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负。

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5: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6: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又升温了。然后呢，大家伙出行呢可以做一个参考。
0: 是的，那节目开始的时候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本周三下午的1:30到2:30，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双阳区奢岭街道。本次活动呢特邀长春市中医院、长春骨伤医院、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三家医疗机构，涵盖眼科团队、骨科团队及减重团队，为辖区居民开展免费的健康义诊服务。义诊的内容呢涵盖中老年的常见眼病筛查、一对一健康问诊、裂缝隙灯眼的眼底检查、针对青光眼、白内障、视力模糊等等眼部问题提供专业的诊疗指导，同时呢开展骨密度的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骨科专家现场一对一问诊、阅片答疑，特别针对肥胖人群科学合理的减重给出中医有效的指导，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今天下午的1点，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活动走进双阳区奢岭街道。本次活动呢特别邀请了吉林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专家团队、吉林省人民医院消化科的专家团队、长春骨伤医院骨科专家团队、长春伊士顿眼科的专家团队，四家医疗机构，涵盖耳鼻喉科、消化内科、全科医学科、肿瘤内科、感染科、骨科及眼科，全方位为咱们社区居民开展免费的健康义诊服务。专家现场一对一问诊、阅片答疑，专家组团来义诊，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0: 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当中呢也来了我们的五位嘉宾朋友做客到直播间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你好老宝贝。
1: 好嘞。
2: 总有一些声音藏在记忆深处，
3: 那是我们的故事，是青春，是奋斗，是永不褪色的流金岁月。
2: 现在我们为您准备好了麦克风，
3: 老有才了，您好老宝贝，
2: 讲述您的故事，分享您的才艺，找回那份共同的感动。
3: 报名电话0431-8581-5377，我们期待您的声音。
0: 十年从50岁到70岁，十年从一声问候到一台节目，十年用声音交朋友，用真情读人生。567朗诵艺术团十年同诵，一路情深。今天呢他们走进了吉林经济广播，也走进了彩虹银铃诗社。
1: 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林经济广播。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来了五位特别的客人，他们平均年龄啊66岁了，最大的呢70岁，最小的59岁。他们退休前从事的职业是各不相同，有的是银行的职员，有的是小学教师，有的是国企职工，也有机关干部。但是呢他们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567朗诵艺术团的成员。

0: 成员，
1: 是的，
0: 部分嘉宾呢也是咱们老有才节目的老朋友了。
1: 是，今年呢是五六七朗诵艺术团成立十周年了。
0: 对，
1: 十年间呢，他们从几个人到一群人，从线上到线下，从老年大学的课堂走进了社区，走进了养老院，用声音传递了美好，用朗诵温暖了彼此。那今天呢，我们不仅一起走进他们的快乐之声，还要见证一个特别的时刻，他们呢被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彩虹银铃诗社现场吸纳为我们的诗社成员了。
0: 是
1: 啊，也特别欢迎我们的成员加入到我们的诗社当中来。
0: 对的，让我们欢迎五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王其章老师，网名是欢喜乒乓，70岁，国有银行省级分行的退休，然后呢朗诵学习交流群的发起者群主，也是咱们五六七朗诵艺术团的团长。
1: 是的，那孙宝华老师，他的网名呢是桃李无言，68岁，小学教师，学校管理岗位退休，群管理服务小组的成员。
0: 嗯，还有郝秀芬老师，68岁，群管理服务小组的成员。
1: 董阿杰老师，59岁，大学中国文学专业毕业，国企退休，群里的原创作品大多是出自他手的。
0: 是的，杨军老师65岁，长春市直机关退休，从小梦想就是做一名播音员。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欢迎五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鼓掌。
2: 二位主持人好。
1: 你咋不给我们推话筒？
0: 是，咱们先请五位嘉宾呢、啊，分别介绍一下自己，是不是、啊？咱也说说自己和朗诵的这个缘分。那咱就团长先来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其章，今年正好70岁，2016年开始学习朗诵，到现在整整10年了。我是咱们朗诵学习交流群的发起人、群主，我比较喜欢自然、真诚的语调和声音，诵读，喜欢用真情跟听者交流。
0: 好，欢迎啊，
1: 欢迎我们的其章大哥。
2: 嗯，
1: 有请我们的宝华姐姐。
3: 大家好，我是孙宝华，网名桃李无言，今年68岁，我是通榆县的小学退休教师，2016年呢，在市老年大学开始学习朗诵，也是群的发起人和管理者之一。我喜欢干净、真诚的声音，喜欢诵读一些大气磅礴的作品。
1: 嗯，
3: 谢谢大家，
1: 欢迎您。
0: 宝华大姐的作品呢，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放啊。
1: 是的，
0: 确实很大气，听声音就是很干净利落大气的、这个、
1: 适合朗诵大稿、啊、
0: 对对对。
1: 嗯，
0: 秀芬大姐。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郝秀芬，68岁，从事过职业比较多，退休后经同事介绍，2017年在市老年大学学习朗诵，2018年加入群，2020年加入服务小组。我愿意付出，大家满意我就开心。谢谢大家。
1: 付出型的老师、嗯、
0: 是啊，三位呢就好像是就播音员主持人的感觉啊，
1: 跟你来抢饭碗来了。
0: 是，咱大家可以轻松一些。
1: 来吧，阿杰姐姐。
5: 大家好，我是董阿杰，59岁，毕业于长春师范学院中文系，退休后自己开了一家艾灸养生店。2020年经过朋友介绍，我加入了朗诵学习交流群，也就是咱们的五六七快乐之声艺术团。2025年我加入了群的管理服务小组。我喜欢朗诵，喜欢用声音传递美好。
1: 嗯，
5: 谢谢。
0: 好、嗯啊，谢谢。
1: 这原创作品都是出自阿杰姐姐的手。
0: 对对对、啊，一会儿咱们再重点说一下。
1: 是的，嗯，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杨军
0: 哥
1: 哥，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军，今年65岁，是长春市市直机关退休。我从小到现在都非常喜欢听广播。曾经的梦想就是做一名播音员，用自己的声音让文字长出翅膀，飞入人们的心田。2021年开始在市老年大学学习诵读，2023年加入咱们群，今年也加入了管理服务小组 很高兴为大家服务。
1: 嗯，特别欢迎我们的五位嘉宾朋友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也特别有感触哈。咱们五位嘉宾有的是70多岁，有的是快70，有的还不到60，可一说到朗诵啊，其实他们的眼睛里都是发光的。大家很遗憾没有到他们当时10年成立的这个我们的会场去看一看，当时他们在会场上表现出来的他们的那个能量啊，真的是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大家都是特别热爱朗诵的朋友。那我也想问一问，咱们这个成立5678朗诵艺术团的初衷是啥？齐章大哥，
2: 那我说一下吧。嗯，我们这个5678朗诵艺术团呢、啊，还算个新名字。
1: 嗯，
2: 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叫朗诵学习交流群。随着人数的增加，有许多朋友还有外界的朋友说，你们这么长时间了，朗诵也还可以了，应该有个正式的名字。我们其实一直坚持比较低调一点，就叫一个群吧，大多数都叫团，我们就叫群吧。后来实在大家要求比较强烈，我们就想起个名字吧。大家考虑了再三，用什么名字呢？就想一想我们的特点。哎，我们这帮人就是有50多岁、60多岁、70多岁这个为主体的这么一个小集团，小团体。我们有的最低的53岁到现在，最高的是78、79岁，
7: 对，
2: 将近80岁了。长期以来这么相融的在一起相处，一起学习，都非常高兴，非常愉快。后来我们想，这是我们的特点，后来就想叫567快乐之声。我们发出的声音是从心底发出的声音，非常快乐，就叫567快乐之声朗诵艺术团。就是代表着50多岁、60多岁、70多岁为主体的这么一个小团体。
1: 嗯，
2: 是这么个意思。
1: 那开始的时候，咱们这个团队成立的时候，大概几位老伙伴一块玩？
2: 当时有不到20个人
1: 啊，那也挺多的。
2: 当时我们一个班级
7: 10几个人、
2: 当时我还真不是这个班级的班长，那同学们委说你成立个那群吧，你成立个咱们在一起玩。推辞再三，再三的完了，后来就没办法，就
1: 推迟不了了。大家挺拥护您的啊，
2: 就越来越多。
1: 嗯，
2: 啊，成了这么个群。后来我们就自己玩，自己搞点活动啊，大家不有意思吗？后来我们就在1年多以后，我们就开始值班，建立一个值班制度，
7: 学作品。
2: 哎，我们每周学一个作品，
7: 对，
2: 大家学完了，大家交作业，一组的就研读吧，就是叫像英语似的精读。大家都学这个作品，学一周，大家互相找毛病，找不足。随着时间的增长，就是这个学的是那个朗诵水平也慢慢提高了一点，就这个挑的毛病啊，也层次也越来越高了。
1: 那大家好意思说这个谁谁谁有什么什么毛病？
7: 我们好意思
1: 是吗？
7: 好意思。
2: 我们给他的任务就是，你就是给找毛病。假如说你这个值班的人水平相对低一点，自信度不那么高了，那你就在硬伤上，比如说字音不准啦，平翘舌的问题啦，哪儿不应该断了，你这方面讲。如果你水平，值班的人员水平比较高，你得讲的比较深层次一点。这个作品哪一块怎么处理好啊？高一点低一点呀、这么柔和一点啊，就跟值班人员的本身情况不一样。所以那个典型的，我们其实不叫点评，就是互相帮找不足。就是你给体力作为听者给他提出你听了以后的感觉，告诉他。
1: 其实这个对自己也是一个提升，
8: 对，
2: 都是一个学习过程。
1: 你
2: 要想说，你必须得仔细听，仔细琢磨。
1: 这个就是延续了多长时间？现在还在群里，还
2: 一直在，
7: 还在
2: 群。我们的学习资料能有这么厚了？我们有正式学习资料的，
1: 10年了，一直在延续，
7: 一期一期的，
9: 一期一期，每周。
2: 我们现在是17轮，17轮完成了，
7: 17轮的。
1: 哎呀，
2: 我们一轮呢，就相当于咱们上学的一个学期半年。
7: 对，
2: 你看这一算多少了？这不是9年了吗？
1: 那群里大概有多少人？每个人都要值班的吗？这个
7: 对，
2: 除非身体特别不好，都编入值班小组。一个组现在有4、5个人。这个小组呢，就是值班之前大家他们小组要开会。怎么值班，怎么分任务。怎么找这个作品的背景资料，作者资料。怎么理解这个作品。因为我们事先这一轮开始之前，我们几个要研究这一轮学习什么作品， 要反复研究的。
3: 首先我们得选作品，
2: 选作品非常费心的，
3: 每一轮学习是十二篇作品。
1: 啊，每一轮学习是
2: 十二篇
1: 作品，
2: 现在有十二个作品，以前可能还有多一点的。
1: 嗯，
2: 一轮的作品要是，你看选十二个作品，那可能我要看的起码得看四五十篇作品。
3: 对，
2: 在这些东西中里选出十二个作品，要有深度，还适合我们这帮人。
1: 嗯，
2: 这个作品的范围还不一样，因为适合每个时间段，节假日啦，比如说国庆啦，歌颂党的，歌颂祖国的啦。歌颂母亲的，歌颂父亲的这些东西，春夏秋冬季节的这些特点的，就应景了。
1: 嗯嗯嗯，
3: 对，
2: 选择作品，同时还得有注意有这个诗歌、散文、小说、戏剧、
3: 古诗文，
2: 哎，古
1: 还有古诗文，
2: 啊，
1: 有戏剧，
2: 我们每一个、
1: 都有，
2: 每一期都过去都是每一期十二个作品都有两个古文，十个是现代文。
0: 嗯。涉猎的比较广泛，
2: 所以这个选的是很每次这个选这个组也非常头疼的，我每次都感觉哎呀，我每次都感觉这个很难，
0: 但是你们特别认真啊。
1: 嗯，大家是研究着来，
0: 对，
1: 是那个就是选什么作品都是我们，咱们现在是核心人物了吧，我们在五六七八五上做一说团。嗯，
3: 对，
0: 嗯，
2: 我们每次都学完了，等完又打钉装订成册，
1: 嗯，
2: 完给大家发下去。
0: 嗯，
1: 那咱们就是线上线下，线下也是有活动，你才能装订成册给大家发的呀，是不是？
2: 我们线上这个学习吧，主要是在线上，在群里头。
1: 嗯、
3: 对，
2: 您比如说，一般我就选完作品以后，我再征求我们管理服务小组的人员，大家看有没有什么意见。
1: 嗯
2: 啊，以前呢，我在一般，比如说我们十二个作品，我选十六个，你们在这里选，先投票。比如说我初选十六个，
1: 嗯，
2: 然后大家投票选哪个最多的，就把这个选的十二个作品。然后我在编辑，然后我在校对，我那有几期我们大家一起校对，后来我就自己校对了，校对完了以后再编，我再排版，排版完去复印去，复印完了以后装订成册，
0: 嗯，
2: 然后大家告诉他大家谁要谁报名，然后大家分发下去，
0: 嗯，
2: 然后在线上学习。
1: 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那个工作内容，
3: 对、
1: 啊
3: 对
1: 嗯、
0: 怪不得大家都拥护这个吧，其他还可很多活儿他都自己干了，
3: 自己干了，
0: 是不是宝宝大姐哈？这除了学习之外，这个群里是不是还有很多欢乐？宝宝大姐跟我们说说呗。
1: 对，
3: 有啊。
0: 啊、
3: 嗯，其实吧，对，我们建这个群呢，最初就是为了找个乐
0: 啊、
3: 嗯嗯、啊，就是消磨一下我们老年人退休之后的无聊寂寞的生活。
1: 嗯。
3: 就是看到好作品自己喜欢的就抄下来或者推荐，然后就学习，就是在学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中都找到了快乐。就是我们刚才群主播说了那些作品哈、啊、有的是适合歌颂祖国的大气磅礴的、
0: 嗯、
3: 有的是婉约那个非常
0: 江南风
3: 舒缓的江南那种风味的、
0: 嗯、
3: 就是有人喜欢，就是我们群主就把这个十二个作品发到群里，这各个小组要值班嘛，就可以选作品，我就选择适合我们读的，然后可能他要选择那个方向，有的人呢要选择古诗文的，那就是有选择诗歌的，还有选择散文的，就是每一次活动都是这样，然后大家就在线上用语音条就读，然后我们值班特别认真，我们要找不出问题呢，群主还说我们呢。
1: 是眼力，
3: 就比如说你们值班，那他读的不行啊，他哪块都读错了，你们没听出来呀？完我们就得重新更正一下
1: 啊，这也是一个磨耳朵过程，
3: 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就是
1: 嗯。
3: 怎么说呢，确实有提高有进步。
1: 嗯，其实跟在老年大学的学习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3: 不一样，更细化了。
1: 对
3: 对
1: 对，
3: 我们不学理论，我们就实践，
0: 就
1: 根据作品
3: 来。哎，对，就根据作品。
1: 嗯
0: 嗯，
3: 其实大家吧，就那次我们在一起好像说的有点多了，就是不经常出去活动嘛，然后我们团队都要带几个节目去参加，然后回来我们就自豪地说，还是咱们群的节目出去的表现得好，就是说没有硬伤，就是说没有大的问题，而且那舞台形象啊，着装啊，还有那整个的精神面貌啊，我们团队是最好的，所以大家就都想来，但是来 是不容易的，群主要把关，
0: 对，把关挺严的。
3: 嗯，对，
0: 嗯，就是我们宝大姐所说的这个欢乐快乐呀，我觉得是重新定义了这个乐的这个内容啊。之前可能我们觉得在群里的这种乐呢，可能就是哈哈笑啊这种乐，但是我觉得宝华大姐说完了之后，可能更多的是这种获得感、自豪感。
3: 对，

0: 或者
1: 学习当中找到的乐趣，
0: 找到的这种乐趣，这个可能是更升华了哈，更升华了。
1: 秀芬姐姐，
2: 哎呀，我是2018年入群的，但是到了这群以后吧，就感觉特别温暖，这个群也特别有凝聚力，大家呢就是互相这个帮助啊，我们比如有活动什么的，这个每个人都不掉队，都能互相搀扶着，就感觉吧，这个群里头，哎呀，真是找到这个，就是退休以后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活法，感觉特别有劲儿，所以呢，我就很快就进那个群小组了。到群小组以后呢，哎，我就觉得为大家服务真是一种快乐，因为大家吧也特别支持我们，就是这个群里的每一个人哈都特别支持我们，我们也这个群小组没有一点私心，特别愿意奉献，所以说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就快乐。
1: 这名字起得挺好的，群管理服务小组，
2: 就是为大家服务的。
3: 特意起这个名字，一开始我就想，因为一般的都叫群委会，我就说咱们不叫群委会，咱们不单单是管理者，我们重点在服务上，咱们是给大家服务的。咱们这样的小团体跟单位不一样，你没有人权，没有财权，你靠什么呢？靠大家凝聚起来，靠心里的。
1: 对，
2: 就比如说我们
3: 让人家在这里感觉到有收获，
2: 有下线的活动，就是那个线下演出啊什么的，像我们的十年庆，就不让每一个人落队，给每一个人都安排一个节目，就是大家。哎，就劲头特别足，
0: 现在人越来越多，你们这时长就越来越长。
3: 因为每个人的学习朗诵时间长短不一样，
0: 对，
3: 有的基础也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学习时间很长了，但是水平提高还是比较慢。
0: 对，
3: 但你对这样人怎么办？我们也照样给他安排节目，你不能让他没有获得感，没有人那个。没有节目吧，
0: 对对对，
3: 所以每一次节目都必须每个人都有节目，都有表演的机会，展示的机会。
2: 所以呢，我们这个阿杰，
0: 对，我也想说到这个，
2: 对，
0: 就是我觉得
2: 对每一个人
0: 对
2: 写作品，
1: 这
2: 给大家，哎，
1: 这是
0: 就我们参加了你们的那个十周年那个盛典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节目。其实他有一些人他可能不太适合朗诵，但是他表演很好，
2: 所以
0: 我觉得一下就能看到我们阿杰姐姐的这个作用了，就是他创作了很多这种表演作品，
3: 特点不一样。
0: 对对对，那我们就请阿杰姐姐给我们说一说。
4: 自从进入这个朗诵学习交流群以后，其实我才是真正的开始接触朗诵，以前没接触过。以前呢也喜欢文学，但从来没有想到就用声音去表达。但进入群以后呢，这个朗诵和大家一起学习的过程中，我一下就上瘾了，一发不可收拾。每天不但跟大家在一起，每天进行就是学习哈，练读，而且线下活动的时候呢，我就喜欢根据身边的一些事儿和人哈，还有退休后的生活，写一点小作品吧，完了大家去表演，比如说像小品啦，还有双簧啦，还有情景剧啦，整个在演出的过程中嘛，大家一看我们自己编自己演的，哎，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所以他们开心呢，我也感觉到特别快乐，也就愿意编，也就愿意
0: 有成就感。
1: 这个应该是对咱们团队的每一位咱们的那个诵友都是很了解，您才能把这个编出来的。
4: 他们要说的，哎呀，咱们又有活动，阿杰你编个节目，我首先得看看这些都是谁演，他的性格，他能演出什么，
2: 对，
4: 他能说出啥话，他能做出啥动作？哎，我根据这个我再编节目。
1: 那这也不容易啊，
2: 不容易，
1: 这朝夕相处，
4: 对，
1: 了解，
2: 对，
0: 嗯，
3: 我们这个团队
2: 非常
3: 跟别的团队不一样的啥呢？是我们是属于紧密型的，我们除了学习在一起，我们其他的基本都在一起，甚至我们选老年大学都商量完了
1: 都在一起上，
2: 对，
3: 报哪个班？
5: 一个班，
3: 都是商量好多次啊。我们经常在一起。
1: 今年商量好报哪个班了？
3: 到现在
5: 我们现在也报罗琦老师那个班。
1: 啊，在还在罗琦老师那个班。
5: 下一期还没开始报呢。
1: 啊，
5: 那时候我们就都商量。
3: 每一次都得研究几次，然后报哪个班。
0: 那你们团队要是去报名的话，我觉得老年大学应该给打折。
1: 组团
0: 来一下，来这么多哈。
2: 另外，我们进我们群也是很难的。
0: 对。
2: 得经过这个
1: 审查。

0: 这个群小组研究对这个人呢各方面的那个都有要求，
1: 最主要是
2: 三选制，
0: 对，最
1: 重
0: 要
1: 是人品。
3: 当初我们第二年、第三年我就提出了新人进群的三个条件，
2: 你看三，
3: 还有进群的一个程序，大家都得按照这个程序，你就大家都同意了，也必须按照这个程序
2: 走，有规章制度
3: 完了以后，
0: 对，有制度。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这是两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啥的，
1: 记忆
0: 想不起来，我就提了三个条件。我们一直按照这个进行考察，比如说谁都可以推荐，你推荐一个人进想进这个群，首先得表明他自己明确表示想加入这个群，坚决不能同不能让你去动员人进去。我告诉大家，你作为推荐人都可以，但你不能动员人。
2: 第三个就是本人自愿。
3: 我们这个
0: 第三个就是啊，能严格遵守我们群规。
3: 对，
0: 强制人就严格遵守群规。
2: 对
3: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群规。
3: 对，就咱们群规。你像我们这个群哈，进群的很少，除非有特殊原因的，很少有退群。就几乎没有。
0: 我们
3: 大家都不愿意这个离开这个群，
4: 所以人越来越多。
0: 我们2016年进群的那一批人20几个人嘛。到现在为止，除了一个去世的，还有一个特殊情况，
3: 对，
0: 他退群的，他跟我说了怎么情况，
2: 对，
0: 因为家里有特殊人，心情不好，所以先不读了。此外没有一个退群的。
1: 说明咱们群的向心力啊，凝聚力非常强，
0: 一般的流动性比较大。我们应该是比较
4: 十年没有掉，
3: 没有
0: 进群的没有几个退的。
3: 所以这人越来越多。
4: 现在多少人呢？
3: 现在60多人了。
2: 关键呢，就是有好多要来的，但是也
4: 对审查，
2: 对
1: 把关比较严。
4: 审查
1: 向你们学习呀，我们彩虹心灵诗社向你们学习，
2: 也取取经。
0: 这样做的主要考虑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想让这个小团队能够长久。
4: 对，
0: 要有一个人就性格，你不能说他不好，但他性格跟你融不来。他就比如说有什么不满了，在群里就乱说，就影响
3: 负能量多的不行。
0: 就不好听的话，就是一条鱼腥一锅汤的，就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这样的，
0: 你出去就难了。所以进门的时候你就严格把关，你要到考察，暗中考察，你不要跟你说怎么回事，你要心里了解，经过一件事两件事了解这个人性格怎么样。
3: 所以吧，我就觉得我们这群，我自己感觉啊，很自豪。真的很自豪。你看我们出去演出什么的。哎呀，不管参加任何一个群体的演出，只要我们不是自吹啊，站在台上的确是一个亮点。真是那样，
4: 确实是。我们参加咱们这个十年庆典节目的时候也感觉到了，每个节目真的都是精品。
1: 对，因为还有其他团队的节目也登场亮相。
3: 这个就是
4: 也是严格审查，
3: 我们这十年不断的打磨。
0: 我们表演节目一定都说好了，就是你可以练这个节目，但如果你要真是节目质量实在不行的话，是不能上的。因为你要代表这个群，你就不能随便上。
1: 对对对。
5: 每一个节目是群管理服务小组都看一遍的，把关的。
1: 那服务小组一共几位呀？
3: 就我们五位。
0: 我们今天是
1: 齐了领导班子，
2: 全员参加，
4: 对领导班子。那杨军哥哥，您也说一说第一次来到直播间。
0: 您那也能听见吗？
5: 很高兴，能来到咱们吉林经理广播做这个节目。我是2023年加入咱们这个群的，当时我也是在咱们长春市老年大学学习，跟咱们群主啊，区长区主一个班
4: 同学啊，
5: 他就给我推荐这个群，完了也是考察了一学期吧，
4: 考察一学期时间太长，
5: 太近了，
2: 好
5: 的，加入这块了。到咱们吉林经济广播我也挺高兴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听广播，这个一直吧有一个想当播音员这个梦，说句心里话，但是一直没实现得了。退休以后呢，就是2021年嘛，到咱们市老年大学学习这个诵读。后来就是刚才说了，就是咱们七郎群主介绍我进入咱们群，这个这几年下来呢，一个是在群里练读，一个是在老年大学学习，对咱们这个朗诵啊就是更喜欢的。这个今年吧是上半年吧，群主邀请我加入咱们群管理服务小组，我说那我非常高兴，非常乐意，非常愿意给大家服务，因为这个小组确实不光是这个小组，这个群确实有凝聚力。大家呢有活动，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那天咱们演出你们也看到了，这个台上台下大家真都是一团伙似的，都是为了把这台节目这个做好。
1: 对，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咱杨军大哥哈，这个声音条件也非常的好。其实刚才说到了，就是进群本身就很难，那进到服务小组呢，是不是就更难了？
4: 对，
1: 这个考核期是不是更长啊？
0: 这个我说一下吧。
1: 对，
0: 先说
1: 大哥是3-4年之后才进的。
0: 其实我们进群三个条件没。

0: 没有说这个人的性格，我就说，嗯，我个人比较喜欢低调，
1: 嗯，
0: 内敛，
2: 对，看得出来，
0: 不喜欢张扬，
2: 是
0: 不喜欢高调的。嗯，你看我们群，第九年才研究是一个这个有气这个名字，我不想叫团，就许多人张了，咱们连个团名都没有，一直叫什么曲名都叫团，我就先低调。另外我们不收名人，所以我们这新人进群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说这个，你要暗中考察，他如果是高调的比较夸张的人咱不要，比较强势咱们也不要，
1: 嗯
0: 嗯，特别是那种他说出来观点完了你要不赞成的话，他就跟你吊小脸子，
2: 哦，
0: 耍脾气，这样就不要。
1: 嗯，
0: 咱们不需要名人，我们都是草根，我们从基础一点，哪怕他一个基础差也可以。在这里的选群管理辅小组的人员呢，我是这样考虑的，我们这个想五个嘛，也得是要关键时候也得举手通过，
2: 对对对，
0: 少数通过多数，
2: 是单数
0: 单数，但是呢也不能管全是女生，我们群里的女生多，
1: 嗯，
0: 所以时间比较长来的一直是我们女生的，就我自己一个男生，
2: 嗯，
0: 还有一段时间有王庆林，庆林我们他，后来他因为情况特殊就退出管理辅小组了，就是一个男的三个女的，
1: 嗯，
0: 后来我就考察挺长时间的，用谁比较合适的，发现没有，杨军吧比较低调内敛，不张扬，
3: 对，
0: 办事靠谱，
2: 嗯，
0: 办事靠谱是最重要的，
1: 嗯，
0: 你给他一个任务或者给他个事儿，他办事又偷或虎头蛇尾，或者是他跟你办不成，那你啥事都得去操心，那你不行，
2: 嗯，
0: 不能独当一面，
2: 对，
0: 所以考虑他，但是考虑他说实在的也是有点其他因素之难，他现在学习朗诵时间还不是算太长，
1: 嗯，
0: 不是很成熟，但是性格好啊，办事认真努力，他真正喜欢，所以我就考虑再三，你跟他说的是我你想不想给大家服务，咱们就是操心，咱这管理服小组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特殊待遇，就是付出，他说我愿意，但是就最近家里有事不管这事儿了，我说现在急需要你，那也可以。
2: 哎呦，哦，
1: 无怨无悔的加入了服务小组，
2: 是是是，嗯，
1: 其实这个五六七八呀，不只是一个数字，
2: 没有八，您
1: 啊，
2: 五六七
1: 八呢，
2: 八十年给您囊括。
0: 再补充，我们进人吧，其实你看我说这个想法，并不是我跟他说完就进来，
1: 嗯，
0: 我得跟他们管理
1: 得商量商量，
0: 得商量，
1: 嗯，大家同意才行。
0: 我就每一件意见，我都事先跟他们几个说，
1: 嗯，
0: 然后才定。不能我自己一个人定，
1: 不是严查，
0: 得尊重他们大伙的意见。
2: 没有，
0: 这个是
4: 这个群主啥事儿非常民主，
2: 嗯，
4: 啥事儿都是跟大家一块儿商量，
2: 这就是长久的，能够发展下去的核心，是不是啊？民主。
3: 另外，我们这个小组就是都特别的愿意付出，
0: 对，
3: 愿意贡献，就是没有私心。
1: 嗯，
3: 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这样。就刚才我们这叫团长了，这个啊。团长说了，说我们就是服务，没有什么待遇，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多，甚至比别人要付出的很多很多。
1: 嗯，
3: 你这么多人，
0: 付出精力，付出金钱，
3: 对呀，你都得付出。
0: 我打断你一句啊，你就是好秀芬，他说了，你看我们这次十周年，他忙忙活活，他家那个车呀，成我们群里的公车了。我们拉点啥都得他去，我们干啥事都他是拿送我们接我们，不是这样，哎，跑前跑后的。但是你看演出他没有一个主要节目，就是一个群，我没有一个是歌，茉莉花的上，没有节目
5: 吹的那个
0: 作为主要演员基本都没有，
6: 就我们那个台阶都是他自己做的，
1: 自己做的，
0: 我们那台阶那个找了好长时间的，后来上建材市场学磨去，
3: 脑袋比较聪明，
7: 我们演出道具基本都我做，道具
3: 就想他能琢磨出来，就是那搭那台阶，你看咱那群歌那队形，如果没有那
0: 台阶
3: 不会成那种，
0: 没有那
1: 我以为台阶是借的呢，
0: 我
1: 自己做的，
0: 我们曾经借了，借完了后借了好长时间，借了
3: 借着，
0: 一开始同意，后来又不行了，后来我们就愁啊，挺长时间，后来他就琢磨完了上建材市场溜达去，哎呀妈呀，泡沫给那个锯开，
3: 大号泡沫，
0: 泡沫它5公分，完了几个人拿着给叠合在一起粘上它，就这么
3: 还挺结实，
1: 还轻，
3: 还轻，
0: 还
3: 好，
0: 还能站住人儿。你要没有层次，那人就撑着一堆了，就乱了。
3: 现在还得在他家车库呢。
1: 这下次表演的时候
3: 还能用，
1: 对，
2: 主要是秀芬姐家确实有个车库方便，
0: 还在车库。
7: 我们演出那些道具什么的都是我做的。
0: 你看，我们就是小品里的提到
7: 道具，
0: 那个大提琴呐、二胡啊，都他做的
2: 啊
1: 啊，
2: 这都是
1: 我也是您做
2: 道具，
7: 对，
0: 大提琴、小提琴了，那个什么都他做的，比较。
7: 我们演那个穿越那个皇帝那个。

0: 丫鬟打那个大哥大的字，大哥大，
1: 大哥大姓真的是的。
0: 哎呀，可好了，真是挺
2: 好。您是怎么做的呀？
1: 给他家地板都整坏了。
2: 把地板都拉坏了。
0: 对呀、啊，你有的是需要那个板。
1: 这个小锯啊。
2: 那家里人没有意见，你这你
0: 没有意见，
2: 没有意见，随便拉，随便玩，开心就行，
0: 开心就好。
3: 哎呦，
2: 你还是齐章大哥挺那个什么，他想的就是这个人啊，他要如果是这个人性格好，家里人可能都这样。
0: 所以我们
2: 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
0: 我们的小组从不分心、
1: 嗯，
0: 我们几个特别和谐。
3: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意见可能不一致，甚至这犟的面红耳赤。
0: 嗯，
1: 但是具体分散一下，就开始工作的时候，
0: 目标是一
1: 目标还是往这个使劲、
0: 嗯。
1: 你特别是那种非常可嘉的、嗯，就是比如说我说这个观点跟他意见不一致，他确实最后也不同意，但我就这么定了。他最后办的时候，他还是从心里说按照我这个往我这个意思办、
0: 嗯，
1: 他不能是自己干自己。
0: 嗯
3: 嗯，
1: 这个是非常重要
0: 的。维持十年的原因与这个有关系，
2: 对，确实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对。完了，我从心里是对大家是非常尊重的，我做出每个决定都是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的意见。
3: 嗯，
1: 有的我确实大家说出道理来，觉得我是这个没错的，是立不住脚，那我得服从大家。
0: 嗯，
1: 都要始终保持一个敬畏的心。
3: 嗯。
1: 我觉得这玩意儿挺重要的。
2: 对
3: 对，
2: 就是都是为这一个事儿去努力去服务的。
0: 哎，对对对，
2: 不是各自为政的。
0: 没有，
1: 绝对不能你是群主或者是你是团长，那我就说了算，那可不行。
3: 嗯
2: 嗯，
3: 所以说啊，五六七呢，它不只是一个数字，它其实呢是一群人。共同的这样的凝聚力的体现，
2: 是的，
3: 是一枚岁月的勋章。
2: 嗯，
3: 从50岁到70岁，他们用声音把退休生活过得是热气腾腾。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啊来欣赏他们
2: 朗诵
3: 的一篇作品。
2: 嗯
3: 啊，
2: 十年沉香。
3: 嗯，也再一次哈、啊、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4: 总有一些声音藏在记忆深处，
5: 那是我们的故事，是青春，是奋斗，是永不褪色的流金岁月。
4: 现在我们为您准备好了麦克风。
5: 老有才了，您好，老宝贝，
4: 讲述您的故事，分享您的才艺，找回那份共同的感动。
5: 报名电话：0431-8581-5377，我们期待您的声音。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有才了。那今天呢，你好老宝贝，我们请到了五位老宝贝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那么他们都是567朗诵艺术团的成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到的是王清章老师和孙宝华老师，为我们带来一首合诵《十年沉香》，有请二位。

0: 因为共同喜欢文字的芳香，我们相聚在城南最漂亮的亦庄。那时的我们虽然四处居住，我们却拥有相同的方向。
1: 因为共同喜欢朗诵的样子，我们相聚五六七朗诵艺术团的舞台上。那时的我们虽然声音稚雅，我们却着魔发声的力量。
0: 十年的日子过得真是匆忙，我们的友谊真是越增越长。相互提醒着排练的时间，很多细节都在微笑着商量。
1: 十年的日子过得真是绵长，我们的黑发悄悄染上了白霜，我们的腿脚也不是那么坚强，我们的日子却是笑声朗朗。
0: 我们在声音塑造中
1: 携手同行，我们用十年光阴酿美酒沉香。
2: 谢谢二位啊，十年的光阴确实是酿成了美酒沉香。其实我们知道这十年有太多的不容易，也有太多难忘的瞬间。咱们管理小组呢一直是在幕后默默的付出啊，像那个我们平时给大家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和这个事情。其实十年的坚持与管理的服务，对于谁来说都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3: 是的啊，刚才呢大家也都说了很多关于服务方面的一些事情。
2: 是，
3: 而且呢这个群啊，我觉得现在每一位啊我们的成员都是应该说是具有亮点在身的啊。然后呢，我们也期待着我们这个节目呢能够和我们这些朋友呢再一次做客，是不是？
2: 是的。
3: 嗯，那很多的这个咱们哥哥姐姐也都提到了，就是大家伙儿兴趣也都比较广泛啊，有的呢喜欢朗诵，有的喜欢歌唱、摄影、运动啊，还有喜欢种菜的啊。那其实再跟大家可以简单聊一聊哈，就是除了朗诵之外，咱们的生活还有咱们这个群啊，还有其他的这
2: 线下的什么
3: 对线下的一些
2: 活动
3: 吗？有意思
2: 的活动什么难忘的事儿？
3: 嗯，宝华大姐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1: 对。喜欢唱歌啊跳舞啊我们都有，然后结伴去旅行
3: 啊，
2: 还愿意出去玩
3: 啊。
1: 然后我们玩的时候吧也都发小视频，读诗歌呀，创作作品啊，就是我们去玩的时候就是在那包饺子呢，大家一起包饺子也在研究学作品读诗歌。
3: 包饺子研究诗歌
1: 啊？对呀，我
2: 边包边
1: 说边做饭边洗饭边说，
2: 包出来饺子还香呢。
1: 对呀，
3: 这个很难想象，
1: 永远离不开我们那个乐趣儿。就是这样。
3: 哎呦，
0: 去年前年在万昌那个我老师吃完饭，我一个坐饭桌上。共同读一个作品，这是天上的草原
1: 上
0: 的。
1: 对，
0: 我录个视频。
3: 哎呦，
0: 我们上学校去，我们在新疆泡温泉，
2: 泡温泉
0: 那个，我到晚上，他们有一张着打麻将，我是不能打麻将，不能总打麻将，
1: 对，
0: 必须得去一，我那没有那什么，就围盘腿坐上再看上。那个大家学习
1: 那个视频，
0: 我读哪个作品必须读哪个作品。
1: 对
2: 啊，你看，每次出去玩还有吃饭的时候都忘不了咱的主业。
1: 对对，
0: 那年我们去俄罗斯上那个就是黑瞎子岛，在火车上，我们要在火车上有包间嘛，几个人一起读。
2: 时间长，正好朗诵朗诵
3: 啊，
1: 都是这样。
3: 那是不是也会吸引到别人？
1: 对呀，就我们周围的人都可特别羡慕我们。
2: 这几个老大哥老大姐干嘛呢？诵读的还挺好。
0: 咱们上高原旅游，我们在那个苞米地旁边上，
2: 苞米地旁边也诵读。
0: 疫情的时候，疫情那个时候苞米地旁边那个是车坏了，
1: 车坏了，
0: 停了一个多小时。完我们几个就在那个，
1: 我们在那读诗歌，然后那个七张就把我们组织在一起了，就把那诗歌拿出来。我们上哪儿去那个学生的作品的稿都带。
3: 哎呦，
1: 主要是我为什么说能读呢？那手机里也能有，然后就是
4: 我们只要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那个作品没学完，那不有值班吗？比如说这时候我值班，我必须得拿着东西，不拿东西怎么
3: 玩儿也得值班，
4: 对，
5: 也得值班，
2: 必须得值，不能落下。
4: 我们就在那个玉米地那旁边哈、啊、站一排，跟他读，大伙儿就给我们鼓掌，
2: 我想买听众的，
4: 因为我们那次咱们人挺多哈、啊，
6: 挺多的，
4: 十几个人、然后整车的人都给我们鼓掌，
3: 哎呦。

0: 其实车坏了，完了有一次表演的机会
1: 啊，对，
0: 你看也挺好的，
2: 挺有意思。
3: 那次还有话筒呢，因为那车有
1: 车
3: 就
1: 有话筒，
3: 车有话筒，没有话筒，
1: 油的车
0: 还活跃气氛，
1: 对，
0: 大家想这是不虚此行啊，
4: 对对，
0: 车上的人真是开心了，
4: 这是一路山水一路诗哈，
0: 不是是
1: 是
0: 是，
1: 非常好。
0: 嗯，
3: 我们有一个是老家是河北的吧，他口音有点重，
0: 嗯，
3: 现在基本差不多了。过去呢，
0: 改过来，
3: 他一回老家回来又变了。
0: 嗯，
3: 那时候我们上哪儿旅游的时候，走到边上，早上出去散步的时候，也我就跟他走吧，我也告诉他哪个音不准，一说哪个音不准，总得告诉他。
0: 后来给慢慢给反过来，
3: 我现在也蛮好多了，
0: 嗯，
3: 个别的还有一点点气他。
4: 哎呀，
0: 嗯，
4: 就是平常的时候吧，我们总说啊，说一个人啊要热爱一项什么东西啊，热爱一项什么，然后呢，就是我们怎么能理解什么叫热爱呢？对吧？可能你们在做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说自己去在解读，我是在热爱诗歌这个过程，
1: 没有。
4: 但是其实都是在潜移默化的体现出来了，这个热爱的这种程度，
1: 对，这就是
4: 和做法。哎，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那个董阿杰老师和杨坚老师再给我们来朗诵一首原创的作品。
4: 好好好，
0: 这个作品呢叫做《声音的翅膀》。嗯，
4: 好，有请二位。
0: 来，请二位。准备一下，我们来朗诵《声音的翅膀》。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放音乐。
5: 总有一些声音藏在记忆深处，
6: 那是我们的故事，是青春，是奋斗，是永不退缩。
7: 有人说，退休了，日子就慢了。可我们的声音却刚刚长出翅膀，
8: 从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到深夜最后一篇诗行，我们在声音里相遇，在文字里取暖。
7: 读志向树，我们找到并肩的勇气；读乡愁，我们抚摸心底的柔软；读相信未来，我们重新相信明天的重量。
8: 十年，我们的黑发染上白霜，可当话筒打开，我们依然是那个眼睛发亮的少年。
7: 让文字
8: 长出翅膀，
7: 飞入
8: 每
7: 一颗
8: 渴望温暖的
7: 心
8: 田。
0: 真好啊，声音真的是可以长出翅膀的。十年了，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五位嘉宾对下一个十年有什么样的话要说？有请齐格然大哥。
3: 哎呀，下一个十年我不敢说，但是我们走一步快乐一步，这个是最主要的。面对现实、
4: 嗯，
3: 我倒希望我们今后我们还是能够一如既往的像现在一样的抱团取暖，
0: 嗯，
3: 互相陪伴，慢慢的老去，
0: 嗯嗯，
3: 在快乐之中发出我们的声音，同时希望我们大家对自己要求在朗诵上要求再高一点，发音吐字啊再规范一点，
0: 嗯，
3: 养成习惯，使我们的这个团队的整体朗诵水平和能力再提高一步，
0: 嗯。其实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4: 嗯，
0: 就是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彩虹银铃诗社是专门为热爱诗歌、热爱朗诵、喜欢创作的中老年朋友搭建的一个平台。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宣布五六七朗诵艺术团的四位成员，齐章老师之前已经是我们的
4: 一员
0: 了，对对对，今天呢，我们给孙宝华老师、还有郝秀芬老师、董阿杰老师和杨军老师颁发我们的证书，正式被吸纳为吉林经济广播彩虹银铃诗社的成员。
4: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四位老师哈，
1: 谢谢，
0: 移步到我们的
4: 中间吧，
0: 中间了。 有请我们彩虹银铃诗社的秘书长给我们四位新加入我们诗社的成员颁发证书，
4: 帮我们合个影啊！这是留下这样这么
0: 激动人心的时刻。
4: 激动人心的时刻，杨军老师，恭喜恭喜！
1: 谢谢。
4: 秀芬大姐，
0: 杨军老师，秀芬大姐啊，
4: 是宝华大姐，
0: 还有宝华姐姐。
4: 祝贺你们！
0: 好，我们又吸纳了四位精英进入到我们的彩虹银铃诗社了。我们彩虹银铃诗社也是越来越庞大了。那也希望更多喜欢诵读的朋友们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彩虹银铃诗社当中来。其实啊，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我们聊着聊着，马上还有七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今天我们请五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们还有一个合诵的作品要给我们来展示。
4: 是的哈，这合诵作品呢，也是体现了哈，这咱们五六七快乐之声朗诵艺术团的这种凝聚力。
0: 是的，
4: 和艺术氛围。
0: 对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五位老师一步到台前，为我们朗诵他们今天的合诵作品，名字叫做《长征》。有请几位老师。
4: 正值我们的是吧这样的一个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也是把这个作品呢送给全国的朋友。
0: 对，好，我们已经就位了，我们开始今天的合诵。

0: 盘，红军将士脚穿草鞋，胸怀信仰，一步一步走进前无古人的风雨，走进历史波澜壮阔的苍茫。
1: 他们不问前路还有多长，只看见那面鲜红的旗帜在黑夜里亮得耀眼，亮得倔强。
2: 他们不惧头顶还有多少雪山的阻挡，只坚信往前走，就一定会迎来民族新生的曙光。
3: 你听，湘江的水呀、啊、在呜咽，那是英雄的热血染红了大江。你看，赤水的浪啊在奔腾，那是绝境中闯出的正确方向。
4: 皑皑的雪山呐、啊，你是被热血融化；茫茫的草地呀、啊，你是用生命丈量。
2: 你记得那位军需处长，把全部棉衣分给战友，自己却身着单衣，化作雪山上永恒的雕像。
1: 你记得沙洲村那半条棉被，温暖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骨肉情长。
4: 倒下去的是身躯，站起来的是脊梁。
0: 两万五千里，它是15个省份、60多条江河的血色洗礼，它是无数好儿女用信仰一寸一寸的硬扛，
1: 它是40多座高山、600多次的激战，它是千万忠魂让鲜血一滴一滴的流淌。
4: 倒下去的是身躯，站起来的是脊梁。
2: 25000里，它是从江西到陕北，从于东到延安，革命者用初心一秒一秒的守望。
3: 它是红色火种沿着勇敢者的足迹一点一点的点亮。
2: 从湘江乌江到金沙江大渡河，从夹金山孟比山到打鼓山岷山，他们饿到啃树皮，冷到四肢僵。没有人选择退缩，
4: 没有人选择退缩，
3: 没有人选择投降，
4: 没有人选择投降。
1: 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扛起红旗；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也绝不退让。
0: 历史上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4: 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1: 90年风雨沧桑，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尽。
2: 90年岁月流转，当年的战场早已花朵飘香。
3: 我们过上了先辈梦寐以求的生活，我们拥有了先辈英命换来的山河无恙。
2: 多少次回望那段岁月，我们热泪盈眶；多少次铭记那些英雄，我们就拥有无穷的力量。
1: 这是长征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
4: 这是长征精神，镌刻在我们的心房。
0: 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早已起航。没有雪山草地，却有险峰要闯；
4: 没有枪林弹雨，却有使命担当。
1: 当挑战来临，我们迎难而上；
4: 当风雨来袭，我们挺起胸膛。
2: 我们接过先辈的火把，续写长征的荣光。
3: 我们担起时代的重任，奔赴民族复兴的远方。
2: 前路漫漫，我们热血沸腾；征途迢迢，我们斗志昂扬。
1: 我们是新一代的长征人，新长征的中国永不迷航。
0: 我们是新时代的长征人，
4: 新长征的中国永远在路上，
5: 在路上，
4: 永远在路上。
6: 好的，今天呢，五位嘉宾，我们听到了一个关于十年、关于声音、关于陪伴的故事。五六七快乐之声朗诵艺术团用时间来证明，退休不是退场，而是另一段精彩人生的开场。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下期再见，拜拜。
8: 拜拜。
6: 我们也期待着和五六七艺术团再次相见，拜拜。
7: 再见。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
1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1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1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3: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2: 阴阳气血。

0: 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厌，
4: 寿无疆，
5: 体无下限，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8: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昨天呢，我老伴儿和我念叨了一晚上，咋回事呢？这不昨天早晨吗，上早市买芹菜，老板多收他1块钱，这不就念叨没完了。一碰到花钱的地方啊，我老伴儿呢总是精打细算，所以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伙，是不是也都这样啊？有时候我就想啊，你说咱们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钱吗？还是为了权势名誉？不可否认啊，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啊，金钱的魅力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有了钱却让我们失去了健康，就算你有座金山银山，又有多大的意义呢？那对于处在疾病折磨当中的患者朋友啊，对于这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说呀，刚才我说的这番话大家应该是深有感触，对不对啊？哎，你看曾经有一些患者呢就跟我感慨地讲啊，他说孙主任呢，你说我们来到人世间走这么一遭，难道就是来遭罪的吗？难道就是要受一辈子苦的吗？还有的说呀，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活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多陪陪亲人，多吃点美食，多看一眼人间的美景，多享受几天天伦之乐。但是这些看似最普通的唾手可得的生活呀，却被那些疾病折磨的这个老慢病患者而言是一种奢望。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那在这里啊，老孙呢也想跟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我说一句啊，不管你是三高症还是各种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或者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包括其他的像什么中风后遗症啊、气管炎、老肺病啊，或者

很多老慢病吧，啊，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多种病症并存，只要你有缘能够用上我们补虚派最著名的补虚第一方啊，也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那我帮你四虚同补，我帮你五脏同调啊，我保证你三副药之内呢，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咱们彻底摆脱这个药罐子好不好啊？那好多人一开始啊都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心里就嘀咕说，我都吃那么多药啊，我花那么多钱没有治好的这些慢性病，那你老孙，那你真有那么神啊？你真就能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说三副药之内就让我好转？结果怎么样啊？三副药下去，这些朋友全部都哑口无言，全部都心服口服了，瞬间就明白了什么叫原研药啊，什么叫专利药、高端药啊，什么是最强疗效，你说啥都没用，对吧？疗效才是王道，疗效才是硬道理。你很多顾虑啊，其实呢全都是多余的。那我跟大家伙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我们独家的原研药、专利药，它不是说给你降压的啊，也不是说专门给你通血管的啊，不是给你这个单一降血糖的，更不是单纯给你消炎止疼的，它呀是能够从阴阳气血、从脏腑层面给你去病断根的，这才叫整体治疗，这才叫一好百好。因为我们补虚派认为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只有阴阳气血同时补才能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因为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它是根基，无论任何疾病都跑不了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跑不了这四虚。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盖楼啊，你只有把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地基打好了、夯实了，这个大楼呢才能稳固，遇到什么狂风骤雨啊，它才不会倾倒。所以我的祖师啊张景岳补四虚的这个理念一直被中医界奉为治病的经典。那他就认为补四虚就是补健康，补四虚呢就是补生命。那这个理念呢其实是适用于所有疾病的啊，比方说啊，咱们今天要重点讲讲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我告诉大家啊，脑梗死的第一诱因就是颈动脉的血栓斑块，而且年龄超过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70%都有颈动脉血栓斑块。那这样的血栓斑块啊其实是极其危险的，它被誉为叫不定时炸弹。那它直接的后果就会造成脑梗死，因为我们人的这个颈部的结构啊非常特殊啊，特别在这儿这血管还有个比较大的分叉，就像那树叉似的啊。那分叉的部位呢更容易积累血栓，而且这地方啊血流还大呢，血流一冲击，这个血栓斑块呢就容易受损脱落啊，一旦脱落了完了，这个栓子啊就会随着血循环进入到我们大脑，比如堵在眼底的血管的，那我们瞬间就失明啊。如果堵在脑血管，就是大面积的脑梗死，会造成像偏瘫、失语、半身不遂。那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病太可怕了，一旦发病，那孙主任他有没有什么发病前的症兆啊、预警信号啊，你给我们讲讲。哎，别说还真有啊，我告诉大家伙呢，一定要记住啊，有三个预警信号啊，也叫发病信号。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经常感觉头晕迷糊啊，而且这种头晕迷糊呢会伴有头痛，或者说步态不稳啊，有的形容就脚底没根儿，像踩棉花一样。所以大家呢千万别和那个颈椎病啊、什么低血压呀弄混了、混淆了啊。临床上有很多像颈动脉血栓斑块

块的患者呀，很多都因为挂错科而耽误病情。那第二个呢，发病信号就是脑鸣啊，哎，脑袋里边总嗡嗡响。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哎，我这耳朵里边脑袋里边就像跑火车似的啊。这个不是耳鸣，耳鸣往往是神经性的，脑鸣是血管性的啊。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呢，它就是颈动脉硬化造成脑供血不足，从而影响了啊我们这个大脑的这种神经啊这种血液供应出现的听觉中枢的传导异常。那第三个预警信号是啥呢？手脚麻木。而且这种手脚麻木有个特点，大多为同侧肢体，比方说呀，哎，左胳膊左手伴随着左腿左脚，再不就是右胳膊右手伴随着右腿右脚，都是一侧的啊。并且这种麻木呢还是持续性的啊，它不像说那个颈椎病腰椎病压迫神经，它一会儿麻一会儿不麻，这种麻木都是持续性的，而且伴随着感觉的减退啊，比如说痛觉温度觉啊，会感觉减退，就有的时候你这个烫脚啊泡脚啊就感觉不出这个水的这种温度来。所以这种情况一旦要发生了啊，那么大家伙呢要加小心啊，大家要对号入座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常规咋治疗呢？通血管的、活血化瘀的啊，抑制血小板聚集的，是不是都这么治啊？还有的打这个溶栓针啊，有的吃这个血塞通，吃阿司匹林，对不对？都是这么治的啊。有没有效果呢？啊，有点效果，但是呢，治标不治本。这种方法像啥呢？就像轰苍蝇，哎，你用手一轰，苍蝇飞了，哎，你不轰又聚堆了。所以很多脑梗患者啊，复发率特别高。那一旦出现二犯，出现三犯，那直接要命了。那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从根儿上解决呢？大家记住了啊，就是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四虚同补就行。而且业内普遍认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复活心脑的胶囊珍宝，很多用过的患者都说它是心脑的复活仪。那三副药下去，就像换了一副全新的心脑一样。为啥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赞誉呢？一方面啊，你看它的君药是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个百年人形首乌里边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啊，叫做多元首乌多糖。这种多元首乌多糖很神奇，它不仅能够促进脑细胞的再生，还能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溶栓机制啊，这就比咱们现在市面上那些什么溶栓产品要高出好几个等级。因为一般的溶栓产品你吃进去只是暂时的帮你把这个大血栓大斑块把它打碎了，就相当于把这饭团子变成大米粥了，只是变小了，但是总量它没变。那时间一长呢，就跟滚雪球似的，它还会堵。这就是颈动脉斑块或者说脑梗腔梗复发率高的根本原因。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只有北纬30度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里边富含有独一无二的多元首乌多糖，才可以从根本上激发我们人体自我溶栓的机制啊。有句话怎么讲呢？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白了，溶栓产品只是暂时给你点鱼吃啊，只是解了燃眉之急，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教你去捕鱼去。那大家想一想，你自个儿说哪个对你更好呢？哪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答案不言而喻，是不是啊？而且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大家得知道啊，血栓斑块溶解之后那血管就变了，变得坑坑洼洼。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它还会再堆满栓子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去修复啊？还得补四虚，只有补四虚才能让你的血管的气血活起来。那为啥我们血管会形成血栓斑块啊？就是上岁数之后啊，你的阴阳气血失调了啊，气血不流通了，

0: 说白了，你的血管呢都干瘪了啊，就像河流。怎么才能保证说它没有淤泥呢？就是时常的你得有活水进来，是不是啊？你得保持这个流通性，这跟我们血管其实是一个道理。只有补四虚，气带着血走，才能让你的血流动起来，让它活起来，是不是啊？这样就保证你24小时，保证你365天能够川流不息啊，就不会再发生这个淤堵，那你一辈子都不用再担心出现什么脑梗塞了啊！这就叫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为啥有那么多颈动脉血栓斑块，有那么多脑梗脑血栓的患者愿意花将近16800块钱去买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因为这3副药的治疗让他们终身受益，一次用药3年5年甚至10年8年，你都不得颈动脉斑块，你都不得脑梗塞脑中风了，那这个账大家自己说，你说划算不划算？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原研药、专利药、高端药，它有最好的方子、最好的药材、最强的疗效以及最安全的保障。国家专利补虚方没纳入医保报销之前的一副药5600，所以很多普通老百姓啊根本承担不起。但是现在大家赶上好时候了啊，农村的农民朋友咱们可以拿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就能购买，城市的朋友可以拿着啊城镇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了。这样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的报销。但是这个名额呀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名，而且咱们医保报销的资金已经所剩不多了啊，这个资金一旦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所以大家听好啊，现在真正到了争分夺秒的时刻，享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四虚同补，真正解决老病根的朋友，想凭手中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那现在此时此刻啊，立刻拨打电话400-690-1677，赶紧报名。那同样，对于以前购买产品的啊，还没有返钱的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办理这个退钱的手续啊。如果大家不想脑梗脑中风，不想卧床瘫痪，不想连累家人，不想晚景凄凉，那你一定来找我老孙，一定来找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不管你多长时间的老慢病，不管你严重到何种程度，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3副药下去，我让你好病，让你去根，让你彻彻底底摆脱药罐子，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吧？那今天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线上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在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

0: 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孙主任吧？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2: 哎呀，孙主任，
3: 哎，
2: 你就是啥这个补虚方，
3: 嗯，
2: 我吃的快一副药了。
3: 嗯，吃一副药。
2: 哎，完是咋的呢？我吧，高血压。
3: 哎哎。
2: 哎呀妈，高的时候都185啊，低压都
3: 185。
2: 低压110啊。
3: 啊，低压也高啊。
2: 我这血压高吧，还没有规律性。
3: 嗯。
2: 完了那说嘛，你说使上加药吧，也不太好使唤。不好使，关键咋的？血压一高，我就浑身难受啊！
3: 嗯，
2: 哎呀妈，这脑袋好像又炸了似的。
3: 嗯，
2: 完了我还失眠，可顽固了。
3: 哦，
2: 哎呀妈，一宿黑夜，多说睡仨点儿啊。
3: 嗯，
2: 完了我就觉着我一年一年的还怕冷呢，脸色焦黄焦黄的。
3: 嗯，
2: 哎呀妈，才61啊，这脸上全是老年斑，这两年的脾气也不好，看谁都发火。
3: 嗯，
2: 完了家里头就没有谁得意我。
3: 您这种情况啊，咱们《黄帝内经》讲过啊，叫有诸于内必行于外，啥意思啊？就是外在的啊，不管你是面容也好，还是精神状态也好，究其根源都是我们体内脏腑出了毛病啊，所以这个不怪你，这都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引发的问题啊。咱们说呀，岁数大了之后他咋就性情大变了呢？怎么就蛮不讲理了呢？哎，根子都在四虚上。所以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你病治好了，他脾气也会变好了啊，所以家人呢才能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待见你，就是这个道理。
2: 可不咋的呢，真是这道理。
3: 嗯嗯，
2: 你说的孙主任，你研究的这药咋这么好呢？
3: 嗯，怎么这么好啊？
2: 因为我当时吃这药的时候，我就寻思吧，你能让我睡好觉，我就寻思了，我
3: 睡好觉就满足了啊。
2: 对，结果你说我用两三天，我就发现，
3: 嗯，
2: 一切睡得挺安稳的。
3: 啊，睡得好了。
2: 心里头也踏实了。
3: 嗯，
2: 躺那嘎达不大一会儿就着了。
3: 嗯，
2: 也不瞎寻思了。完了早上起来，哎，感觉心情平和不少，没那么大火气了，瞅啥还都顺眼的我了，
3: 瞅啥都顺眼了。是不是啊？多好啊。
2: 啊，其实我吃药那点吧，我也是听到广播里头好多人添加药。
3: 嗯，
2: 哎，我就寻思我啥时候血压也能正常呢？哎呀，这药你说真的就好像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他就知道我。
3: 啊，
2: 你这也就十来天呗，我再测血压就正常了。
3: 正常了。嗯，
2: 心率也下来了。哎呀妈呀，都是70多下了，那之前那都90多100多呢。
3: 啊，那正常了，那心率下来了。
2: 啊，完了
3: 呢，
2: 我不那么出汗了，原来那家伙顺脸淌汗，减轻了。完我还不怕冷的，原来你说外边来点风啊，我就感觉嘚瑟。我家安的空调都安6年了，我就是你说加一起就开过2回。
3: 那你不
2: 现在没事，这空调我都是开的，白
3: 买
2: 的。
3: 说明啥呀？你现在开空调没问题了，说明你阳气上来
2: 了。
3: 了
2: 要说呢，这一副药我这不快吃完了吗？
3: 嗯，
2: 我瞅啥都好，
3: 嗯，
2: 脸色也变好，
3: 嗯，
2: 脸色也不黄了，这斑还变少了。
3: 嗯，
2: 哎呀妈呀，好几个人都问我说你做美容啊，都寻思呢。
3: 嗯嗯，
2: 要不老头呢，他也是，他说这药好，你呀，啊，多少钱你都得吃，吃完再买点。你这药你多好使唤呢，
3: 嗯。你看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国药，
2: 嗯，
3: 是原研药啊，是建国以后啊、
2: 嗯、
3: 获得国字一号的药。哎，因为它用到了中药材，就是我讲的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哎，它能够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以我敢说啊，只要四虚同补，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啊。
2: 可不咋的，
3: 哎，
2: 你说这个补虚还真挺好使。嗯

0: 一副药咱们规定是报65%，能给你退回来3640块钱。但是您的情况啊，我觉得一副药您的这个治疗疗程是不够的啊，我建议您最少吃两副药。
1: 我就准备吃三副药。
0: 啊，就准备吃三副。
1: 把那钱，对呀，你给我报回来，完我再买两副呗。
0: 那你那么办不是太麻烦了吗？你再订两副药，之前原价买过一副啊，再买两副，你就一分钱不用花了，还能倒找你2240块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三副了？三副咱就按80%报，不就这个账吗？明白了吧？
1: 哎妈，那太好了，那直接报名吧，
0: 直接报吧，
1: 你都给我办了吧。
0: 您这样，您打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400-690-1677，不打广告。
1: 行
0: 啊。
1: 行，那我知道了，这样的还挺省事的。
0: 嗯，行，那就跟你说到这儿吧，也祝你健康啊，再见了。
1: 哎，好，
0: 再见
1: 了，再见了。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范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
0: 好、啊。
3: 哎，
0: 你
3: 好，你好。
0: 哎、
3: 我想问一下，用合作医疗证，是不是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啊，能买呀、啊，用合作医疗本，咱就可以直接购买，而且买一副药呢是报65%，啊，三副药是报80%。
3: 那吃这药忌嘴不？
0: 没有什么特殊忌口的。只要求咱们在用药的时候，你像什么绿豆啊、萝卜呀、啊，有解药效的，你跟咱们用药的这个时间呢，你错开1个小时就行。
3: 那我要吃多久能好呢？要买回来这个怎么吃呢？
0: 你得把你的病情你跟我介绍介绍啊。
3: 好，那我介绍
0: 一
3: 下
0: 啊。
3: 我呢是糖尿病快7年了吧啊，一直吃着这个降糖药呢。
0: 嗯。
3: 因为我呢在电厂上班啊、
0: 哎、
3: 每天吧都要走这么15000来步、
0: 嗯、
3: 啊所以呢这个血糖控制的还算行，空腹呢是6到7之间
0: 啊、那还行啊，餐后呢
3: 餐后呢是10个多、
0: 这个高
3: 一
0: 点、
3: 啊、
0: 这个高一点，
3: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每年我都查啊、哦、在7个左右吧，
0: 嗯，
3: 最近有这么1年了啊、
0: 嗯，
3: 就是我这个体重的下降的特别快
0: 哦，
3: 我1.72米的身高啊，
0: 嗯，
3: 现在呢就剩110多斤了，哎呀，我的眼睛也花的邪乎，
0: 嗯，
3: 就是不戴那个老花镜，手机根本就看不见，
0: 嗯，
3: 还有就是这个血压高上来了，高压160-170。
0: 啊，低压呢？
3: 低压在95左右啊，
0: 那可不高了嘛啊、
3: 嗯，
0: 还有什么？
3: 哎呦，整天头疼啊！
0: 嗯，
3: 这个替米沙坦嘛，每天我就吃半片儿。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肾亏肾虚还挺严重的还。
0: 嗯。
3: 哎呦，整天是腰酸腿软呐、啊，特别爱累。夜里头起夜啊、哦，一宿最少是3-4回，而且这个小便里边这个泡沫还多。
0: 嗯。
3: 耳鸣。耳朵老嗡嗡的响，
0: 嗯，
3: 哎，还掉头发，前面这会儿都快秃顶了都。
0: 您这就是啊，特别严重的，我讲呢就自虚了。糖尿病啊，它就是一个大虚之症，而且你常年吃药呢，又耗肝精、耗肾精的精血，啊，而且你看你血糖啊，它也是不断的在耗损我们的心肺的气血，体重掉得快，浑身没力量，起夜也多。所以这些根源是啥呀？就是气血、肾精都亏虚了。
3: 嗯，
0: 还有什么？
3: 还有就是，我这个大便还稀，小腿呢最近吧也是有点肿，还有这头发变白了，还有后腰这会儿吧特别冷。
0: 嗯，
3: 都感觉着吧，这个有点不过血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3: 补肾的药吧，我吃了也不少了。什么糖药啊，什么成药啊，
0: 嗯，
3: 什么金水宝啊，五子衍宗丸等等等等啊，
0: 嗯嗯，
3: 吃什么？前几天吧都是见着好，可是，一周下来之后就又回到原来那样了，
0: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就好像被这个糖尿病给掏空了一样啊，
0: 哎，
3: 这个虚的不行了，
0: 哎，您说的非常对，糖尿病就是大

0: 虚之症，你不虚他不会得糖尿病啊、
1: 嗯、
0: 糖尿病那补虚它一定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但是对于咱们老糖人啊，你光补虚是不够的啊，你就像那个一个水缸啊，这个水缸有多处漏点，你就不断地往里去加水舀水，你不去堵漏去，永远达不到这个丰盈啊精满神旺这个状态，你永远达不到。这也是你为什么一直在补虚但是始终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不是我老丈人他呢就是这个糖尿病，
0: 嗯，
1: 而且呢也是这个肾虚肾亏，
0: 嗯，
1: 哎，就说他吃你这个药说吃的可好了，他还说这药里边有什么什么胎盘呢、啊
0: 嗯、
1: 又有什么雌雄啊手和手啊，
0: 嗯，对、
1: 哎、都是好药才说是，
0: 嗯，
1: 所以呢我也想用上看看试试。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疗糖尿病伴有像您这种这个肾虚肾亏的啊，那可以讲啊就治一个好一个。
1: 嗯，
0: 治肾虚肾亏我要是说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啊，因为几十万的康复患者是可以为我做见证的。
1: 这个我不否认啊，因为我老丈人现在嘛看着红光满面的啊、
0: 哦。老爷子看着脸色特别好，他多大岁数了老丈人？
1: 哎呀80多岁了吧，有
0: 八十多了。
1: 嗯，哎呦看着腰杆子倍儿热，跟我说你一用上这个药你就知道这个药有多厉害了。
0: 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他真正做到了阴阳气血同时补，而且补的全不偏颇。另外呀，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紫河车呀是国家药监局特批允许咱们使用的啊、
1: 哦、
0: 这个紫河车它补先天的肾经啊是一顶一的，是属于叫国宝级的药材。
1: 是是是，
0: 嗯，
1: 这个紫河车是好东西啊。那孙主任，那我要是吃的话我得吃几副药呢？
0: 糖尿病患者啊，老糖人雷打不动三副药的治疗，那你现在就可以拿着你这个医保本，咱直接就购买三副药就行啊。药拿到手之后呢，您就早晚各用一次，每天测测血糖啊，然后您原来吃的那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咱们就听场外指导老师的这个指导就行啊。
1: 好，那我就按照三副药吃。
0: 对，没错。嗯，
1: 哎，这个怎么个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
0: 您这样，您打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400-690-1677，您打这个电话报名，怎么报销您都打这个电话啊。
1: 这个电话老占线儿啊。
0: 占线也不要紧啊，您直接按那个重播键就行。你想用合作医疗本买药必须得报上名才行啊。
1: 哎，这个你放心了、
0: 哎、
1: 这个
0: 肝肾它有充足的阴阳气血。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好不好？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你好老师，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是您电话，咱们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请讲吧。
3: 哎呦，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3: 哎，我今天呢用这个医保本儿，我又买了三副药。哎呀，我也是快吃完两副药的。
0: 啊，快吃完两副了，那又买了三副，那您干嘛买这么多呀？
3: 我想多吃点儿，反正呢、
0: 嗯、
3: 琢磨着用这个医保本买的，也没花钱。
0: 嗯，那您是什么情况？您吃了两副药了，你详细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好。
0: 嗯。
3: 我今年呢70岁了。
0: 哎。
3: 今年五一以后我都觉着、
0: 嗯、
3: 因为这个老是耳朵响、
0: 嗯、
3: 我都查出来呀，说我有点脑梗、
0: 嗯、
3: 还有啊就是颈动脉的血管狭窄。
0: 哦。
3: 说是两边都有，右边重一些。
0: 嗯、
3: 说是多少60%。
0: 嗯。
3: 医院建议 是轻检查，下载要是超过70%了，说都得下支架。
0: 哎，对对，嗯。
3: 然后我姐都给我介绍的这个药，
0: 嗯，
3: 她是心梗，吃这个补虚发，都说特别好。
0: 是您这个亲姐呀？
3: 对，是我亲姐。
0: 哦。
3: 嗯，结果吧，我先买了一副药。
0: 嗯，
3: 前几天吃上这个药，哎，都感觉着浑身热乎的，
0: 嗯，
3: 浑身都像泡温泉一样热，
0: 哎，
3: 脸也热，手脚也热，
0: 嗯，
3: 紧接着吧，都是能睡好觉了，
0: 嗯，
3: 一晚上都能睡7到8个小时这样。
0: 啊，睡那么长时间啊？
3: 我这耳朵响这个好像也是吃了10多天这样吧，
0: 啊，
3: 都不咋响的。
0: 啊，就是这脑鸣就不怎么那么嗡嗡响了，是不是啊？
3: 对。
0: 哎。
3: 完了，我呀都跟我姐说这药还真不错。
0: 嗯，
3: 我姐说的你都吃吧，到最后啊脑梗啥的都能给你治好了。
0: 嗯，
3: 我开始是真没太信。
0: 这个这么好的效果，你还不相信能治好？
3: 现在我信了。
0: 为啥呢？
3: 昨天吧，我上医院查的彩超。
0: 嗯。
3: 左边脖子的这个斑块没有了。
0: 哦。
3: 右边之前是60%的狭窄，现在变成轻度的了。
0: 哎呀，你看多好啊，轻度就说明啥呀？说明这个狭窄呀，啊，是低于30%的啊，所以你这样你就根本就没有必要说考虑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你再接着用也可能这狭窄就都通开了啊。
3: 是，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3: 哎，不超过30%的狭窄。还问我吃啥药，说花的这么好啊。
0: 嗯，我天天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咱现在补足了四虚啊，做到了什么呢？做到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这就是我们补四虚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多好啊。嗯，
3: 这个药是真不错，
0: 真不错，是不是？
3: 我现在自己感觉着，哎呀，浑身都有劲儿了。
0: 嗯，
3: 走道也带着风啊。
0: 嗯，
3: 我之前呢，我这血压的压差还大
0: 啊，压差还大。
3: 我这高压150，低压70。
0: 嗯，
3: 医院说啊，动脉硬化，现在也好了。
0: 嗯，
3: 现在我128这样。
0: 那标准血压了啊，非常好。
3: 嗯
0: 嗯，
3: 这个药对动脉硬化也挺好的。
0: 嗯。
3: 我都是想啊，我多吃一段时间，我把剩下的这板块儿，我都给它化没了。
0: 嗯，对，必须给它化没了啊！
3: 哎，我昨天我又买了三副药。
0: 嗯，
3: 其实应该是说呀，用医保本又买了三副药，也没花钱。
0: 嗯，
3: 我今天呢，都是想问一下沈主任呢，
0: 嗯，
3: 我用不用加量啥的？
0: 不用加量的啊，正常用量呢就是治疗量，你没有必要多吃啊，你。又买这三副药呢，就治你的问题是用不了的用啊，所以不用加量啊。
3: 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嗯，
3: 那我没有其他事儿了，谢谢孙主任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的，那也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拜拜。
3: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合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 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4: 哎，孙主任，可下跟您呢通融话了。
0: 哎，
4: 我还挺激动的。
0: 哎，别激动，别激动啊。哎
4: 哎，孙主任呐，真的、哎、你是我们全家的贵人呐，我们全家都可感谢您了。
0: 哎呦，您这话可严重了啊。治病救人呢，是作为医生的本分。哎，您怎么个情况，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
4: 哎，孙主任呐、啊，我这话吧、
0: 哎、
4: 一点都不严重。
0: 哎，
4: 就是您给我开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4: 哎，我们全家呀，三代呀都受益了。我啊，我儿子还有我孙女，我们三代人都受益呀。
0: 啊，全家都受益了。
4: 是啊是啊，
0: 嗯
4: 嗯，我先说我孙女儿啊。
0: 哎，
4: 我孙女这个姑娘啊挺争气的，今年高考考了685分呢。哎呀，就是今年4月份上高三的时候就最后一次模考
0: 啊、
4: 哎、这我的孙女吧就没考好。以前吧他在全年段那都是前10名，最次最次也是前20名之内的。
0: 嗯，
4: 但是4月份那次模考吧就排了200多名全校，这一下子你说下来多少啊、
0: 哎嗯、可不是啊。
4: 我那儿子吧就有点着急了，也没寻思别的，就说了他几句。
0: 嗯，
4: 我这小孙女吧本来她没考好她心里宁静的，本来她心里压力就大，她爸再一说她、
0: 嗯、
4: 她就觉得哎呀就感觉这压力太大，就有点抑郁了孩子。她爸说完之后吧，她把她那个什么书啊本啊就装在一个纸盒箱里了。
0: 嗯，
4: 哎，就在屋里天天关着也不出来、
0: 嗯、
4: 说不念书了，学校不去了。
0: 啊，
4: 哎，也不吃饭啦，也不喝水啦。
0: 嗯，
4: 哎，就是谁要一劝他，他就把自己呀就关在那个小屋里头、
0: 嗯、
4: 是啊，我一看这不中啊。
0: 嗯，
4: 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得了，把这个孩子接到我这儿来吧、
0: 嗯、
4: 哎呀孙主任呐、啊
0: 哎、
4: 我一看那孩子那瘦的都皮包骨了，那脸上啊一点血色都没有啊、
0: 嗯、
4: 我和我们老头啊把他拉到我们家哈，我们3楼啊，我和我们老头啊连拖带扶啊给他弄上来，那走道这孩子都直打掉了，腿底下都脚底下都没根儿了。
0: 哎呀，这孩子也是遭不少罪呀、啊、
4: 可不怎的、
0: 嗯、
4: 你说吧，从小是我给他看大的。
0: 嗯，
4: 哎，我们这孙女吧从小吧就爱喝汤，往我这岁数大了、
0: 嗯、
4: 我就觉得汤汤水水才养人，我就爱喝汤，也愿意给这孙女喝汤。接到我们家之后吧，我就给她做各种汤喝。
0: 嗯，
4: 我就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宝贝给她放到汤里了、
0: 嗯、
4: 我为啥要放这个宝贝呢？一是呢我正在吃这个药、
0: 哦、
4: 吃的挺好。
0: 嗯，您是怎么个情况啊？
4: 我糖尿病嘛快20年了。
0: 哦，
4: 过去吧打胰岛素每天打16个单位呢。
0: 嗯，
4: 这都打了有5年了吧。
0: 嗯，
4: 这打吃完咱这药以后吧、
0: 嗯、
4: 哎，我这胰岛素慢慢就都停掉了，这16个单位、
0: 哦、停了胰岛素了。那血糖怎么样啊、
4: 哎、血糖还挺平稳的，正常啊、
0: 哦、
4: 完了我以前还有皮肤痒还有五更泻这个毛病哈。
0: 嗯嗯，
4: 都是吃咱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给我治好的。
0: 哦，是这样、嗯、
4: 我这个左边这个肺叶里边吧长了2个磨玻璃结节。
0: 啊啊，
4: 都大于5毫米呀、
0: 啊、
4: 都不
0: 是
4: 太小了。
0: 嗯、
4: 啊、
0: 嗯，
4: 但是吧你看我上个月去检查去又做的那个核磁哈，
0: 嗯，
4: 这俩结节啊全都给化没了，没了。
0: 哎呀，结节都化没了多好啊。
4: 孙主任呐、啊、我真的可高兴了。
0: 嗯，
4: 完了吧我还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介绍给我、啊、做那核磁那个李大夫了。
0: 啊、哦、
4: 啊、 这李大夫他爱人吧也是肺结节，看我吃这个药把这个结节都给化没了，
0: 嗯，
4: 他也打听这个药要给他爱人吃
0: 啊，是这样啊，
4: 啊，
0: 嗯，
4: 尊尊说实在话，我吃这个药吧当时是想治糖尿病，
0: 嗯，
4: 但是这个化结节呢真的是意外的收获呀，你说多好吧，你说呀，
0: 对您来讲啊是意外的收获，对我来讲呢一点都不意外啊。那补虚方补四虚为啥说能化结节呢？因为结节啊在咱们中医讲呢叫累力，叫累力，老百姓讲叫裸的嘎的，哎，这个累力呢其实它也是由于四虚造成的，哎，一个人真阴亏损就会大伤元气啊，然后真阴亏损呢又会产生气郁化火，这个火热之邪呀会煎熬我们的津液，然后成为这种痰核啊，这个痰和火呢互相的纠结，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结节。
4: 哦，那还得是咱这个药好啊，你说是不？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哎，
4: 是呢，你说你想治的毛病吧，他能都能给你治的；你没想治的，他也给你治一块治好了。你说
0: 这
4: 多美吧，两全其美呀，啊！你说呀？
0: 对对对，那你说您的小孙为啥？做汤里边放这个药呢？
4: 是真的，孙主任
0: 啊。
4: 因为吧，我听到就好多有抑郁症的患者，他们吃这个药以后吧，都挺好。所以呀，我也着急呀。你看四月份，这马上六月初就高考了，所以说，
0: 嗯，
4: 我就加抓紧得把我小孙女给调好了啊，这毛病得让他上学去呀。你说呀？
0: 对，你说的太对了。
4: 我小孙女吧，自打吃了咱这个补虚方以后。哎，他也是年轻，可能哈，
0: 嗯，
4: 喝了吧，也就是三四天，我给他熬的这个汤，
0: 嗯，
4: 哎呀，他这个情绪就稳定下来了，你说
0: 啊，
4: 哦，
0: 情绪稳定了，嗯
4: 嗯，不那么抑郁啦，
0: 嗯，
4: 不那么浊了，
0: 嗯，
4: 也想吃饭了，也能好好的睡觉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嗯，
4: 可不怎的，也就是喝了有一周多吧，
0: 嗯。
4: 哎呀，这小孙女就主动跟我说呀，
0: 啊，
4: 说奶呀，我还得去上学呀，我还得考大学去呀。
0: 哎呀，太好了。
4: 对对，
0: 嗯，
4: 完了我也跟这孩子说了，我说你要上学呀，可以，但是你得答应奶奶两件事儿。
0: 嗯，
4: 一个是每天吧，就还得吃这个药，坚持吃，早一遍晚一遍，啥时候咱考上大学了，考完大学咱就不再吃了。
0: 哎，是的。第二件事呢？
4: 第二个就是呢，我跟这个孩子说了，我说你考大学之前吧，你就在奶家住，我不回你家了。完我就帮你这一个多月俩月，我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用咱这个补虚方。完，这孩子吧也特别听我话，说行，
0: 哎，
4: 奶，我听你的。
0: 您这老太太也太有智慧了啊！您非常好，您这个是这个有福之人呐啊！其实高考的孩子啊，为啥高考的孩子？容易出现这种焦虑啊抑郁啊，其实不就是压力大吗？是不是压力大，然后呢睡不好觉，肝肾亏虚，脾胃亏虚啊，引起各个脏腑的功能的这种失调。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治这点小问题，那可以说是治一个好一个，一点都不意外啊。哎，
4: 对对，真是不意外呀，一点都不意外呀。
0: 嗯，
4: 其实孙主任你也是高看我了，我不是什么大智慧，我就是看咱这个药说明上不写的明明白白写着嘛，补四虚添精髓嘛。
0: 是的是的啊。
4: 我就寻思这孩子这不现在正是用脑子最多的时候，
0: 嗯，
4: 那不就应该把这个脑髓给他添足吗？
0: 哎，您这个想法非常对头啊，非常对头。哎，
4: 是啊，孙主任，看来现在证明了当时啊我的选择是对的。
0: 嗯，
4: 因为啥呢，孙主任？
0: 哎，
4: 这孩子每天放学挺晚。
0: 嗯，
4: 你看他爷吧，把他接到家都得快将近晚上十点呢。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累不累呀？他说奶呀，自从你给我吃这个药以后。我就感觉啊，我有用不完的劲儿啊，头脑清楚，不混账，完了还灵活了，这脑瓜子。
0: 哎呀， 太好了。嗯，
4: 他也说，他说奶，以前吧，我要背一个东西得背三四遍我才能记住，现在一遍就行了了，就能记住了。
0: 嗯、哎、嗯，
4: 你说孙主任呐、啊，你说这个效果多好啊，真是花这点钱值啊。
0: 哎，你。

0: 太直了。但是为啥呀？咱们讲啊，说脑为髓海，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肾精充足了，那髓海呢自然就饱满了，所以脑袋当然就灵光啊，当然就好使啊，当然记忆力就充沛啊，思路也清晰了，要不还能考这么好的成绩吗？是不是啊？哎，所以这钱花的值，太值了。
1: 是啊是啊，孙主任可不怎的。
0: 哎，
1: 真的，这个药吧，成全了这孩子。
0: 是的啊。
1: 咱都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哈。
0: 嗯。
1: 你看我观察这个孙女的哈，
0: 哎，
1: 这一阵这孩子脸上那个青春痘都没了。
0: 啊、哦，痘痘都没了。哦。
1: 对呀、啊、对呀、啊，那脸呢有光啊。
0: 嗯。
1: 嗯。个头吧也窜了窜，比他妈都高一头了现在。
0: 哎多好啊，哎。
1: 嗯，要不说能考上985啊、
0: 嗯、
1: 都是这个药的功劳啊。
0: 嗯，是的。
1: 嗯，孙主任呐、啊、嗯，我也不怕你笑话哈。
0: 嗯嗯。
1: 以前吧我跟我们儿媳妇吧有点误会。
0: 哦。
1: 可是最近呢他叫的可勤了，你说你是不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呢？
0: 哎呀，您这个太客气了，过奖了啊！其实是您老啊，这段时间给孩子成就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您看您老啊，这不是福禄寿喜这四样就都来了吗？多好啊！非常好
1: 啊！是
0: 啊
1: 是啊，哎，孙子，你这话说的太好太对了。
0: 嗯。
1: 你看我儿子吧，也吃咱这药，也是受益者，也受益了。
0: 哦，儿子也受益了啊！
1: 哎，当儿媳妇吧，知道哈，我给这个小孙女吃这个药以后，
0: 嗯，
1: 他当时吧还有点害怕，说这是未成年哈，能吃这药吗？
0: 嗯嗯。
1: 结果我把说明书给他一看，他看完之后，人家上面也明明白白的写着，孕妇、儿童呢都能吃这个药。
0: 对对对，哎。
1: 啊。完这儿媳妇就跟我说了，说妈呀，让那个佳明吧也用点这个药吧、
0: 嗯、
1: 也吃点吧，说这个
0: 儿
1: 子
0: 你儿子叫佳明啊，
1: 哎对、
0: 啊、
1: 我儿子叫佳明，
0: 哎
1: 哎，他说我儿子吧血糖高，完了也不控制啊，哦哦嗯，孙主任你看我这儿子用上咱这个补虚方以后也就50来天，现在明显的肚子小一圈了
0: 啊，肚子小一圈，那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1: 血糖也正常了，和我一样啊。
0: 那、啊、您老这么一说呀，还真是咱全家都受益了。
1: 是啊是啊，孙主任，你看我当初吧前后一共买的有9副药，
0: 嗯 嗯, 嗯
1: 花了5万多呀，
0: 可不5万多呀，挣的5万多呀。
1: 嗯，可是吧我感觉这个钱花的值，因为啥呢，它换来我们全家的健康了。孙主任你看我现在已经停药了，停药算算啊，快3个月吧。
0: 啊，快3个月了。那您现在这个血糖啥的，这个怎么样了？
1: 中了啊，一直都挺好啊。吃的也不用忌口了，血糖也正常了。
0: 哎，
1: 你说我今年都71了，那跟正常人一样一样的。
0: 非常好。
1: 我今天吧，跟孙主任通话，我想问问你一个事儿。
0: 哎，您说，您说啊。
1: 您说的现在用医保可以把我们之前买药花的钱吧能给我们退回来
0: 啊？对。
1: 那我这个能给我们退吗？能给我退吗？
0: 当然能退了，那别人能退你咋退不了？能退啊，只要是之前呢、
1: 哦、
0: 咱们原价购买的，你没有享受到这个优惠的，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咱都可以这个医保报销的，但是呢不是全退、
1: 哦、
0: 啊，是最高退80%。
1: 那80%也能退回来40000多块钱的呀、
0: 那
1: 不少啊，不少。那孙主任那咋报啊？
0: 你就拿着你那个医保本，然后呢你拨打那个400-690-1677这个电话报名就行。你买了9副药，这9副药都是您自个儿一个人买的，都是您的名字吗？
1: 不是不是，就佳明他也买过3副药。
0: 啊, 啊，你儿子买
1: 3副，自个儿的名。
0: 儿子买3副，剩下是您自个儿的，是不是？
1: 对呀。
0: 那要这样的话，你娘俩啊，您都得报名，就是他报他的名，您报您的名啊。
1: 哦。
0: 他这个，你儿子不也是参加医保了吗？
1: 哎，有医保，他是国家电网的。
0: 啊，国家电网的，那行，那就赶紧报名吧，因为你这不是小钱儿，一旦错过这次医保报销，你损失就太大了。 其实您多好的一家人呢啊！我特别祝福你们都能健康长寿，好不好？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老姐姐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哎、
1: 孙主任，再见，
0: 再见，再见啊！拜拜，再见。
2: 国家专利补需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真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度
6: 电
5: 能
6: 干
5: 什
6: 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10: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爱吉林节目准时播出，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一起进行互动。那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关注节目、参与节目，一个呢是关注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关注到爱吉林节目的公众号。那关注的方法是打开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或者呢是在这一环节来输入数字953和汉字爱吉林，953爱吉林，您就可以分别的关注到这两个公众号了。那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你还可以在公众号里找到爱吉林节目群的二维码，您可以扫码进群，可以定期的来参加爱吉林节目组织的线下活动。那我们爱吉林节目呢，主要就是向外界来宣传吉林大地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及底蕴，向世人展现吉林的人文风貌、风土人情、非遗民俗文化，记录为吉林奉献的青春和情怀、平凡和伟大、热爱和感动。邀请嘉宾来做客直播间，分享他们的成长历程、人生感悟，讲述我们吉林的品牌故事，见证文化传承，感受文化的力量，让情感和情怀并进。同时呢，我们也会定期的举行一些线下活动，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爱吉林节目的群里来，了解更多的活动内容并参与活动，也希望通过各种的宣传渠道和方法，让节目更好听、更好看也更好玩，我们一起讲好吉林故事。
1: 挑战未曾有的挑战，成就不一样的成就，每一个梦想的背后都是奋斗者的足迹，同心向前，未来可期，向奋斗者致敬。
0: 刘默涵是吉林恒丰律师事务所律师，2008年2月参加工作，近年来先后获得长春市司法行政好榜样、长春好人、吉林省优秀律师、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律师、吉林省司法厅厅职系统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吉林省民勇警模范等荣誉称号。2019年7月参加司法部首批援藏律师服务团，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一年服务期满后连续2年续签，被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委市政府评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司法部评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3年援藏工作让他深深感受到边疆地区各族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和受援人对法律援助的渴望，志愿继续援藏。但按照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政策，律师援藏最长就是3年，继续援藏无法实现，带着对边疆地区法治工作的使命担当和对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的牵挂，2022年7月，他又报名参加了司法部等有关部门组织的2022年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志愿服务。援疆援藏是他无悔的选择。那此刻呢，坐在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刘默涵律师。那首先呢，请默涵跟大家打个招呼。
2: 爱吉林的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我是吉林人刘默涵。
0: 吉林人吉林市哈，就是要说我们吉林人自己的故事。默涵呢是援疆援藏，在这个西藏地区还有这个新疆做了好多实际的法律工作哈。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跟默涵来分享他这援藏援疆的故事。
2: 好的，今天呢也很荣幸有这样一个时间和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援助故事。本人呢是吉林恒丰律师事务所的一名职业律师，在2017年的时候，司法部成立这个援藏律师服务团，我作为援藏律师服务团首批的成员呢，加入到这个，去西藏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这样一个队伍里。我们这个工作的时间呢，应该是1年，但是也由于在工作当中，感受到了这个边疆地区对法律援助和法律工作的需求和渴望吧，然后也是连续续签了2年，在西藏工作了3年，也是感触颇深。
0: 这3年一定是发生了好多的故事哈，好多人呢都想说这要去西藏啊，去新疆去旅游，去看一看那里美丽的风景。那默涵在西藏的这3年去的地方不少，
2: 真正到过西藏啊、新疆，才感受到我们祖国真的是地大物博，
0: 嗯，
2: 然后风景也特别的优美。然后西藏的这个风景呢，一般都是在路上，
0: 嗯，
2: 也没有刻意的单独去哪个错哪个山去游玩，
0: 就没有为风景去过。
2: 嗯，但是我在工作的路途当中也见到了很多西藏四季的这个景色，
0: 确实很美哈。
2: 对，确实很美。嗯，
0: 但是看到美景不是去游玩的心情，是工作的状态。
2: 但是这个把自己放在大山大川之间的时候，也确实感觉到心胸是非常的开阔的。即使条件艰苦，也觉得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还是内心很充盈。
0: 到西藏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内地的人去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哈。援藏的那个地方呢，海拔又很高，所以你这个身体状况其实是有问题的。当时
2: 对，我其实现在也是有问题的。
0: 给我们讲一讲吧。
2: 我们讲这个有奉献可能就会有牺牲。
0: 嗯，
2: 我讲一下我这个工作地吧。大家都知道就是西藏的海拔呢，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对我们长期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这些人，我们到西藏的时候可能反应会更高。
0: 嗯，更强烈一些。
2: 对对对。如果说是去旅游，可能十天半个月，这个都通过吃一些就调节这个缓解高原反应的药啊，或者吸些氧，这些都是可以，不是特别严重。但如果长期在藏工作的话，确实对我们的身体啊，
0: 是一个
2: 都会
0: 极大的挑战。
2: 对，有挑战也会有影响。我工作的服务地呢，日喀则是属于是西藏的第二大地区。平均海拔在3844米。然后我们每个律师呢，还有我们的高海拔覆盖区。我的高海拔覆盖区呢是在日喀则的种巴县。日喀则一共有18县区。我在种巴县，种巴县的平均海拔呢就要达到5100米
0: 啊，那么高。
2: 对，我每次去种巴县，出差去种巴县检察院或者法院的时候，周围同事就戏称说：“哎，刘律师又要去最高院办事了，是吧？”我说：“对对对，这次又要去最高院了，最高检。”就说什么意思啊？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检察院，它级别不是最高的，但是海拔是最高的，
0: 海拔最高哈。
2: 你每次开玩笑过后吧，实际上每一次去，也真是对身体的一个挑战，因为去种巴县。这个要走盘山路，要走翻山路，而且要翻过9座海拔特别高的山，这一路上高原反应就不用说了。其实呢，也不用刻意的去测这个血氧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海拔高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啊是有反应的，你就会觉得头晕眼花，有这种晕车的感觉，可能这个心脏都不是很舒服。这个时候就把氧吸上，缓解一下，就这样一路就到种巴县。
0: 你咋说的这么风轻云淡呢？
2: 就是也习惯了，因为在藏区工作了3年，对各种情况的应对，也算是比较的有经验了吧。但对身体有影响，确实有影响。不过平时对家人啊，对朋友也是这种心态，报喜不报忧。就是如果说的太多，可能大家还会担心。但实际上，不是我一个人工作在藏区，我们很多的这个在藏干部，也有很多援藏干部，包括我们吉林省委组织部，每年都会。每3年会组织一届这个援藏干部到这个西藏去开展各行各业的这个援藏
0: 工作。
2: 对对对，包括现在援疆也是，咱们长春市对口援疆的就是阿勒泰地区，
0: 我的同事也去过。
2: 对吧，就是大家都在自己的这个职责所在，用自己的这个情怀信仰和这个家国情怀支撑着在藏区工作。大家都是值得点赞的，我只是当中最普普通通的一员。
0: 做了好多实实在在的事情哈，我们不说这个是不是有多大的家国情怀，但是我觉得你做了一件自己愿意干的事儿。
2: 对，我就是比较幸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把这个工作和生活不能结合到一起，或者是自己的爱好。我觉得我最大的幸运就是我选择的工作恰好是我爱好的一个行业，就是从事律师工作，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工作吧，一个内容。
0: 现在说的很容易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你自我感觉，这就是我的一个工作，我需要做的一件事情，特别的这个理性哈。但我觉得莫涵做了好多不理性的事儿。
2: 对，确实有一些 不走寻常路，可能作为我这个职业年限的律师，现在呢在内地可能会有稳定的客户，会有一个稳定的这种社会的工作的一个安排，但是我就是恰好就是走了所有人不同的路，就是毅然决然的在这个街道知道了这个有这个援藏通知的时候呢，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参加这个援藏律师服务团。这个期间呢也有很多这无奈心酸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比如说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了，不能陪伴在父母身边，还有就是可能家里面也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照顾，再有一个可能我们还要面临着生活嘛，对吧，一个是身体上现在确实是有影响，有影响可能这个就会伴随着你的终身，对你的心肺啊造成这些影响都是不可逆的，特别是记忆力
3: 啊，
2: 就是记忆力也不是特别好，可能一抬手刚想说什么话就忘记
3: 了，
2: 确实有这种情况。这不光是我，在藏区工作的一些在藏干部和援藏干部回来之后，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对对对，就是不适应了，好像反应上思维上要慢一些，记忆力也不是特别好。就我到西藏之后，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不锁门了，因为我的宿舍也是在我们局里面这个大院里面，在后面，我就每天都在找钥匙，我有一阶段每天都在找钥匙，出门找钥匙锁不上门，然后回来的时候找不到钥匙开门，有一阶段我就干脆不带钥匙了，因为在院子里安全也有保障，外人也进不来，就有这么一段。要不然就是西藏海拔这个海拔高，紫外线也强，可能大家防晒也都会用打雨伞
3: 啊，
2: 戴墨镜
3: 管用吗？
2: 有一些缓解的作用，但是雨伞已经丢的差不多了，这个雨伞和墨镜丢的也差不多了，基本上也就放飞自我了。所以说现在就是满满的这个高原红。在西藏工作完之后，哎，那个刘律师发现你越来越像藏族人。
3: 藏族人，对，我今天看到你的时候觉得好像藏族人。莫涵说了这么多哈，简单三言两语就大概说了一下他在西藏地区这个工作啊生活的一些场景。其实我知道莫涵呢在去西藏之前是放弃了一份比较优厚的这个工作，那个时候莫涵呢也是肤白貌美，
2: 对，气质也佳。
3: 但是几年下来哈，这个虽然说在西藏地区工作这个工资不高哈，每年还要往里搭点钱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然后现在这个脸上呢也是有了这个高原红的反应，也不像原来那么白皙了，也有一点这个沧桑的感觉了，
2: 对，沧桑很多。
3: 尽管说付出了这么多，但我觉得莫涵可能是你心里的那份对职业的这种信念执着，还有包括你在西藏地区工作所得到的这种收获还是很大的。
2: 对，就是说我在西藏虽然付出了很多，有的时候我们就开玩笑，我说在西藏三年相当于人间十年，就觉得自己确实这个容貌上确实是
3: 有变化，
2: 有变化，有变化，确实有变化，特别是熟悉我的人脸上出现了很多晒斑，高原红，皱纹，这个其实对于女孩来说这个
3: 挺致命的打击，
2: 对我打击挺大的。刚去西藏的时候吧还挺注意，面膜也带了好多，也是作为一项功课，即便是一边高原反应一边还是坚持着每天护肤，但是可能进藏也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就是放飞自我了，
3: 就顾不上了，
2: 顾不上这些了，所以说现在也是脸上晒斑呀，各方面的也皮肤状态也不是特
3: 别
2: 好
3: 了，
2: 不过我一直觉得我在西藏，我也经常说，我说哎呀我得到的比我失去的要多。咱不说薪酬，因为我们本身去呢就是一种志愿形式，相当于志愿者，也没有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工资，就是斯坦

0: 法部每年会给我们一个
1: 补助，
0: 每个月会给一点补助，
1: 嗯，
0: 啊，然后案件呢也会有一点补助，但是，不是特别的高，就相当于
1: 没有，
0: 形式上有一点吧，
1: 嗯，
0: 但基本上这些补助的话，我们也反馈，就是回头又回向给当地了，
1: 嗯，嗯
0: 啊，也做了一些公益的活动，
1: 嗯，
0: 这样的，所以说我真正到藏区之后，接触了一些受援群众，
1: 嗯，
0: 感受到他们对这种法律的需求，法援，
1: 嗯，
0: 法律帮助的这种渴望，
1: 嗯，
0: 我们帮助了很多人，
1: 嗯，
0: 也脚踏实地的做了很多事情，
1: 嗯，
0: 也第一次觉得这个责任特别有归属感，
1: 有归属感，
0: 有荣誉感，
1: 哦，
0: 这么一种感受，
1: 嗯。这种感受如果是一直在一个很顺风顺水的工作环境里，你不会有这么强烈。
0: 没有援藏和援疆之前，我觉得律师其实跟很多职业是一样的，
1: 嗯，它是个职业，
0: 对，它就是个职业，
1: 嗯，
0: 一个社会属性而已，
1: 嗯，
0: 就是做我们自己，像老师教学生，
1: 嗯，
0: 医生给病人看病，
1: 嗯，
0: 我们负责给当事人主张权益，
1: 嗯，
0: 是刑事案件也好，民事案件也好，做我们这个工作，
1: 嗯，
0: 当真正到藏区工作的时候，这种感受变了，
1: 嗯，
0: 啊，有了更深的体会，
1: 嗯，
0: 也更觉得自己跟国家的关系紧密了，
1: 嗯，
0: 自己跟群众的关系紧密了，因为到基层嘛，
1: 嗯，
0: 一直在基层，
1: 嗯，
0: 我们更知道基层需要什么，
1: 嗯，
0: 我们做一些什么，所以说这种感受，援藏和援疆的经历吧，我觉得是我毕生都值得去铭记和回忆的，也是我一段毕生都不能忘记的旅程。
1: 哎，这个经历可不是谁都能有的，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给我们讲一讲吧，这个在援藏的时候哪些案件对你来说就是印象比较深刻，比较有代表性。
0: 哎呀，现在在回想我在西藏，嗯，除了这些调解结案的案件，大概案件办了340多件，
1: 那么多，
0: 有一些可能我们认为很平凡的事儿，
1: 嗯，
0: 但对当事人来说可能影响很大。
1: 嗯，
0: 讲一个这个案例吧，有一个案例啊，
1: 嗯，
0: 一个这个藏族的姑娘，我们就叫她卓玛吧，
1: 嗯，
0: 这我们也为了保护个人隐私。
1: 嗯，
0: 这个女孩呢，卓玛她结婚。就举行这个传统婚礼的时间比较早，
1: 嗯，
0: 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领结婚证，
1: 嗯，
0: 然后他这个爱人吧，就跟他在一起已经共同生活了10年了，
1: 嗯，
0: 也是怀孕之后啊，才去领了结婚证，之前都是一种同居的关系，
1: 嗯，
0: 然后怀孕之后，领了结婚证，这属于一种法律上保护的合法的夫妻了，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他这个丈夫，
1: 嗯，
0: 做的一些事情。却不是我们法律所允许的。
1: 嗯，
0: 长达10年的这个家庭婚姻生活当中啊，他们共同生了2个小孩，
1: 嗯，
0: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男生长期的对他进行家庭暴力，
1: 嗯，
0: 而且这个家庭暴力的程度很高，
1: 嗯，
0: 这个男的呢还受过一定的这个教育，也在单位上上班，
1: 嗯，
0: 就是我们也见过他这个丈夫嘛，
1: 嗯，
0: 就是你从外表上看绝对看不出来这个人是会，哎，是
1: 家
0: 庭暴力的这么一个人。
1: 嗯，
0: 然后这天我也是正常在单位上班嘛，
1: 嗯，
0: 来了2个女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卓玛姨家的姐姐陪她一起来的，
1: 嗯嗯，
0: 她说律师我想申请法律援助，
1: 哦，
0: 然后我看她表情也是很落寞的 那种表情，然后你头上有伤，
1: 哦，
0: 能看见额头上，
1: 哦，
0: 还有手上还带着血迹呢，
1: 哦，
0: 我说你是怎么了，是出了交通事故还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这个反应，
1: 哦哦，嗯，
0: 她说我老公打我，就是汉语也不是特别好，他说我老公打我，
1: 嗯，
0: 我说那是对你有家庭暴力吗，
1: 嗯，
0: 他说是，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仅仅是冲动或者是
1: 偶尔
0: 这么一次，
1: 嗯，
0: 然后就坐着了解情况，就把门带上，
1: 嗯，
0: 因为自己独立一个办公室，毕竟还涉及到一些隐私嘛，
1: 嗯，
0: 把门带上就了解，一了解这个事情真的是把我吓到了，长达了10年的这种家庭暴力，
1: 嗯，
0: 更让我震惊的是这10年期间这个女孩的家属不知道，
1: 哦，
0: 他们虽然住在这个单位的宿舍楼里边，
1: 嗯，
0: 但是其他单位的同事跟这个男的他这个丈夫，
1: 嗯，
0: 一个单位的其他同事也不知道，
1: 哦，
0: 他给我学，他说只要是他喝了酒，
1: 嗯，
0: 或者心情不好有什么事情也不分青红皂白，
1: 哦，
0: 回到家里就把门锁上，
1: 嗯，
0: 窗帘挡上，
1: 哦，
0: 因为西藏又讲这个紫外线比较强嘛，家里面窗帘也是比较厚重的，
1: 经常拉
0: 挡上，哎，
1: 哦，
0: 就开始对他家庭暴力，然后一边恐吓他，因为他丈夫比他年龄还大一些，
1: 哦，
0: 大10岁，
1: 哦，
0: 就给他讲你不许跟你家人说，
1: 威胁他，
0: 你也不许哭喊，如果被别人听见了我打你打得更严重，
1: 哎呦天，听着心都揪起来了，
0: 如果你家里人知道我打你了，
1: 嗯，
0: 你家里人如果来找我，
1: 嗯，
0: 我一个都不放过他们，
1: 哪个女生能受得了，
0: 对，因为他本身年龄就小，
1: 嗯，
0: 而且他结婚之后就这样做，
1: 嗯，
0: 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
1: 就他都不知道反抗是吗，
0: 对，我说这个期间你报过警吗，
1: 嗯，
0: 没有，怕丢人，
1: 嗯，
0: 我说这个期间你去医院检查过吗，没有，不 不敢去。哎呀，我说你呀，可怜的人呀。我说那你这个其他人知道吗？他说我婆婆知道。
1: 嗯，
0: 我说你婆婆怎么知道？他说有一次也是打我打得特别严重，我婆婆抱着我们家的孩子站在旁边看。
1: 啊，哎呦，怎么会这样呢？
0: 对，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会是这么一种氛围呢？
1: 嗯，
0: 就是可能即便以前的若干次，她丈夫打的比那一次都严重。
1: 嗯，
0: 但是唯一我接受不了的是，她的婆婆抱着孩子还
1: 在旁
0: 边看。
1: 嗯，
0: 对吧？我再往深一层次的去想，且不说你作为婆婆长辈也好，你要进行一个劝解，
1: 嗯，
0: 去阻止这个事情发生。
1: 嗯，
0: 你说你抱在这个孩子在怀里，当然我没细听，他也没有细说是这个男孩还是女孩。
1: 嗯，
0: 那你说如果抱着这个女孩，
1: 嗯，
0: 女孩以后在婚姻家庭当中，如果她的丈夫对她施加家庭暴力，
1: 是，
0: 她会不会认为哦，就是这样的，
1: 他认为这是正常的。
0: 对，我爸爸就是这样
1: 对
0: 我妈
1: 妈的
0: 施暴，然后我奶奶站在旁边也觉得这个事情
1: 是正常
0: 的。
1: 嗯，
0: 那如果他怀里当时抱的是这个
1: 男孩，嗯，
0: 那么以后男孩在组建自己家庭的时候，他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他是不是觉得我老婆可以随便打？
1: 对啊，他会有，
0: 我可以用拳头去解决所有的事情。
1: 是，
0: 就这个事情，当时我一是挺心疼这个女生，
1: 嗯，
0: 第二个我也是觉得，哎呀，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是不是我们普法工作也不是
1: 好、
0: 哎，特别的到位？其实也觉得这个真是，哎，责任重大，任重道远。第一件事，他没报过警，我就直接先拿出我的手机，
1: 嗯，
0: 头部、手部就是受伤的地方，都给他拍了一下，我说，那你今天是怎么想到
1: 要来找援助，
0: 要来找援助律师呢？他说是这样的，律师，因为昨天晚上他又打我了，打我的这次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晕死过去了，
1: 这么严重，
0: 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他说我要是再不去做一点事情，可能有一天我真的是我死都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死掉的了。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有法援中心的呀？他说在去年的时候你来过我们社区给我们普法宣传。
1: 哦，
0: 我说是哪个社区？他就说是哪个。哦，我说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事情。我说但人数不多。他说是，我也不想去。
1: 嗯，
0: 我是被社区的人喊去冲人数的。
1: 哎呦喂，就是他们的法律是很薄弱哈，
0: 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儿。社区，我们跟社区一起开展这个活动，应该是在五月份民法典的宣传月啊，他过来了，我们也讲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婚姻家庭篇里边可能讲了一些内容，就恰好跟着他对上了。
1: 嗯，
0: 但是他也没想过来，
1: 嗯，
0: 也没有想过，但是这一次他也知道这个事儿可能对他的损害损伤
1: 太
0: 大了，
1: 嗯，
0: 有可能会失去生命。
1: 嗯，他感到自己有危险
0: 了，危险的程度达到了。第二个呢，也确实我们之前通过法律宣传知道这个家暴的事情对他的利益是一个侵犯，也知道
1: 触犯法律了，
0: 对，他也知道有法援中心能给他提供法律帮助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就来了，遇到一起了，然后这个案子，
1: 哎呀，听得好心酸。
0: 我们又基本上了解了这个案情了，了解了这个案情之后呢，
1: 嗯，
0: 联系他老公不承认。
1: 嗯，
0: 不承认对他有家庭暴力。我们是想着吧，婚姻家庭类的这个案件呢，尽量调解结案还是好的，我们尽量不走到法庭那一步，因为毕竟还有小
1: 孩
0: 嘛，有孩子。然后但是这个先生呢就不同意离婚。那没办法了，我们先申请人身保护令嘛。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的话可能危险还会再发生，只是今天回去喝个酒回来又对他施暴。
1: 嗯，
0: 然后这个及时的到法院起诉离婚。
1: 嗯，
0: 但这个案子最后也是调解方式结案的啊，也没有通过这个审判，就是调解了。
1: 嗯，
0: 法官也做了很多的工作，等于我们几方吧坐到一起调解了几次，也对这个男的也是动之以情，想着一起讲
1: 进行了教育，
0: 讲法律。
1: 嗯，
0: 对吗？说你看你这个没有感情的婚姻也没有必要
1: 维持了，
0: 再坚持下去。如果说你们有孩子，你们以后如果有改善有好友，你们还可以
1: 再复婚，
0: 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你再婚也是自由的嘛，对不对？反正这个案子最后是通过调解的方式结案了，离婚了。离婚了之后拿着这个人民法院出具的调解书，这个就不用再去民政局办那个离婚证了。
1: 嗯，
0: 然后卓玛当时拿着这个人民法院生效的这个调解书就给我说，刘律师，我之前让他跟我去办离婚他不配合。
1: 嗯，
0: 他现在不跟我去我就不用去了吗？
1: 嗯，
0: 我说不用去了，你这个人民法院的这个调解书盖了公章的是吧，
1: 也生效了。
0: 你看这个章，因为他朴素的观念他不太懂，我说你看这是有公章的，有内容的，给他翻译给他讲。
1: 嗯，
0: 然后他说哦，那我跟他就没关系了。
1: 嗯，来确认一下。
0: 我说你跟小孩的这个有
1: 母女和母子关系还是有的，
0: 子女关系还是你们都是有的。
1: 嗯，
0: 但是你跟你爱人之间这个姻亲关系解除了。
1: 嗯，
0: 然后他接着又问我一句，我自由了
1: 啊。
0: 哎呀，你说我们生活在这个现代的社会，你说自由，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对一个人来讲，那自由对我们来说跟空气喝水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他问我一句，他说我自由了，
1: 嗯，
0: 我说对，你自由了。那说的那一刻，我真的是眼泪都围着眼圈转。
1: 嗯，
0: 按理说他年龄比我还小上那么几岁，
1: 嗯，
0: 但是他应该比我眼神里更有那种年轻人的这种喜悦和光芒，
1: 光芒，
0: 但是他真是都是困顿的，
1: 嗯，
0: 眼神无光。然后那一刻，我觉得他眼神是
1: 有
0: 亮的，
1: 嗯，
0: 个子也不高，但他还没我高，
1: 嗯，
0: 他就一下子把我从地下抱起来了，
1: 嗯，
0: 他说：“哎呀，你把我从……”他可能说的是藏语，
1: 嗯，
0: 大概的意思就是从地狱解救出来了，
1: 嗯，
0: 到了人间了，
1: 嗯，
0: 就是自由了。
2: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传承文化匠心，探索极地文脉，讲极人极事，画极品极景。吉林经济广播，爱吉林。
8: 挑战未曾有的挑战，成就不一样的成就。每一个梦想的背后，都是奋斗者的足迹。同心向前，未来可期。向奋斗者致敬。
10: 刘默涵是吉林恒丰律师事务所律师，2008年2月参加工作，近年来先后获得长春市司法行政好榜样、长春好人、吉林省优秀律师、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律师、吉林省司法厅厅职系统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吉林省民勇警模范等荣誉称号。2019年7月参加司法部首批援藏律师服务团，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一年服务期满后连续2年续签，被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委市政府评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司法部评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3年援藏工作让他深深感受到边疆地区各族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和受援人对法律援助的渴望，志愿继续援藏。但按照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政策，律师援藏最长就是3年，继续援藏无法实现，带着对边疆地区法治工作的使命担当和对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的牵挂，2022年7月，他又报名参加了司法部等有关部门组织的2022年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志愿服务。援疆援藏是他无悔的选择。
0: 我是觉得我们做的是一个平常事情，
1: 嗯，
0: 当然我以前在这个到藏区援藏之前，我也是很少做这种民事案件，不多，
1: 嗯，
0: 也真是到基层之后接触了这些事情，真的是群众需要我们，
1: 需要，嗯，太需要了，
0: 要不然为什么说让每一个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呢？
1: 嗯嗯，
0: 这个真的绝对不是一句空
1: 话，空
0: 话，
1: 嗯，
0: 就是我们确实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让每一个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这种公平和正义，
1: 嗯，
0: 他觉得哎呦，这法律也真的能保护我，
1: 嗯嗯，
0: 法律援助真的我们能有这样的律师，我们还一分钱不用拿去做，
1: 嗯，
0: 走正常程序就能把我们的问题解决，
1: 嗯，
0: 是这么样一种感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觉得哎呀，吃了多少苦， 可能远离家乡亲人，离开我们熟悉的生活，
1: 嗯，
0: 和这种工作环境，
1: 嗯，
0: 但这一刻我们觉得真是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做了好多这个相关的普法方面的这些宣传的工作，就是要让当地的这些居民们有这个法律的意识，知道用法律如何的来保护自己。
1: 对，您意识这个词说的就特别的好，也是我接下来想要分享的。其实吧，我们不管是援藏也好，援疆也好，因为我们不是长期在当地工作，我们的时间也都是有限的。其实你做100件这种案件，都不如来一场这个法律宣传起到的作用要大，要大。因为什么呢？我们搞法律宣传，其实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这些法律的知识强加给他，也不是这样的，我们是通过向他们传播，讲这些法律的法规规定也好，法律知识也好，法律常识也好，生活中能用到的也好，就是把知识给他讲，同时让他通过掌握这些知识树立一种法律的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其实他懂了多少法律知识他不去用，他意识着，你看他一年前他听我讲座的时候他就知道有这么个事儿，他没来，他没来，他到一定的这个经历到这儿了，他反应过来，他意识里边有一个转变和变化的时候，他觉得我应该来了，那可能通过这个事情之后，他以后工作他还会遇到法律问题，
0: 是的，
1: 包括他子女抚养跟他前夫之间他可能还会遇到问题，他以后再婚他可能
0: 还会遇到
1: 问题，邻里之间别人遇到问题，那他可能就不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他可能甚至也变成一个传播者，对吧？
0: 宣导者，
1: 对，他可能还会跟别人说你这个应该怎么怎么样，那这样他树立这种意识，那这种人一个卓玛十个卓玛越来越多的卓玛，那我们这个法律意识这种形态大家都建立了，那不最后我们就建立法治社会法治国家了吗？
0: 是，所以你看你这工作做得多好多有意义
1: 这个只是我自己对我的工作，你要是让我打分的话我也顶多打个及格
0: 给自己要求那么高吗？
1: 顶多是打一个及格，因为什么？那比我们工作做得更好的长期在藏工作的这些法律工作者也好，那可能人家比我们做得更多，扎根边疆是吧，比我们做得更多一些，而且我们在内地也有好多我们这个同事也长期的从事这个法律援助工作，只是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去做这个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法治进程当中不可或缺和磨灭的一部分，我们等于都在奉献着自己的微光
0: 都在为普法贡献着奉献着哈。
1: 对对对，
0: 其实我知道莫涵呢之前刚才跟我说过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西藏地区生活哈，还捐助了6个孩子是吧？
1: 哦，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吧作为援藏律师我们没有这个对口结对的这么任务是没有的，
0: 所以我说你干了好多不是理性的事儿
1: 也是有一次吧我们这个局里面我服务地呢叫日喀则市，然后工作单位呢就是日喀则市司法局的这个法院中心，然后呢日喀则市司法局呢有下面的驻村点，然后我们局里呢这个驻村的地方就在仁布县，仁布县下面有3个村，资松村、卓村，还有一个村叫，哎呀，这记忆力不太，
0: 忘
1: 了，马日村，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去那个驻村点，然后那次也是，我说我跟你们去看看，我说有一些生活暂时不太如意的这些藏胞，我说我也去看看他们，然后在每个村选了5户。就比较有更需要我们去关爱的这5户藏胞，然后就给他们买一点这个油呀、藏巴呀、砖茶呀这些，还送去一些法律读本，
0: 也做普法，
1: 送去一些这个农牧民的法律读本，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好像这种形式呢只是暂时的，觉得如果说能长远上在这个教育上能给他们起到一点帮助，可能是不是社会效果
0: 会更好，
1: 长远上更好一些，然后就先后吧资助了6个学生，有小学生，初中生，有大学生，有4个大学生，有2个小学生，然后这2个小学生呢家里是一个家庭里的2个孩子，他们家是呢父亲嫁到母亲的这个村子里的，嫁过来的，所以说他土地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呢母亲呢常年就身体不太好，然后家里边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学习成绩都特别好，我说你们好好学，我说那个我虽然以后可能就离开西藏了，但是你们两个啊，如果你们读到大学，我一直资助的你们到大学毕业，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也没有签任何的这个捐助的协议都没有，但是这个关系一直都是在建立的。现在那这个小女孩已经上初中了，小男孩是上了小学5年级了，我们一直都是有沟通，包括他父母啊什么微信什么都是有的，但是呢其他的几个大学生我是承诺的是捐助他们到大3，这个我没有说到大学毕业，我为

0: 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也有一个我的考量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不能最后把一个好的事情变成坏事。
1: 是的，嗯，
0: 他到大三之后，大四他也有一些社会活动，
1: 嗯，
0: 对吧？他也可以实习了，
1: 嗯，
0: 或者是可以勤工俭学，
1: 嗯，
0: 我们不能让他觉得刚到社会就觉得我在这个社会当中，我只要伸出手，
1: 嗯，
0: 我就能得到，
1: 嗯，
0: 这个东西就可以，
1: 嗯，
0: 没不付出任何的成本就能得到。
1: 嗯，没有那么多的想当然了。
0: 对，
1: 哦，
0: 我想让他在得到这种社会的关爱的同时呢，
1: 嗯，
0: 他自己也有一种回馈社会也好，自己自强自立也好。
1: 嗯，
0: 就是说等到我说大四的时候，你可能就我就不能完全的资助你了，
1: 嗯，
0: 你们可能要勤工俭学，嗯，或者做一些其他的这些工作。
1: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自己应该是有能力了。
0: 他不管有没有能力，我得给他树立这样的一个远期的想法，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就这么给他讲这个事情，他们也都表示理解。
1: 你不但是资助，你还在教育。
0: 其实我心里边想的是，
1: 嗯，
0: 如果他们能读研，
1: 嗯，
0: 能再往上一层走，
1: 嗯，
0: 如果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1: 嗯，
0: 我还是会帮助他们，
1: 会帮助的，嗯，
0: 因为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真的是可以改变他的人生，
1: 嗯，
0: 他的家庭
1: 的。
0: 还有一个小女孩，也不说她叫什么名字了啊，
1: 嗯，
0: 她现在已经毕业了，
1: 嗯，
0: 因为我在西藏就工作了三年嘛，
1: 嗯，
0: 我资助她说她已经在上大学了。
1: 哦，
0: 她说。他叫我刘老师，
1: 嗯，
0: 他们尊敬人爱说老师，
1: 嗯，
0: 他说老师，
1: 嗯，
0: 哎我以后怎么报答你啊，
1: 嗯，
0: 他是没有父亲
1: 哦，
0: 然后呢有个哥哥啊，哥哥那会儿也没有参加工作，
1: 嗯，
0: 然后母亲呢因为西藏紫外线强嘛，好多人得这个白内障的这个疾病，
1: 哦，
0: 但现在我们有很多对口援藏的，
1: 嗯，
0: 比如黑龙江，
1: 嗯，
0: 他们就是这个医疗对口援藏，
1: 嗯，
0: 也给他们好多这个藏区有白内障的人做手术，
1: 嗯嗯嗯，
0: 啊这个都是有的，这些工作大家都在各个领域
1: 在 做、嗯，
0: 啊他就是有这个白内障，
1: 嗯，
0: 也什么活都做不了，
1: 嗯，
0: 基本上就是给亲戚家帮忙干一点能干的这点活，
1: 嗯，
0: 收入也特别少，
1: 嗯，
0: 这种家庭。然后这个小女孩要大学毕业了，她说哎呀老师我以后要怎么感谢你啊，
1: 嗯，
0: 你看她找工作了，她就在城市里面工作了，
1: 嗯，
0: 还可以补贴家用，还可以对社会有贡献，
1: 嗯，
0: 我说你不用感谢我，
1: 嗯，
0: 这个绝对不是唱高调，我说你真的不用感谢我，嗯，我需要你的也并不是感谢，
1: 嗯，
0: 你就把我对你的这个情怀也好，
1: 嗯，
0: 我对你的这个爱也好，
1: 嗯，
0: 回馈给其他人，
1: 嗯，就传递下去，
0: 对，如果有其他人需要帮助，
1: 嗯，
0: 你有这个能力，你去帮助他们，
1: 嗯，
0: 如果你没有需要，你就把你自己的人生经营好，
1: 嗯，
0: 把母亲照顾好，
1: 嗯，
0: 那这样不是也给社会减轻了压力吗，对吧，
1: 嗯，
0: 就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说资助这些小孩，我觉得这个比我做的其他的工作也更有意义，
1: 嗯，我觉得你这个人生啊真的特别的丰富和精彩。
0: 这个人生的精彩，我还是那句话，
1: 嗯，
0: 西藏给了我真的很多，
1: 嗯，
0: 比我前30年做的那些事情我简直真的就是没法比，
1: 嗯，
0: 它不是在一个维度上，
1: 不是一个量级的，
0: 对对对，
1: 不一样，哦，
0: 对对，这种感觉，
1: 嗯嗯，你现在跟我说起来可能是笑谈，但是当时我觉得那好像是一种对生命的挑战，比如说你那个高反啊，比如说你说在睡觉的时候会流鼻血啊，你会觉得很正常，
0: 这个是有的，
1: 嗯，
0: 就是高原反应都是有的。我们刚到西藏啊，就是以前觉得高反很严重，
1: 嗯嗯，
0: 但是毕竟也不知道是什么样一种
1: 感受，有多严重，
0: 对吧？有几个点跟大家分享啊，
1: 嗯，
0: 就是我刚到西藏，大概10天，刚刚到拉萨的时候，
1: 嗯，
0: 拉萨海拔其实比日喀则还低了300多，
1: 嗯，
0: 到拉萨的时候其实氧气就已经吸上了，
1: 哦，
0: 因为我们要开这个启动大会嘛，
1: 嗯，
0: 这个酒店里我就把氧气吸上了。然后其实去西藏之前的15天高原安红景天就已经在喝了，但其实到了拉萨之后觉得那些东西并没有用，还是吸氧能缓解一些，
1: 嗯，
0: 然后这样到日喀则开，在拉萨开会呢就2天，到日喀则之后海拔直接到海拔3800多，
1: 嗯，
0: 然后也是在第一个休息日吧，可能得去超市买一些东西，
1: 生活用品，
0: 买一些生活用品，走到去超市那个拐角的时候，路边上就忽然间一过性的眩晕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倒在地下了，
1: 哦，
0: 醒了之后可能周围也有人看见，
1: 哦，
0: 就喊你或者什么，
1: 嗯，
0: 就反应过来了，
1: 嗯嗯嗯，
0: 但人家不知道你是，可能以为是游客或者是其他的，
1: 哦，
0: 然后就看手上就磕坏了，
1: 嗯，
0: 就是磕到那个路边儿，
1: 哦，
0: 那个马路牙子上，
1: 哦，
0: 咱们这个讲，哦，第一次觉得哎，这高反有这个眩晕的感觉，
1: 哦，
0: 然后流鼻血也是，早上正洗漱呢，正刷着牙呢，一看哎，这洗着脸，一看手里边
1: 都是
0: 血，
1: 哦，
0: 还有就是这个倒也不是很危险，危险的什么，比如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你这个口腔里边呛了血，这个有点危险，
1: 是的，
0: 口腔鼻腔里，
1: 容易会导致窒息的，
0: 嗯，本身你喘气就比较的这个不顺畅，
1: 嗯，
0: 因为缺氧嘛，
1: 嗯
0: 嗯，然后这个情况下有危险，不过我们这个氧气瓶是常备的，
1: 嗯，
0: 包括我们下乡啊或者什么车里面，要么备氧气瓶，
1: 嗯，
0: 要么备那个吸的那个一压的那个罐氧，
1: 嗯，
0: 那个纯氧，
1: 嗯，

0: 这个我第一次觉得、哦、高反就在身边。还有就是半夜流鼻血、
1: 嗯、
0: 流鼻血了，然后赶紧处理了之后把氧气拿过来吸上、
1: 嗯、
0: 还得接着睡觉，因为明天
1: 还要接着睡觉。
0: 对对 对, 对、
1: 嗯、
0: 休息一边吸着氧一边就休息、
1: 嗯、
0: 也就都是半睡半醒。
1: 嗯，
0: 就是说、
1: 嗯、
0: 我这可以负责任的讲，不仅是我、
1: 嗯、
0: 我们到藏区工作的这些援藏干部几乎大家没有睡过这种完整的觉，首先有时差，然后缺氧、
1: 嗯、
0: 休息不好、
1: 嗯、
0: 这种啊。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去开庭，
1: 嗯，
0: 到一个海拔4300米这个地方，撒加县，
1: 嗯，
0: 也是啊，那是一个农民工工商的这么一个仲裁的一个庭、
1: 嗯，
0: 真的是这边吸两口氧，在那跟用人单位据理力争，
1: 哦、
0: 这边吸两口，等会儿我吸会儿氧，然后再跟人家说，就是一边吸氧一边这样的事情，
1: 哎、太不容易了。
0: 对、还有就是一直讲说我们有奉献就有牺牲，
1: 嗯，
0: 这虽然说我们只是身体上受到一点点影响，
1: 嗯，
0: 我们刚到日喀则没多久、
1: 嗯，
0: 那会儿我记着一个上海援藏的医生。
1: 嗯、
0: 啊，陈医生，
1: 嗯，
0: 刚到日喀则的第二天，
1: 嗯，
0: 牺牲了，
1: 哦，
0: 因为高原反应，
1: 嗯、
0: 哦，后来通过尸检呢，就是早晨5点多钟的时候，
1: 嗯，
0: 他这个我就特别有感触，
1: 嗯，
0: 他推断死亡时间的时候是那一会儿，
1: 嗯，
0: 然后我也是，基本上就是我们早晨5、6点钟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会有不知道是气压还是什么原因啊、
1: 嗯，
0: 我们不清楚，就有那么一段时间你就会特别难受，
1: 哦，
0: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把氧气拿过来吸上缓解了一会儿，
1: 嗯。
0: 那可能就会好，但他因为高反，那、
1: 嗯、
0: 具体是因为他心肺里的原因我们不清楚，
1: 嗯，
0: 就牺牲了、
1: 嗯。
0: 哎，这个对我感触挺大的啊，
1: 嗯、触动挺大的。
0: 对他很年轻，才35岁，
1: 嗯。
0: 然后还有是我们同批一起去这个援藏律师服务团的律师，
1: 嗯、
0: 他是在那曲的索县啊、在那儿援助，
1: 嗯，
0: 他是咱们辽宁的一个律师，
1: 嗯，
0: 也是。处于在事业上升期吧，他45岁了，
1: 嗯，嗯，
0: 这个是我们援藏年龄的一个上限，
1: 嗯，
0: 那我们想肯定也是特别有情怀的人，
1: 是的，
0: 如果说这种不是特别勇敢或者什么觉得我已经到这个年龄的上限、
1: 嗯、
0: 可能就不选择去了啊、
1: 嗯、
0: 也是肺栓塞，
1: 嗯，
0: 他身体还特别好，平时都是玩铁人三项的，
1: 嗯，这个身体底子应该相当棒的，
0: 对，他是进藏第22天，
1: 嗯，
0: 肺栓塞，哎呀，西藏这个路途，可能他这个病吧，在长春咱到一大做个手术，
1: 嗯，
0: 就解决了，
1: 嗯，
0: 但他那种情况，从他索县，
1: 嗯，
0: 再到市里，
1: 嗯，
0: 那个100公里
1: 啊，路途太远了，
0: 那就是真真的100公里，
1: 嗯，
0: 我讲我们去种巴县就是，
1: 嗯，
0: 有盘山路，有翻山路，
1: 嗯，
0: 有的地方你想快，你是快不了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到医院的时候，他还跟旁边我们律师说呢，
1: 嗯、
0: 同样去援大区的律师说，哎呀。
1: 嗯，
0: 我周一还有2个案子，可能就停开不了了。
1: 心里还想着，
0: 因为肺栓塞这个事情吧，
1: 嗯、
0: 搞医的同志应该知道，他可能前一秒没啥事、
1: 嗯、
0: 他那个栓塞到那的时候，他可能一下子呼吸不上、
1: 嗯，
0: 可能几分钟这个就要不幸了。
1: 嗯，
0: 他还回头说，他说，哎，我下周一那个停可能开不了了，跟旁边一个律师说，我到时候开不了，你去帮我开啊。
1: 嗯，还想着工作呢。
0: 那个人说、
1: 嗯、
0: 啊，可能就没拿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太大事。
1: 嗯，
0: 我没到1分钟，这边就赶紧抢救。
1: 嗯，来不及了。嗯。
0: 所以说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其实当时你说、
1: 嗯、
0: 一个女同志，你怕不怕？
1: 怕呀，
0: 也怕呀，
1: 怕，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当时内心里边其实说没有纠结，没有犹豫，那都是骗人的。
1: 嗯，
0: 然后还不敢跟家里说这个事儿，
1: 是会有更多的担心哈。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也是经历了心理斗争，想着哎呀，离开的人已经离开了，
1: 嗯，
0: 我们在这的人还得接着战斗。不仅是一年服务期结束了，
1: 嗯、
0: 你干了一年
1: ，
0: 在
1: 再一年，
0: 对，一共工作了3年
1: 、哦，三年，嗯，那这3年的工作经历，其实好多时候是在这个生死边缘线上的哈。
0: 不夸张，不夸张、
1: 嗯，
0: 在我们出差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泥石流，
1: 嗯，
0: 遇到雪崩、
1: 嗯，
0: 真的是命悬一线，
1: 嗯，
0: 可能回过头来讲的云淡风轻的，甚至还发了一个朋友圈说，
1: 哦、
0: 哎呀，还好没有耽误下午的开庭，
1: 哎呦，
0: 但实际上那一刻、
1: 嗯，
0: 真的是当人跟生死离得特别近的时候，
1: 嗯、
0: 回过头来，哎，感慨，哎呀，活着真好。
1: 回过头会有后怕，但当时的时候都来不及怕，是不是？
0: 对，咱们东北话讲就是后怕嘛，
1: 嗯、
0: 毕竟你想家里还有父母嘛，
1: 嗯，
0: 你说这么多年可能。生活上倒不需要说我们给提供多少的这个物质上的、
1: 嗯、
0: 但是其实陪伴这个事情我一直是觉得哎呀
1: 亏欠是吧，
0: 特别亏欠家中的父母、
1: 嗯、
0: 还好就是我弟弟在家、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就说也特别感谢父母三开怀抱，
1: 嗯，
0: 让我真正的去追求自己想追求这种
1: 梦想
0: 也好啊、
1: 嗯、
0: 实现自己的情怀使命也好、
1: 嗯、
0: 也特别感谢家里边这个弟弟和弟妹在家能时常的陪伴父母、
1: 嗯、照顾父母，
0: 对、
1: 嗯、
0: 这也是诸多因素在一起能促使我能去完成这个事情。
1: 嗯，
0: 其实你说那吉林省律师这么多，就你刘律师有情怀吗？不是啊、
1: 嗯，
0: 不是的。不过我去西藏之前也是做了很多的割舍，对、
1: 哦哦，
0: 所以说也不是说其他人没有信仰和情怀，只是我诸多条件都允许，
1: 嗯、
0: 给了我这么一个空间
1: 机会。
0: 机会

0: 也是组织认可啊，信任，给了这么一个机会去啊奉献边疆，
1: 也是你工作做到了，能让组织领导认可，也是你平时积累到的，也不太容易。
0: 这也都是从点滴做起吧，咱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啊劳动者，通过自己的所学。啊，知道的更多的这些，给老百姓提供服务。
1: 嗯，
0: 践行了这个现在都讲我们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好律师谈不上啊，但是一定就是尽自己的这个微薄。
1: 你是好律师，可以肯定的说你是好律师。
2: 挑战未曾有的挑战，成就不一样的成就。每一个梦想的背后，都是奋斗者的足迹。同心向前，未来可期，向奋斗者致敬。
1: 刘默涵是吉林恒丰律师事务所律师，2008年2月参加工作，近年来先后获得长春市司法行政好榜样、长春好人、吉林省优秀律师、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律师、吉林省司法厅厅职系统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吉林省民勇警模范等荣誉称号。2019年7月，参加司法部首批援藏律师服务团，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一年服务期满后，连续两年续签，被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委市政府评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司法部评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3年援藏工作，让他深深感受到边疆地区各族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和受援人对法律援助的渴望，志愿继续援藏。但按照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政策，律师援藏最长就是3年，继续援藏无法实现，带着对边疆地区法治工作的使命担当和对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的牵挂，2022年7月，他又报名参加了司法部等有关部门组织的2022年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志愿服务。援疆援藏是他无悔的选择。在西藏工作了3年，去年又到了新疆去援疆做这份工作。
0: 2022年，
1: 就去年，
0: 对对对，参加咱们这个司法部和共青团中央共同发起的这个叫1+1志愿者行动，是中国法援基金会实施推进的这个项目。然后也是我这个选择到咱们这个新疆开展援疆工作。到伊犁巩留县，巩留县司法局开展这个法律援助，然后也是跟咱们这个巩留县的二中，受聘当这个法制副校长，
1: 法制副校长。
0: 对对，因为我做律师之前呢，我也是从事这个教
1: 育工
0: 作，所以说再回到校园里边也是。感触颇深，就是特别好。有的时候给学生讲课，讲讲课就说，哎，这个你们要听刘律师的。可能平时我们在其他地方讲课是这样说，但到这讲着讲着就带入情绪了，说，哎，老师讲这个你们要记住了啊，这个你们得听老师讲啊，怎么怎么样了。所以说到学校里边普法也是又是另外一种感受。你看，我们到机关、企业、社区，
1: 那时候是律师的身份，
0: 对，是以律师的身份，是另外一种感受。到学校里边，特别是小孩儿，而且你对这个小孩的这种法律的意识，他可能就更好的去建立。再一个也是我们这个，我3年援藏，1年援疆也好啊，办理很多案件也是。感觉到这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也越来越多了，也是能感受到这个未成年人普法的这一块
1: 也很重要，
0: 也很重要，也很重要。所以说我们结合着这个我们巩留县司法局，可能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面要对这个法治进校园的这一块呢也要做一些更多的工作，我们争取把这个巩留县二中也打造成我们这个法治示范校这种普法这么一个基地，或者有这么一个构想啊。但是这个不是目的，目的是真正的能给这些小孩在这个法律方面有一定的这个提升，意识上的一个确立，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
1: 向这些孩子们撒下法律的种子哈，日后让他们开花结果，
0: 对，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是我们一个最后的一个远期的一个远景的一个目标。
1: 从西藏到新疆，你这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收获也是很多的，未来工作上还有规划哈，无论是继续援疆呢，还是回到我们吉林省，为我们吉林省的律师事业发光发热。
0: 我是这样啊，从我们这个东北雪乡到青藏高原，这个我们叫它世界无极也好，珠峰脚下也好啊，因为我们日喀则，珠峰就在我们日喀则，就在定日县，然后再到伊犁河谷，就这一路走来，从祖国的东北到

0: 到西南边陲、
1: 嗯、
0: 再到西北边陲、
1: 嗯、
0: 今年也是本来计划的是援疆一年、
1: 嗯、
0: 然后这个马上到六月份这个援助期也就结束了、
1: 嗯、
0: 然后当地也是、哎、刘律师一定不能走一定要我们挽留你、
1: 嗯、
0: 挽留你一定再留一年、
1: 嗯、
0: 到这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工作推进上、
1: 嗯
0: 啊、工作开展上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1: 嗯、
0: 说一定要再留在这儿，我们不想让你走然后回头我西藏那些同事说哎呀莫姐当时何尝不是我们也不想让你走呢、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也是两手准备，
1: 嗯，
0: 如果还能留在新疆再干一年的话，我也是争取能做更大的贡献，
1: 嗯，
0: 不辜负这一年说离家这么远，
1: 嗯，
0: 离开父母这么远，
1: 嗯，
0: 是不是？因为每次回来转机啊什么，真的是很辛苦。如果说再留一年新疆啊、
1: 嗯，
0: 那我的计划也就是三年援藏，
1: 嗯，
0: 两年援疆，
1: 嗯，
0: 然后回来建设家乡。
1: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律师哈，不单是有情怀，你还有那么多的责任在自己的身上，你这个人生价值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0: 对，我们是海拔高境界更高，条件艰苦不怕吃苦
1: 这么一个乐观的女生哈，做了一个那么伟大的事情，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和学习的，也是我们的一个好榜样。
0: 诗情画一点就是攀一座山、
1: 嗯、
0: 追一个梦，
1: 嗯，
0: 真的是种下一颗法治的种子、
1: 嗯、
0: 最后让这个法治的阳光真正普照在祖国的每一片土地上、
1: 嗯、
0: 这个也确实是我们所有法律人共同的这样一个想法。
1: 嗯
0: 啊，
1: 就让我们法律的这个观念意识能够向下扎根向上发芽、
0: 嗯、因为我本身我也是出生在一个少数民族家庭，
1: 嗯
0: 啊，我是满族人，
1: 嗯
0: 啊，
1: 我们是族胞，
0: 对对对我是少数民族，所以说从小也接受这个党的教育，
1: 嗯，
0: 对这少数民族可能还有更深的感情，
1: 情怀，
0: 对对对，在西藏的话可能就是藏族，大部分都是藏族比较多，
1: 嗯，
0: 到新疆你看我们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嗯、然后巩留县哈萨克族，
1: 你维吾尔族，
0: 维吾尔族、
1: 嗯、
0: 还有锡伯族，
1: 嗯，
0: 还有东乡族、
1: 嗯、
0: 有回族、
1: 嗯、
0: 有塔吉克族，就是很多个民族，
1: 少数民族的聚集地，
0: 对、
1: 嗯、
0: 交融在一起、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也感觉到特别好，
1: 嗯，这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地方，
0: 对，我们真的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1: 嗯、
0: 然后还有个特点就是别人给我总结的啊、
1: 嗯、
0: 像刚才你看见我他们说哎，刘律师怎么觉得你在西藏待时间久了觉得你像个西藏
1: 人，
0: 嗯，然后呢你现在到这个新疆待久了觉得你怎么有点这个新疆人长的那个特点了，
1: 对啊，这个眼睛大大的然后这个眼毛长长的
0: 我说我长了一个民族团结进步脸
1: 对民族团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靠这张脸了
0: 所以说到这个边疆地区吧，我们也讲究个入乡随俗、
1: 嗯、
0: 其实我到西藏的时候这个藏族的这个传统服饰、
1: 嗯、
0: 我也做了好多套，
1: 是吗、嗯、
0: 他们的首饰我也戴、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你看你到这个地方可能他们有些人他都无律师线，
1: 嗯，
0: 不知道律师是做什么的，
1: 哦，
0: 不知道法律工作者是干什
1: 么 的
0: 、
1: 嗯、
0: 他可能觉得你是一个高高在上很严肃的一个存在、
1: 哦、他不敢跟你接近，
0: 对法律的最威严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尊崇的、
1: 嗯、
0: 要有的啊，但说他跟你活生生的人站到他面前、
1: 嗯、
0: 那你可能你正襟危坐、
1: 嗯、
0: 他觉得可能有些话
1: 都不敢说，
0: 不敢跟你说、
1: 嗯、
0: 有些问题他又不知道怎么去
1: 问嗯，
0: 那你看我们着一些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服饰、
1: 嗯、
0: 或者带一些少数民族的饰品，
1: 嗯嗯嗯，
0: 他可能就觉得你是自己人、
1: 嗯、这个距离拉近了，
0: 对，距离拉近了、
1: 嗯、
0: 很多事情他可能就
1: 容易敞开
0: 心
1: 扉，
0: 他也更信任你、
1: 嗯、
0: 要不然有一些调解的案件他是不是觉得你跟我说十万就是十万会不是更多呀、
1: 嗯、
0: 是不是
1: 我为什么相信你
0: 相信你
1: 呀、
0: 啊、对对、
1: 嗯、
0: 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去信访局值班去哪儿值班有一些藏族人过来直接阿佳怎么样就跟我说藏族话、
1: 嗯、
0: 我说你先稍等一下我给你找个翻译
1: 就完全把你当成他们自己的族胞了哈、嗯、
0: 有很多快乐、
1: 嗯
0: 逢重大的节庆啊有很多藏族的同事邀请去家里像我们在日喀则市司法局工作的时候每天早晨
1: 嗯，
0: 跳广播操还要跳那个藏族的舞蹈
1: 啊，
0: 对要跳一段
1: 跳锅庄
0: 对跳锅庄、
1: 嗯、
0: 特别好这段感触、
1: 嗯、真好所以说你这个经历特别的精彩也很丰富这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去经历你所经历的一切的所以我很羡慕你
0: 所以我说我也是运气比较好的那个人、
1: 嗯、
0: 也是诸多条件都促成了
1: 嗯
0: 啊，这么一个事情能让我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1: 那我们今天呢把刘律师 律师请到我们直播间呢，也是历经了艰难险阻哈。
0: 这次回来是开我们吉林省第十届律师代表大会，
1: 开完会又要回新疆去工作了，
0: 对，马上要返回新疆，因为很多案子在等着我开庭，还有这个普法的一些计划，因为我们都会提前列了一个日程，有我们这个普法的工作，
1: 有这个计划表的哈。
0: 对对对，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毕竟时间有限嘛，总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的事儿。

0: 其实我觉得你这是把自己整个人都燃烧起来了。
1: 但是回归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也更觉得是我们白山黑水孕育了我、
0: 嗯、
1: 是不是我们吉林人这种骨子里边天生的这种热情豪爽。
0: 所以我说你是我们吉林人的骄傲吗？那今天时间关系好，到这儿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刘默涵律师跟大家分享他这些经历。那我们希望刘律师等你援疆的工作结束了，能够长时间留在我们长春，留在我们家乡的时候，好跟大家多多的分享。
1: 好的，没有问题，我非常愿意。
0: 嗯，好，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队项目代表人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立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事？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你想联系几号？
22: 112号。
2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4: 想联系一下250号杨女士。
21: 想要摆脱单身。

0: 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 最后的三月中下旬就剩三公里，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0: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虎牢关的总兵尚师徒传下命令，擂鼓巨将，三通巨将鼓响，尚师徒升坐总兵衙门大堂，众斩将参见大人，然后往两旁边一站。尚师徒抱拳拱手：“众位将军，今天本总兵要指挥兵将在北门外迎敌瓦岗军，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有本事，就自告奋勇，如果打不了，有本总兵撒马，准能一战成功。现在马上点齐2000兵将，随本总阵出兵。遵令。”中军官出去点兵，点齐了2000人马。尚师徒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众斩将都披挂好了。大队人马响炮出兵了，头声炮响，城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丝将。等冲过吊桥之后，二龙出水时，雁别翅排开。正当中，尚师徒压住全军大队。这时候，秦琼早已然指挥人马到了，5000大兵把阵势列开了。在帅都旗下，二爷秦琼、秦叔宝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在秦琼的旁边，就是三爷徐茂公，手持白色拂尘，十分逍遥自在。两旁边瓦岗山众战将，盔层层，甲层层，刀枪如麦穗，剑戟如麻林，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虎牢关所有的偏将牙将一看，就跟尚师徒说：“总兵大人，您瞧，没想到瓦岗山大军威风不小啊。”尚师徒冷笑了一声：“仗着人多又有什么用呢？哪一位将军奋勇迎敌，这头一仗必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总兵大人，带小将撒马一战。”尚师徒一看呢，手下偏将姓白，叫白苗：“白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总兵大人，您放心吧。”白苗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奔两军疆场。瓦岗山兵将一看，虎牢关出了一员战将，这员战将身高9尺，长得身体高大，体格魁梧，黑黑的脸膛，海下无须，正在年轻，胯下马掌中一条枪。白苗高声喊嚷：“西北兵将，哪个撒马一战？”“谁撒马一战呢？”“徐茂公跟秦琼早就商量好了，让程咬金打头阵。一个是程咬金当皇上老不打仗了，也应该让他动动手了。再说了，程大爷斧子没谱，说不定就能把敌将给砍了。”白苗一叫阵，秦琼说话了：“众位将军，我秦琼是不是瓦岗军大军的元帅？”大家伙就知道秦琼的意思：“二哥爷，您是元帅。”

在我们全听您的命令。好，那么本帅叫哪位将军出战，哪位将军要是不出去，是不是依令当斩？大家伙说对呀，二哥，谁不听您的将令您就杀谁呀。程咬金心说这不对头，这冲我来的吧。二爷秦琼说话了，来啊，先锋官程咬金撒马一战。嘿嘿，二哥爷，这是怎么当的事儿？程咬金，我是军中之主，我是元帅，你是先锋官，军中没有亲戚不讲交情，来撒马一战。嘿嘿，我说二哥呀，哎，元帅别忙，您可要知道我当了这么些日的皇上，嘿，我这大斧的招儿，对不起，您全都忘光了，就酒喝了。程咬金，你把你的招数全都忘了，现在本元帅话已然说出去了，本元帅说话就是命令，你如果不听，一令当斩，你给我撒马。哎呦，元帅，他刚说到这儿，他身背后头呢正站着大枪将李豹李如圭。李豹拿这枪尖啪一捅程咬金胯下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这匹马心说我招谁惹谁了，让我出战，蹭蹭蹭，这大肚子蝈蝈红就窜出来了。因为程大爷这匹马呀，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不会跑就会窜，这匹马蹭蹭蹭出阵了。哎呦，程大爷心说我的老了，要我的命啊！可是这匹马跑得挺快呀，要到阵前了，程大爷没办法，一抬腿嘎楞，这下开天大斧，把斧子往肩膀上一扛，哼哼，什么招来了？哎呦，什么招来了？啊，小子，小子，你叫阵程大爷，我来了。他勒住马了。这白苗王对面一看，对面出来这员战将跳下马来，身高九尺开外，快到一丈了，长得虎背熊腰，金盔金甲绿战袍，身背后五杆护背旗。先锋官呢？再一瞧程大爷这张脸，蓝哇哇一张脸，是电脸中眉，大奔的头，咧腮帮，大嘴叉，海下扎地扎腮，红当然，肩膀上扛了一口开天大斧。这白苗啊，他不认识程咬金。对面战将，给我通明报信。嘿嘿嘿，我说小子，咱们俩阵前相会，这叫有缘的。少说废话，我让你给我通名报姓。小子，大爷我要说出名姓来，你可得马上坐稳着点儿。嘿，什么叫坐稳着点儿？嘿，怕你小子滚下马来。白苗气坏了，休得胡言，你给我通名报姓。哎，你听着，天下人提起我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想当初小姑婶长夜领我接过靠山王杨林的全份黄冈，大反山东，闹济南府，上了瓦岗山，你家爷爷我没做过两天皇上，我就让了位了，当初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哦，白苗怎么一听还真在马上晃了一下。嘿嘿，小子，你坐稳着点吧。好啊，你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呐。哎，对了，我说你这皇上怎么能上阵临敌打仗啊？小子，你没听清楚，爷爷我皇上坐腻了，我让给李密了，我是卸任的皇上，上阵的先锋官。小子，你给我通个名姓。在下虎牢关总兵，帐下战将，姓白名苗。嘿嘿，好有意思，小子叫白苗，你们家呀白栽你这棵苗嘞。我说小子，我给你改个名儿吧，你呀姓白名来自一趟吧，你呀解我这斧子。好想马呀，

竟敢戏耍你家白将军休走砍枪。说着话两匹马往一块跑，那程咬金他马往前一催，突然间他想起来了，斧转往前一递，蜿蜒。这白苗一听什么叫蜿蜒呢，拿枪往出一立，程大爷把这斧子撤回来了，唰，斧子往前一劈，刀嘴。什么叫刀嘴啊？白苗这一愣不要紧，两个人二马一搓蹬，我掏你的耳朵，大斧子一转，真奇呀，就把这白苗的脑袋砍下来了呀。上师徒跟手下兵将全都愣了，这个大魔国大德天子程咬金这口大斧可了不得呀。程咬金在马上乐舞扬威，来来来，谁敢跟你家程林一战。瓦岗山的兵将高声喊嚷，好啊，程先锋啊，开始打击呀、啊！当当当，噗噗噗噗噗，炮响鼓响，呐喊声音给程咬金助威，插进高响，来来来，虎牢关兵将，谁敢跟你家程大爷一战，谁还敢战呢？虎牢关手下的兵将把白苗的尸体抢回去，上师徒看了看，众位将军，你们替我压住阵脚，带我到阵前生擒活捉程咬金。上师徒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禅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奔两军疆场。在上师徒的后边紧跟着就出来八名亲兵，上师徒勒住坐骑，压手中大枪，对面什么人给我通名报姓。嘿嘿，卸了任的皇上走马上任的先锋官，姓程，我叫程咬金，小名叫阿丑。上师徒心里一阵冷笑，我说这皇上能有卸任的吗？啊，本总兵大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小子，你没听说过，今天让你开开耳朵，皇上卸任出在我们大魔国。慢着，上师徒心说，我只听说大魔国改成西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还真得问问他。程咬金，你卸了任了，谁为西魏之主？当初你们大隋朝的蒲山公李密看你们大隋朝国君不地道，归降瓦岗山，现在是西魏王了。李密，没错没错，就是李密。哎呀，这个李密有什么本事能做你们西魏之主呢？上师徒为什么这么说话呀？上师徒这人老实，他觉得李密不配。嘿嘿，我说上师徒啊，你小子是不是上师徒？没错，就是你家总兵爷。小子，我可告诉你，人家李密比你机灵多了，看出杨广昏君无道，这叫弃暗投明。上师徒，你小子要明白，赶紧下马归降，跟着程大爷我上瓦岗山保你当元帅。后边瓦岗山兵将全都听见了，您现在不是皇上了，您有权利封人元帅吗？您让他当元帅，二哥秦琼上哪儿当去？程大爷这人信口胡说，想说什么说什么。上师徒瞧着程咬金，程咬金呐、啊，你既然是卸了任的皇上，是先锋官，你敢跟我上师徒走马一战吗？嘿、哎、小子，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四宝将吗？你别让你马叫唤我，程大爷就不怕你。好，上师徒两只手扑噜噜一捋这条大枪，这精神头就灌上来了。程咬金可不懂的呀，上师徒手中这条大枪叫八宝驼龙阴风枪，确实是宝贝，四宝将的一宝嘛。
这条枪枪杆长几

油纸压卵粗细，在枪杆上围着一条金龙。你要猛一看，这条金龙的鳞纹就好像从这枪杆上鼓出来一样。实际上你要用手一摸呀，这枪杆特别平。可是当你捋枪动手的时候，两只手用力一攥这枪杆，就觉得这鳞纹胀起来了，特别色手，特别得力，这枪好使啊。这枪头是个龙头，龙嘴一张吐出枪尖来，枪尖锋利无比，而且枪尖这尖端上有个小孔，这个小孔顺着枪头直通枪杆，又打枪钻通出来，形成一条直线。别瞧这细细的小直线，吸力相当大。如果说满满的一缸水，你要把这枪尖冲这缸里一放，没有一会儿的功夫，这整缸水都有打这枪钻里冲出来了。爆枪啊，这条枪所以叫吸水提炉枪。如果行军打仗的时候没有水喝，要知道哪有泉眼，把这枪往地上一扎，能把水抽出来，行军打仗就有水喝了。所以说动手打仗，这枪要扎上敌人，扎敌人扎的不是致命之处，眨眼之间也能把敌人的血给吸干了，敌将是必死无疑呀。这条枪是哪来的？这条枪当初是禹王的内弟涂山阴风所使，所以他叫阴风枪。又因为这条枪形似乌龙，所以也叫驼龙枪。这条大枪枪尖枪挡，龙头龙口，枪杆枪转，盘龙空腹，所以称为八宝。它的全名就叫八宝驼龙阴风枪，也叫吸水提炉枪。后来这条大枪就在春秋时代落在楚将唐交之手，后来呢又让西楚霸王项羽得到了。项羽胯下乌骓马掌中八宝驼龙阴风枪不可一世啊。楚王项羽死了之后，这条大枪就落在汉将姚琦之手，姚琦胯下把掌中枪，保着刘秀刘文书复兴汉史，这部书叫东汉演义。后来几经辗转，这条大枪就落在南陈老将军宁禄臣之手，宁禄臣就把这条枪又给了上师徒的父亲上司郎。所以八宝驼龙阴风枪就到了四宝将上师徒之手。上师徒一捋这条大枪，枪一抖，上师徒的精神就上来了。上师徒不但手持宝枪，而且上师徒枪马纯熟，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纵横天下无人能敌呀。程咬金根本不知道，马往前一窜，这大斧子唰就过去了，刀嘴。上师徒拿手中这条八宝驼龙阴风枪望出一颗，啪！哎呦，瞎子有劲儿！他这大枪有弹劲儿，这枪愣把程咬金大斧子给弹出去了，弹出多高来？程咬金胆大，蜿蜒，这斧转又过来了。上师徒拿大枪往出一磕，掏你的耳朵，唰，二马一缩蹬，这斧子往上师徒脖子后头一转，上师徒马跑出去，大枪往出一抽，啪，嘿嘿，三斧子没砍着。二爷秦琼、秦叔宝还有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全都砍愣了，两个人二马圈回来再战。虽然说三斧子没掏着上师徒，可是上师徒机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呢，心说好厉害的三斧子呀，都传说程三斧，程三斧，这三斧子真快呀，也就是我上师徒要是换了别人，非让他掏上不可。哎，为什么程咬金没掏上上师徒？说程三斧，程三斧，他这三斧子可慢了。一来上师徒武艺高强，主要的还是程咬金当了几年皇上养尊处优。

0: 又娶了这位裴娘娘，既温柔又俊美，把程咬金奉养得非常得体。程咬金根本就不练功，没事光长肉，他这斧子还快得了吗？如果当年小库扇结黄杠的时候，上师徒要是碰上程咬金，程咬金这三斧子要是使出来，嘿，上师徒也照样挨掏啊，三斧子一绝呀。两个人圈回马来再战，这位程大爷还是三招刀嘴蜿蜒掏你的耳朵，二回又没掏上。秦琼着急了，心说糟了，程三斧不灵了。如果说程咬金要是死在上师徒之手，我就对不起我这兄弟。秦琼刚要传令鸣金收兵，徐茂公在旁边说话了：“元帅，再看看再说。”“好啊，打仗嘛，就是打闪认真的功夫。”两个人圈回马来再战。上师徒一看呐，我再试试。刷刷刷，程咬金要这三斧子，而且两个人错瞪之时，上师徒听见了，程大爷可有点喘呐。三回没掏上了，圈回马来再战第四个回合了。上师徒在马上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嗯，程咬金心说他乐，他乐我可要坏呀。是不是他一乐要宰我呀？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我呀干脆跑，我掏不着他，他再把我给掏了，我程爹可有个乐，我现在又是媳妇又是妈的，得嘞。程咬金想跑，他埋怨秦琼，心说二哥你到鸣金收兵啊，你鸣金我程咬金就有了台阶了，嘿，你在这看热闹。程咬金这想着呢，他可就说出来了，嘿嘿，我得跑，三招卖光了。上师徒听见了，程咬金，你想跑吗？你这斧子感情就三招啊，你说卖净了，嘿嘿，这回你看我的袖走砍枪，啪，抖枪就奔着程咬金前胸扎来了。程咬金吓坏了，因为程咬金这三斧子向来是先动手后动手，他吃亏呀。现在呢，人家上师徒先动手，摔杆一枪扎来了。程咬金一抓下，哎呦，我的姥姥你可真扎呀。程咬金心说我别打了，因为这时候上师徒头一招没扎着，大枪往回一撤，枪转算大枪转就过来了。程大爷心说我没法还招，我摔一下子我不能让他拿枪把我给抽上，嘡啷啷斧子扔了，呱唧一声由大马上摔下来了，摔得盔开甲胄，嘡啷啷直响啊。上师徒身背后八名亲兵唰就上来了，快呀，妈肩头拢儿背，就把这位程大爷摘盔卸甲脱战袍捆上了，押进虎牢关。西魏兵一看坏了，程先锋被祸遭擒。徐茂公这时候传令了，来擂战鼓，不噜不噜，战鼓齐鸣，得打胜仗才能擂战鼓呢。程先锋被祸遭擒，这位军师传令擂战鼓。秦琼刚要问，就听对面嘡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就响了。为什么呀？本来应该虎牢关的兵将勒动德胜鼓，徐茂公这一传令，西魏兵勒德胜鼓了，这虎牢关的兵将也糊涂了，人家勒德胜鼓，咱们赶紧拆萝卜，嘡啷啷啷锣声就响了。锣声一响，上师徒赶紧拨马回阵。程咬金被火遭擒，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民族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3: 你想联系几号？
24: 112号。
25: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6: 我想联系一下250号杨女士。
23: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4: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23: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4: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

金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些话，叫玉净公主听见了。玉净公主开始为难，哎呀，这些话我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呢？最后狠了狠心，公主下了车，拉着孩子来到江德的跟前。江元帅，今天我把实话都告诉你吧，你家被杀的事我知道。哦，公主，那是谁杀的？不是杨家人行凶，是宋朝的奸细为了叫你投降北国，给杨家栽赃。啊，江德呆磕磕的发愣，三公主，请您说明白。哎，三公主打了开声，眼泪下来了。论理我不该说，因为我生在大辽，长在皇城，萧太后是我的生身老娘，可偏偏要把我许给仇敌杨家后代。宋营中有我的婆母，这两家叫做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怎么办为对？现在我明白了，那就应该讲公道二字，也就是说，两家打仗怪谁？怪我的母后啊，她不该信从老道严荣和韩昌，无故兴兵犯境，侵占大宋国土，摆下天门阵，伤害生灵，只落得连民打仗，男人出征，田地荒芜，天恨民怨。母后不但想当一国的人王地主，还要到大宋国土当皇上。他为了当皇上，把自己的女儿、姑爷、外孙子都不要，逼疯了我的二姐铁金，把我软禁起来。他既不亲，也别怪我这当女儿的不孝。为了早日罢兵，南北议和，百姓安居乐业，江元帅，我告诉你一件事，大宋朝兵部司马王强乃是北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这个人在中原卧底十几年，为的是害死杨家将，灭宋国，扶大辽。如今母后到前敌，就是为王强来的。听说王强在宋营卧底，刺探军情，为的就是这个天门阵。此事只有母后和韩昌知道，文武官员都不知道，就是我也不清楚。而是数月前在皇城，我母后的皇宫中，王强派人送了封信，这封信叫我看见了，上边是这么写的：江德到皇城要重用千万千万。当时我不知道江德是谁，可是不久你就到了皇城，母后看完你武艺之后，点你为二路元帅。我就想，那么王强、江德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后再一次酒宴前，母后喝醉了，我把他送到寝宫，我问他，他酒后失言才告诉我，说是王强既是贺黑绿卧底的事。刚才你说曾入王强府，又说杨景进贤都能杀你全家，我想此事是和贺黑绿有关，是不是因为你要屠宋营，王强叫你保大辽，用这么条毒计杀死你居家，安葬老杨的人身上？如是这样，江元帅，你可别上当啊！不是说我现在是老杨家的媳妇，我向着老杨家，我还跟你说一下，萧太后是我的娘，我讲的可是公理呀。江德听了这番话，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杨子江心断缆风舟，在马上坐不住，跳下马来，蹲在道边，两眼发直。杨宗英也吓一跳，闹了半天兵不

杨强是北国的奸细呀、啊！哎呀，怪不得老杨家老倒霉倒在王强的身上。此时我得赶紧送信。三公主又看看杨宗英，你是杨门之后？好吧，你不认识我，我是杨八郎之妻，这个孩子是八郎之子，冲我的丈夫才将此事告诉你，速转告太君，抓住贺黑绿，免遭毒手。杨宗英连忙磕头，八婶娘，我叫杨宗英，我爹是杨七郎，你老能把这事告诉我们，可是有功之人呐、啊。我这就到前敌去见太君，你老人家也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保着你和我的小兄弟，咱们共到宋营。哎，宗英，我谢谢你，我去宋营，对不起萧太后，我回皇城，对不起杨八郎，现在我是左右为难呐、啊。我也看破红尘，你争我夺，何时是个了手啊？不如入玄门出家修行，落个两耳不听窗外事，这叫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嘴不馋，只是宗莲还小，求你把他带到宋营交给老太君，这是杨家的点点骨血，这也算我对得起杨八郎了。随后他一推杨宗莲，快过去见过你的哥哥。宗莲见过宗英，抱住母亲的腿哭啊，娘啊，我不去，你跟我一块走吧。不，孩子，我和你到底是两姓啊，我姓野绿，你姓杨。这时江德蹲在道边说不说话，后悔的了不得。宗英想，这怎么办？娘俩哭，江德在旁边发直，师哥，我八婶娘的话你也听清了，这都是老贼王强干的事儿，你想怎么办呢？妹夫啊，我错了，竟干见不得人的事啊，偷师傅的飞刀，抢人家的姑娘，投了大辽，疆场行凶，我没脸见人，不如死了。哥哥别难过，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你跟我走吧。不，我还有什么脸去到宋营啊？那不行啊，翠屏还在萧太后那儿，得想办法把她找出来呀。好，我写封信告诉她，叫他投到宋营，替我居家满门报仇。我是不到宋营，哥哥，那你要上哪儿去呢？哎，没地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杨宗英给拿的主意，叫江飞雄把玉镜公主送到皇城安置好再回来。杨宗英和宗莲回到山上去找江翠萍，玉镜公主答应了，因为宗莲跟着宗英去她放心。就这么，宗莲在母亲的眼前磕了仨头，娘啊，你回皇城等我，我救出我爹之后再去看你去。哎，好孩子，你离开娘可没人管了，冷了多穿衣服，别冻着，出去和你的哥哥们说一声，免得走单了再出事儿，等你见着你的爹爹，把娘的事儿说一声。哎，好，我都记住了。快再给宗莲弄匹马，要说当老人的想的就是周到。公主眼泪刷刷往下直流啊。有人给宗莲弄过一匹马，德胜勾鸟这环也给带了口兵刃，随后两下洒泪而别，江飞雄送公主到皇城。后来三公主出家了，江飞雄也没回前敌找个高山修行去了。回过头来咱再说杨宗英杨宗莲两人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好，怎么能把这封信给江翠萍送去。宗英说

0: 我也不敢去啊，我在两军阵前跟他们打了好几仗了，做那黄凤仙我就扛不起，他认识我呀。宗濂说，我有法，这份信你交给我，我偷偷的回行宫给江翠萍送去。那不行啊，你黄姥姥看见你非宰你不可呀，他问你了，你怎么不到皇城到这儿来呢？哎，不能，我就说呀，我错了，我不乐意回皇城，愿意帮他助阵，他准信我，黄姥姥可疼我了。我在里边给你们做内应，有什么事儿我给你送信去，好不好？宗英说，那可太好了，可就是我怕他们把你杀了。不能，不能杀。那更好，你注意探听阵中的情况，想办法把阵中的一切给我们写清楚弄明白，叫江翠萍帮着你，然后把东西给送出去。行，哎，我怎么给你送信啊？不要紧，我先回连营，把王强的事儿告诉八王，快把这小子抓住，然后我常到飞虎玉府进来，我老在这儿转悠着，你什么时候送信，哎，我都能来。好了，就这么地。杨宗英送他，怕他小办到出错，把那封信呢给他藏在贴身的红兜兜里，兜兜是假的，把兜兜嘴撕开，把信搁在里边，然后奔行宫。行宫在天门镇的北面，离飞虎峪很近。他刚到飞虎峪边上，哎，从左边的小道上来了一匹马，这两个人全看见了，在这地方走的全是北国的将官，吓得两个人急忙躲到树林里。别吵吵，等这个人过去咱俩再走。哎，宗濂点头，哪知道那个人呢也看见他们俩了，催马来到林子边，带住了战马，冲里边喊，哎，谁在里边呢？给我出来快。宗濂一听声音是个女的，而且特别眼熟，叫他看见了，不出去也不行。他小声的告诉宗濂，你别动，我出去和他对付，把他引走了你再回山。好，你可小心点啊。我知道。宗英把战马牵出来，飞身上马，抬头一看，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正是黄凤仙。杨宗英看见黄凤仙脑袋都疼啊，前几天两人打了一仗，黄凤仙的三黄剑削掉杨宗英的枪尖，还伤了墨顶银和寿，今天又碰上他了，想躲也躲不了了，这怎么办？黄凤仙怎么到这儿了呢？他是困龙镇的镇主，昨天王兰英不是闯困龙镇来吗？救出宗敏、宗奎三个人，骑一匹马往外闯，黄凤仙在后边追，等追到山涧边上，王兰英飞马渡山涧，黄凤仙也想过去，可是马一犹豫，扑通掉下去，要叫别人就摔死了。黄凤仙可跟一般人不一样，有勇有谋，胆大心细，身子往下一坠就知道不好，一松手把刀就扔了，用手一划了边上一棵树，他荡了一下子，同时两只脚一甩蹬，马掉去，人在空中悬了一下，但是这两只手可停不住啊，荡了一下子，身子又下去了。就在他往下落的时候，底下有个人，这个人呢是到这悬崖峭壁这采药来的，上班马的威武铃哗楞一响，紧跟着嗖一匹马过去，把底下这人吓一跳，哎呀，这头顶上飞马呀，他就从悬崖边上蹭跳到底下了。就在这阵儿，黄凤仙呼就下来，吓得他往旁边一躲，螳螂刀落地了，马哗也摔到下边了，摔个半死，紧跟着有一个人呜就下来，哎呦，这哪能见死不救呢？下来人了，我得过去帮忙。他几步的赶到近前，正好黄凤仙一下来，他用手往前一拖，啪，往边上一推，就把这顺劲啊给卸了，一下子推出有一丈多远。尽管如此啊， 黄凤仙也昏过去了，连下带摔，还得多亏底下这个人呐，要没这个人呐，那当时就完了。等他来到近前一看，还是个女的。哎，快醒醒醒醒，他把他招起来，腿盘上，给他捶在后背，呼噜前胸。黄凤仙因为迷迷糊糊的，就半倚半靠的在这个人的肩头上。一会儿黄凤仙缓过来了，等他睁开眼睛定定心神，哦，刚才我从山涧上掉下来的，我没死。他再往眼前一看，眼前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年龄在个十七八岁，细高挑，大高个，瓜子脸，白净面皮，浓眉阔目，头上高挽牛筋拔短，用块蓝绫子系上，一身白粗布的衣服，下边白袜云鞋，边上放个篮子，篮子里边放了不少的草药，上边搭件灰道袍，显然这个人是个道童。姑娘一想，哎呀，我怎么在人家肩头着呢？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挣扎坐起来。这个道童也觉得不得劲儿，站起来了。哦，你醒过来了啊？难道是您救的？哎呀，你从上边掉下来了，我给把这劲儿给卸了，推到一边，怎么样？摔伤没有？姑娘心的话，我觉得哪都疼啊，脸上也破皮了，胳膊也破了。他看了看伤，这个道童心挺好，从怀里掏出个小药瓶来，里边倒出点药面来，这是外伤药，是我师父给的，他怕我摔伤了没法治，就给我带在身边，给你上上点吧。哎呀，不用了，别客气。来，说完给黄凤仙把药给上上。哎呀，谢谢你了。别客气，谁还不用谁呢。说完他把道袍往身上一搭，拿着篮子转身要走。他这一走，黄凤仙倒觉得于心不忍。哎，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儿啊？我没领教，您贵姓大名，住在什么地方啊？我师父就在前边住，他老人家住在飞虎峪的后山，槐树岭下青云观的观主，我是他的弟子，到这采药来了，偏巧碰见您了。好了，我走了啊。说完扬长而去。黄凤仙有心再拦吧，不好意思，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刚才人家把我接住，又把我抽起来，想到这儿脸通红，心乱跳。哎呀，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呢？你看我也没问问，等事后我去拜访拜访人家。哎，我走吧。姑娘站起来想走，浑身疼得了不得，要知道这个，我别让那个道童走啊，他把我送到军中多好呢。此时天色已经黑了，姑娘往着青石这一倚，动不了了，自己合计起来也挺难过的。我随我父亲到天门镇之后，两军阵前我虽然打了胜仗，回去太后也恭敬，元帅也敬酒，我爹乐得眼睛眯缝着一块儿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好受。前者杨五郎把我引到那个树林，领着一个老太太，说是王氏，是我的娘，到底是真是假呢？要说是假的，那个老夫人哭的这个痛啊，我的心都发酸。要说真的，回去问我爹，我爹不承认，他说你是北国姑娘，我娘还在皇城，可是皇城那个娘对待我，我就别说了，我总觉得拿我不当亲闺女。那天见那个夫人长得 倒有点和我相似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不行，回去我还得好好的问问我爹。走，他想站起来，哎呀，浑身哪都疼。抬头再一看，那匹马半死不拉活的，没法骑了。那口刀倒是在这儿，不过也有些个弯了。这口刀能将就使，这匹马也不行啊。要知道这个，我没让他道童走啊，叫他把我送到军营多好。哎，后悔也晚了，叫也叫不来了。提着刀往外走，那可就费劲了。你说这老山沟又没有人，她又是个女子，身上又带伤，直走到天光放亮才从山沟里出来。要往前走了能有五里地，这五里地能赶上平时十里地走，日出三竿了才到在大道边上，往这块一坐等着吧。哎，真不含糊，打北国过来两台车，有认识黄凤仙的接了他一匹马。黄凤仙一看这还差不多，三黄剑没丢，他在身上背着呢，那还在，不过马是完了，把这口刀也挂好了。姑娘说，得了，这匹马先借给我，以后我派人给你们送去。
1: 那您上哪去啊？
0: 我见太后去。好吧，两下一分手，黄凤仙要奔行宫，心里不高兴，所以这马走得也慢。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躲进树林，黄凤仙急忙赶到，冲里边一喊，杨宗英打里边出来。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嘿，咱俩这才叫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又碰上了。哦，杨宗英，上次两军阵前便宜你，留你一条狗命，今天我看你往哪跑。嗨，我也没想跑，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满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

0: 声音呢可以有哪些用途？
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8: 阿姨，你出去了。
6: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9: 你想联系几号？
10: 112号。
11: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2: 你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0: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山东路，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0: 那个主任，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北京时间16:01，问候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主持人中华。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节目直播时段拨打两部参与热线0431-8581-5388-8581-5399来参与节目。同时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还有一个微信，大家也可以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的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这个微信呢和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有同等的功能哈，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就可以通过微信来报名也是可以的。好的，随时欢迎有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同时也祝福我们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早日脱单。再一次温馨提示哈，在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想重播您的择偶信息、修改个人的资料，或者是和我们的哪一位会员取得联系，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时段每天的16:00到17:00来拨打直播间的咨询报名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好，16:04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过去的24个小时之内呢，我们省的最高气温出现在了辽源市，达到28.2度，最低气温是2.6度，非常低哈，出现在我们省的长白。都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1度，其他大部13到1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长春市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4度。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好了，今天呢我们快速一点哈，因为每天有很多很多的信息以及大家的一些问题需要处理，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省一下时间哈，直接进入到马上就播。546号今天的第一位会员王先生，王先生今年40岁，属虎，身高178，体重160斤，是做理发师的工作，每个月有5000元的收入。他的居住地点呢是在长春双阳，婚姻状况是离异，身体很好。现在的状况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有少许的抽烟，但是本人不喝酒哈，没。

0: 有孩子。
1: 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
0: 王先生想寻找一个本分过日子的女生，人要朴实，善解人意，要求年龄相仿。结婚之后呢，他还想要个孩子，最好呢，女方要是离异的话，不带男孩。好，这是我们546号王先生的个人信息，请大家查收。接下来549号的马先生哈，今天清一色的男士哈，所以呢，我们的女士会员请竖起耳朵仔细的听，看看有没有您中意的对象。549号马先生，他今年是81岁，属鸡，身高167，体重70公斤，现在呢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2000元的养老金，也有双保，居住在公主岭市。他的婚姻状况是丧偶，然后呢，马先生身体很好。公主岭呢是有一个地房的，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稍微的走路有一些慢，因为膝盖有关节炎。哎，这是马先生的个人情况，再来看一下他的择偶标准。马先生要求女方呢要年龄相仿，有退休金，而且要有双保，他能够接受身体有残疾的女士为伴，最好呢女方要有房子。马先生有一部电话是需要公开的，192-9440-6850，192-9440-6850，192-9440-6850。

好，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三位会员的信息，550号罗先生。罗先生呢比较年轻哈，今年才37岁，属蛇，身高168，体重65公斤。他现在呢是正在做快递的工作，每个月收入有6000元，有3险。他的居住地是在长春的合龙，婚姻状况是丧偶，身体比较好。他现在个人情况是呢，一个人带着女儿一起生活，女儿今年已经14岁了，名下有房，本人不抽烟，偶尔的会喝点小酒。这是550号罗先生的个人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他的择偶标准。罗先生想寻找一位年龄相仿、人品好、不抽烟、最好也是合龙的女士啊，要求对方呢要真心过日子，收入上呢他是没有要求的，如果对方离异带女孩的话呢他是能接受的，或者孩子不在身边的他也可以接受。好，这是550号罗先生的个人信息。再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第四位会员朋友，552号刘先生。刘先生呢今年58岁，属猴，身高173，体重85公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3000元的退休金，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那刘先生呢平常喜欢做木工活，会这个做手工，也擅长电工、推拿以及按摩，非常多的兴趣爱好和技能哈，身体状况良好。现在呢他也是一个人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有一个儿子已经独立了，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刘先生呢想寻找一位脾气好的女士，不能自私，作风正派，其他的一切就要看眼缘了。好，以上四位呢就是我们今天清一色的男士朋友哈，会员信息再一次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那么如果哪一位女士对我们四位男士比较这个中意的，那就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呢，马先生是公开了他的电话，再次提醒大家，那您公开电话呢会有很多陌生人打电话哈，请您注意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以及您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好了，16:11的时候我们再次

0: 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会员朋友们，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话呢，都欢迎您在每天的节目直播时间16点到17点来拨打两部热线参与节目，0431-8581-5388和8581-5399。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组还有一个微信哈，也是可以报名参与节目的，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我们真心的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哈，同时也祝福我们的老朋友们，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早日脱单。如果节目当中呢，大家有想重播信息的、修改个人资料的，或者是想和我们哪一位会员取得联系的，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16点到17点来拨打报名以及咨询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好嘞，16点13分，咱们正式开始接近热线了哈，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继续参与节目，继续关注节目。我们首先迎进88线上的听众，您好。
2: 喂，你好，周华。
0: 哎，您好，您是哪一位？自报一下家门吧，好吧。
2: 我是741号。
0: 741号，741号，黄先生。
2: 对。
0: 黄先生，那您今天有什么事情？
2: 我想麻烦你，给我联系联系。那什么，这么得了，不影响大家。我是看中两位女士。
0: 那您这样，
2: 你把她的电话号码吧。
0: 您这样，黄先生，
2: 线下联系呗。
0: 黄先生，您这样，您得看看那个对方的女士是不是公开电话。如果公开的话呢，我会给您的。
2: 不是公开的。
0: 不是公开的啊，那我就帮您联系，好吧？我给您牵线搭桥，然后对方有。
2: 我寻啥？不影响大家吗？
0: 那不影响，没关系，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您这样，您告诉我您相中的，咱一位一位来啊，咱别一起两位女士都联系哈，咱们一位一位来，您给我捋出个顺序来。您第一位想联系的是谁？告诉我一下。
2: 170号李女士。
0: 170号李女士。
2: 啊。
0: 好的，黄先生，您这样哈，我稍后的时候在中间播放歌曲的时候，就把您的信息和您的意愿和170号的李女士呢，先取得一下联系。如果对方回复信息了，他愿意的话呢，我会给大家给你们这个互通信息，好不好？第一时间告诉您。哎，然后这个如果要是不成的话呢，您再打电话告诉我相中了下一位哪个女士，好不好？咱们按顺序来。哎，好的。那您还有其他的？没关系，没关系。您还有其他的要求呢？信息要不要重播？有没有修改的资料的地方？
2: 不用修改。
0: 那给您重播一下信息。
2: 重播也不用，我就是找对人了，也同意。
0: 行，可以。哎，听到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呢，大家如果听到了您的这个电话哈，想查找您的这个信息的话呢，随时随地都能把您的这个个人信息和照片搜出来的，没问题。
2: 谢谢，
0: 好的，哎，好嘞，黄先生。
2: 好了，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嘞，拜拜。
2: 再见。

在节目当中的中华再一次提醒大家啊，千万大家都别着急哈，这个稍安勿躁哈，放心，所有的问题和事情呢，我都会按顺序来哈，除非我真的在节目当中把哪一条信息，把谁的微信的信息给落下了啊，这个忘了哈，大家可以提醒我一下。那接下来咱们就一个一个的来，不要着急。咱首先哈、啊，首先昨天有一位先生打电话，是53号的奔先生。那我现在呢看到他的个人资料呢，里面记录的是辛先生，辛苦的辛。如果这位先生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帮我确认一下哈，您到底这个姓氏是什么哈？这个53号的奔先生，昨天我们是通了话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把他的这个信息公布一下。再一次的跟大家分享一下53号的奔先生的信息。

0: 来，咱们先接听电话哈，免得这个线上的听众朋友等得太久了。咱们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53号的信息。来，首先迎进88线上的7918尾号听众，您好。
1: 喂，你好。
0: 哎，
1: 非常感谢美女主持人，那个辛苦了。
0: 不客气，您是哪一位？自报家门。
1: 我是那个登记那个800号，就是能点一首歌吗？我今天进群里，我挺高兴，挺兴奋。
0: 韩先生，我真的是不太明白您这个意图到底是什么。您每天都会参与节目打电话，但是您就差个身份证，您这个身份证是咋的了呢？
1: 我这个吧，
0: 然后你还找女朋友找
1: 那个社保吧，那让别人给办，现在没办完。
0: 那就是拍个照片的事儿。
1: 拍照片哈，
0: 对呀、啊
1: 嗯，
0: 也不要您的原件，您就拍个照片发给我。那其他的事情是不是您变成会员之后，其他都是这个非常顺利的就可以进行了？不然的话，您现在是非会员，您知道吗？我就不能给您介绍女朋友。
1: 知道，我不先不着急介绍，我先点一首歌，就是《爱你一万年》，能在适当的时候能给播一下吗？
0: 那没问题，那没问题。不然的话，我也会放歌曲。但只要我们曲库里有的话，我今天会给您播放的。
1: 应该能有，要如果没有这个，您帮我选一首也行。
0: 好的，
1: 就是送给美女导播和美女主持人，还有柜台的所有工作人员，还有
0: 好的好的、
1: 啊、
0: 好的，谢谢您。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韩先生，这样啊，这个我们主旨啊，我们节目的主旨还是帮您这个牵线搭桥找对象的，是不是？哎，
1: 这个公益，这个服务百姓，这个意愿的这个力度非常大，也是解决现在这个单身族的太多了。
0: 那有什么用呢？你说我们是干着急，皇帝不急太监急，你说怎么着？您这天天打电话，天天参与节目，我知道你、
1: 就是、
0: 你这个多着急这件事情。
1: 锻炼锻炼自己，因为我表达能力不是那么太强。
0: 哎妈，您可老强了，韩先生、
1: 啊、
0: 您可不是不强啊，您可是老强了，你知道吗？
1: 高，我就是初中毕业又念个小中专，就是不太高，跟你们比的这天地之差。我说这意思，我能达到您的就是1%的能力都行啊。
0: 那个这个人比人这个事儿啊是不能比的，知道吗？您这个但凡您知道要比这个事儿，它就一定是有差异的，不管好和坏，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它就有差异。所以呢，咱就看自己好不好？哎，
1: 看自己就是、
0: 哎对喽，
1: 顺其自然。你
0: 嗯，好的。
1: 公家单位也太忙了，我就是往外先酝酿酝酿，先那一点点来。
0: 好嘞，韩先生，我希望您干点正事儿啊。
1: 嗯，好，
0: 快点把您的身份证照片发给我啊，要不然我跟你说，你这800号都保不住了。这800号这个数字多好啊，是不是啊？我这两天都想给你换了，你知道吗？你要是不快一点把那个身份证发给我的话，我就把别人今天报名的，我就给他安排到800号，我把你就往后串了啊。
1: 嗯，我理解。
0: 好嘞，那韩先生就到这儿啊，稍后的时间我给您播出那首歌曲啊。好嘞，拜拜。
1: 好了，非常感谢。

来，咱们节目继续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53号奔先生的个人信息。奔先生今年74岁，属龙，身高165，体重125斤，现在呢已经退休了。他年收入有3万元钱，有医保，居住在长春郊区。他的婚姻状况是丧偶。那下这个兴趣爱好呢有很多哈，下棋、散步等等，然后身体状况还是比较好的。现在他的个人情况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

0: 然后奔先生的这个择偶标准也非常的简单哈，就看出了这个心很诚，女方地域不限，只要身体健康的，诚心过日子的就都可以。好，奔先生有一部电话是需要公开的哈，大家如果觉得奔先生的条件还不错啊，入了您的法眼，您可以记录一下电话151-4300-7218 151-4300-7218 151-4300-7218。
1: 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
0: 好，接下来时间继续迎进下一位听众，八八线上的1169尾号，您好。
2: 那个中华，
0: 哎，
2: 好，
0: 哎，您好。
2: 那个我今天麻烦你来了啊。
0: 啊，您是多少号？
2: 我是那个667，盲人姓孙。
0: 啊，667。
2: 哎，我是重播信息。
0: 好的，孙先生。
2: 那咱这么姓韩的这么墨迹，天天打电话，墨迹的难受劲，乱七八糟。
0: 但是是这样哈，孙先生，也请大家多理解，因为
2: 有事儿吧，你赶快赶紧信息，你拖那么几个礼拜了，你。
0: 因为来的都是客哈，哎。
2: 那个家里那就墨迹，没完没了，没话就说完就得了呗，就假谢。从那么开始就现在现在
0: 孙先生这是个急脾气是吧？
2: 你说没完没了，
0: 好嘞，
2: 你给你刷，
0: 哎，咱消消气儿啊，咱消消气儿，
2: 别报是不是，你身边啥也没带走，你报了干啥？是不是
0: 啊、好嘞，这个孙先生，哎，咱消消气儿哈，咱这
2: 个不是别的，你这几天陪人家打电话。
0: 好嘞好嘞好嘞，要给您重播一下信息有没有需要更改的地方？
2: 没有，谢谢。
0: 哎，好嘞，孙先生啊，我说声再见。好嘞，没事没事。
2: 谢谢。
0: 哎，拜拜。我们可爱的667号孙先生哈，一个急脾气哈，听不下去了，天天打电话，不干正事儿。这回听见了吧，韩先生，有人批评你了吧，抓紧时间啊，如果不报名，不给我那个身份证电话的那个身份证证件的话呢，就不要打电话了啊，再打电话就要群起攻之了。开玩笑的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667号孙先生的个人情况。孙先生今年73岁，属蛇，身高170，体重130斤。他是在事业医院退休的，然后呢还会按摩，每个月的退休金有8000多元，而且有双保。现在呢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他呢是一位盲人朋友。另外呢这个孙先生呢，他现在是一个人自己住，而且每天会锻炼身体，生活自立，一点问题没有。他有一个儿子，现在已经独立生活了啊，没有负担。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目前从事按摩师的职业。孙先生啊，择偶标准几乎没有，哎，他就要求是啥呢？会开车，他要全国旅游。那我突然想起来了哈，我对上号了，有一位女士一直在咨询这个孙先生的这个信息哈，她要求说，哎，没听太全，有一个孙先生要求女生会开车的那个。好了，这回对上号了，667号孙先生，我一会儿找一下那位女士的信息啊。

0: 精致。
1: 好，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信息需要一起来捋一捋啊，我跟大家先叨咕叨咕。795号的赵先生和532号的高女士，我已经跟他们两个分别通了信息。今天呢，稍后的时间呢，会给他俩这个拨打电话，参加一下对对碰哈。这也是我这个自主持老幸福了以来第一对对对碰。哎呀妈，快祝福我吧！然后呢，599号的秦先生呢，已经发了很多次的微信了哈，想了解一下539号张女士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呢，他是倒是看到了，可是这个539号张女士没有给我们留照片哈。我刚才已经通过微信和张女士取得联系了，咱们等待她的回复。

然后我们的微信当中呢，也有一位陌生朋友哈，问说只有身份证是否可以报名参与节目？我已经在微信里回复您了，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个我们一共要求一共是有三个这个证件哈，一个是身份证，一个是户口本，可以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以及本人的照片，三者缺一不可。然后我们的新会员804号的曹女士呢，她今天已经把她所有的证件都发给我了，也审核过关了，所以稍后的时间呢，我会把804号曹女士的个人信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也已经发到了我们今天的朋友圈了哈，如果我们的会员朋友想了解一下804号曹女士，也可以翻翻我们的微信朋友圈。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804号我们新新会员曹女士的个人信息。曹女士今年69，属猴，身高162，体重12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月收入是4000元，而且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那曹女士呢，平时喜欢唱歌，喜欢跳舞，也喜欢旅游，而且还喜欢做美食。哎，这个是很多男士必选女士的一个要求。好，会做饭，哎，真好。那身体状况也非常好，自己呢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他呢是在国企退休的，有一个女儿，现在已经独立了，而且他说本人是一个干净利索的人。看看他的择偶标准。曹女士想找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士哈，75岁以下的，要求呢对方要有房子，收入每个月在5000元，要求有一定的文化，而且本人要热爱生活，是有素质的男人哈。那家里没有负担的，其他的一切随缘。好，这就是我们的新型会员804号曹女士的个人信息，请大家查收。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好了，北京时间16:28的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周艳红的《当爱情经过的时候》。趁这个时间，中华也整理一下我们的微信的信息哈，大家真的是轰炸式的发信息呀，稍后我们再回来。多少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16:35，欢迎您继续回来。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时间内每天的16:00到17:00来参与节目，拨打两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388 和8581-5399。

另外呢，我们节目组还有一个微信哈，大家也随时的可以添加记录来，微信号呢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我们这个这两天呢加微信的朋友也特别多，大家别着急哈，最好把您的需求添到这个申请的这个信息里面。比如说您是想交友，还是说想进互动群，还是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哎，您把您的需求写上，我这样的话呢好区分。

好了，稍后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我们的幸福对对碰了哈。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和795号赵先生以及532号高女士互相取得了联系，对方呢都同意的接触一下。那稍后的时间呢，我有请我们今天的导播徐明给我们联系一下两位，然后我们在线上碰一下头。现在呢，我们高女士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哈，就差我们这个赵先生了。赵先生刚才也接进来了，但是掉线了哈，我们再试着拨通一下。

0: 好的，我们在这个间隙啊，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哈。5388线上的听众您好。哎，您好，把收音机关一下好吗？
1: 您好。
0: 哎，您好，您是哪一位？
1: 我是赵家，我是号忘了。
0: 赵先生，先等一下啊，赵先生，先等一下，我们先接听一下88先生的。赵先生，先别着急啊，那个高女士的电话还没有进来哈，您先稍等。哎，好的，这个尾号是6267的这位朋友，您是我们的会员吗？
1: 是
0: 啊。但是您多少号忘了是吗？
1: 我也是那个。
0: 您把收音机关掉好吗？好的，这位先生，一会儿我再把电话给您回过去吧哈。现在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哈。我们现在呢要迎进的是795号赵先生以及532号高女士的电话。
2: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0: 好了，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幸福对对碰啊。首先我们要迎进线上的两位我们的会员朋友，532号高女士以及795号赵先生。二位好。
3: 你好，
4: 你好。
0: 哎，两位互相打个招呼吧，然后看看在线上大家有没有啥想了解的信息，可以简单的问一问。
4: 哎，你好赵先生。
1: 对面的美女，那个下午好。
0: 两个人有没有什么除了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个人信息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哎，这个以后这个要是这个相亲成功了，在哪儿生活呀？对对方有什么要求啊？哎，这个大家可以互通一下有无？
4: 啊，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就想问那个这个
0: 赵先生，
4: 男士啊，赵先生啊，是否在乎这个女方的职业？因为我的职业是做家政的，之前在咱们平台不也对对碰过两次嘛，然后他们比较介意职业，我就直接就拒绝了。如果赵先生也介意我家政这个职业的话，那我还是拒绝的。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这个
0: 接触一下哈。赵先生什么意见？
1: 家政那个倒无所没事，倒无所谓。
0: 是吧？对呀，做什么工作有什么关系啊？那赵先生没有意见是不是啊？
1: 我倒没啥意见。
0: 那您有啥想问的没？
1: 最主要就是要是以后真成功了的话，我得那什么，我这不没结婚吗？
0: 您是未婚是吧？
1: 对。
0: 想要孩子是不是？
1: 对，
0: 想问问高女士哈，有没有这方面的意愿？
4: 是这样的。
0: 我
4: 认为吧，我。

0: 我们这个年龄，尤其是女方哈，我可能赵，比赵先生大，大几岁，
1: 那这个问题的话，咱们也可以线下，你们两个人可以这个交换一下这个微信，然后线下聊一聊。这个不是不可调节的事情，可以商量着来。赵先生意下如何？
0: 这块呢，就是还是不想要的。
1: 嗯，
0: 因为毕竟年龄在这了，我都43岁了。
1: 嗯，那赵先生怎么想的？是想联系继续联系一下呢，还是说这个就今天先这样？赵先生，
2: 那我接触一下子呢。
1: 高女士就表态了，非常明确的表态，她这个因为年龄哈在这儿呢，43岁，她呢可能是要孩子，这个就没考虑过这个事儿。看看您的情况啊，看看您是否接受这一点。如果接受的话呢，那你我们就互相这个交换一下微信，大家再私下去聊。
2: 那就算了吧，那要
1: 还是现在这样哈。好的哈，那差在这个事儿上啊。那行，谢谢二位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成和不成哈，我觉得呢是你们两个成全了我在节目当中的第一次的对对碰，谢谢你们，也祝福你们哈，都在我们节目当中能找到这个心仪的另一半，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谢谢二位啊。那我们先这样，咱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给大家找啊。好嘞，好嘞，拜拜。问题呢确实挺大的一个事儿哈，因为对于未婚的男士来说呢，人想要一个孩子一点毛病没有，但是高女士说的也对啊，她都已经43岁了，她要真的要孩子的话属于这个高危了，在她这个年龄上啊有一点点的危险，而且她本身呢自己是有一个孩子的。好吧，这个事儿不成的话咱们继续给大家找哈，咱们继续寻找。
3: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1: 好，还是按照这个微信里面的顺序哈，我今天都已经拿了纸和笔了，在电脑上记录，我已经怕我自己忘记了，所以我要这个留两份哈，以便那个大家的信息都记住了。首先呢要提醒一下我们338号的崔先生哈，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不要打微信的语音好不好。另外我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哈，我们这个微信呢只接收文字和语音条，千万不要打语音电话，哎，有什么事情咱们留言即可。谢谢大家的配合哈。另外801号的吴女士呢想更换自己的照片并发朋友圈，这个事儿呢我已经帮您完成了，您可以查看一下。还有我们406号的邵女士想联系我们599号的秦先生哈，稍后呢我会把您的消息、您的个人信息发送给秦先生，然后等待他的回复。如果可以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又开始进行这个线上的对对碰了哈。
3: 常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很想生气。
1: 好，接下来继续迎进88线上的听众，您好。
4: 啊。
1: 哎，您好。请讲话，您不要听收音机，您要听电话的听筒。您好。
4: 哎，你好。
1: 哎，您是会员是吗？
4: 我不是会员。
1: 嗯，那您是想报名参加吗？
4: 啊，对的。
1: 啊，对的。好的，那您可以先给我留一下信息，然后稍后的时候您会不会加微信？
4: 不会，我老年机。
1: 那您怎么办呢？那您怎么把您的证件给我呢？如果证件不齐全的话也没办法报名啊。
4: 我证件可以送到你们那个广电吧。
1: 您是在哪里啊？您在哪里住？
4: 我在你们的楼附近。
1: 啊，在我们这个就是仙台大街和这个卫星路这附近呗。
4: 我在卫星路。
1: 啊，那离我们也很近的，您方便出来是吗？
4: 啊，对。
1: 啊，那我先跟您说一下，那先生您贵姓？
4: 我姓，叫我金城吧。我
1: 金先生哈。那您要留金城是吗？
4: 啊，对。
1: 啊，金子的金吗？是吗？
4: 叫我金城就行，习惯了都叫金城。
1: 啊，叫金城，好的，没问题，金先生。那这样，我先这样哈，把您的电话也记录下来，咱随时联系。您哪天要过来的话呢，要打电话告诉我们一声，因为您没有微信，您知道吗？
4: 我把证件给你带过去。
1: 啊，是这样的啊，您听好了哈，证件。

0: 那是需要您的身份证，身份证的照片啊，您知道是吗？
1: 我听两年了。
0: 啊，好的，那您来了之后是这样的，和我们联系，然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呢下去，到楼下去，到大厅去，去这个找您，然后把您的拿的这些证件，我们拍个照片就可以了。
1: 行。
0: 然后户口本您也要带着啊，因为户口本那个有婚姻证明的那一页。
1: 行。行，
0: 哎，然后您再带一张照片，好不好？
1: 啊，
0: 哎，好嘞，金先生，那就这样，您来之前一定要提前打电话，因为我们平时上午是不在台里的，而且周六周日我们也是休息的，好不好？
1: 啊，你不是周华？
0: 我是中华，我是中华。我们这样啊，您要来的话呢，要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段来，然后要，
1: 啊，
0: 您要是来的时候要提前打电话告诉我们一声，万一遇不见的话白来一趟了，好不好？
1: 啊，我就是下午一两点钟吗？
0: 下午一两点钟啊，那我一般我和佳怡都会在直播间，那我就会拜托我们其他的同事到楼下去找一下您，
1: 啊，
0: 帮您把证件拍一下就可以，好不好？
1: 啊，谢谢。
0: 哎，
1: 谢谢。
0: 您来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联系，好不好？
1: 啊，好。
0: 哎，来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啊。
1: 哎，
0: 哎，好嘞，金先生，那就等您的电话了啊，啥时候来告诉我们一声啊。
1: 啊，
0: 哎，
1: 我先把证件都给你拿过去哈。
0: 对，我们拍个照，您就拿，直接拿走就可以了，我们不收您的证件的，拍个照就可以。
1: 啊，那我那个，
0: 嗯，带一张照片啊。
1: 不是，最近的照片我还带吗？
0: 都可以，您啥时候的照片都行，您想给女方看的照片就可以，但您别整您20岁的时候的照片呢，是吧？那也看不到现在的样子。
1: 我最近的照片要是不照的话，你能给我拍一张吗？
0: 啊，那也行，没问题，在我们那个，那您来的那个现场给您用手机拍一张可以的。
1: 啊，那我就不用那个。
0: 好的好的，那您就不用带照片了，您没有的话就不用现照了。
1: 哇，
0: 哎，可以。好的 啊，那就这样，金先生。
1: 谢谢。
0: 哎，好嘞，拜拜。嗯，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会员朋友们，要来广电之前哈，到我们的工作现场来呢，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哈，通过微信或者通过电话都是可以的，千万别您不告诉就来了，万一扑个空怎么办？是不是白来了？就这样好，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咱们快速的再捋一下微信里的信息，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我们551号的金先生呢，取得跟他联系也是联系不上，然后微信朋友圈好像也被他给删除了，所以呢，我们暂时先把551号金先生的个人信息下架了。如果金先生在听我们的节目，还想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对象的话呢，那您就是再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啊，再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然后今天呢，741号的黄先生呢，想联系一下我们群里170号的李女士，没问题。稍后下节目的时候呢，我会把您的信息先发送给李女士，然后等待她的回复。大家都别着急哈，慢慢来，都会轮到您的。然后我们节目当中的595号的曹女士和803号的董先生呢，也是要互相取得联系的哈。稍后呢，我会把你们的信息互换一下，别着急。那这些所有需要我线下哈节目之下联系的，都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回复哈。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北京时间的16:50，这里是老幸福了，每天下午16:17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中华，咱们明天下午的16:00不见不散，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3: 我学习，
6: 我公益。
0: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0，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禄无厌，寿无疆，
7: 天无下雨，
8: 身强体健，
9: 百岁高天。
4: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7: 补需就是补福气，补需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0: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昨天呢，我老伴和我念叨了一晚上，咋回事呢？这不昨天早晨吗，上早市买芹菜，老板多收他1块钱，这不就念叨没完了。一碰到花钱的地方啊，我老伴呢总是精打细算，所以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伙，是不是也都这样啊？有时候我就想啊，你说咱们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钱吗？还是为了权势名誉？不可否认啊，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啊，金钱的魅力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有了钱却让我们失去了健康，就算你有座金山银山，又有多大的意义呢？那对于处在疾病折磨当中的患者朋友啊，对于这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说呀，刚才我说的这番话大家应该是深有感触，对不对呀？你看曾经有一些患者呢就跟我感慨地讲啊，他说孙主任呢，你说我们来到人世间走这么一遭，难道就是来遭罪的吗？难道就是要受一辈子苦的吗？还有的说呀，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活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多陪陪亲人，多吃点美食，多看一眼人间的美景，多享受几天天伦之乐。但是这些看似最普通的

唾手可得的生活呀，却被那些疾病折磨的这个老慢病患者而言是一种奢望。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那在这里啊，老孙呢也想跟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我说一句啊，不管你是三高症还是各种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或者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包括其他的像什么中风后遗症啊、气管炎、老肺病啊，或者啊很多老慢病吧，啊，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多种病症并存，只要你有缘能够用上我们补虚派最著名的补虚第一方啊，也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那我帮你四虚同补，我帮你五脏同调啊，我保证你三副药之内呢，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咱们彻底摆脱这个药罐子好不好啊？那好多人一开始啊都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心里就嘀咕说，我都吃那么多药啊，我花那么多钱没有治好的这些慢性病，那你老孙，那你真有那么神啊？你真就能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说三副药之内就让我好转？结果怎么样啊？三副药下去，这些朋友全部都哑口无言，全部都心服口服了，瞬间就明白了什么叫原研药啊，什么叫专利药、高端药啊，什么是最强疗效，你说啥都没用，对吧？疗效才是王道，疗效才是硬道理，你很多顾虑啊，其实呢全都是多余的。那我跟大家伙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我们独家的原研药、专利药，它不是说给你降压的啊，也不是说专门给你通血管的啊，不是给你这个单一降血糖的，更不是单纯给你消炎止疼的，它呀是能够从阴阳气血，从脏腑层面给你去病断根儿的，这才叫整体治疗，这才叫一好百好。因为我们补虚派认为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只有阴阳气血同时补才能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因为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它是根基，无论任何疾病都跑不了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跑不了这四虚。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盖楼啊，你只有把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地基打好了、夯实了，这个大楼呢才能稳固，遇到什么狂风骤雨啊，它才不会倾倒。所以我的祖师啊张景岳补四虚的这个理念一直被中医界奉为治病的经典。那他就认为补四虚就是补健康，补四虚呢就是补生命。那这个理念呢其实是适用于所有疾病的啊，比方说啊，咱们今天有重点讲讲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我告诉大家啊，脑梗死的第一诱因就是颈动脉的血栓斑块，而且年龄超过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70%都有颈动脉血栓斑块。那这样的血栓斑块啊其实是极其危险的，它被誉为叫不定时炸弹。那它直接的后果就会造成脑梗死，因为我们人的这个颈部的结构啊非常特殊啊，特别在这儿这血管还有个比较大的分叉，就像那树杈似的啊，那分叉的部位呢更容易积累血栓，而且这地方啊血流还大呢，血流一冲击，这个血栓斑块呢就容易受损脱落啊，一旦脱落了完了，这个栓子啊就会随着血循环进入到我们大脑，比如堵在眼底的血管的，那我们瞬间就失明啊，如果堵在脑血管就是大面积的脑梗死，会造成像偏瘫、失语、半身不遂。那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这病太可怕了，一旦发病，那孙主任他有没有什么发病前的症兆啊、预警信号啊，你给我们讲讲。哎，别说还真有啊，我告诉大家伙呢，一定要记住。

住啊，有三个预警信号啊，也叫发病信号。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经常感觉头晕迷糊啊，而且这种头晕迷糊呢，会伴有头痛，或者说步态不稳啊，有的形容就脚底没根儿，像踩棉花一样。所以大家呢，千万别和那个颈椎病啊、什么低血压呀弄混了、混淆了啊。临床上有很多像颈动脉血栓斑块的患者呀，很多都因为挂错科而耽误病情。那第二个呢，发病信号就是脑鸣啊，哎，脑袋里边总嗡嗡响。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哎，我这耳朵里边、脑袋里边就像跑火车似的啊。这个不是耳鸣，耳鸣往往是神经性的，脑鸣是血管性的啊。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呢，它就是颈动脉硬化造成脑供血不足，从而影响了啊我们这个大脑的这种神经啊，这种血液供应出现的听觉中枢的传导异常。那第三个预警信号是啥呢？手脚麻木。而且这种手脚麻木有个特点，大多为同侧肢体，比方说呀，哎，左胳膊左手伴随着左腿左脚，再不就是右胳膊右手伴随着右腿右脚，都是一侧的啊。并且这种麻木呢还是持续性的啊，它不像说那个颈椎病、腰椎病压迫神经，它一会儿麻一会儿不麻，这种麻木都是持续性的，而且伴随着感觉的减退啊，比如说痛觉、温度觉啊，会感觉减退。就有的时候你这个烫脚啊、泡脚啊，就感觉不出这个水的这种温度来。所以这种情况一旦要发生了啊，那么大家伙呢要加小心啊，大家要对号入座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常规咋治疗呢？通血管的、活血化瘀的啊，抑制血小板聚集的，是不是都这么治啊？还有的打这个溶栓针啊，有的吃这个血塞通，吃阿司匹林，对不对？都是这么治的啊。有没有效果呢？啊，有点效果，但是呢治标不治本。这种方法像啥呢？就像轰苍蝇，哎，你用手一轰苍蝇飞了，哎，你不轰又聚堆了。所以很多脑梗患者啊复发率特别高，那一旦出现二犯、出现三犯，那直接要命了。那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从根上解决呢？大家记住了啊，就是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四虚同补就行。而且业内普遍认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复活心脑的胶囊珍宝，很多用过的患者都说它是心脑的复活仪。那三副药下去就像换了一副全新的心脑一样。为啥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赞誉呢？一方面啊，你看它的君药是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个百年人形首乌里边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啊，叫做多元首乌多糖。这种多元首乌多糖很神奇，它不仅能够促进脑细胞的再生，还能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溶栓机制。啊，这就比咱们现在市面上那些什么溶栓产品要高出好几个等级。因为一般的溶栓产品你吃进去只是暂时的帮你把这个大血栓大斑块把它打碎了，就相当于把这个饭团子变成大米粥了，只是变小了，但是总量它没变。那时间一长呢，就跟滚雪球似的，它还会堵。这就是颈动脉斑块或者说脑梗、腔梗复发率高的根本原因。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只有北纬30度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里边富含有独一无二的多元首乌多糖，才可以从根本上激发我们人体自我溶栓的机制啊。有句话怎么讲呢？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白了，溶栓产品只是暂时给你点鱼吃啊，只是解了燃眉之急，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教你去捕鱼去。那大家想一想，你自个儿说哪个对你更好呢？哪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答案不言而喻，是不是啊？而且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0: 也得知道啊，血栓斑块溶解之后，那血管就变了，变得坑坑洼洼。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它还会再堆满栓子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去修复啊？还得补四虚，只有补四虚才能让你的血管的气血活起来。那为啥我们血管会形成血栓斑块啊？就是上岁数之后啊，你的阴阳气血失调了啊，气血不流通了，说白了你的血管呢都干瘪了啊，就像河流，怎么才能保证说它没有淤泥呢？就是时常的你得有活水进来，是不是啊？你得保持这个流通性，这跟我们血管其实是一个道理。只有补四虚，气带着血走，才能让你的血流动起来，让它活起来，是不是啊？这样就保证你24小时，保证你365天能够川流不息。啊，就不会再发生这个淤堵，那你一辈子都不用再担心出现什么脑梗塞了啊！这就叫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为啥有那么多颈动脉血栓斑块，有那么多脑梗脑血栓的患者愿意花将近16800块钱去买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因为这三副药的治疗让他们终身受益，一次用药3年5年甚至10年8年你都不得颈动脉斑块，你都不得脑梗塞脑中风了，那这个账大家自己说，你说划算不划算？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原研药、专利药、高端药，它有最好的方子、最好的药材、最强的疗效以及最安全的保障。国家专利补虚方没纳入医保报销之前的一副药5600，所以很多普通老百姓啊根本承担不起。但是现在大家赶上好时候了啊，农村的农民朋友咱们可以拿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就能购买，城市的朋友可以拿着啊城镇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了。这样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的报销。但是这个名额呀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名，而且咱们医保报销的资金已经所剩不多了啊，这个资金一旦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所以大家听好啊，现在真正到了争分夺秒的时刻，享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四虚同补，真正解决老病根的朋友，想凭手中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现在此时此刻啊，立刻拨打电话400-690-1677，赶紧报名。那同样，对于以前购买产品的啊，还没有返钱的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办理这个退钱的手续啊。如果大家不想脑梗脑中风，不想卧床瘫痪，不想连累家人，不想晚景凄凉，那你一定来找我老孙，一定来找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不管你多长时间的老慢病，不管你严重到何种程度，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三副药下去，我让你好病，让你去根，让你彻彻底底摆脱药罐子，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吧？那今天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线上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在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400-690-1677。 好。

0: 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孙主任吧？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2: 哎呀，孙主任，
3: 哎，
2: 你就是啥呀？这个补虚方，我吃的快一副药了。
3: 嗯，吃一副药。
2: 哎，完是咋的呢？我吧高血压。
3: 哎
2: 呀妈，高的时候都185
3: 啊，
2: 低压都
3: 100。
2: 低压110呀。
3: 啊，低压也高啊。
2: 我的血压高吧，还没有规律性。完了没说嘛，你说使上加药吧也不太好使吧，不好使，关键咋的，血压一高我就浑身难受啊。哎呀妈，这脑袋好像又炸了似的。完了我还失眠，可顽固了。
3: 哦，
2: 哎呀妈，一宿黑夜这么说睡仨点啊。完了我就觉着我一年一年的还怕冷呢，脸色焦黄焦黄的。哎呀妈，才61啊，这脸上全是老年斑，这两年的脾气也不好，看谁都发火。完了家里他就没有谁得意我。
3: 您这种情况啊，咱们黄帝内经讲过啊，叫有诸于内必行于外。啥意思啊？就是外在的啊，不管你是面容也好还是精神状态也好，究其根源都是我们体内脏腑出了毛病啊，所以这个不怪你，这都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引发的问题啊。咱们说呀，岁数大了之后他咋就性情大变了呢？怎么就蛮不讲理了呢？哎，根子都在四虚上。所以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你病治好了，他脾气也会变好了啊，所以家人呢才能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待见你，就是这个道理。
2: 可不咋的呢，真是这道理。
3: 嗯，
2: 你说的孙主任，你研究的这药咋这么好呢？
3: 怎么这么好啊？
2: 因为我当时吃这药的时候，我就寻思吧，你能让我睡好觉，我就寻思了，我就
3: 睡好觉就满足
2: 了
3: 啊。
2: 对，结果你说我用2-3天，我就发现，一切睡得挺安稳的。
3: 睡得好了。
2: 心里头也踏实了。躺那嘎达不大一会儿就着了。也不瞎寻思了。完了早上起来，哎，感觉心情平和不少，没那么大火气了，瞅啥还都顺眼的我了。
3: 瞅啥都顺眼了，是不是啊？多好啊。
2: 其实我吃药那点吧，我也是听到广播里边好多人添加药。哎，我就寻思我啥时候血压也能正常呢？哎呀，这药你说真的就好像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他就知道我。你这也就10来天呗，我再测血压就正常了。
3: 正常了。
2: 心率也下来了。哎呀妈呀，都是70多下了，那之前那都90多100多呢。
3: 啊，那正常了，那心率下来了。
2: 完了
3: 呢，
2: 我不那么出汗了，原来那家伙是脸淌汗，减轻了。完我还不怕冷了，原来你说外边来点风啊，我就感觉嘚瑟。我家安的空调都安6年了，我就是你说加一起就开过2回。
3: 那你不
2: 现在没事，这空调我都能开的，白
3: 买
2: 的。
3: 说明啥呀？你现在。

0: 开空调没问题了，说明你阳气
1: 上来了。没问题了，要我说你这衣服要我这不是快吃完了吗、
0: 嗯、
1: 我瞅啥啥都好、
0: 嗯、
1: 脸色也见好，
0: 嗯，
1: 脸色也不黄了，这斑还见少了，
0: 嗯，
1: 哎呀妈呀，好几个人都问我说你做美容啊，都寻思呢。
0: 嗯嗯，
1: 要不老头呢他也是，他说这药好，你呀、啊、多少钱你都得吃，吃完再买点，你这药你多好使唤呢、
0: 嗯、你看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
1: 嗯、
0: 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活药、
1: 嗯、
0: 是原研药啊，是建国以后啊、
1: 嗯、
0: 获得国字一号的药，哎、
1: 嗯、
0: 因为它用到了中药材，就是我讲的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哎、
1: 嗯、
0: 它能够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以我敢说啊，只要四虚同补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啊。
1: 可不咋的，
0: 哎，
1: 你说这个补虚还真挺挺好使的，
0: 嗯 嗯
1: 啥呀，顺便我听说吧，之前那原价买药用医保本可以给报回来、
0: 啊、对呀、啊、
1: 那你说的我之前一副药我花了是5600买的，那给我报多少钱呢？
0: 一副药咱们规定是报65%，能给你退回来3640块钱，但是您的情况啊、
1: 嗯、
0: 我觉得一副药您的这个治疗疗程是不够的啊，我建议您最少吃2副药、
1: 嗯、我就准备吃3副药、
0: 啊、
1: 我
0: 就
1: 准备把那钱、
0: 啊、
1: 对呀，你给我报回来完我再买2副呗。
0: 那你那么办不是太麻烦了吗？你再订2副药、
1: 嗯、
0: 之前原价买过1副啊，再买2副你就1分钱不用花了，还能倒找你2240块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3副了、
1: 啊、
0: 3副咱就按80%报、啊、不就这个账吗？明白了吧？
1: 哎妈，那太好了、那直接报名吧，那
0: 直接报吧，
1: 那你都给我办了吧。
0: 您这样，您打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400-690-1677，不点我就报名、
1: 啊、行行，那我知道了，这样的还挺省事的。
0: 嗯，行，那就跟你说到这儿吧，也祝你健康啊，再见了。
1: 哎，好，
0: 再见啊，
1: 再见了。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范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
0: 好、啊、
3: 哎，
0: 你
3: 好，你好，
0: 哎哎，
3: 我想问一下，
0: 嗯，
3: 用合作医疗证，是不是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啊，能买啊，用合作医疗本，咱就可以直接购买，而且买一副药呢是报65%，啊，3副药是报80%。
3: 那吃这药忌嘴不？
0: 没有什么特殊忌口的，只要求咱们在用药的时候，你像什么绿豆啊、萝卜呀、啊，有解药效的，你跟咱们用药的这个时间呢，你错开1个小时就行。
3: 那我要吃多久能好呢？要买回来这个怎么吃呢？
0: 你得把你的病情你跟我介绍介绍啊。把你病情
3: 好，那我介绍
0: 一
3: 下
0: 啊。哎哎哎，
3: 我呢是糖尿病，快7年了吧啊、
0: 嗯，
3: 一直吃着这个降糖药呢。
0: 嗯。
3: 因为我呢在电厂上班啊、
0: 哎、
3: 每天吧都要走这么15000来步、
0: 嗯、
3: 啊，所以呢这个血糖控制的还算行，空腹呢是6到7之间
0: 啊、那还行啊，餐后呢
3: 餐后呢是10个多、
0: 这个高一 点
3: 、
0: 这个高一点、
3: 啊、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每年我都查啊、在7个左右吧，
0: 嗯，
3: 最近有这么1年了啊、
0: 嗯，
3: 就是我这个体重的下降的特别快
0: 哦，
3: 我1.72米的身高啊，
0: 嗯，
3: 现在呢就剩110多斤了，哎呀，我的眼睛也花的邪乎，
0: 嗯，
3: 就是不戴那个老花镜，手机根本就看不见，
0: 嗯，
3: 还有就是这个血压高上来了，高压160-170，
0: 嗯，低压呢？
3: 低压在95左右啊，
0: 那可不高了嘛啊，
3: 嗯，
0: 还有什么？嗯。
3: 哎呦，整天头疼啊，
0: 嗯，
3: 这个替米沙坦嘛每天我就吃半片，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肾亏肾虚还挺严重的还，
0: 嗯，
3: 哎呦，整天是腰酸腿软啊，特别爱累，夜里头起夜啊、哦、一宿最少是3-4回，而且这个小便里边这个泡沫还多，
0: 嗯，
3: 耳鸣，耳朵老嗡嗡的响，
0: 嗯，
3: 哎，还掉头发，前面这会儿都快秃顶了都。
0: 您这就是啊，特别严重的，我讲呢就自虚了。糖尿病啊，它就是一个大虚之症， 而且。

0: 就有点不过血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补肾的药吧我吃了也不少了，什么糖药啊，什么成药啊，
1: 嗯，
0: 什么金水宝啊，五子衍宗丸等等等等啊，
1: 嗯嗯，
0: 吃什么前几天吧都是见着好，可是一周下来之后就又回到原来那样了，
1: 嗯，
0: 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就好像被这个糖尿病给掏空了一样啊，
1: 哎，
0: 这个虚的不行了。
1: 哎，您说的非常对，糖尿病就是大虚之症，你不虚它不会得糖尿病啊。
0: 嗯，
1: 糖尿病那补虚它一定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但是对于咱们老糖人啊，你光补虚是不够的啊，你就像那个一个水缸啊，这个水缸有多处漏点，你就不断地往里去加水舀水，你不去堵漏去，永远达不到这个丰盈啊精满神旺这个状态，你永远达不到。这也是你为什么一直在补虚但是始终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不是我老丈人他呢就是这个糖尿病，
1: 嗯，
0: 而且呢也是这个肾虚肾亏，
1: 嗯，
0: 哎，就说他吃你这个药说吃的可好了，他还说这药里边有什么什么胎盘呢、啊
1: 嗯、
0: 又有什么雌雄啊手和手啊，
1: 嗯，对，
0: 哎，都是好药才说是，
1: 嗯，
0: 所以呢我也想用上看看试试。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疗糖尿病伴有像您这种这个肾虚肾亏的啊，那可以讲啊就治一个好一个。
0: 嗯，
1: 治肾虚肾亏我要是说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啊，因为几十万的康复患者是可以为我做见证的。
0: 这个我不否认啊，因为我老丈人现在吧看着红光满面的啊。
1: 啊，老爷子看着脸色特别好，他多大岁数啊老丈人？
0: 哎呀八十多岁了吧，有
1: 八十多了。
0: 嗯，哎呦看着腰杆子倍儿直，跟我说你一用上这个药你就知道这个药有多厉害了。
1: 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他真正做到了阴阳气血同时补，而且补的全不偏颇。另外啊，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紫河车呀是国家药监局特批允许咱们使用的啊、
0: 哦、
1: 这个紫河车它补先天的肾精啊是一顶一的，是属于叫国宝级的药材。
0: 是是是，
1: 嗯，
0: 这个紫河车是好东西啊。那孙主任，那我要是吃的话我得吃几副药呢？
1: 糖尿病患者啊，老糖人雷打不动三副药的治疗，那你现在就可以拿着你这个医保本，咱直接就购买三副药就行啊。药拿到手之后呢，您就早晚各用一次，每天测测血糖啊，然后您原来吃的那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咱们就听场外指导老师的这个指导就行啊。
0: 好，那我就按照三副药吃。
1: 对，没错。嗯，
0: 哎，这个怎么个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
1: 您这样，您打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400-690-1677，您打这个电话报名，怎么报销您都打这个电话啊。
0: 这个电话老占线儿啊。
1: 占线也不要紧啊，您直接按那个重播键就行。你想用合作医疗本买药必须得报上名才行啊。
0: 哎，这个你放心的、
1: 哎、
0: 这个
1: 肝肾它有充足的阴阳气血。时间关系
0: 了，
1: 就不多说了，好不好？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你好老师，是我的电话吗？
1: 哎，是您电话，咱们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请讲吧。
3: 哎呦，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哎，
3: 我今天呢用这个医保本儿，我又买了三副药。哎呀，我也是快吃完两副药的。
1: 啊，快吃完两副了，那又买了三副，那您干嘛买这么多呀？
3: 我想多吃点儿，反正呢，琢磨着用这个医保本买的，也没花钱。
1: 那您是什么情况？您吃了两副药了？

0: 你详细跟我讲一下，好吧？
1: 好，
0: 嗯。
1: 我今年呢70岁了，
0: 哎。
1: 今年五一以后，我都觉着，因为这个老是耳朵响，我都查出来呀，说我有点脑梗，还有啊，就是颈动脉的血管狭窄，说是两边都有，
0: 啊，
1: 右
0: 都有。
1: 边重一些，说是多少60%。医院建议是勤检查，狭窄要是超过70%了，说都得下支架。
0: 哎，对对，嗯，
1: 然后我姐都给我介绍的这个药，
0: 嗯，
1: 她是心梗，吃这个补虚乏，都说特别好。
0: 是您这个亲姐呀？
1: 对，是我亲姐。
0: 哦，
1: 结果吧，我先买了一副药，
0: 嗯。
1: 前几天吃上这个药，哎，都感觉着浑身热乎的。
0: 嗯，
1: 浑身都像泡温泉一样
0: 哎，
1: 热，脸也热，手脚也热，紧接着吧，都是能睡好觉了，一晚上都能睡7到8个小时这样。
0: 啊，睡这么
1: 我这
0: 长时
1: 耳朵
0: 间
1: 响，这个好像也
0: 啊？
1: 是吃了10多天这样吧，都不大响了。
0: 啊，就是这脑鸣就不怎么那么嗡嗡响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1: 完了我呀，都跟我姐说，这药还真不错。
0: 嗯。
1: 我姐说的，你都吃吧，到最后啊，脑梗啥的都能给你治好了。
0: 嗯，
1: 我开始是真没太信，
0: 这个这么好的效果，您还不相信能治好？
1: 现在我信了。
0: 为
1: 昨
0: 啥
1: 天
0: 呢？
1: 吧，我上医院插的彩超，
0: 嗯，
1: 左边脖子的这个斑块没有了，
0: 哦，
1: 右边之前是60%那狭窄，现在变成轻度的了。
0: 哎呀，你看多好啊！轻度就说明啥呀？说明这个狭窄呀，是低于30%的。啊，所以你这样你就根本就没有必要说考虑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你再接着用，也可能这狭窄就都通开了啊。
1: 是，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1: 不超过30%的狭窄，还问我吃的啥药，说花的这么好啊。
0: 嗯。我天天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呀。那咱现在补足了四虚。啊，做到了什么呢？做到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这就是我们补四虚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多好啊！嗯，
1: 是，这个药是真不
0: 真
1: 错，
0: 不错，
1: 我
0: 是不是？
1: 现在自己感觉着，哎呀，浑身都有劲儿了，走道也带着风啊。我之前呢，我这血压的压差还大，
0: 压差还大。
1: 我这高压150，低压70，
0: 嗯，
1: 医院说啊，动脉硬化，现
0: 对，
1: 在也好了，
0: 嗯，
1: 现在我120/80这样。
0: 那标准血压了啊，非常好，嗯，
1: 这个药对动脉硬化也挺好的。我都是想啊，我多吃一段时间，我把
0: 嗯，嗯，
1: 剩下的这板块我都给它化没喽。
0: 对，必须给它
1: 所
0: 画
1: 以
0: 没
1: 说
0: 了
1: 呀，
0: 啊，
1: 我昨天我又买了三副药，
0: 嗯，
1: 其实应该是说呀，用医保本又买了三副药，也没
0: 嗯，嗯。
1: 花钱。我今天呢，都是想问一下沈主任呢，我用不用加量啥的？
0: 不用加量的啊，正常用量呢就是治疗量，你没有必要多吃啊。你又买这三副药呢，就治你的问题是用不了的用啊，所以不用加量啊。
1: 好，谢谢你啊，孙主任。那我没有其他事儿了，谢谢孙主任
0: 哎，
1: 啊，
0: 不
1: 再
0: 客气，不
1: 见。
0: 客气。好的，那也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拜拜。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

0: 病普通要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啊，孙主任。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2: 哎，孙主任，可下跟您呢通融话了。
3: 哎，
2: 我还挺激动的。
3: 哎，别激动，别激动啊。哎哎，
2: 孙主任呐，真的、哎、你是我们全家的贵人呐，我们全家都可感谢您了。
3: 哎呦，您这话可严重了啊。治病救人呢，是作为医生的本分。哎，您怎么个情况，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
2: 哎，孙主任呐、啊，我这话吧、
3: 哎、
2: 一点都不严重。
3: 哎，
2: 就是您给我开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嗯、
2: 哎，我们全家呀，三代呀都受益了。我啊，我儿子还有我孙女，我们三代人都受益呀。
3: 啊，全家都受益了。
2: 是啊，是啊，
3: 嗯
2: 嗯，我先说我孙女啊，
3: 哎，
2: 我孙女这个姑娘啊，挺争气的，今年高考考了685分呢。哎呀，就是今年4月份，上高三的时候就最后一次模考
3: 啊，
2: 这我的孙女吧就没考好。以前吧，他在全年段那都是前10名，最次最次也是前20名之内的。
3: 嗯，
2: 但是4月份那次模考吧，就排了200多名全校，这一下子你说下来多少啊？
3: 可不是啊！
2: 我那儿子吧就有点着急了，也没寻思别的，就说了他几句。
3: 嗯。
2: 我这小孙女吧，本来她没考好，她心里明镜的，本来她心里压力就大，她爸再一说她，她就觉得，哎呀，就感觉这压力太大，就有点抑郁了。孩子，她爸说完之后吧，她把她那个什么书啊、本啊，就装在一个纸盒箱里了。
3: 嗯，
2: 哎，就在屋里天天关着也不出来、
3: 嗯，
2: 说不念书了，学校不去了。
3: 啊。
2: 哎，也不吃饭啦，也不喝水啦。
3: 嗯，
2: 哎，就是谁要一劝他，他就把自己呀就关在那个小屋里头。是啊，我一看这不中啊。
3: 嗯，
2: 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得了，把这个孩子接到我这儿来吧。哎呀，孙主任呐、
3: 哎，
2: 我一看那孩子，那瘦的都皮包骨了，那脸上啊一点血色都没有啊。我和我们老头啊。把他拉到我们家哈，我们3楼啊，我和我们老头啊连拖带扶啊给他弄上来，那走道这孩子都直打辫了，腿底下都脚底下都没根了。
3: 哎呀，这孩子也是遭不少罪呀、啊、
2: 可不怎的、
3: 嗯、
2: 你说吧，从小是我给他看大的。
3: 嗯，
2: 哎，我们这孙女吧从小吧就爱喝汤，往我这岁数大了、
3: 嗯、
2: 我就觉得汤汤水水才养人，我就爱喝汤，也愿意给这孙女喝汤。接到我们家之后吧，我就给她做各种汤喝。
3: 嗯，
2: 我就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宝贝给她放到汤里了、
3: 嗯、
2: 我为啥要放这个宝贝呢？一是呢，我正在吃这个药、
3: 哦、
2: 吃得挺好。
3: 嗯，您是怎么个情况啊？
2: 我糖尿病嘛，快20年了。
3: 哦，
2: 过去吧打胰岛素，每天打16个单位呢。
3: 嗯，
2: 这都打了有5年了吧。
3: 嗯，
2: 这打吃完咱这药以后吧、
3: 嗯，
2: 哎，我这胰岛素啊，慢慢就都停掉了，这16个单位。
3: 啊、停了胰岛素了，那血糖怎么样啊？
2: 哎、血糖还挺稳的、啊，正常啊。
3: 哦，
2: 完了，我以前还有皮肤痒，还有五更泻这个毛病哈。
3: 嗯嗯。
2: 都是吃咱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给我治好的。
3: 哦，是这样、嗯、
2: 我这个左边这个肺叶里边吧，长了2个磨玻璃结节。
3: 啊啊，
2: 都大于5毫米呀、
3: 啊、
2: 都不是太小了。
3: 啊、
2: 但是吧，你看我上个月去检查去，又做的那个核磁哈，
3: 嗯，
2: 这俩结节啊，全都给化没了，没了。
3: 哎呀，结节都化没了，多好啊！
2: 孙主任呐，我真的可高兴了。
3: 嗯，
2: 完了吧，我还把这个国家装的补习方就介绍给我做那核磁那个李大夫了。
3: 啊、
2: 哦、
3: 嗯。
2: 啊这李大夫他爱人吧也是肺结节，看我吃这个药把这个结节都给化没了、
3: 嗯、
2: 他也、打听这个药要给他爱人吃
3: 啊，是这样啊
2: 啊、嗯、尊尊说实在话，我吃这个药吧当时是想治糖尿病，
3: 嗯，
2: 但是这个化结节呢真的是意外的收获呀，你说多好吧，你说呀，
3: 对您来讲啊是意外的收获，对我来讲呢一点都不意外啊。那补虚方补四虚为啥说能化结节呢？因为结节啊在咱们中医讲呢叫累力，叫累力，老百姓讲叫裸里嘎的，哎，这个累力呢其实它也是由于四虚造成的，哎，一个人真阴亏损就会大伤元气啊，然后真阴亏损呢又会产生气郁化火，这个火热之邪呀会煎熬我们的津液，然后成为这种痰核啊，这个痰和火呢互相的纠结，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结节。
2: 哦，那还得是咱这个药好啊，你说是不？
3: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哎、
2: 是呢，你说你想治的毛病吧，他能都能给你治的；你没想治的，他也给你治一块治好了。你说
3: 这
2: 多美吧，两全其美呀、啊
3: 嗯！
2: 你说呀？
3: 对对对，那你说您那小孙子为啥？做汤里边放这个药呢？
2: 是真的，孙主任。
3: 啊啊。
2: 因为吧，我听到就好多有抑郁症的患者，他们吃这个药以后吧，都挺好。所以呀、啊，我也着急呀、啊。你看四月份，这马上六月初就高考了，所以说，
3: 嗯、
2: 我就加抓紧得把我小孙子给调好了、啊。我这毛病得让他上学去呀、啊，你说呀？
3: 对，你说的太对了。
2: 我小孙子吧，自打、啊、吃了咱这个补虚方以后。哎，他也是年轻，可能哈，
3: 嗯，
2: 哎，喝了吧，也就是三四天，我给他熬的这个汤，
3: 嗯，
2: 哎呀，他这个情绪就稳定下来了，你说
3: 啊、
2: 哦，
3: 情绪稳定了，
2: 嗯，不那么抑郁啦，
3: 嗯、
2: 哎，不那么浊了，
3: 嗯，
2: 也想吃饭了，也能好好的睡觉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嗯，
2: 可不怎的，也就是喝了有一周多吧，
3: 嗯。
2: 哎呀，这小孙女就主动跟我说呀，
3: 啊，
2: 说奶呀，我还得去上学呀，我还得考大学去呀。
3: 哎呀，太好了。
2: 对对，完了我也跟这孩子说了，我说你要上学呀，可以，但是你得答应奶奶两件事儿。
3: 嗯，
2: 一个是每天吧，就还得吃这个药，坚持吃，早一遍晚一遍，啥时候咱考上大学了，考完大学咱就不再吃的。
3: 哎，是的。第二件事呢？
2: 第二个就是呢，我跟这个孩子说了，我说你考大学之前吧，你就在奶家住，不回你们家了。完我就帮你这一个多月俩月，我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用咱这个补虚方。完、这孩子吧也特别听我话，说行，奶、
3: 哎、
2: 我听你的。
3: 您这老太太也太有智慧了啊！您非常好，您这个是这个有福之人呐 啊！其实高考的孩子啊，为啥高考的孩子？容易出现这种焦虑啊抑郁啊，其实不就是压力大吗？是不是压力大，然后呢睡不好觉，肝肾亏虚，脾胃亏虚啊，引起各个脏腑的功能的这种失调。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治这点小问题，那可以说是治一个好一个，一点都不意外啊。哎，
2: 对对，真是不意外呀，一点都不意外呀。
3: 嗯，
2: 其实孙主任你也是高看我了，我不是什么大智慧，我就是看咱这个药说明上不写的明明白白写着嘛，补四虚添精髓嘛。
3: 是的是的啊。
2: 我就寻思这孩子这不现在正是用脑子最多的时候、
3: 嗯、
2: 那不就应该把这个脑髓给他添足吗？
3: 哎，您这个想法非常对头啊，非常对头。哎，
2: 是啊，孙主任，看来现在证明了当时啊我的选择是对的。
3: 嗯，
2: 因为啥呢，孙主任？
3: 哎，
2: 这孩子每天放学挺晚。
3: 嗯，
2: 你看他爷吧，把他接到家都得快将近晚上10点呢。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累不累呀？他说奶呀，自从你给我吃这个药以后，我就感觉啊，我有用不完的劲儿啊，头脑清楚，不混账，完了还灵活了，这脑瓜子。
3: 哎呀，太好了。
2: 他也说，他说奶，以前吧，我要背一个东西得背3-4遍我才能记住，现在一遍就行了了，就能记住了。
3: 哎、
2: 你说孙主任呐、你说这个效果多好啊，真是花这点钱值啊。
3: 哎，你太值了。但是为啥呀？咱们讲啊，说脑为髓海，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肾精充足了，那髓海呢自然就饱满了，所以脑袋当然就灵光啊，当然就好使啊，当然记忆力就充沛啊，思路也清晰了，要不还能考这么好的成绩吗？是不是啊？哎，所以这钱花的值，太值了。
2: 是啊是啊，孙主任，可不怎的。
3: 哎，
2: 真的这个药吧成全了这孩子。
3: 是的啊。
2: 咱都说女大18变，越变越好看哈。你看我观察这个孙女的哈，这一阵这孩子脸上那个青春痘都没了。
3: 啊，痘痘都没了。哦，
2: 对呀对呀，那脸呢有光啊。个头吧也窜了窜，比他妈都高一头了现在。
3: 哎，多好啊。哎，
2: 要不说能考上985啊，都是这个药的功劳啊。
3: 是的。
2: 孙主任呐、我也不怕你笑话哈。以前吧我跟我们儿媳妇吧有点误会
3: 哦，
2: 可是最近呢她叫的可勤了，你说你是不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呢？
3: 哎呀，您这个太客气了，过奖了啊。其实是您老啊这段时间给孩子成就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您看您老啊，这不是福禄寿喜这四样就都来了吗？多好啊。非常好。
2: 是
3: 啊
2: 是啊。哎，孙女啊，你这话说的太好太对了。你看我儿子吧也吃咱这药，也是受益者。
3: 儿子也受益了啊。
2: 当儿媳妇吧知道哈，我给这个小孙女吃这个药以后，他当时吧还有点害怕，说这是未成年哈，能吃这药吗？结果我把说明书给他一看，他看完之后，人家上面也明明白白的写着，孕妇儿童呢都能吃这个药。
3: 对对对。
2: 完这儿媳妇就跟我说了，说妈呀，让那个佳明吧也用点这个药吧，也吃点吧。说这个
3: 儿
2: 子，
3: 你儿子叫佳明啊？
2: 哎，对，我儿子叫佳明。他说我儿子吧血糖高，完了也不控制。孙主任，你看我这儿子用上咱这个补虚方以后也就50来天，现在明显的肚子小一圈了。
3: 啊，肚子小一圈，那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2: 血糖也正常了，和我一样啊。
3: 那您老这么一说呀，还真是咱全家都受益了。
2: 是啊是啊，孙主任，你看我当初吧前后一共买的有9副药。花了5万多呀。
3: 可不，5万多呀，挣的5万多呀。
2: 可是吧我感觉这个钱花的值，因为啥呢？他换来我们全家的健康了。孙主任，你看我现在已经停药了，停药算算啊，快3个月吧。
3: 啊，快3个月了。那您现在这个血糖啥的这个怎么样了？
2: 中了啊，一直都挺好啊。吃的也不用忌口了，血糖也正常了。
3: 哎。
2: 你说我今年都71了，那跟正常人一样一样的。
3: 非常好。
2: 我今天吧跟孙主任通话，我想问问你一个事儿。
3: 哎，您说您说啊。
2: 您说的现在用医保可以把我们之前买药花的钱吧能给我们退回来。
3: 啊，对。
2: 那我这个能给我们退吗？能给我退吗？
3: 当然能退了，那别人能退你咋退不了？能退啊。只要是之前呢咱们原价购买的，你没有享受到这个优惠的，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咱都可以这个医保报销的。但是呢不是全退啊，是最高退80%。
2: 那80%也能退回来40000多块钱的呀。
3: 那
2: 不少啊，不少。那孙主任那咋报啊？
3: 你就拿着你那个医保本儿， 然后呢，你拨打那个400-690-1677这个电话报名就行。您买了9副药，这9副药都是您自个儿。

0: 一个人买的，都是您的名字吗？
1: 不是不是，就佳明他也买过三副药，
0: 啊，你儿子买三副
1: 的名，啊，
0: 儿子买三副，剩下是您自个儿的，是不是？
1: 对呀。
0: 那要这样的话，你娘俩啊，您都得报名，就是他报他的名，您报您的名啊。
1: 哦。
0: 他这个，你儿子不也是参加医保了吗？
1: 哎，有医保，他是国家电网的。
0: 啊，国家电网的，那行，那就赶紧报名吧，因为你不是小钱儿，一旦错过这次医保报销，你损失就忒大了。其实您多好的一家人呢啊！我特别祝福你们都能健康长寿，好不好？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老姐姐啊！
1: 哎，再见，再见，孙主任，再见，
0: 再见，再见啊！拜拜，再见。
2: 国家专利补需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0: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3: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1: 2、1，
3: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0: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蔡健雅用20几年的音乐旅程写了不随波逐流的人生之艺术，从城市民谣诗人到用音符书写时代记忆的观察者，他3度金曲奖，见证了永不停歇的自我人生的超越。今天就来听他的歌，来听最后一个烦恼和抛物线。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很多人都说蔡健雅就是城市夜晚的一盏灯，用音符勾勒出了现代人的隐秘心事。她的歌声像是一杯陈年的红酒，出品是温润的，余味呢是悠长的。从跟你借的幸福到无所谓，他用创作解剖了爱情的本质，以独特的嗓子来诠释生命的味道。这位三度荣获金曲奖的歌手始终保持着音乐人的纯粹，在商业洪流当中的坚守着艺术的孤岛。他的作品呢，不是快餐文化，而是需要静心来品来读才好的。在时光里边，他的所有作品越来越珍贵了。来听跟你借的幸福和无所谓。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去品味蔡健雅的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彩虹糖刚才说呢，最后一个烦恼这首歌就像是吃甘蔗一样逐步深入，从最开始的音色舒适到后来的技巧还有风格等等，每一步让人惊喜不断。这种整体的音乐体验让听众在享受的同时呢，也对歌手和未来的音乐作品充满着满满的期待。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

0: 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你想联系几号？
5: 112号。
6: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7: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4: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5: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山东五，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4: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5: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我爱
8: 你。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赤精子三闯落魂阵，暴蹶子拉屎蹬着进的，因为太极图失落在镇里头了，这玩意儿没法交代呀。前两次都比较失败，这第三次啊必须得成功。就用上那两句话了，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呀。又倒是三折弓为良医，就说您这胳膊呀嘎巴嘎巴折那么三回，都到医院正骨给接好了。那么第四次胳膊折的时候，您呢不用找大夫，自己就明白该出哪门入哪门了。失败是成功之母嘛。为了三闯落魂阵，这位赤精子啊研究多少日子了，就琢磨这阵里头哪有沟哪有坎儿，遇上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遇上那种情况又该怎么办。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那贼惦记着你还受不了呢，这么大神仙惦记上了，那不就更要命了吗？这一回赤精子闯落魂阵特别有文艺范儿，倒在阵门这儿还做了那么四句歌，说是事事事通非事事，神神神车不神神，目前总是长生里，海角天涯都是春。虽然说迷了巴登的，念完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显得有范儿啊，他像神仙的。这姚天师姚斌啊，不管那一套，引着赤精子就往镇里头走。赤精子不怕那个，随后相跟呢。这姚天军呢，肉窜上法台去了。赤精子知道这小子又开始要冒坏水了，把自己准备的东西可就全都拿出来了，用手往头上一指，现出庆云一朵，先把这脑崩壳得护住了啊，然后刷啦啦又披上了八卦紫兽仙衣，躯体四肢全都保护好了，上有庆云下有仙衣，这回可就保了险了。那姚天君呢还是老一套，倒在法台上刷抓了一把黑纱往下就打呀，啪啪啪啪，好像暴风骤雨一般。要是以前呢，这位赤精子早就被人家打花了了，可这回没事儿，打在身上丝毫没有感觉。赤精子还乐了，哎呀，好，太舒服了啊！这沙子还有多少啊？再来点儿啊！要不然我不过瘾呐！啊，多撒沙子

你这个抠门！姚天君气得鼻子都歪了，端起这黑沙斗来，哗，全倒下来了。那也没有用啊，赤精子是毫无惧色。他一瞧，这姚斌没有什么能耐了，哎，这回该我玩玩喽。一伸手，由他怀里头把阴阳镜给掏出来了。这镜子冲着姚天君这脸门这么一晃啊，刷刷刷，这强光可就来了。您看咱们现在有人开车呀，到了黑天的时候他不讲究，把这远光灯胡乱的给打开了。咱们给这种人还起了一个外号，哎，叫做远光狗，那玩意儿最讨厌不过了。强光往脸上这么一照，那根本就看不着什么东西了，眼睛都花了，脑子都晕了。那么赤精子这阴阳镜，那比那汽车的强光灯可厉害106000多倍呢，刷一下照住了姚天君的面门，这小子就感觉眼前发黑呀，坏了，双目失明了，扑通一声由的台上可就栽下来了。赤精子不留客气，冲着昆仑山方向打起手，喊一声：“弟子要开杀戒了。”说完了，苍啷啷，宝剑出匣往前一递，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把脑袋给整下来了。这姚斌呢，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赤精子破了落魂阵，一看呢，这八卦太极图就在姚斌怀里头揣着呢，哎，把他掏出来，再一看，姚斌还有点零碎，有点散碎的银子，嗨，这玩意儿也别给他留着，这无头的死尸要银子干嘛呀？哎，我拿着吧。您看见没有？这出家人不爱财，是越多越好啊。总而言之吧，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揣到怀里头，乐呵呵借土遁离开大阵，回归本队呀。燃灯路亚一看，行了，连破两阵，见好就收吧。十绝阵已经破了6阵了，来日方长嘛，哎，收兵撤退。群仙回到接仙台，人家休息去了。那么商纣的大营这头可就乱了套喽。文太师急的呀，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这几天怎么这么不顺利呀？哎呀，两位天君又把命给搭上了。那么陈九公姚少司，也就是黑虎赵公明的两个徒弟，早已经派出去了。他们俩赶奔岐山，到法台上要夺草人，破坏姜子牙使用的钉头七剑书。哎呀，去了这么长时间了，得手没得手啊。这黑虎赵公明是死是活可就看他们俩的了，苍天保佑啊。文太师啊挺着急，可是陈九公姚少司这哥俩更着急呀，身担着重任呢。两个人呢借土遁飘落在岐山，四处寻找也找不着啊。岐山这地儿太大了，两个人呢就架起祥云到空中去瞭望去了。一瞧，哎，终于看见了啊，在那儿呢。这就叫站得高是望得远呢。一看底下有一座法台，转圈点着灯呢，插着旗呢。有军兵在周围护着，姜子牙披发仗剑在那儿正念咒语呢。往头前看，站着一个草人，就跟真人呢是一般不二。陈九公姚少司一咬牙，心说好卑劣呀，啊，怎么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呢？啊，虽然说我们也经常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但是你们不能给我们使啊，对不对？哎，也不知道这哥俩是什么思维逻辑。哎呀，怪不得我师父赵公明神魂颠倒，卧床不起呢。

毛病就在这儿呢，今天要是不来还真就危险了。俩人一商量，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们人太多了，咱们得抓紧抢了咱们就走。哎，对对对对对，他们俩呀借着仙气儿，以这个最快的速度，一个俯冲唰就落在法台上了。姜子牙正闭着眼睛念咒语呢，忽然就感觉有一阵凉风。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到秋天了。哎，不对，不是这季节，要不然就是有人给我装上空调了。又一想也不可能，我们所处的这个朝代呀，空调还没发明呢，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有凉风呢？他睁开眼睛一看，哎呦，可坏了！就见有俩人啊，抓起了稻草人往腋下这么一夹，转身就跑。姜子牙赶紧就喊叫啊，快抓住抓住，别让他们跑了，给我追呀。那上哪儿追去呀，凡夫俗子跟仙人那没法比呀，一眨眼这俩人就没了。姜子牙吓得浑身上下都冒了汗了，哎呀，前功尽弃呀，这可如何是好哦。就在这么个时候，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赶到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是燃灯道人给派来的，他就怕姜子牙这出危险，结果还是出了危险了。金吒木吒哪吒上了法台了，师叔师叔，我们来了。哎呀，你们怎么来了？哎呀，师叔啊，是路亚仙师说得明白，说这恐怕要出事儿，让我们来保护草人啊。哎呀，完了完了，刚被抢走啊。啊，是谁抢的？哎呀，没看清楚，俩小子那动作忒快呀，恐怕是世界短跑之王啊，奔着正西可就下去了，快追吧。金吒木吒哪吒顺着这方向可就追下去了。姚少司陈九公脚驾云光啊，以最快的速度到在了连营。守门的军兵一看，哎呦呵，二位回来了啊，回来了，太师在不在呀？哎，太师在保障当中呢。这陈九公姚少司兴冲冲就进了中军保障，一看这文太师居中而坐，几位天君呢左右相陪，两个人呢喘了一口气儿，赶紧过来禀报，哎呀，总算回来了，参见太师。文太师瞧了瞧，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哎呀，托太师您老人家的福，大胜而归呀。您看这稻草人不是夹回来了吗？哈哈哈哈，好啊，真是立了大功一件呐。这稻草人抢回来，我道兄赵公明的命就算是保住了。来呀，把这草人就交给我吧。遵命。这二位把稻草人往上一献，文太师又瞧了瞧，这玩意儿太邪门了，怎么跟真人一样啊？给我，你们休息去吧。哎，遵命。俩人出来了，刚走到营外，忽然之间刮了一阵狂风啊，这俩人还纳闷呢，这阵风是由打哪儿来的啊？闭上眼睛啊，待了一会儿，就怕这飞沙走石再把眼睛给迷了。不大一会儿，这阵风啊就过去了，俩人把眼睛睁开了，这一瞧啊，哎呦我的天哪，全都傻眼了。这大营怎么荡然无存了？回头仔细看吧，什么都没有。俩人站在旷野荒郊呢，这是怎么回事啊？风太大把连营给刮没了。嗨，哪有那种事儿啊？俩人正百思不得其解呢，就听见有人大笑啊，哈哈哈哈，二位你们上了当了，我跟你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草人现在我的手中啊。陈九公姚少司一看。

呢，是二郎神杨戬。这杨戬真不简单呢，他会一种特殊的本事，72变外加一哆嗦。前文书咱们也说了，燃灯道人派出2波保护钉头七剑书的，头一波金吒木吒哪吒，第二波就是杨戬呢。杨戬走在后头了，他一琢磨，我这时候去法台呀，恐怕时间比较晚了。如果说这个商朝的敌将去抢这个稻草人，那么按这个时间计算呢，稻草人早就被他们抢到手了，很有可能扭头就往回走。怎么办呢？嗨，不能让他们跑了，干脆我用智谋吧。再看杨戬抓了一把枯枝败叶，用嘴这么一吹啊，唰，可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哎，变成了一座营盘呢。他自己呢又摇身一变，变成了文太师，就跟那真的是一样一样的。另外还有几位天君呢，哎，在左右相陪呀，这怎么办呢？难不住杨二郎，他一伸手啊，有打这地下捏起几条毛毛虫来，哎，啪啪啪这么一摔，吹口气啊，呼，变成了几位镇主天君，就在左右相陪呀。那么陈九公和姚少司呢，他们俩肉眼凡胎，到这一看有一座营盘，也忘记走了多远了，就以为是文太师的大营，哎，进来就禀报，就把这稻草人给了文太师了。实际上那是假的，稻草人给了杨戬杨二郎了。等杨戬露出身形，哈哈这么一笑，才告诉他们，你们两个傻蛋呢，嘿，已经上当了。把这俩人给气的，哎呀，好狗头啊，你敢戏耍我们，哎，我们跟您拼了。过来就斗杨戬，还想抢回稻草人。这时候啊，金吒木吒哪吒也赶到了，再一看杨戬已经把稻草人抢到手了，这哥仨可喜出望外。杨戬还喊呢，三位道兄赶紧过来，别让这俩小子跑了。哪吒一晃掌中火尖枪，嘿嘿，他跑不了，大概封神榜上有他俩的名字吧，啊，瞎家伙。这哥仨揉揉揉过来了，四口宝剑一条大枪啊，那陈九公姚少司能抵挡得住吗？结果手忙脚乱，体力就有点不支了。杨戬呢更损，由得怀里头掏出了小宠物哮天犬，掐诀念咒。再看这哮天犬摇头摆尾啊，这哪是狗啊，分明是大老虎啊，奔这俩人可就过去了。就现在哮天犬这嘴呀，好像那小城门差不多少，过去咔嚓一口把陈九公这脑袋就给咬掉了，就当大肉丸子嚼一嚼，嘎吱嘎吱嘎吱啊，噗噗噗又给吐了。为什么不吃呢？哎，本来哮天犬想吃来着，可是嚼了半天这玩意儿一点人味都没有，吃了怕食物中毒，哎，吐了吧，哎，这骨头渣子又给吐出来了。那边姚少司一看不好，扭头要跑，哮天犬过去咔嚓正咬在梗嗓咽喉啊，这小子二话没说啊，也咽气了，两道灵魂赶奔封神台。哪吒他们哥仨擦一擦冷汗呢，哎呀，杨戬呢，全仗着你了，要不然可就完了。杨戬微微一笑，别这么说了，赶紧回去复命吧。他们几个呀把这稻草人又给送回来了。姜子牙在法台上正着急呢，直跺脚啊，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怎么这么扯淡呢，啊，白费劲了。再一看，哎哎嘿，稻草人回来了，安然无恙，心中大喜呀，重赏了杨戬金吒木吒和哪吒，让他们回西岐城前去复命。

这草人摆到这儿，姜子牙呀念咒念得更欢了。咱们再说杨戬和金吒木吒哪吒回转西岐城，到在了接仙台上，见着燃灯路亚这么一汇报，路亚仙师可乐坏了。哎呀哈哈，太好了，这是天灭赵公明啊，他们是枉费心机。我说各位呀，这天亮之前姓赵的就得归位呀，各位稍坐，我赶奔岐山我瞧瞧去。路亚仙师脚驾云光，眨眼就到在了岐山呢。姜子牙赶紧率众迎接吧，路亚迈着方步上了法台了。我说子牙耶，你可辛苦了，这最后一道手续就交给贫道吧。他呀看看草人，嘿嘿，赵公明啊，赵公明，你还往哪儿跑啊。说完这路亚用金盆洗手吃了一粒仙丹呢，然后把桑木弓桃木剑拿出来了。这小弓不大，对准那稻草人，子牙呀你看着啊，我射他的左眼呢。啊，啪一箭正射左眼上的。子牙呀你瞧着，我在射他的右眼呢。啊，啪又一箭又射到右眼上了。哎呀子牙呀，这一回我好好的瞄一瞄射他的心脏啊。啊，啪一箭是正中草人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花县县令胡图来到天齐庙的庙门之外，先看见范中华了。这胡县令一看见范中华，这气不打一处来，说你不就那饭桶吗？你这饭桶今儿个给我耽误大事了，现在钦差大人来到这里，你为什么不及时的告诉我？来呀，按地下给我打。说了声按地下打，两旁边他这些衙役过来就扯这范中华。一扯这范中华的时候，范中华那是一个嘴不闲着的人呢。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我说老爷您得听我说两句呀。老爷我问您，您今儿个一见面不分青红皂白，马上传令就要把我按地下打，我犯了哪一条了？你犯了哪一条了？你小子还不知道啊。我问你，你是哪儿的地保啊？
1: 我是草洲桥的。
0: 这不就结了吗？你是草洲桥的地保，那么草洲桥这一带地方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儿，你都得及时的向本老爷我禀报。可是现在奉旨钦差包的人大驾到此，住在你管辖区域的这个天齐庙里头，你居然不给我送个信啊？你想让我犯罪是不是？让我犯慢待钦差渎职失职之罪，你想把我给送进去是不是？甭忙，你先别送我，我先打你20板子再说。老爷您得听我说呀，您说让我给您送信儿，您知道不知道这位包大人到在这天齐庙里边住下之后，先找地保，当然就把我找来了。找来之后就问我，问我当地情况怎么样，我如实禀报吧。最后大人让我上村子里边喊去，有打官司告状的快点到这来鸣冤，您说我能不去吗？钦差大人的命令我敢违抗吗？啊，是啊，你不该违抗那你就去。是，我去啊，我头一回不行啊，又去一回啊，又去一回不行，最后把我妈都领来了。他是这么回事啊，我没有功夫给您送信啊，啊，那个县城离我那那么远，我怎么给您送信？我一个人呢，我没有分身术啊，我要有分身术，一个能变俩，那行啊，我这边忙活着伺候钦差大人，那边忙活着上县衙门里边给您送信，他这不行啊。胡图说，饭桶，我告诉你，你别拿这几句话呀在这儿跟我强词夺理。我问你，你说县衙门离你那很远，那你不会骑马去吗？一会儿的功夫到那不就回来了吗？范中华说，老爷您想想啊，您让我骑马去，我这有马吗？别说骑马去啊，我骑驴去我也不行啊，我驴也没有啊，我们这村里就有狗，骑狗能

0: 去吗？混账！那没有驴，没有马，那你使劲跑啊！哎呦，我的老爷，您可真糊涂啊！对，我就是糊涂。嗨，老爷，咱俩算对了路子了。您这糊涂碰上我这饭桶了，我跟您说不明白了。好嘞，小子，说不明白，你先给我挨打。来呀，打他20板子！这老爷一传命令，他带来的这些衙役手里边拿着板子，拿着棍子，过来一扯，这范中华就要摁到地下打。正这功夫，包兴由打里边出来了。包兴由打里边出来之后，一看他们一扯这范中华，哎，你们干什么呢？那你干什么？哎呦，这胡涂手下这些个衙役马上不都松了手了，往两旁边一站。这胡涂瞅着包兴不认识啊。这阵儿包大人手下的差人就过来了。哎，我说你是这儿的县太爷？哎，对对对，卑职胡涂。哦，胡涂。我说胡县令，认识这位吗？
1: 哦，恕我眼拙，哦，不曾认识。
0: 告诉你，这位就是我们奉旨钦差包大人手下的总管包兴。包总管，过来见礼。
1: 哎呦，这糊涂一听，包兴是包总管，大人手下的总管，肯定那是什么事都管呐。我过来先把这位给打点乐呵喽，把他打点乐呵了之后，待会儿在大人面前说几句好话，我见大人的时候，这事儿就好办了。糊涂赶紧来到包兴的跟前，深深一揖：“哎呦，包总管。”卑职下官乃至西华县县令胡涂，迎接钦差大人来迟，今日到此既是赔礼赔罪，又是迎接大人到西华县居住。深深这一下来之后，
0: 包兴说，先别说别的，我问你，胡县令，你刚才那是干什么的啊？
1: 这个人呐，他是我手下的，就是那个草珠桥的地保，他叫范统。他今天耽误了大事，钦差大人到此，他不及时向我禀报，我准备打他20板子。
0: 大胆，放肆！
1: 是。哎，这糊涂一听，怎么回事？这包总管怎么还向着那范中华呀？他抬起头来，瞪着两个眼睛，有点迷惘，有点不解，瞅着包兴。
0: 包兴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1: 他是范统。”“你再说，我抽你个嘴巴。”“他是范中华。”“
0: 范中华是你叫的吗？”“
1: 哦，那他是谁啊？”“
0: 我告诉你，糊涂，从现在开始，从此刻开始。”他就是我们的二大人，二老爷。
1: 啊，二大人二老爷，那是怎么回事？
0: 你知道吗？范中华有个双目失明的母亲，他一直奉养着他。今天我们的钦差大人在这庙里边跟这老太太见面了，二位一谈，这才谈明白，原来这个老太太就是我们钦差大人失散多年，找也找不着，寻也寻不到的亲生母亲。所以说我们的包大人是他的亲生儿子，你想范中华这不就是包大人的兄弟吗？所以包大人是大老爷，他是二老爷，包大人是大人，他是二大人。你还敢口口声声叫我们二大人范统，叫我们二大人范中华啊，没有礼貌，还不过来给二大人跪倒磕头谢罪。
1: 让包兴这几句话说的，把这糊涂可真给说糊涂了。这糊涂县令一听，是这么回事啊。这糊涂县令心想，都听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可没想到现在是一会儿河东一会儿河西啊。 刚才他是我的下属，我要打他，现在他成了二大人了。
0: 这糊涂赶忙来到范中华的跟前，一撩袍服，哎呦，我可真不知道您是二大人，二大人在上，卑职给二大人见礼。咕噔，他跪下了。现在他往这一跪，这范中华都觉得脑袋有点犯晕。范中华就觉得，这怎么回事啊？啊，我怎么一会儿的功夫成了二大人了？我这是做梦吧？啊！范中华偷着咬了一下舌头，这一咬觉得挺疼。哎，这是真事儿啊！我二大人。
1: 范中华适应能力很强，马上把脸一沉。我说糊涂啊，刚才你要打我二十板子啊，你没想到我是二大人吧？
0: 哎呦，卑职不知，卑职不知，
1: 这回就让你知道了。
0: 哎，
1: 糊涂，你说那话有那个道理吗？你说让我见到钦差大人，及时给你禀报，还让我骑马去，你给我马了吗？
0: 我们全村都没有一匹马，你让我骑马去，我怎么去？
1: 是是是，卑职之错，卑职之错，你才知道错呀，给你个教训。
0: 哎，我说包总管，这我要说话他们大伙都听吗？
1: 包兴说当然听啊。
0: 好，
1: 把板子拿来。包兴说快快快，二大人传命令把板子拿来。
0: 旁边有包大人手下的这些差役一听这个拿板子，这马上就过来了。
1: 你有什么吩咐说？
0: 给我朝这糊涂那屁股上狠揍二十板子。
1: 是。旁边有人过来一抓这糊涂，往地一摁，这糊涂心想得倒了血霉了吧。
0: 刚要举板子的功夫，这范中华就说了
1: 停。
0: 大伙心想到这打不打呀，怎么刚才说打这么一会儿又停啊？
1: 停住了。糊涂，你此时刻心里怎么想的？
0: 糊涂说，哎呦，我知道我要挨打了，我要挨打了，二大人，你有气就打吧，出出气，饶了小人。
1: 出出气，我告诉你，知道吗？刚才你要打我，现在我要打你。刚才你要打我二十板子，现在我要打你二十板子。刚才你打我二十板子，说我是饭桶，现在我打你二十板子，说你是糊涂。咱俩是饭桶对糊涂，糊涂对饭桶。你要打我二十板子没打，我要打你二十板子也没打，你吓了我一跳，我吓了你一跳，咱俩就算是两怼了。
0: 嘿，这糊涂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啊，一环一抱，哎呦，谢谢二大人，谢谢二大人。
1: 行了，
0: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范中华说，包总管您说怎么回事，怎么我这个二大人？包兴说您跟我来，您跟我来。包兴单独的把范中华叫到了院子里边，然后又进到了大堂上。这个大堂上实际上就是这配殿。
1: 来到屋子里边，范中华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进来之后李娘娘先跟他说了，中华儿，哎妈耶，您找我有什么吩咐？这位包大人应该说跟你是兄弟相称啊。
1: 啊，妈，您怎么的了？
2: 我和他是失散多年不曾见面的母子啊。中华儿过去给包大人见礼，应该叫包兄了。
0: 哎，这范中华这阵想见礼都不敢张这嘴，心想这是钦差大人，怎么是我大哥了？这么一转眼的功夫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1: 哎，那您包兴在旁边就说了，这得叫大哥呀。
0: 哦，包大人，包大哥，我是这么叫吗？
1: 包公说对了，范中华，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弟了。包兴说你看怎么样，我刚才没说错吧，您就是二大人啦，这里兄弟相称了。紧接着包公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公孙策等等他的贴近身的这些差人都叫进来，一一的指引介绍， 众人挨个给老太太见礼，见完了礼了，

这县令胡图进来了。县令胡图啊，脑袋上顶着一个炸雷一样。胡图心想，听说这包大人可不好说话，平素当中据说连笑模样都没有。有很多人讲说包公那个笑啊，谁也看不着，他笑一笑啊，得黄河清一清。我的妈呀，这天下哪有这样的人呢？当然了，这个事儿说的是有点夸张了，可这个县令呢，脑子里边有这个印象，走进来之后头不敢抬，哭疼跪倒地下：“钦差大人，西华县县令胡图给钦差大人见礼。”包拯说：“胡图大人，我来到这里已经两三天了，你怎么才来呀？”“是啊，卑职有罪，我得到这个消息太晚了。大人，您到在这里，卑职接待冷淡。大人，您多多的怪罪，您给我个什么罪我都领着。今天我就是谢罪来的。大人，这您说我得怎么办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包拯说：“糊涂，既然今天你来了，那你就带我做几件事情。”“是，大人说，您让我做什么事情？”“我在这里见到了我失散多年的亲娘，我的亲娘现在住在破瓦寒窑当中，我准备把老人家带回到东京汴梁。”“糊涂，你回到你的西华县，给我的老娘准备一乘大轿，再准备抬轿的轿夫，同时呢，送两个侍奉我老娘的丫鬟，再给我老娘准备一套衣服，给她换上，然后我好带她回京。”包公这几句话说完之后，把这西华县县令乐得够呛。为什么呀？县令心想，这老爷给我安排活，让我做这几件事儿，那就说明老爷心里边没怪罪我，还给我分配工作呢。好，大人，卑职一定尽全力，立即办妥，明日就全送来。”“好吧，糊涂，现在你就可以回去了，操办这几件事情，明日及早送来。”“哎，是。”这糊涂要打这退身出来了，来到外头坐在轿里，吩咐人抬轿。人抬轿起，回转县衙。这一路上，这糊涂就想了，给老太太做身衣裳。做什么衣裳？这衣裳一定要做的是好的，就是好的最快速度连夜能做得出来吗？糊涂就想起来了，感情最近呢，他有个老妈70了，要办70整寿，就在这个西华县，通知都下去了，三天之后就办寿了。说这糊涂是孝子，不是孝子。为什么要办这寿呢？办这个寿为的是敛钱。你想，县太爷的老妈70岁办寿，这县衙门里边，包括县城里边各界人士，不都得到这儿送礼来吗？糊涂准备了80到100桌，这县衙门里边的各级官员、县城里边的富豪乡绅都得往这儿送礼呀，这是一笔大财呀。所以为了办这70大寿，他给他妈做了一身衣服，就是在寿堂上那天穿的衣服。这件衣服是非常讲究的，就这一套衣服就花了有50两银子，够奢侈的。别看这个县穷，但是这县太爷家里边不穷。糊涂心想，干脆了，我娘这寿啊往后推推吧，包大人在这儿，要是得到这个消息给我娘大办寿，那包大人还不得问我个字啊。我告诉我娘，这寿先不办了，把他这一身的好衣服送给这夏老太太，然后呢，在县里边找了一乘最好的轿，挑了两个最漂亮

知情达理、手脚灵快的丫鬟。然后又派了几个轿夫，这轿夫都得是好抬轿的，抬的轿非常稳，走起道来感觉平，这才行。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转过天来，这胡涂自个儿坐着轿，另外抬着那乘空轿，两个丫鬟跟着，同时把那衣服也拿来，为了表示对老太太一番孝敬，还给老太太送来了一个拐杖。这个拐杖是别人送给他的一件贵重礼物，是沉香木的。沉香木，据说这个东西是海外的木料，送到这个大宋国朝之后，也不知怎么这沉香木的拐杖拐弯抹角到他手里了，准备是给他妈的。这沉香木的拐杖有这么个特点，你在手里边拿着它，由于这个木头本身能够散发香气，你用手拿着的夏天要是出汗，往这木头上一沤，这香气四外扩散，一会儿的功夫满屋的都是这个沉香木的香味儿。这县太爷啊，把给他妈的这个拐杖也给这夏老太太送来了。来到这个天亲庙里之后，一见包公，把这东西往这一摆，跟包公一说，包大人说好吧，谢谢你胡县令。哎呦，大人，您这把话说哪去了，您对我如此重看，能安排我干点活，卑职已经是诚惶诚恐了。这里呢，包公马上吩咐把这衣服给老人家换上。就在这个庙里西堂屋，让老人家在这沐浴更衣，庙里边有沐浴的器具东西，老太太在这沐浴更衣，换上了这身新衣服，当然也带来了一双新鞋，不会给老太太就还穿着原来那双鞋，那竹竿子也不要了，换上沉香木的拐杖了。这老太太经过一番整理，重新出来跟大家再一见面的时候，所有看到她的人都感觉到非常惊讶，心想这个老太太别看双目失明，她双目失明是睁眼瞎，不是说这眼仁都没有了，她是睁着眼看不着东西。别看是双目失明的这个老太太，但是换上这身衣服，拄上这个拐杖再一出来，那是另一番气质。别瞧岁数这么大了，仍然气质超人，当年那是在皇宫里边受宠的娘娘啊。说李宸妃这一出来，大家伙重新给老太太再见礼，遗憾的是老太太全看不着。包公马上告诉县令胡涂，我们呢今日就启程了，不在此处久待，让老太太坐在轿里，两个丫鬟陪伴在身旁，告诉轿夫抬轿要稳着点。这范中华呢也换了一身衣服，范中华这个衣服啊可不是让胡涂县令给送来的，范中华那个五彩斑斓的衣服已经换掉了。包大人手下有很多钦差的，这衙役有跟范中华个头差不多的，带的有换洗的衣服也脱下来给范中华穿上了。这样包公带领着一堂人役以及李宸妃、李娘娘等人离开了草州桥，直奔东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都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团成员。
8: 后代的世界，
7: 我们
8: 一分不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一直都在，
15: 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你想联系几号？
18: 112号。
19: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0: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7: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8: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7: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8: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包公在草州桥，带领着李皇后打道回京。
23: 包大人这一走啊，可把这个西华县的县令胡图给忙坏了。因为这胡图未能远迎，这回要表示远送。哎呦，跟在包大人的道队后边是送了一程又一程，差点要把包大人给送到东京去。包大人最后告诉这胡图说，你不要再送了，快回去吧。胡图最后回来了，回来之后先来到草州桥，

来可能要开展旅游事业，那咱就甭管了。这地方胡涂在这折腾啊，那边包大人带领着太后李宸妃往东京汴梁走，这一路上呢，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所到之处立下了放告牌，找当地的百姓，有冤枉有什么案子的，尽请到大人跟前来申诉。可是这一路上啊，有的人呢，心里边有很多弄不明白的事儿，尤其是这公孙策。这公孙策那是个文人呐，文人读的书多，爱动脑子。这公孙策对这瞎老太太心生疑团，公孙策心里就老合计，说这包大人在这儿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妈来呀？而且说是多年未见的生母。公孙策对包大人他的出身历史并不了解，开始的时候公孙策是不言语。这包兴呢，这一路上自己心里边也想，说我们大人怎么在这就认这么一亲妈，还说事关国家，事关朝廷，事关天下，什么事儿这么大呀？突然在回京的路上，有一天晚上，这包公把包兴就找到自己的住室，包公就跟包兴一个人说了。因为包公知道跟包兴不说这实话，对包兴来讲他心里边肯定老产生怀疑。包公把这实话跟包兴一说，包兴心里为之震动啊。包公也告诉包兴，这个事情只能由你一人知道，你万万不可泄露出去。跟包兴说完了这话，接着就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包兴。这书信是给谁写的？给自己的夫人李氏写的，让包兴骑快马先行一步回转东京，到开封府自己的府衙里边见到了李夫人，把这信给他。这信里边说，在路上见到了分手多年的亲娘，这回带着老太太回来了，让李氏做好了准备迎接老人家。同时告诉包兴，信里写的跟他要当面说的内容不一样，让包兴把这个真情跟李氏说了，让李氏要严加保密。包兴得知这个事情之后，拿着包大人的书信，把书信揣到了自己的怀里，准备第二天就要上路了，先行一步。可是就在包兴要走的时候，这公孙策跟包兴就说了，包兴啊，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包兴说，您说，什么事儿？公孙策说，我一直闹不明白，咱们大人认的这亲娘是怎么回事啊？包兴说，这事儿您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听说您跟大人是从小一起长起来的，那么大人他的亲娘是怎么这个时候才发现才认下呢？嗨，公孙先生，您呐，这读书人他想的就多。其实这个事儿他很简单，这个包大人呐，他小的时候啊，他落生下来之后，这亲娘啊，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闹慌乱，就走失了。走失了之后呢，包大人后来呢，就是被他这个后妈给抚养长大成人的。抚养长大成人之后呢，这后妈又病死了，他亲爹呢也病死了，但是他知道他有亲娘。这个亲娘呢也不身上什么地方有个什么印记，这都知道，但是一直也没找着这亲娘。哎，你可没想到，一到陈州查镇回来，走到草州桥，那瞎老太太居然是他亲娘，人家的身上有记号，这一认是真的，所以说这就认了亲妈了。包兴编这词儿啊，还编得挺圆全。
公孙先生一听，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说的呢，哎，对了。

0: 公孙先生，这事儿啊，您就甭多琢磨，这里边没有什么出入。哎，就是我说这事儿，我知道，我马上就先行一步了，我得告诉李夫人，李夫人在家里边好准备着迎接她的婆婆来了，好吧？就这样，包兴骑快马先行一步回到东京汴梁，见了李夫人，跟李夫人一说。先是把书信给他看了，然后当面跟李夫人讲说，这个老太太可了不得，一说这就是当今皇上的亲娘，这是皇国太回来了。李夫人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事关重大，不能随便往外乱讲，不到时候讲出去会招来大祸呀。因为那个时候在封建王朝，皇帝家里边的事儿，那不能随便往外讲啊。为臣子者，为上者讳。为上者讳，上就是皇上。为上者讳，就是为皇上要避讳。避讳什么？皇上有什么坏事不能往外讲，皇上有什么丑闻不能往外说。这就是封建社会。所以您打开中国的二十四史，您瞧，凡属皇帝的传记，对皇上都是满口称颂，说那皇上长得怎么好，一落生有什么异样，这皇上为人怎么怎么好，都那样吗？啊，历史上的昏君有的是，无非是史官和微臣子的，把皇上那坏的一面都给隐蔽下去了。写的史书里边都是他那好事儿，所以这个事情也是这样啊。皇宫里边这件丑闻不能轻易的就泄露出去，李夫人明白，所以包公写的那信上是说他碰见亲妈了，这个信就是落在别人手里边也没有什么闪失差错，但是告诉包兴口诉跟李夫人讲是这么回事，所以让李夫人思想上有个准备。包公知道自己的夫人这李氏，那也不是一般家的女人，那是大家闺秀，知情达理。就这样，包公带着道队回转到了东京汴梁，来到开封府。回到自己的家下之后，这李夫人早已经做好准备了，迎接自己的这婆婆下了轿，而且给老太太早已经安排好了地方，就在东佛堂。安排这个地方很讲究，李夫人是信佛的，东间屋是个佛堂，这个佛堂外间供的是佛，里边有个里间，这个里间收拾的干净利索。为什么要让这老太太住在这儿？把老太太安排在佛堂里边居住，这里边一是清静，二是有一份尊敬。这是黄国泰让国泰住在佛堂里头，跟佛当邻居，就是把他当佛爷那样的供奉着一样。所以把老太太让到这佛堂里边住下之后，李夫人对这个老太太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啊，更何况那糊涂县令派来这两个小丫鬟，那可是精挑细选的两个奴仆。老太太住下了，现在老太太担心的是她自己的这一腔冤屈何时得以申报，而包公回朝呢，第一件事就得是到金殿上向皇帝陈诉陈州此行的经过。包公心里想啊，明日上朝要见了皇上，我陈州铡了国舅庞玉，皇上是什么态度事关重要。包公想，十有八九皇帝可以嗔怒于我，怎么见皇上呢？包公想好了，明天上殿交旨之时我先谢罪。第二天早朝，包公来到了金殿之上，金殿之上满朝文武俱已到齐，四弟仁宗在正面端然稳坐，旁边有丞相王延龄。包公上殿之后行三拜九叩，大礼已毕，
1: 皇上在上面往下一瞧，包拯啊，陈州查镇如今已经归来了，一路劳苦了。包公说，陛下，臣奉旨出朝，陈州查镇今日归来，臣先向万岁请罪。嗯，包拯，你去陈州来往辛苦，怎么回来反而请罪呢？陛下，臣奉旨出朝，到在陈州查镇之际，查得国舅违反了国家律法，本应该回禀圣上再做处理，怎奈国舅在陈州民怨甚重，事情紧急，不得已就地而正法。为此，臣想有慢君之处，敬请陛下治罪于微臣。
0: 包公就说呀，我本应该叫处理国舅的时候先向您请示，可是老百姓民怨鼎沸，不依不饶，事情又紧急，我不得不做临时处置，给他来个就地正法了。这样的话呢，我对皇帝就有些轻慢，这本身就有轻慢皇帝之罪呀，慢君之罪当以法律治之，请皇上降旨处罚他。
1: 皇上听到这里，包庆，你去陈州，百姓口碑甚好，已有万民写信，更有金表之旗送到了吏部，何罪之有啊？国舅身犯国法，理应处置，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了，何况国舅呢？朕赏你蟒袍一件，锦带一条，满朝文武当以包青为准，步你后尘呐。
0: 哎，这包公一听，万万没有想到，皇上不但说没怪罪他，还有赏赐，赏赐了蟒袍一件，锦带一条，
1: 这是怎么回事呢？包公在金殿上下了殿之后，朝房里见到王延龄，才知道这事情的原委。
0: 其实啊，他在陈州把这国舅铡了之后，公文一进朝纲，
1: 王延龄是见到皇上的。王延龄一见皇帝，把这个事情跟皇上一说，皇上当时并不高兴。皇上觉得包拯这个事儿做得有点过了。你虽然是奉旨钦差查镇陈州，但是对于安乐侯庞昱这么一个重要人物，不能那么草率的就在当地正法了。你起码应该把他押解回京啊，叫三法司审理呀。皇帝当时跟王延龄说了那么一句话，说这个包拯啊，他胆子有点太大了。
0: 王延龄就知道皇上在心里边对包拯生了气了，但是王延龄当时就跟皇上又说了，说陛下，您想到没有，这包拯可是您的吉臣，吉臣就是吉祥之吉，说是您的吉祥之臣。皇上当时问王延龄，何出此言呢？王延龄说，陛下，您想想，在您的皇宫里边玉宸宫闹妖的时候，是包拯到这里给您降除了妖邪，这是他的吉祥的开始。接着他身为开封府尹的时候，给您问明了很多的案子，开封府京都之地百姓称颂，称颂包拯，实际上就是称颂我们的大宋国朝。现在他到陈州去，虽然是把国舅给铡了，但这个事情做得万民欢呼。现在已经有陈州的百姓送来了万民信，送来了金表旗，赞颂包拯。陛下，百姓称颂包拯，可包拯是谁的官啊？是陛下您封的官， 实际上就是称颂天子啊。如果大宋国朝所有的朝臣都能像包拯这样的话，那么陛下，您就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明之君。让王延龄说的这几句话，把皇上肚子里边这点气儿给消散了。
1: 所以说，
0: 皇帝倒觉得包拯做得对。
1: 当然了，说后宫那个娘娘
0: 跟皇上说什么，那王延龄就不知道了。王延龄只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跟包拯讲了，包拯一听，心里这才踏实下来了。
1: 包拯心想，只要这件事情皇帝不马上责怪我，下一步我就开始要做李娘娘这件事情了。
0: 包拯回到开封府衙之后，
1: 公孙策先生先问包大人今日上朝如何，
0: 包拯说今日上朝一切都和顺，
1: 讲了皇帝怎么当众表扬了他，讲了皇帝怎么赏赐给他锦袍锦带。
0: 公孙策先生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包大人，皇帝今天表扬了你，说明皇帝是有德之君，不过包大人你也得小心着。包拯说我小心什么，皇上今天对您的表彰他是不得不这么做呀，依我想您把国舅给铡了，而未请是皇帝先铡了国舅，朝纲之中那太师庞吉娘娘庞氏能够说不言不语吗？肯定在皇帝面前说您很多的坏话，但是另一方面呢，陈州的百姓给您送来了万民信经表旗，送到吏部府，皇上也是知道的，更有丞相王延龄在皇帝面前给您美言几句，说您是大宋国朝的忠臣，皇帝当然不会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问你个罪名，皇帝要回避这件事情的，但是皇帝心里边可有了您了，您得多加小心，现在赏给您蟒袍，赏给您锦带，这是安抚一下您的心，也是给满朝文武大臣看的，皇帝这叫做个态。大人，您以后就在京都天子脚下，可要谨慎从事啊，稍不留意要是犯了什么国法王章，皇上就会借故对您进行惩治啊。包拯说这个我知道啊，公孙先生，
1: 下一步我不想别的，我就想我这老娘了。
0: 哦，您想您这老娘想什么？包拯说我这老娘啊双目失明，您也看见了，她睁着眼睛看不着东西，我想这是与我分别多年，思儿想儿痛哭流泪，最终造成双目失明的，这样的病好像能够治。
1: 公孙先生，我听说您略通医道，能否治疗眼疾呢？这您会不会？
0: 公孙策说这个治眼睛我可不行，一般的病啊我还能看一看，治眼睛哎，大人要说治眼睛我可想出一个人来。
1: 谁？
0: 公孙策说当年我在大相国寺里边闲住的时候啊，我曾经闹过一回眼睛，我那两个眼睛通红，又肿又胀，非常难受，当时啊我就跟相国寺的老主持说这个事儿，我说有没有会治眼睛的大夫给我看看眼睛，老主持当时就说了，他说我还真认识一位高手，此人就在东京汴梁，姓苏明昭，这苏昭苏大夫是治眼的能手。我一听，我说您就把他给我请来吧，给我看看这眼睛吧，老主持就把这个苏大夫给我请来了，请来之后给我一看这眼睛，他说你这个眼睛啊是激活所致。苏大夫当时就拿出眼药来了，他那个药做的跟别人都不一样，

拿出那个眼药叫瓜子儿眼药，您见过刻的那瓜子儿吗？把那个瓜子儿刻开之后，把那个仁儿抽出来，白的、扁扁的那种形状的，但它可不是瓜子儿，它就是那么种形状的药。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就在我这个眼里边就抹了一下，两个眼睛，一个眼睛里边抹一下，我当时就觉得挺凉，一阵过去了。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再一看，好了，可以说手到病除。哦，那么你那个眼睛是眼睛发红啊，一抹就好了，这眼睛看不着东西，它能治吗？公孙策说，跟您说吧，人家老主持跟我讲了，别说是眼睛看不着东西，就这苏大夫能把人的眼仁抠出来，修理完了之后再放里边，你说他多大本事？包公说，有这样的本事吗？快快给我请来。公孙策说，好吧，明天我就给您请这大夫给老太太看眼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2: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

0: 电话挂断。李维明看了赵学超一眼，省厅禁毒局的李副局长，整个广东公安系统，无论是谁，多少都得给面子。赵学超会意地拿起对讲机来，
1: 所有小组注意，所有小组注意，目标马上要进入宾馆，目标马上要进入宾馆。
0: 与此同时，509号房间里的杜丽却放下望远镜，从后腰掏出手枪，顶上膛，把枪放到窗台上。
2: 有可疑情况吗？
0: 马文是省厅禁毒局的一名女缉毒警，人长得耐看，身手好的跟开了挂似的，除了人年轻经验还不足之外，妥妥的是个巾帼不让须眉的代表啊。看杜丽突然掏枪，他的目光一凛，抓起桌上的狙击步枪也过来了，走到窗边往楼下看了一眼。杜丽却把望远镜递给他，引着他看向对面居民楼里东南角的一扇窗户。
3: 那对面有杀手。
2: 杀手？
0: 马文一阵的心惊，他拿起望远镜朝着对面望去，只见杜丽所指的那扇居民楼窗户此刻已经被打开了，挡着视线的窗帘只露出了一条缝，自动步枪的枪口赫然从那缝隙里露了出来。谁都不知道究竟有几波人得到了李飞会出现在丰益宾馆的消息，也无法得知现场到底埋伏了几个不同的势力。让司机在宾馆门口停下来，李飞又拉了拉兜帽挡住小半张脸，他谨慎地观察周围的情况，小心地从车里头下来。他的双脚落了地，人从车里出来，手却扣着车门，丝毫没有松开。所有的人都在他下车的一瞬间动了。马文的枪瞄准对面楼里藏着杀手那间屋子，朝着被窗帘挡住情况不明的屋里微调下不同角度连开了枪。原本藏在里面的杀手猝不及防，肩膀中弹，但在子弹钉进杀手肩膀的同时，杀手的子弹也朝着李飞的脑袋打了过去。不过因为中弹的关系，这枪打偏了，子弹擦着李飞的头皮打碎了宾馆的玻璃门，枪声四起。李飞脸色大变，连半秒钟思考都没有，一切几乎是本能的猫腰钻回车里，对已经吓傻了的只顾尖叫的司机咆哮，
4: 快走。
0: 那司机已经懵了，一边嗷嗷大叫，一边条件反射似的使劲的轰油门，出租车发出可怕的轰鸣声。

0: 等啊！
1: 与此同时，厢式货车里的便衣持枪从车上冲了下来，街上的群众吓得纷纷逃窜，现场是乱成一团了。便衣们朝着李飞所在的出租车持枪包抄过来，那吓到已经不能思考的司机终于挂好档，开着车没头没脑的冲着警察就过去了。司机在车里头如同杀猪，眼看着要撞飞冲过来的人，千钧一发之际，李飞上半身身体倾斜过去，狠命一打方向盘，车的轮胎在地上发出一阵刺耳的尖鸣，车尾巴生生在地上漂移了半圈，被李飞控制的方向盘朝转角的小路疾驰而去。508号房间里听到枪响的陈科也惊恐尖叫，手台中杜丽汇报的声音绷得很紧，
2: 报告，对面居民楼3单元4层东边的房间里有枪手。
1: 李维民死死拉着陈科不让他到窗边去看，陈科慌然地拉着李维民，眼里噙着泪。
3: 他死了吗？李飞死了吗？
1: 没有，陈科你冷静点。赵学超闻讯一边从508的房间里冲出去朝外跑，一边对对讲机愤怒地喊，
4: 快，二组拦截李飞，3组4组去抓枪手。
1: 原本有条不紊的部署，被意料之外的枪手这么一闹啊，简直就炸开了锅了。谁都没想到对面楼上藏着另外一拨人，原本安排过来的人都是为了抓李飞的，现在分出2组抓凶手，人手就显得捉襟见肘。而当3组4组的便衣们赶到刚才杀手所在房间踢门而入的时候，那房间早就人去屋空，只剩下窗边满地的碎玻璃上的几滴血迹。
0: 有血迹，封锁现场，快快快！
1: 手台里各种汇报连成一片。李维民原本要跟着赵学超一起下去的，无奈陈科的状态实在脱不了手。另一边，2组的人追着横冲直撞的出租车进了老街，惊呆了的司机踩着油门上的脚早已僵硬的挪不开了。李飞这一路上尽量把握住方向盘，躲避一切大大小小的障碍物，出租车一路上连撞带滑的折腾的七零八落，右边后视镜摇摇欲坠的挂在车壁上，好不容易跟后面紧追不舍的警察拉开了距离。李飞正想着怎么才能安全地把车停下来，这时候斜刺里一辆大型的 SUV 冲过来，直愣愣地拦在出租车前面，出租车根本没地方躲呀，就这么一头撞了过去。吓懵的司机这时候才反应过来踩刹车呀，即便如此前盖还是被 SUV 顶得凸起，李飞的脸差点没在挡风玻璃上贴变形。司机这会儿也不叫了，目瞪口呆看着李飞额角流血，却呛亮的下车转身就往后跑。转瞬 SUV 上面一男一女跳了下来，男的健步上前抬手就抓住李飞的后脖颈，李飞也不含糊，猛然回身挣开他的桎梏，举手就朝着男人的面门轰了过去。这男人身体很壮，拳头带风袭来，他抬胳膊挡了一下，同时一拳重重地砸在李飞的肚子上。李飞左肩受伤，此时刚缝合的伤口已经渗出血来，他抵挡不住，趔趄地撞向出租车后盖。那男人上前朝着李飞肚子再击一拳，趁着李飞抱着肚子直不起腰，他活像头棕熊似的直接弯腰扛起李飞走向自己的车。出租车的司机已经完全傻眼了，僵在车上看着的女的把后备箱打开，那男的又把他的乘客给扔进去，接着后备箱锁死，那一男一女啊，开着侧面凹陷的 SUV 在警察追来之前绝尘而去，一切甚至都没用上20秒。东山市局禁毒大队。 蔡永强匆匆地从外面回来，下车就往办公室走，迎面正好碰上从自己办公室里出来的陈自立，两个人照面一点头，陈自立跟着蔡永强往他的办公室去。蔡永强边走边问他，
4: 你那边怎么样？
1: 陈自立摇了摇头，给中山市局的几个兄弟打了，他们对丰益宾馆的事都讳莫如深，根本探不出什么口风来，
4: 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1: 蔡永强打开办公室的门走进去，脸上一贯看不出喜怒。
4: 赵学超也不接我电话？
1: 当然不可能接呀、啊！中山抓捕李飞的行动被严密封锁，除了中山市局跟省厅禁毒局参与的活动人员之外，其他人打探不出半点消息来。大动干戈的一场抓捕行动最后扑了个空，李维民临时带着省厅缉毒局的人在中山市局驻扎了下来，同时安排人先把陈科妥善地保护起来。找了个空档，李维民寻了个没人的地方，给之前拨过的那通陌生的号码又打了过去。喂，李飞被你的人带走了。这是香港酒店的套房，之前赤膊披着睡袍的男人已经换上了衣服，接电话的时候正不慌不忙地往威士忌里加冰块。
5: 是啊。
1: 你准备把他带到哪里去？那个人还是平淡悠闲的样子，全然听不出不久之前他刚把雪茄碾成麻花的脾气来。他施施然对李维民说道，
5: 安全的地方啊。
1: 你现在带他走等于坐实了他的罪名，这辈子他可能只剩下逃亡了。
5: 你想怎么样啊？让我把他交给你。
1: 交给我，我保证他的安全。
5: 你怎么保证啊？
1: 我用我的生命保证。
5: 我就奇怪了，好好的局面熬成这样。
1: 电话那边沉默片刻，男人悠闲中夹着揶揄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他晃了晃酒杯，冰块碰撞出清脆好听的响声，他把玩着酒杯，脸上带着玩世不恭的轻松。
5: 你这个广东省缉毒局副局长是怎么当的？这么完美的布局都能被人玩？对手是黑洞吗？
1: 蔡启超、蔡启荣兄弟这种小鱼迟早是被吃掉的，是不出意料的。李维民纠正他，但是自己也奇怪，到目前为止他还想不到到底是谁突然横插进了上司的行动里，而且他低头扶了下眼镜。我想不出是什么人能把宋阳、李飞这两个小子也送进来，不偏不斜。那个人浅浅地咂了口酒，他举着酒杯站在城市的高处，透过那漂亮的黄色液体看着外面熙来攘往的繁华世界，稳稳地勾了勾嘴角。
5: 你真个没能耐啊，等我吧。
1: 在警察手里抢走李飞的一男一女把车开到中山郊外，从车上下来的时候，长相妩媚、眉宇间藏着精明干练的女人从后车门的塑料袋里取出一瓶矿泉水，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理解自家老大的做法。
3: 这么大动干戈闹一通，才好不容易把人抢来，老板怎么又要再给警察送回去？
6: 按老板说的办吧。
3: 真是没办法。
1: 绑走李飞的男人摇头不说话，绕到车的后头，被困在里头的李飞啊孜孜不倦地踢着车板。那男人警惕地看看四周，开门之前对女人点了点头。电动车门后备箱打开，突如其来的光线让李飞

0: 睁不开眼。随着电动门越开越大，女人突然扬手把矿泉水扔向李飞，李飞下意识地抬手去挡，旁边的男人突然上前把李飞抬起的手给铐上，另一个手铐铐在自己的手腕上，接着一把把李飞啊从后备箱里拉了出来。李飞没有想到竟然是这么个打开方式，他仓促地站稳，虎视眈眈地戒备地看着他们。
1: 你们想干什么？
2: 要想胡灭就给我老实点。
0: 男人推了他一把，
2: 走。
1: 你们要干什么？
0: 李飞刚才伤口崩开了，衣服这会儿透出血来，他一边挣扎抵抗，一边被迫呛亮的被男人推着往前走。
1: 你们到底是谁？
2: 我们是谁对你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还活着。
0: 男人说着竟然把自己那边的手铐解开了，转而给他铐在了一棵老榕树的树根上。这波莫名其妙的操作弄得李飞惊疑不定，
1: 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我铐在这儿？
0: 男人不吭声，走了几步把手铐钥匙扔在他绝对不可能够到的地上，没有理他，转头就要回车上。李飞一看他们这是真要走啊，
1: 喂，陈哥呢？您把他怎么了？
0: 男人这才回头看他一眼，
2: 他在警察手里。
0: 说完转身上车了。远处传来警笛的声音，女人望着后视镜，只见一辆车顶上顶着警灯的轿车正风驰电掣而来，挑挑眉毛，一脚油门狠踩到底，车子离弦之箭般的朝着来时的路飞速地窜了出去。然而事情都做到这个份上了，杜丽奉命来找李飞的时候还是扑了个空，被打开的手铐挂在树枝上。杜丽头疼地给李维民打电话，
1: 喂，李局，我到了您说的这个地方，人已经不见了，手铐还在，不知道他怎么打开的。
0: 电话里李维民沉默一瞬，让杜丽收队回了中山市局。中山市公安局行动指挥室里，屏幕墙上接入的是中山市各个区域的监控摄像头。赵学超坐在指挥席上，正在就抓捕李飞的事儿做下一步的部署。
3: 时间紧迫，抓紧向各兄弟单位通报，都帮忙留意着点，发现李飞的行踪第一时间抓捕。
0: 正说着呢，余光瞥见李维民端着茶杯走进来。赵学超客气地站起来，
3: 啊，李局，不是说好你先休息一会儿吗？
4: 我不累，你们辛苦了。
0: 赵学超是个挺有眼力劲的干部，李维民过来他主动让开指挥席的椅子。
3: 您坐这儿。
0: 李维民摆了摆手示意他坐回去。中山的情况你比较了解，具体行动还是由你来指挥，我来向你学习。
3: 李局说笑了，您当年跟毒贩过招的时候我们小学都还没毕业呢。
0: 李维民笑了笑没再说什么，按着赵学超的肩膀让他坐下，示意赵学超继续，自己端着茶杯站到一旁。该客气的，该礼貌的，该恭维的都有了，礼数周全。赵学超也不坚持，对李维民点点头又坐了回去，继续着刚才没说完的话。
3: 现在我们还无法确定接走李飞的是什么人，那辆车最后出现的方位是在东郊，以那个位置为原点向四周排查，注意沿途的各处宾馆、酒店、饭馆、小卖部，另外还加派人手24小时监视各个交通枢纽，铁路、机场、高速收费站，还有几个重点路口都要设卡，出租车和私家车都是要查的。
0: 李维民听他说完，他应该不会离开中山的。他的话音还没落，这兜里的电话就震动了起来。掏出手机一看呢，是个中山当地的座机号。李维民心下一动接了起来。喂，
5: 李局，是我。

0: 李飞。李维民接李飞电话，谁都没避讳。当他说出李飞的名字，也没有打盹。赵学超等人闻声惊讶抬头，李维民给他比了个手势，赵学超会意的立刻让负责追踪的人准备好。啊，你在哪儿啊？
1: 我在中山。
0: 具体位置在哪里？李飞似乎一下子反应过来。
1: 你在哪？
0: 我也在中山。
1: 你在中山来干嘛？
0: 李维民没有立刻回答他，突然的一阵沉默，李飞倏地挂断电话。技术干警那边动作迅速，很快就有一张中山市的电子地图铺在了大屏幕上，上面一个红点儿一明一暗不断地闪烁。技术干警指着那个红点儿对他们说道，
2: 他用的是东郊的一个公用电话。
0: 赵学超看着李维民，不由得升起敬佩来。
3: 李局，他确实还没有离开中山呢，那您说他会去哪儿呢？
0: 李维民盯着屏幕上的红点沉思着。宝兴找到没有？赵学超给操作大屏幕的警员打了个手势，宝兴的照片跟资料占据了屏幕的大片位置，中山市地图被缩小放在右下角。
3: 人还没找到，资料在这儿。
0: 监控大屏幕的警员一边播放各种资料，一边随着资料进行简单的解说。
2: 资料显示，包兴很早就开始吸毒，而且把他的姐夫谢瑞拉下水。他的这个姐夫本来是个青年才俊，开了一个公司叫中山兴瑞医疗设备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自己是总经理，包兴是副总经理。这家公司曾经资产上亿。
0: 那现在什么情况？
2: 三个月前这家公司已经被强制破产了。谢瑞一个星期前在中山人民医院死亡，死亡原因是吸毒过量造成中枢神经过度抑制，导致缺氧窒息。因为欠了一屁股外债，所以包兴只好开始以贩养吸。平时他应该主要都在中山活动，这几个月行踪比较飘忽。
0: 他姐姐呢？
2: 他的姐姐还在中山，家住山水小区。
0: 赵学超盯着屏幕上的照片摸了摸下巴。
3: 如果李飞真的在找这个包兴，这几个地方他都有可能去，不过哪个可能性最大呢？
0: 李维明看着眼右下角的地图，微微敛起了眉眼。分头行动吧。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

0: 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评选人员。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
7: 统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5: 宗旨
14: 一直都在。
15: 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模式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0: 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5: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4: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0: 非要找包兴，中山警方挑头，把包兴曾经经常进出的李飞可能去的地方啊，都监控了起来。下午的时候，在已经破产的新锐医疗公司的附近，曾发现体貌特征跟李飞很像的可疑身影，但是最后竟然还是给跟丢了。满中山追这个从新锐医疗附近跑走的人的时候，警方都没有想到李飞竟然杀了个回马枪。
1: 就那个新锐医疗啊，在我们这儿曾经很有名的，但是吧，公司后面效益好了，老板就吸毒，又把好好的产业给败光了，人也没了，哎呀，可惜了。哎，听说啊，就是被他那小舅子给折腾的。
0: 哦，夜班出租车絮絮叨叨地跟着后排的乘客聊天，越临近前面那如今影影绰绰如同鬼楼似的破产公司。

0: 李飞戴着帽子摇了摇头，他始终环抱着手臂靠在后座里。地方到了，他给钱下车，动作之间手放下来。司机看见他方才一直压着交叠手臂下面的衣服，胸口有血迹。这大半夜的，司机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傍晚的时候，他收到公司发下来的通知，大概内容是市公安局正在抓捕一个什么逃犯，通报各出租车公司和所有的出租车，那如果有线索立刻汇报。通知上还带着一张通缉犯的照片。那司机其实已经记不得那张照片上人长得什么样了，通缉犯什么的也没往心里去。但是这会儿看见大半夜衣服染血不去医院，反而来这荒楼的乘客，他就把心里那根弦呢给拎起来了。
1: 哎呀哎呀呀呀，不行不行不行，这可不能姑息，当看不见啊。这
0: 司机紧张又谨慎地盯着李飞走远一点，拿起电话悄悄地拨通了110。李飞的脑子够用，很多技巧是李维民亲自教出来的，在禁毒大队里不光身手数得着，侦查能力也特别强，所以相对的他的反侦查能力呢也很强。警方的套路他太了解了，所以算准了他白天在医药公司附近露脸，警察就不会想到他半夜还会过来。但是身上的血迹实在是没有办法，他偷偷躲进公共卫生间里给伤口重新包扎，做了紧急处理。但是就这么一身衣服啊，染了血也没办法，还得穿，总不能在大街上裸奔吧。他一路顺着兴瑞医疗已经杂草丛生的大院翻了进去，打开吱吱呀呀生锈的大门，顺着楼梯摸上了楼。被执行破产，公司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空了，空荡荡的大楼里头，破桌椅板凳跟乱七八糟的纸张一起躺在地上。李飞从所有文件箱都被搬走的财务室一无所获的出来，想了想还是不死心的又摸索上了一层，找到那间挂着总经理办公室的牌子的房间，可惜了还是什么都没有。正转身要走之际啊，却被后面突然伸过来的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锁住咽喉。瞬时间李飞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他本能地抓住勒住自己脖子的那条胳膊就要把人掀翻，但那条手臂铁钳似的牢不可破，僵持中却倏地放开了他。李飞捂着脖子猝然转身，喘着粗气惊魂未定之际，却对上了李维民那双欧式双眼皮下边带着笑意的眼。李飞梗着脖子差点把自己噎死。我这是要有一把刀，你现在已经被割喉了。李维民也不管愣在当场说不出话的李飞，径自扶起两把椅子才对他招招手示意他坐下。你觉得警察绝对想不到你会杀个回马枪，所以又转回来了，对不对啊？打死李飞也没想到李维民会在这里守株待兔。被猎人抓了个正着的兔子缓了缓神，闷不吭声走到李维民身边，坐下的时候浑身的防备都卸掉了。
2: 孙杨死了，
1: 我知道，
2: 是被我的枪打死的。
1: 我知道，
2: 一切都是假的。
1: 我知道，所以你想找到包兴，洗清你自己。
0: 偌大的办公室实在太空了，周围也太安静了。他们不大的声音，在里面都带着浅浅的回响。李飞的声音是那种反正事已至此我豁出去了的冷静，李维民呢依旧沉和。

0: 李飞每一次说完，他回答的每一句我知道，都充满毫不犹豫的笃信。李飞筑起铜墙铁壁的冷硬伪装，在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下慢慢的皲裂。那种被所有人背叛，被信任的人设计的难过又填满心头。他算了算拳头，低下头，对李维民的说法算是默认了。李维民看了他一眼说，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是针对你，形势对你极为不利。
1: 哼，
0: 就这么两天，李飞骨子里的野性全都被激发出来。
2: 我不怕，
0: 我是这次抓捕行动的总指挥。一瞬间压抑和尴尬的沉默。
2: 让我走，我能找出真相。
0: 让你走，出去你就会死。李维民不动声色，脸上终于现出一点激动。规律的情绪不再冷静的语气，是长辈对亲近疼爱的小辈说话时才有的语重心长。
3: 小飞，有人想让你死，宋阳已经死了，放你出去，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2: 我不怕死。
3: 你不怕死我相信，但如果你死了，可能正中有些人的下怀，宋阳也就白死了。
0: 李飞扬着头，嘴唇蠕动，说不出话来。
3: 单枪匹马是最简单的选择，但是未必是最佳选择。你有责任还所有人一个清白，而不仅仅是你自己。
2: 我知道谁有问题，我不想回去接受他们的讯问。
3: 你还记得小时候你出去踢球，别人冤枉你砸了人家玻璃，堵在门口来告状，我是怎么做的吗？
2: 你让我自己去证明。
3: 你找到砸了玻璃那个孩子，约好一起去给人家赔礼道歉。
2: 这不一样。
3: 道理是一样的。
0: 李飞忽然抬头，脸上带着不掩饰的探究，仿佛急于确定李维民的态度。
2: 你认为我该回去？
3: 从小到大，我没有强迫你做任何的事情，这次也不会。
0: 出乎意料的，李维民却没有着急或者激动，他还是那平和的样子，说出的话却让李飞心里逐渐回暖。
3: 我不会强迫你，如果你不愿意，我今天甚至不会抓你回去，但是你自己要想明白，到底要怎么做。你这么聪明，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清楚。像从前一样，我把选择的权利留给你。
0: 他说着顿了顿，盯着李飞的眼睛看了半晌，突然像是玩世不恭的老顽童。
3: 只要你问心无愧，我挺你。
0: 这几乎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了。李飞低着头沉默了许久，在抬头的时候眼睛已经红了。
2: 我有一个条件。
0: 李维民却并不说破。
3: 你说。
0: 李飞倔强而坚定地看着他。
2: 除你之外，我不回答任何人的问题。
0: 夜光下，李维民郑重颔首，拍了拍他的肩膀，起身站了起来。李飞知道他回去面对的是什么，像他自己说的，羁押也好，审讯也好，他都不怕。他怕的是头顶着被人栽赃下来的黑锅，怕的是被所有人误解的犯罪，怕的是宋阳大仇不能报，幕后黑手永远逍遥法外。不过李维民在他身后，连这些他也不怕了。

0: 扎。把他带回到中山市局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了。谁都没有睡，所有人都在点灯熬油，马不停蹄。李维民答应了李飞亲自讯问。李飞刚进羁押室，屁股还没坐热呢，李维民就找到了赵学超。学超啊，连夜审讯李飞。
1: 好的，李局。
0: 赵学超答应一声就去办了。谁知道赵学超刚走，李维民就接到了省厅王志雄的电话，让李维民连夜从中山赶往白云机场，跟他一起坐最近的航班飞北京。公安部张副部长紧急召见。王志雄打电话的时候，禁毒局的崔局就已经在赶往中山的路上了。李维民离开期间，他暂时接替李维民，跟中山市局协调，保证李飞的安全。李维民没有办法，只好又叫赵学超暂停了审讯，临走的时候把自己外套脱下来给了赵学超，让他帮忙转交李飞。李维民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再去跟李飞见一个面。而他一走，这些弯弯绕绕的情况是没人会跟李飞说的。奉命给他送衣服的警察打开羁押室的门，以为要带他去审讯的李飞就站了起来。谁知道来人竟告诉他今天不审了，要求他坐回去，顺带还给了他一件外套。
2: 哦，给你的。
3: 给我的？
0: 送衣服的警察嫌弃地看了看一身褴褛不说还滚了土又染了血的衣裳，忍不住催他。
2: 赶紧换了吧。啊。
3: 哦，
0: 李飞脱掉身上林水伯给的这件外套，接过警察手里的衣服的时候，却结结实实地怔了一下。这是三年前他从警校毕业，刚到禁毒大队，拿到人生第一笔工资的时候给李维民买的。衣服上有个当时看上去很前卫的图案，他民叔嫌弃太张扬搞怪，不适合自己半大老头的年纪，说什么也不肯要。他非拦着不让民叔脱，为了让他就要这件啊，当时不惜以今天是我第一次发工资啊，这件衣服有重要的纪念意义相威胁。时过境迁，背后的图案已经过时了，衣服现在也已经洗旧了。没想到老头穿得还挺勤。李飞换上外套，上面有淡淡的烟味，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仿佛是被保护了起来。天已经大亮了。公安部副部长办公室里，张副部长摘下眼镜，略带疲惫地揉揉眼。
4: 这个案子里面的关键人物李飞和广东禁毒局的李维民副局长究竟是什么关系？
5: 哦，这要从20多年前说起了。
0: 公安部禁毒局局长苏建国坐在对面，指了指他拿在手里的一摞资料。
5: 李维民是当年海关缉私局的科长，李飞的母亲钟素娟曾是他的得力干将。钟素娟当年查获了一起走私毒品案，有人威胁利诱钟素娟不成后，给钟素娟注射过量的毒品，将她毒死。李飞后来就住在李维民家里了，度过了高中和大学时代。
0: 张副部长一边听他说，一边又把眼镜带回去翻看资料，从里面找到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里面，李飞的胳膊搭在李维民的肩膀上，镜头前两个人都笑得很开怀。
4: 嗯，那李维民可以算是李飞的半个养父了。
5: 是啊，养父这个称谓不为过。但李飞从广东警院毕业后坚决要求回东山，因为当时他的外婆病重没人照顾。
4: 那李飞的父亲呢？
5: 哦，他父亲李建忠是一个海员，在钟素娟死后便失踪不知去向了，也有人说他是在逃港期间身亡了。
0: 资料里有一张老旧的家庭合影，照片里眉宇间透着英气的女人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孩子，被

0: 丈夫搂在怀里，恬静幸福的样子。但让张部长在意的是，李飞爸爸的脸部被人为的从照片上剪掉了。他奇怪的指指照片，想问苏建国这是怎么回事啊？门外就有警卫敲门，汇报说广东省厅的王厅长一行到了。
1: 嗯，我去迎他们。
0: 苏建国说着站起来，在他身后，张副部长暂时打消了询问照片的念头，把文件夹合了起来。李维民和苏建国并肩而行，他的心有点虚的凑近了些。啊，张副部长点名要见我。苏建国跟他打交道的时候多了，知道他是个什么德行，闻言打趣的看了他一眼。
1: 嘿，真是新鲜事儿啊，你李维民也会紧张啊？
0: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还真有点紧张。
1: 李飞
0: 啊，李维民嘿嘿的笑了一声，没接茬，却暗自心惊，这么大动干戈的找他们来，还真是因为李飞。我们从丰益宾馆现场提取到了从枪手枪支射出的弹头，经弹道检测确认，枪手用的枪支是警用手持95式 5.8 毫米突击自动步枪，但没有找到相匹配的枪支。张副部长在办公室里跟王志雄坐在一侧的李维民简明扼要的把昨天抓捕行动大致说了个大概。张副部长一边听着一边看着手里的材料。
2: 这杀手怎么会知道李飞的行踪呢？怎么还有时间提前布置狙击点？
0: 我们在陈科的手机里发现被人植入了木马软件啊，也就是说我们当天和陈科的手机通话的内容被犯罪分子全程的监听了。我们也对李飞和宋阳手机进行检查，没有发现这个木马软件。
3: 但是李飞在南井村北山被捕后，他和宋阳的手机都被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收缴，这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是不是干净？有没有人暗中对李飞和宋阳的手机进行过处理？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2: 哦，
0: 张副部长闻言转向他。
2: 建国说你去东山上任前，他给你写过一封有关龙平和东山禁毒形势的长信。
3: 是的，张副部长。建国局长认为广东龙平东山地区制毒贩毒的形势非常严峻，毒贩们很有可能收买了地方政府和政法系统里的一些官员来充当他们的保护伞。
2: 建国，
0: 张副部长转而示意旁边的苏建国，
2: 你再简单说一下那封信的主要内容。
0: 苏建国闻言拿起桌上的一份材料。
4: 这是上海、江苏、江西、安徽禁毒部门近半年来缴获的冰毒成分鉴定报告，被抓获的毒贩都供述，这些冰毒大部分都来自广东的龙平和东山地区。龙平东山地区在1999年和2011年曾两次被国家禁毒委挂牌重点督办毒品问题。最近三年来，龙平制造的冰毒在全国查缉的冰毒份额中飙升，从 14% 到 16%， 再到 33.4%， 目前已经超过 40%， 数据触目惊心的。此外，根据可靠情报，东山的制毒贩毒分子不但大肆拓展国内市场，还利用境外贩毒集团的资金和走毒通道，把毒品跨国走私到了欧洲。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在龙平东山一带隐藏着一个产能惊人的地下毒品生产窝点。不，这么大的产能不能再叫窝点了，应该叫基地才更符合实际。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当总可以有哪些任务？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

0: 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你想联系几号？
9: 112号。
10: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1: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8: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9: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山东路，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8: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1: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0: 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0: 这还不算广东省厅和隆平东山地方警方开展的大大小小的十几次扫毒行动。之前的这一次也是我和李维民一起策划的。
1: 苏建国说完笑着对李维民点点头。
0: 维民啊，你自己介绍一下情况吧。
1: 李维民清清嗓子，饶是铁打出来的脸皮，当面说起这茬来也是尴尬。是刚刚进行的这次行动让领导们看笑话了。我们本来是计划一次性钓鱼行动，想要顺藤摸瓜来摸排隐藏在隆平和东山的一个地下秘密制毒基地。依照我们的剧本，如果那个秘密团伙知道蔡启荣、蔡启超的动作，绝不会坐视不理。市场份额就这么大，蛋糕就这么大，他们是绝对不允许别人来抢地盘的。王志雄这才明白过来。
2: 哦，所以你让我在现场参观的那次破冰抓鱼行动，目的本来不是抓捕毒贩，而是引蛇出洞。
1: 啊，是
0: 剧本设计的不错，哎，可惜演砸了。
1: 确实有点意外，也是之前的设计不够周密，这鱼没咬钩，倒是把打的窝子给吃干净了。李维民也不无遗憾地自嘲一下，然后语气一转，脸色又变得轻松自得起来。不过也没关系，我们不在水里跟他缠斗，先溜溜，等他没劲儿了再下抄子。 苏建国上下打量着李维民，简直服气他面对着副部级领导也能没羞没臊越挫越勇的心态。
0: 李维民，我真是服了你了，你长心了吗？怎么一点都不害臊呢？
1: 李维民挺理所当然地看了他一眼。害臊有什么用啊，反正都演砸了。苏建国拿他也是没办法，绕开了话题。
0: 哎，我是担心意外才刚刚开始，每次行动过后毒品不但禁不住，风头一过毒贩们反而变本加厉。为什么？除了政法部门执法不力等因素之外，我认为犯罪分子已经收买了个别政府官员，为他们的利益链充当保护伞。这是我给志雄厅长写的那封长信的主要内容。我写这封信的目的，也是希望志雄厅长能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花大力气彻底解决隆平和东山的制贩毒问题。
1: 张副部长点点头，看向李维民。
3: 隆平和东山地区制贩毒团伙的嚣张和猖獗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块毒瘤一日不除，人民的生命安全就一日得不到保障。你们来之前，建国已经向我提了一个方案，以513一案为切入口，马上成立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联合调查组，明天就进驻东山。我觉得这个方案有操作性，联合调查组以李飞的案件进入东山，目标不大，但效果好的话可以起到尖刀利刃的作用。
0: 张副部长，我已经和志雄厅长商议过了，我们禁毒局会派左蓝处长和副处长苏康参与联合调查组。鉴于事发广东东山，而李维民是广东省厅禁毒局的副局长，对广东的禁毒形势和李飞本人十分了解，我和志雄厅长的一致意见是让李维民任联合调查组的组长，左蓝任副组长。
1: 张副部长沉吟片刻，对李维民指了指他桌子上还没有收起来的有关李飞和他关系的资料。
3: 你和李飞之间的渊源我已经听建国说了，按道理这件事情上你应该避嫌，但是建国却竭力地推荐你，说你有过大义灭亲的事迹，又在省厅纪检委工作过，在省厅和禁毒局都有良好的口碑。 志雄也说，广东省厅的同志一致推荐你任这个联合调查组的组长。志雄刚去广东上任，这可是他在广东打的一场硬仗，我得为志雄负责，所以我才让志雄把你带到北京来。我想亲自见你一面，替志雄把一把关。
4: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有什么好三缄其口不能说的呀？来的路上一字不透的，切，李为民朝他们的新厅长腹诽了一句。张副部长表情变得格外严肃起来，眉宇间似有凛然之色，义正辞严地问：
3: 李为民，我要听你亲口跟我说，在这次调查中，你能真正做到奉公执法，铁面无私吗？
4: 李为民倏地站起来，他严肃地拽平了衣服上的褶皱，脚跟一磕，抬手朝张副部长敬了个军礼。
5: 张副部长，请您放心，如果李飞真的是制毒分子的同谋，我李为民绝不会手软。如果在公安系统内部有任何人是制贩毒分子的同谋，我李为民也绝不会姑息。我在此向您郑重宣誓，无论是任何人，任何身份，从事任何工作，只要沾上一个毒字，我李为民就会追查到底。
4: 都熬了一宿了，中山市局的警员给李飞送了简单的早点过来，他看也不看，走到铁栅栏前，对送饭的警察要求：
6: 哎，我要见李为民局长。
4: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要见你，自然就会来见的。过了半宿了，李飞的耐心早就耗光了，外面嘈杂的雨声搅得他心烦。
6: 那为什么没人讯问我，没人理我？
4: 警察也挺冲的。
6: 哎，我哪知道啊，我们只是负责你的安全，你们
7: 谁说没人理你啊？啊，
4: 昨天夜里来过的崔振江推门打断了他，掸了掸肩膀上淋着雨。
7: 你什么都不想说吗？
4: 李为民跟崔振江这一正一负两个局长搭档有些年头了，因为李为民的关系，他其实认识崔振江，但是认识是一回事，信任是另一回事。
6: 我说过，不回答除李为民副局长之外任何人的问题。
4: 崔振江被他气得也是哭笑不得。
7: 除了李为民，你还相信谁啊？
4: 李飞想了想，有点退而求其次的勉强。
6: 马云波局长也行。
7: 你相信马云波是因为你曾经救过他的命吗？
6: 不是，我信任马局长是因为在他主持禁毒工作的这两年多来，东山禁毒工作的成绩有目共睹。今年一月，国家禁毒委还给我们东山摘了帽。
7: 根据马云波说呀，你之前就向他反映过，说你怀疑禁毒大队队长蔡永强和制毒分子有勾结。
4: 李飞眼角微微压了压，直直地看着他。
6: 我有证据，我能证明蔡永强和东山三峰地区的制毒分子有勾结。
4: 崔振江等着他继续，李飞却再也不肯多说一个字了。
7: 你小子可以，案子在公安部都挂号了。
4: 崔振江隔着栏杆点了点他。
7: 公安部和广东省厅已经为你的案子成立了联合专案组，为民是组长，他下午到了广州，会直接去东山。啊，待会儿啊，中山警方会负责把你押解回东山。你先吃了饭，安心等等。啊，
4: 外面的天阴得快跟黑天了似的，大雨被吹得烧进窗户，顺着市长办公室的窗台一路落下来，躺在地上也没人理会。陈文泽坐在办公桌后面，问马云波跟罗旭：
8: 李飞现在羁押在什么地方？
9: 问不出来。
4: 马云波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0: 据我以前在禁毒局办案的经验，像这种情况，调查组一般都会在当地的武警驻地。李飞应该还在中山。
1: 中山丰益宾馆的枪手，有线索了吗？
2: 马云波还是摇摇头。
0: 我给中山市局的赵学超副局长也打过电话，有关丰益宾馆的事件他闭口不谈。不过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抓到枪手。
2: 罗旭坐在旁边几次张了嘴还是没忍住。
1: 李飞究竟是怎么从咱们这里的医院逃出去的？不是有天网系统吗？
2: 查查不就知道了。
0: 这……
2: 马云波为难地看着陈市长没有说话。这有什么好难言之隐的呀？罗旭随着马云波的视线看过去。
1: 不是财政困难吗？啊？
2: 这个事儿，他一个当市长的其实有点难以启齿。
1: 东山的一大半监控探头那就是个摆设，是为了应付上级部门检查装的门面。
2: 罗旭被噎了一下，满心槽点又不敢多说，半干不尬地换了话题。
1: 我听到风声说追杀李飞的幕后真凶是蔡启荣和蔡启超的手下，他们这么胆大妄为，是不是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啊？另外还有传言说，宋阳的那个女朋友脚踩两条船，和李飞、宋阳都有一腿。还有人说李飞杀宋阳是情杀。
2: 张嘴就这么多传言八卦的，陈文泽看了他一眼。
3: 罗局长，你不是长期请病假住院的吗？哪儿来这么多小道消息？
2: 罗旭尴尬地笑了笑，反应过来自己是不是有点说多了。
1: 医院可是消息散布最快的地方，每天是人来人往的。
3: 哦，那你还听说什么了？
1: 还有人说呀，陈科的弟弟陈岩不是贩毒吗？他本来是从蔡启荣、蔡启超那里拿货的，因为蔡氏兄弟坐地涨价，陈岩很不满，就让宋阳去收拾他们。他们的勾当啊，被李飞发现了，这才发生了北山养鸡场的血案。
2: 陈文泽和马云波相互看了一眼，陈市长嘴角挂着有点似笑非笑的意思，也看不出来他听的各类的传言是满意呀，还是不满意。
3: 这么说，宋阳才是警察队伍里的老鼠屎哦？这套是个新鲜的说法。
2: 正说着话呢，马云波的手机震动起来，他本来不打算去接，看了眼来电却站了起来。
0: 陈市长，罗局长，省厅禁毒局崔局的电话，我去接一下。
3: 嗯，
2: 陈文泽颔首，马云波就这么接了起来，简单应了几声挂断电话，眼神有点微妙。
0: 陈市长，罗局长，李维民要到东山来了。
2: 陈文泽微微凝眸，
3: 他来干什么？
0: 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驻东山，李维民任组长，李飞由中山直接押送回东山进行联合调查组调查，最晚明天应该就到了。
1: 那咱们要和联合调查组见见面吗？
2: 马云波摇头说道。
0: 崔振江说不用接待，如果联合调查组要找咱们谈话，事先会通知的。
2: 陈文泽的神色有些莫测。
3: 那你们专案组的工作呢？
0: 照常进行。
2: 马云波公事公办地说道。
0: 不过崔局说，李维民特意交代，询问李飞得经过联合调查组的批准，并且要有联合调查组的成员在场。
3: 新官上任三把火呀。
2: 陈文泽仿佛是想

0: 通了其中关窍。
1: 唉，阵仗那么大，怕是因为新上任的沈公安厅厅长吧。
0: 罗旭堆坐在椅子上，显得有些老态龙钟的没精神，似乎有点担忧，又似乎在感叹。
2: 哎，龙平东山是广东省最难啃的两块骨头，当年为了打击龙平东山走私汽车，新上任的省委书记不把自己的前程给打掉了吗？哎，新官上任三把火是不假，但烧不好是会引火烧身的。
1: 哎，老罗，这种唱衰的论调哪儿说哪儿了啊？啊
2: 啊！那当然，那当然啊！
0: 罗旭这才反应过，说多了，他转向马云波：“
2: 哎，云波啊，虽说我挂的是专案组组长，但我这段时间这血压到了200了，医生让我……”专案组和后面联合调查组的事儿，你就多帮我操操心吧。
3: 嗯，罗局长，你放心养病，有什么新的情况，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0: 跟李维民一起到东山的，还有公安部张副部长亲自派下来的索兰和苏康。513案各方面都盯得紧。联合调查组进驻东山的第二天早上，李维民就约了马云波过来。调查组办公室地点依照惯例设在了东山某武警驻地李维民的临时办公室里，马云波又把已知的情况对李维民三人陈述了一遍。这些情况索兰和苏康进入调查组的当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现在重新听了一遍也没有发表什么看法，只是问他：
4: 马局长，听说你和李飞的关系也不一般。
0: 马云波转过目光，仔细地看了眼这说话的这位公安部禁毒局的左处长。他跟李维民差不多年纪，眼尾有了细密的皱纹，长发低低地挽着，脸上五官很柔和，说话却很干脆。马云波打量着这位以前没见过的女处长。
3: 什么叫野呀？
0: 他说话的时候有些讳莫如深地看了眼李维民，李维民却大大方方地对他抬抬手，示意他大可以知无不言。
3: 好，
0: 他这才点点头。
3: 如果说互相信任也是一种特殊关系，那我确实信任李飞，因为他救过我的命。
0: 左兰翻看着手边自带的另一份材料问道：
4: 你说的是三年前吧？
0: 马云波颔首：
3: 看来左处长的情况了解的也很充分嘛。
4: 马局长别误会，我只是查阅背景资料的时候偶然看到的。
3: 那这样，我再详细讲一遍有关我跟李飞的关系。那这样，我再详细讲一遍有关我跟李飞的关系。我当时是禁毒侦查局一科的科长，那次是在汕头出任务，李飞是出警人员之一。我们当时封锁了码头，抄着一艘货轮，任务本来很顺利啊，我们很快就控制了涉嫌贩毒的船员。但走进下舱去查货的时候，没想到里面还埋伏着一条漏网之鱼，毒贩朝我开枪，当时是跟在我后面的李飞扑倒了我。那本该打向我的子弹最终击中了李飞的右胸，他那疤到现在还有呢，所以我们算是生死之交。从那以后我就无条件地信任李飞，他也信任我。
4: 怪不得李飞说整个东山市公安局他只信你一个人。
0: 他说着转头看了李维民一眼。
4: 这个故事李局应该早听过了。
0: 索兰和李维民早在之前就一起合作过，办过2次案，算是老熟人了啊。一线干警很多是这样。

0: 过命的交情，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呀。
1: 哼，要说保护伞，在战场上我们互相之间都是保护伞，不过现在保护伞已经成了敏感词，像我们这样的特殊关系确实应该申请避险呢。
0: 苏康看了他一眼，
2: 相信马局长不会徇私，你现在是513专案的组长
1: 啊？副组长，组长是罗旭局长。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10: 一层一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刚走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0: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山东路，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9: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

0: 行动。马云波更正了一句，抬手看了看表。
1: 哎呀，对不起啊，李局，左处长，苏副处长。11点，市局政府要召开一个513案件新闻发布会，我是发言人，我得赶过去了。
0: 发布会？
1: 啊，现在市里的领导很重视舆情防控，这个案子目前民意汹涌，最好把工作做在前面。不过您放心，我会把握尺度。
0: 他说着站了起来，对李维民和左兰敬礼。
1: 李局、左处长、苏副处长，我们专案组有什么调查进展，我会第一时间向你们汇报的。你们需要什么材料或者询问什么人，随时给我打电话，我手机是24小时开机的。
0: 马云波走了之后，左兰沉吟片刻，忽然问李维民：
2: 为什么李飞毕业后要回东山？
0: 李维民据实相告，当时他外婆查出胃癌，李飞是他外婆带大的。说着他拍了拍手里的资料。
2: 为什么没有李飞父亲李建忠的资料？
0: 李飞的母亲牺牲之后，李建忠受了刺激，一个星期之后突然失踪，到现在也没有他的消息。也有人说他逃岗的时候死了，但是没有证据。李维民说着看看时间，拿起桌上的电话给负责李飞治伤并评估身体情况的武警医院大夫打去了电话。
3: 喂，肖大夫，李飞怎么样啊？
0: 肖医生放下手里李飞的 CT 片子。
4: 都检查了，李飞目前状态稳定，可以进行讯问，但时间不能过长。
0: 挂了电话，李维民示意左兰跟苏康，我们走吧。联合调查组分头行动，苏康带着人去讯问陈科，李维民跟左兰来审问李飞。伤口得到妥善处理，好好的睡了一觉，李飞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他坐在被讯问人的椅子上，手里的手铐已经解开了，看着李维民带人进来，两个人对视一眼都没有说话。左兰在李维民身旁坐下，做完了讯问前的准备工作。
2: 李局，开始吧。
0: 李维民点头，左兰面对李飞。
2: 李飞，联合调查组现就有关513一案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必须实事求是，如实回答，不得隐瞒或捏造事实，否则你将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0: 他说着拿着笔帽，准备随时记录有用的信息。
2: 说一说你的基本情况和家庭情况。
0: 李飞没有说话，左兰微微地皱眉头。
2: 李飞，说一说你的基本情况和家庭情况。
0: 他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上，垂着眉眼，依然不肯说话。
2: 李飞。
0: 李飞消极地抬了下眼皮，看了他一眼。
5: 我不回答你的问题。
2: 为什么？
0: 李飞看了一眼李维民，左兰用钢笔轻轻敲敲桌子提醒他。
2: 李飞，现在是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联合调查组在对你进行讯问，你有义务配合调查组的工作。
0: 李飞又把抬起的眼皮放了下去，左兰无奈啊，转头看向李维民，本来是想让他来，可这半大老头竟然不松口，就这么面无表情地看着李飞不搭腔，左兰只好自己打圆场。
2: 鉴于你有伤在身，我来帮你重复一遍资料上的信息，这是必要程序，如果实际情况和资料上有任何出入，你可以随时打断我。
0: 李飞还是没听见似的没有任何反应。左兰说着自顾自翻开了资料。
2: 你的母亲钟素娟1989年10月牺牲，父亲李建忠在1989年10月失踪，3年前你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外婆林巧英3年前因病去世，现在没有其他直系亲人，你从广东警官学院侦查系毕业。

0: 毕业或学士学位，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工作至今。
1: 在中山劫我的那两个人是谁？
2: 李飞猛地抬起头来，目光霍亮地盯着李维民。李维民这才开了枪，当着左蓝的面，语气很平静，措辞却有训斥的意思。我的线人，他们为了冒险救你，现在已经不能再出现在东山了，甚至在广东都不能出现，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这就是救你的代价，你明白吗？李飞想到那两个悍匪竟然是他的人，一时气短，愧疚地低下头，嘴上却没停。
1: 我还有个问题。
0: 你说。
2: 大概是觉得内疚了，他这会儿啊也不坚持非李维民不吭声的原则了。
1: 陈岩的案子有问题。
0: 你知道陈岩的事情？
1: 知道。
0: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从什么渠道？
1: 蔡永强说的。
0: 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1: 我在东山医院的时候。
0: 所以你才从医院逃走？
2: 李飞低着头没有说话，左兰看着他。
0: 从你家里搜出140万现金是你的吗？
1: 我所有的钱，包括外婆留给我的存折和现金，加起来一共只有63000多块钱。
0: 据说你手里有蔡永强勾结毒贩的证据。
2: 李飞看了李维民一眼，拒绝的时候有点话里有话的意思。
1: 有关这件事，只要陈岩的事情弄不清楚，我什么都不会说。
3: 小子，你以为全世界只有你最聪明啊？只有你才能看出案件的问题和突破口吗？
2: 李维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起身出了讯问室。他也没说他要去干什么去，这种场合左兰也不好多问，只好转而换了另一个点。
0: 说说你和陈科的关系，你和陈科是怎么认识的？
1: 为什么问这个？
0: 这和本案有直接关系？
1: 我认为没有。
2: 左兰的眉心慢慢地蹙了起来。
0: 陈岩说你也想当他的姐夫，你和宋阳、陈科你们三个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李飞皱起了眉头。
1: 这陈岩口供你说的？
0: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
2: 李飞做了个深呼吸，靠回到椅背上。
1: 差不多一年前，我追捕一个毒贩，从3楼的窗户里跳下来，摔断了腿，在人民医院里住院。陈科是人民医院的护士，我们三个就是这么认识的。
0: 你跟宋阳是什么关系？
2: 李飞嘴角抿得更紧了一点。
1: 宋阳是我兄弟，我俩从小一块长大，后来分开过一段时间，又在警院碰见了。
0: 所以是宋阳追的陈科了。
2: 提起那段记忆，李飞也寥落地笑了笑。
1: 宋阳对陈科是一见钟情，从小到大我没见他那么喜欢过一个人。
2: 左兰仔细地瞧着他脸上每一个细微的反应。
0: 所以你和陈科只是朋友，没有什么特别的。
2: 李飞挑挑眉毛，耸耸肩，很无所谓的样子。
1: 别人非说有，我有什么办法？
2: 曾在监狱中教东山南井村蔡启超制毒的刘华明，从出狱后就不知去向了。蔡氏兄弟相继出事，警方也没人把513大案和他联系在一起。但是当天提货的赵家良不一样。李维民要放长线钓大鱼，抓捕蔡启荣、蔡启超当天放走了他这个鱼钩。一路逃回香港的赵老板却不能这么算了，交易中断，他要的货折在了半路，就相当于他的钱也一起折在了半路。香港老城区狭窄巷道间拥挤的旧楼房、破败的老屋里，堆满了凌乱杂物的床上，从内地警方视线里消失的刘华明正跟情妇一起瘫在上面溜冰。
3: 对着冰壶急切地深深吸了两口，男人脸上流出沉醉满足的神情。他神经质地晃晃脑袋，把屏幕已经自动熄灭了的手机又摁亮了，搜索引擎上显示的都是513案的那些新闻。他并不点进去看，快速地往下滑动两下，把消息看了个大概，盯着屏幕的眼睛有点发直，好像对这些信息反应不过来似的。这个时候手机进了电话，他看着电话号码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起来。
4: 梁叔。
3: 手机里赵家良的声音格外温和。
5: 阿明啊，你在哪里啊？
4: 我
3: 刘华明示意情妇不要出声。
4: 我在铜锣湾的一个酒吧里，有事吗梁叔？
3: 赵家良声音里的笑意隔着电话都听得出来。
5: 那你到窗前来，朝楼下看看呢。
3: 刘华明愣了一下，他犹豫着起身朝窗边走去，掀起窗帘的一角朝楼下望去，接着就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楼下的街上，衣着考究、神态悠闲的赵家良靠坐在车前盖上，悠然地拿着手机看着他所在的窗户，心情十分不错地跟他挥手。
5: 哎 ，surprise！
3: 哈，刘华明吓得赶紧把手机关了，他匆匆穿上衣服，推开刚挪到床上半躺着吸冰毒的情妇。
4: 你起来！
3: 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手枪，女人吓了一跳。
0: 你干嘛呀？
3: 刘华明也不说话，把枪别在后腰，冲到门口打开门，接着又高举双手退了回来。钟伟已经开了保险的枪口，黑洞洞地对着他，手就轻轻搭在扳机上。
6: 老实点，不然爆你头啊。
4: 伟哥
3: 身上有枪也没用，照面就被人指着脑袋，他没那个信心自己出枪的速度能有钟伟勾手指的速度更快。
4: 有话好好说。
3: 钟伟歪着头斜斜地勾了一边嘴角看他。
6: 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是来跟你好好说的？
3: 他说着朝刘华明抬抬下巴，跟他一起上来的手下就上前去缴了刘华明藏在后腰的手枪。他养在这里的情妇闻声光着脚从床上下来，走到门边看到这一幕啊，也不知道是吓傻了还是受到毒品刺激的脑子已经被麻痹住了，竟然木然地看着眼前的场景，不哭不喊也不闹。钟伟挺满意地看了那女人一眼，枪口往刘华明脑门上戳了戳。
6: 还要我们请你走啊？啊！
3: 人为刀俎，刘华明没办法，只好放弃了抵抗，任凭搜走了他手枪的那个人高马大的汉子把他压下楼。街上赵家良靠在车上愉快地吹了个口哨。
4: 梁叔听我解释。
3: 赵家良露出一个莫名其妙的表情，无辜地拍了拍刘华明的脸。
7: 梁叔请你喝个茶，用不用这么严肃啊？
3: 赵家良的名号在他们这条道上是狠得出了名的，表面上一副温文无害的和气生财的样子，实际上做起事儿来比谁都疯，比谁都不要命。刘华明得罪不起他，可是也知道南景村那事儿一出，他是把眼前这位得罪大了。赵家良一路把他带到一个小码头边上废弃的仓库里，他被赵家良的两个马仔仰面按在一个长凳上，脸上蒙着一块毛巾，钟伟拿一壶烫人的茶水慢慢地往上面倒。刘华明死命地挣扎着却挪不开半分，他甚至连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死亡的脚步每一次挣扎间加速向他奔来。
1: 赵家良拿着

0: 一小块丝巾，随手擦了擦腕表的表盘，看看差不多了，气定神闲地对钟伟抬了抬手。钟伟随即停手，刚才跟他一起去抓人的汉子上前一把把毛巾掀开，缺氧到差点昏厥的刘华明连憋带烫的折腾的脸色通红，脖颈上青筋暴起，眼泪鼻涕一起流了下来。赵佳能坐在阴影里，怎么用啊？梁叔的茶好不好喝啊？
1: 梁叔，不管我事啊！
0: 蔡启荣、蔡启超都死了，养鸡场的货也被公安缴了。你当偶赵家良白在道上混那么多年，连谁是条子的信任都看不出来吗？钟伟在他脑袋上狠狠拍了一下，顺手抓住他头发，又给他来了几巴掌。相比于他老板赵家良玩游戏似的轻描淡写，他逼供的态度可就狠厉多了。
2: 说，是谁让你来找梁叔的？你的幕后主子是谁？你向谁出卖了我们和蔡启荣进行交易的情报？
0: 刘华明嘴角撕裂，一管鼻血说话间流了下来。
1: 没有什么幕后主子，也没有向任何人告密啊。
2: 玩硬的是吧？啊！
0: 他说着作势要打，赵家良在一边抬手叫住他：“哎，文明一点的了。”钟伟压着怒气，长出了口气，朝两个马仔示意。刘华明再次被按在长凳上，毛巾又盖回到脸上。刘华明在极度恐惧中，已经重复过几次的游戏，仿佛就这么进入了无限循环。可就这么折腾，他竟然都咬死了不肯说。听着毛巾被拿开后，他杀猪似的嚎了几次。赵家良失去耐心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不耐烦地朝钟伟挥了挥手。钟伟直接把湿毛巾拿下来塞进刘华明的嘴里。码头远处的夜空之下，海天相连，赵家良的视线一路从城市的明亮光影看到视线尽头浓稠的化不开的黑暗。他夹着雪茄慢慢地吐了口烟，雪茄抽了一半，钟伟从里面出来了。吐口了吗？钟伟揉着手腕，眉目阴冷地摇了摇头。他有什么家人吗？
2: 老婆已经跟他离婚了，好像有一个儿子，跟着他老婆呢。
0: 在哪里呀？
2: 日本。
0: 赵家良轻描淡写地把烟掐灭。明天一早，跟我去日本看看他儿子。
2: 好。
0: 索兰、沈李飞、苏康问陈科。李维民叫人调来了陈岩被捕当天的审讯录像，对着电脑反复看了几遍。杜丽和马文隔天一早带着有关陈科、陈岩父母确切的消息来找他的时候，刚打了个照面，马文就不合时宜的有些想笑。他们李局啊，从出发去中山开始，这几天一共没睡几个小时，如今不只有欧式的双眼皮儿，他眼底都肿出卧蚕来了。其实跟李维民相处久了的人都知道，这位每当局里来新人，通常都能稳居小年轻们民主投票选举出的最高冷领导 No.1 的李局，实际上很好玩。不办公事的时候，他就没什么领导架子，跟个老顽童似的，特直率，拿话逗逗他什么的，他通常能跟你斗几句嘴，斗不过呢就把脸一板，但是色厉内荏的，根本不会动真气。马文跟他混得挺熟了，看他因为自己的忍笑而不自在地摘下眼镜揉眼睛，倒是真没收住的乐了。
3: 李局，困了就歇歇，您这熬完了今天。

0: 不过了是怎么着？
1: 李维明哭笑不得的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儿。怎么样啊？马文脸色一正。
0: 昨天去了陈家的水果店，店里下了闸，另外陈科的父母都失踪了。
2: 啊，这监控录像。
1: 杜丽他们也是加班加点儿，把附近的监控视频都排查了一遍。他说着把 U 盘插在李维明的电脑上，拿过他的鼠标，打开其中一个文件夹，点开了所有视频进行排查之后至关重要的那一个。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寇准听着这话，嗯的一声，心的话，闹了半天杨六郎在英州呢，这可好了，什么人名啊，就是杨炳。看来胡丕显不知道这个人名是

0: 六郎，我也别说破，等退完兵再说。我说双马千岁，你领我见见这个人老客好不好啊？咱们去干啥？派人把他找来呗。那哪能呢？求人家退兵就得去请，好吧？两个人骑马来到店房的门前，会友店的掌柜的张有才跑出来了。哟，知州大人，您到这儿有事儿啊？任老客在不在？
1: 在，在里边看书呢。
0: 嗯，就说我和双天官寇大人来看他来了。
1: 哟啊，这是天官大人呐、啊！小人有眼无珠，不识泰山。
0: 你老人家好啊，慢待您了，不要客气，往里边送信儿去吧。
1: 是是是，
0: 张有才进去了，挺大的功夫，撅着嘴出来了。
1: 知州大人呐、啊，任老客说了，他有病，谁来也不见，叫您回去呢。
0: 胡皮简一听就来火了，
1: 啊，借粮草找我，净说好话。我有事找他，他不见，这叫什么人呢？走，回去。
0: 寇准一想，就冲他不见，这个人更是扬紧了，他怕弄漏了。我说掌柜的，我这个人有毛病，越不见非见不可，用不着他接，你偷钱带路，我去找他去。
1: 皮简说，你脸皮厚，我可不干，
0: 你在贵房等着，我去就完了呗。伙计把皮简领到贵房喝茶，张有才领着双天官到后院来见杨景。杨六郎躲的就是寇准，怕叫他识破，故意的不见。张有才刚要喊，寇准一拉他，一步就进来了。一瞧啊，床上躺个人，脑袋蒙着。寇准也没言语，上前伸手，刺啦就把背给扯下来了。吓得杨景一睁眼睛，两人正好来个脸对脸，四目相碰。寇准一看乐了，杨舅妈呀，这回你往哪跑？你又诈死瞒名，跟我去见八王强罪领罪去吧。六郎一看双天官寇准，这心蹦蹦直跳，一打愣手坐起来了。哦呀，我说寇大人呐、啊，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寇准气乐了，抓住杨景的衣领子不放。我说你是谁呀、啊？我是卖牛的老寇，人禀任堂魁。你不是杨六郎？
1: 我不是啊，那是我柳姑姑。
0: 这就错了，我和任禀没见过面，你怎么张嘴就管我叫寇天官呢？这句话把六郎给问住了。心的话我也真笨，装不认识才对呢。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了。
1: 哦呀，寇大人呐、啊，我在天波杨府和柳蝈蝈学枪，看见过天官大人在杨府做客来的，所以我才认识的。
0: 你真会编啊！他回头告诉掌柜的：“你出去，我跟他有话说。”张掌柜的出去，寇准回首把门关上了。我说：“杨六郎啊。”老心儿的眼睛可不揉沙子呀，
1: 你的人头镜睛我就看出来了，是假的，真的头顶星上有一流红发，
0: 假的没有。你说你是人兵，你把头发给我打开，我看看有没有红发，要是有红发就是牙流了，你叫我看看。
1: 哦呀，不能看呐，你不敢叫我看。
0: 好吧，你跟我去见八王枪罪，我去告你，你诈死瞒名。八王爷为你，牙镜都哭花了，柴郡主哭你眼泪流了一水桶，你蒙兄作弊诈死瞒名，你怕死了叫别人替你死，来来来，金殿将万岁去。
1: 寇准抓着六郎往外唠啊，杨景真没法了，承认了。
2: 寇天官，我是杨景，你松手吧。
0: 这不就完了吗？
2: 我说寇大人，我真佩服你呀、啊！此事你可替我瞒着点儿啊，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有罪。我活死倒是小事儿，任禀的家眷怎么办？六郎就把任禀、任堂会替死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
0: 寇准说：“我说杨舅妈，你老隐姓埋名，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现在营州城池囊堡，你还坐视不管？
2: 我想找个机会立功赎罪，还望寇大人成全。
0: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2: 这么棒棒，像在杭昌攻城，城墙被炮炸了一段，成了个豁口，军将拼死命抵抗才没攻进来，照这么天黑以前城池难保。你呀，报杨景的名字，登上城头，先退了韩昌的兵马，再想长久之策。
0: 行倒行，你和八王可先不要说我是杨景啊。
2: 行了，你放心吧，我替你忙着，你收拾收拾吧。寇准出来见胡丕简，我说双王啊，任凭这个人打小如书，他怕见光才不敢出来，被我死说好说的算出来了，乐意跟我们退兵，走吧。裴贤说出来就好啊，解燃眉之急。杨六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有人给带过战马，抬过大枪，出来来见双王。胡皮简抬头一看，哎呀，这身衣服是我六哥的，这人不也是我六哥吗？你是？
0: 哦呀，我是卖牲口的老婆，人名人当鬼。
2: 哦，冲他说话不是我六哥，怎么长得这么像啊？思思念念，两个人领着杨六郎来到城下，八王爷正着急呢，他转圈找也找不着寇准。三个人到了，八王说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
0: 双王说我们俩想出个退兵之策，到店房请来个人老客，到城上装六郎，好吓唬韩昌。
2: 八王说我知道云南有个银枪将任秉任堂贵，说长得特别像杨景，我的御外甥宗保宗勉老念叨这个人，可是我一次也没见过，上一次他送灵车我就想见见，老太君不让，说是看见他见景生情，更想杨景了，快把他领来让我瞧瞧。
0: 一会儿杨六郎到了近前，
2: 八王一看，这哪是人饼啊，这不是我的玉妹帐吗？哎呀，玉，
0: 刚想喊玉妹帐，一合计别介，这么大王爷张口要说错了可叫人笑话。
2: 六郎也害怕，怕他认出来，赶紧跪倒磕头，哦呀，人饼参见王家千岁。这
0: 八王一听他哦呀，泄气了。
2: 任将军免礼一平身，多谢王驾千岁。哎呀，你也太像杨骏马了，你这身衣服是哪来的呢？
0: 哦呀，这身衣服啊是我六蝈蝈的马匹兵刃都是啊。
2: 那怎么落到你手了呢？
0: 我去天不阳府看我蒙娘，老太君说看见雕鞍就想骏马，看见这些东西就想杨六郎，就都送给我了。
2: 哦，原来如此。任贤士本欲被困荆州，今天攻城攻得太紧，你要是能冲我的玉妹帐退了敌兵，可是首功一件。
0: 好吧，我试一试吧，不过我得怎么说呀？
2: 你登上城头面对韩昌抱杨六郎，不过可别欧呀，一欧呀可就全完了。
0: 行呐，一句两句不欧呀还可以。
2: 这个时候韩昌攻城攻得更紧了，寇准胡皮简八王陪着六郎登上城头，大辽国的兵将全在护城河边上转呢，一队上去没攻上去，换第二队顶着寒风，韩昌亲统大队立马关桥。
0: 寇准告诉八王，你上城先和韩昌答话，然后再叫贾六郎在豁口这一站。这阵城上的军卒不射箭，
2: 哎，下边辽国兵将听着，先别攻城，八贤王有话说。
0: 韩昌以为八王要投降的，叫军兵撤起来，冲着城上高喊，
2: 啊，找到他有何话说？
0: 八王往下看着， 仗着板子，心的话这假六郎能不能唬住可不一定了。

0: 韩昌韩延寿，你欺人特甚了。别看孤的雄州失守，这英州末你可打不了。城里边有的是精兵良将，你打此城是以卵击石。韩昌哈哈大笑：“昏君，少拿大话吓唬人！来啊，攻城！慢，你看这是谁？”八王往身后一指。韩昌抬头往城上观瞧，哟，见城头出现一人，头戴八宝圈金帅子盔，身挂银装甲，面似关羽，剑眉入鬓，阔目有神，五柳黑须飘洒胸前，往这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这不是杨景杨彦昭吗？不对，杨景死了，哪能复活？是不是我的眼花了？他擦擦眼睛，仔细的看看。这个时候，杨景在城上高喊，口音变过来了：“都胆大韩昌韩延寿，好不该背信弃义，抢我城池！看俺杨景咋样！”辽国的兵将一听杨景啊，吓得摸头就跑啊！这叫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韩昌脑袋嗡的一声，一看军兵跑，拨马也全跑了。这叫一声喝韩昌，辽兵辽将一口气跑出五六里地，到了他们的营盘了。韩昌在稳稳心神，带住战马，回头看了看，一个追兵也没有。韩昌觉得奇怪，城里怎么不出兵？要是在后边一追一兜，我的人马就得损伤大半啊。杨彦昭用兵如神，这点事儿能懂吗？不对，喊话的是杨景吗？别是假的把我吓跑了，可叫人笑话。他问手下的军卒：“哎，你们看见杨景没有？”“
1: 看见了。”“
0: 是不是他？”“
1: 是，没错，看得明明白白的。”“
0: 呀，杨景没死，那么王强怎么给萧太后送信说他死了呢？真要杨景活着，我又难以取胜。”他正胡思乱想，蓝七官战马如飞，到了近前，甩邓立安下马，单腿点地报：“启禀大帅得知，远处来了一支队伍，有两三千人，扫着大宋朝旗号，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好，来了，点队，把他们截住。不能叫他们里应外合，把我的人马给抄了。”韩昌亲统大队追赶这支宋朝的军队，到了近前，突然横住了去路：“站住！哪来的？领兵主将是谁？”宋朝的人马听见了喊声，大队停下来了，前队一停，后队站住，有人往后边送信儿。时间不大，远处飞跑一匹伯龙驹，马上端坐一员小将。嘿，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十六七岁，身高有七尺，三平的身材，面似梨花，细眉阔目，高鼻梁，菱角口，两耳有轮，头戴亮金盔，高洒斗大的簪缨，背背着护卫旗，身挂银装甲，胯下是匹伯龙驹，脑门上有一撮红毛，叫千里银河一点红，手中一杆梅花亮银枪，这是美如潘安，又如宋玉，不次于当年的玉面子都。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小将的五官打动了韩延寿：“娃娃，你是谁家之后啊？”小英雄眼睛一瞪问我：“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波杨府，爷爷火山王。”

杨吉业，祖母吴宁侯佘老太君，我的父亲当朝骏马三关大帅杨景杨彦昭，我娘乃是柴郡主。再往下问，你家大少爷杨宗保。杨宗保这是第一次出征，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一点都不假呀。心高气傲，觉得自己不含糊。他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八王赵德芳被困雄州，铁鞭王胡延赞回朝搬兵，朝里没谁能出征了。老贼王强想要借刀杀人，斩草除根，保举杨门女将，非叫佘太君挂帅不可，杨宗保为先锋。因为老杨家三岁小孩吃俸禄，派你出征你就得去，你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吗？老太君啥也没说，点了五万兵，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解围。宗保得去了，先锋官呢？宗勉也要跟着，我也得去，奶奶他去我就去。老太君一想，扔下宗勉我也不放心，干脆都到军中去，我用眼睛瞅着。柴郡主一看俩儿子都走了，更不放心了，我也得跟着，劝也劝不住，柴郡主也来了，家里头只留下老杨红等一些个家将看门。杨门的寡妇女将全来了，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罗氏女、杜金娥、萧美容，又是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彩凤。出京城不远就得了信儿了，雄州失守，八王爷退到英州被困，二路元帅吴宁侯佘老太君奔英州去，星夜的赶路啊。宗保是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为后边大队人马扫平道路。路上飞止一日，这日刚到英州就被韩昌给拦住。杨宗保一报名，韩昌吓了一跳，杨六郎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这是将门出虎子，他也和我打仗来了，我何不从他的嘴里打听一下六郎到底死没死。知识达物乃为俊杰呀，要是没死马上撤兵别打了，要是死了，哼，城头那个是假六郎，我再掉头攻打英州。想到这儿满脸堆笑，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贤侄儿到了，伯父乃韩昌师爷。哦，你就是韩延寿啊。哎，你为什么管我叫侄儿呢？哦，你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有交情啊，我们俩在黄土坡大战三天三宿，打出交情来了，他佩服我，我也佩服他，我管你叫句侄儿还不算过吧。韩昌，你和我爹有交情，那你为什么又进犯中原的边境呢？贤侄儿，你父不在了，被昏君奸臣所害，我听这个信儿很难过呀，才兴兵替你父报仇来了。哎，韩昌，你说的怎么比唱的都好听呢？我爹的仇用你报啊，你是为抢我们中原的国土，别看我爹不在，小爷还在，教训教训你，正好为我爹报仇。当初什么金沙滩双王兴隆会，我大爷二大爷三大爷全死在你手了，正好给我的老人报仇。韩昌一听，六郎是真死呀，城上那个那是假的，等我战败杨宗保再去攻城。娃娃，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孺子，说此大话是来找死。哼，少说废话招枪吧。呸！一个怪蟒出动，大枪奔着韩昌扎来，韩昌摘下了钢叉往里进招。杨宗保的枪法是不错呀，可有一样不是韩昌的对手啊！打了几个照面，杨宗保的枪就进不去招了。猛然，韩昌

闪身躲过去了，哪知道这一招是假的，前拔一低，后拔一抬，奔小斧子扎，这一招才是真的。说是迟，那是快，打闪认真的功夫，唰的一声，当差就到了。曾宝一看不好，一个大扭身，小肚子躲过去了，就在大腿上，砰的一声，扎了三个眼儿。曾宝疼的呀，一搏炸马，落荒跑了。杨宗保一跑，这三千队伍就乱喽。摸头往回跑，韩昌督大队就追，正往前走呢，过不去。怎么？正遇上佘太君的大队人马50000人，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50000，扯地连天，老了。带回来的军卒向佘太君来报信儿，杨宗保受伤败阵而走。老太君差点背过气去，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况且杨家八只守着小哥俩宗保宗勉，哪能不心疼啊？八姐九妹眼珠都红了，这俩姑姑要拼命。老太君压着火，稳着心神，别忙，我见见韩昌。韩彦寿看见老太君，心里打算盘，这个仗怎么能打胜？佘太君高喊：韩元帅，别来无恙。哦，原来是乌宁侯佘老太君，老人家偌大年纪还上疆场，真是巾帼英雄。太君一乐，保国家辐射计，管什么年老年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身在朝为官更应出力。有理有理。韩昌啊，你困住了八王千岁，老身来解围来了，你是派将啊，还是亲自和我交手呢？这韩昌一想，吴宁侯哎，你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来，你可是送死来了，我何不放你们都进去架炮攻城？韩延寿他有二次炮轰英州。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

0: 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的传承人汪五爷。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
7: 一层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
11: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个主播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二路元帅

佘太君带杨门女将到英州解围，离城十里被韩昌拦住去路，二人搭话，老人要进英州送粮草。韩昌说，老太君，别看你我是对立仇敌，可论私情，我和杨元帅不错，人死了不该结仇，应该化干戈为玉帛，别人来我韩昌不能放他进英州，是你老人家哪能不看一面呢？我可以闪条道路，让你的大队人马进去。老太君点了点头，哦，你既然如此的重义气，为何伤我的小孙孙杨宗保呢？他这个啊，动手时也没通明报信，本帅不知道。既然他是你的小孙孙，我一定派人把他找来，将伤治好，再送进城去。说完，转身传令，众将官闪条道路，放吴宁侯老太君大队人马过去。令下如山倒，都督平章自动闪条道路。太君一想，韩昌没安好心呐，是想把我们都困在城里，免得里应外合受夹攻。我的人马既来了，就得进城。冰天雪地，天太冷，在外边扎营不便啊。再说，我才5万人，他们要偷营接战也难对付。城里的粮草又不足，不如进城见了八王和寇准，再想退兵之策，主意打定。好吧，多谢韩元帅开恩了。进城，老太君的人马直奔英州城。韩昌一看乐了，哼，舍赛花，这回你可完了。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架炮轰城。韩昌收兵不提。再说老太君领兵来到英州的城下，叫八姐九妹上前叫城。军卒一边开城，一边往里边送信儿。刚才杨六郎在城头一声喝走了韩昌，下了城就问八王：“哦呀，我说是千岁呀，买牛不啊？”八王说：“哎，我不买。”任贤士，你今天一声断喝，吓走了韩昌，首功一件，我想把你留在城里当差，陛下如何？哦呀，王家千岁，谢谢你的好意呀，我不乐意当官呐，闲绑身子，我愿意自由自在，我还得找买主卖牛去呀。说完回归殿房，六郎不敢在这多待，怕八王生疑心。寇准和双王保护着八王爷回到了行宫，到了行宫，八王不放心，跟寇准双王商量，今天是把韩昌吓跑了，明天他再回来攻城怎么办呢？胡丕显说，可不是嘛，今天倒是躲过去了，那韩昌狡猾奸诈，合计过味儿来，知道是假报的六郎一定去而复返，城里的粮草又不多，援兵又没到，怎么打这个仗？二人发愁，唯独寇准不在乎，他心中有数，有杨六郎在城里不要紧。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佘老太君道：“哦，现在何处？已经到城门了。”好，摆队迎接。八王亲自迎出衙门外，只见众家夫人全是顶盔挂甲，骑着战马，带着兵刃，别看是女将，威风凛凛，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是吴宁侯长寿星、佘赛花、佘老太君，80来岁的人了，但是精气神一点不衰，头戴着帅子盔，高撒的簪缨，背着8杆护卫旗呀，身挂金装甲，外罩大红的斗篷，肋下悬剑，怀抱着兵旗令箭，精神百倍。后边有辆轿车，里边是柴郡主，边上一匹伯龙驹，马上坐着一员小将，头戴着束发紫金冠，身穿麒麟铠，正是杨宗敏。八王心里发酸。

官呐、啊。来的将官，老的老，小的小，全是女将。要是有我玉妹帐，何苦叫佘太君挂帅？哎呀，佘老太君辛苦了。长寿星甩邓丽安下了战马，将缰绳扔给了杨太峰。王家千岁，老身有何德之能？劳千岁。

心里不忍呐、啊！哎，千岁呀、啊，都是老臣等无能，连累千岁受惊。哎呀，不要客套，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到里边一叙。杨宗勉过来给八王磕头，皇舅你好。宗勉呐、啊，你来干什么呢？和我娘一块来了，打仗的。宗宝呢？我哥和韩昌打仗受伤了，不知道被追哪去了。八王听了又是一阵的难过，老杨家现在就剩这俩男孩了，又给丢一个。佘太君一摆手，哎，他会回来的。等到了里边，柴郡主来见皇兄，准备了酒菜，大家团团围坐。胡延丕简搬到了跨院住去了，把州衙门倒出来归老太君女将们住。这回带进不少的粮食，胡延丕简挺高兴，又带进50,000兵，没地方住啊，在街上都搭帐篷，大家唠来唠去就唠到战情上边了。八王把任秉一生贺韩昌的事儿说了一遍。太君呐、啊，老爱卿，这是人的名树的影啊，我们打了一天仗，韩昌也没退兵，贾六郎一嗓子报杨景，把韩昌给吓跑了。哎呀，太可笑了。老太君听完心里咯噔一下，这么说我六儿杨景也在英州，这孩子太不听劝了，我叫他上云南隐居起来，抚养任秉的家眷，照顾任秉的家产，他怎么跑前敌来了呢？这是不死心呐、啊，还惦记着打仗呢。别忘了另有欺君之罪呀、啊、上次为潘仁美的事儿憋口气，我叫你诈死瞒名，万岁原谅啊。这次任秉替你死，隐姓瞒名，万岁哪能饶啊？这个奴才太不听劝了。老太君想到这儿，端着酒杯两眼出神，寇准说，老太君呐、啊，今天韩昌用炮攻城打了个豁口，现在派人正修呢，一个豁口好修，要是打多了，城墙成漏勺了，可得怎么办啊？这我说老太君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快找任秉想想法吧。哎，要是有杨舅妈在不就好了吗？太君心里明白，寇准知道我六儿没死，这是给我话听啊。老太君装着不懂，故意的说，好吧，皮显呐、啊，一会儿把任秉找来，我要见见。哎，胡延皮显派人到店房去找杨六郎。半夜的时候，八王走了，胡延皮显也走了，屋里没人了。杨排风进来报，老祖母奶奶，任蛮子来了，叫他进来不？好，叫他进来。你在外边看着点儿，别让别人来，听着没？哎。杨海峰答应着，时间不大，杨六郎来到里边，看见了老娘，又惊又喜呀、啊！进门扑通就跪下，磕膝盖，荡脚走，来到太君的眼前。娘，身体可好？可把孩儿想坏了。老太君把脸一沉，奴才起来。是，杨静啊。你为什么不听娘的劝告，上前敌干什么来了？娘，您息怒，我不是特意到英州来的，在云南有弟妹不方便，这才到北边买牤牛，没成想到英州就困住走不了了，偏赶上韩昌攻城，八王派寇准来请我，儿本来想不管，寇准把我认出来了，再说我能眼看着城池失守不管吗？娘，您说任贤弟为什么替我死？临终他对我说，叫我保住性命，北国一旦造反，好叫我出去退兵啊，保住国土，成为有用之人，而若永远不出头，任秉算白死了，孩儿我应该前敌立功，蒋功折罪，将来

虽知道此事，可讲人贤弟替死之事，奏明圣上，死后追封，这才算对得起我那兄弟呀、啊。正巧遇上战情，孩儿没走，等立功之日，没想到贺娘见着了。娘，您不会生气吧？老太君听完，点点头，言之有理。娘不怪罪于你，也就是了。好，老娘啊，您不该进城啊，不是孩子埋怨你，进城容易，出城难。老身明白，我不来，粮食带不进来，怕城里的军民挨饿呀。可是您这一进城，明天韩昌炮轰扬州，君臣百姓将官军卒全活不了了。这孩子，你既有报人禀替死之恩，那么大敌当前，可有退兵之策？娘，带儿到外边转一转，想个主意。你要真能保住英州，杀退韩昌兵马，奇功一件呐、啊！再叫寇天官和我那六儿媳告诉八王爷，你是杨景，求八王千岁转告圣上，可奖功折罪。娘，现在先不用告诉郡主和八王，等立下大功再说。嗯，好吧。佘太君和六郎娘俩边说边唠。到了门外，此时二更多天了，外边寒风凛冽，北风刺骨，今天正是腊八，滴水成冰啊。门口台阶上有块冰，六郎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六郎灵机一动，娘，我有退兵之策了。哦，孩子，怎么退兵？咱俩到里边去。娘俩到里边坐下。娘啊，三料六韬，这六韬既是龙韬、虎韬、文韬、武韬、豹韬、犬韬，这犬韬为首，鸡司名犬守夜，咱来个死守英州，你看怎么样？孩子，怎么样能守住英州呢？娘，孩儿看见刚才脚下那块冰，想起古时有凝冰冻城之法，我们也来个凝冰冻城，冻上冰，溜明发亮，敌兵趴不上来，炮轰我们也不在乎。韩昌有多大本领，也打不开此城啊！拖些日期，再想退兵之计。一句话提醒了长寿星、佘太君。对呀，我也知道宁兵动城，怎么没想起来呢？娘啊，此事您告诉寇准，叫寇准找双王和八姐九妹去办。老太君点点头。杨六郎一走，太君把寇准找来，一点没瞒着。我六儿想出守城之法，宁兵动城，你去叫呼王把军卒叫起来，连夜运水。三更天呐、啊，把军兵全叫起来了。老百姓也起来了，大伙往城上用水，有用盆端的，用桶挑的，把水运到城头上，城上偃旗熄灯，摸黑干，把水顺着城墙往外倒，水到城墙上，没等流到城根底下就冻成冰了，然后再接着倒，一层一层的挂冰流子，人多好干活啊，上万人取水冻冰城，那还不容易的。半宿的功夫，四周围全把城包上了，冰瘤子是越挂越厚，直到天光大亮，端水这部分军卒睡觉去了，换一部分人守城。寇准请八王到城头观看，八王一看乐了，此计甚妙。天光一亮，北国人亮队了，架着三门大炮要炮轰英州。军兵们抬头一看，瞧见冰城了，这冰城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刺人的眼睛。北国兵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连忙给韩昌送信儿：元帅，英州城墙没了，高高摇摇的雪白放亮，不知道什么东西。
韩昌也吓一跳，带队伍到城下一瞧，呀，大吃一惊啊！韩昌这小子有才，熟读兵书啊，明白，这叫宁兵奉城，六韬里为犬韬，死守此城啊！看来城里有高人呐、谁有这么大的韬略呢？大概是蛇赛花，别人想不出这个道来，怕我们驾云梯攻城，冰上边溜滑，驾不了云梯。哼，我有大炮，来吧，用炮轰！有人拿过信箱往药捻上一放，咚，就是一炮。这一炮下去，打在了冰上，出现了无数的白点儿，没怎么地儿。咚，又一炮，真不含糊，打掉了不少的冰瘤子。城墙啊，怎么也没怎么地呀。炮声一停，城头出现无数的军卒，高喊一二三，提起木桶，里边全是水呀，哗的一倒，又冻在城墙上。几十桶水，刚才打掉的地方又修好了。宋朝的兵卒在城头高喊，韩昌，冰瘤子稀疏刚脆呀，凉快带火，留你们解渴的吧。这回韩昌真傻眼了，好啊，气死我也。怎不生气呀、这一套多少钱呢？夸一下子打几块冰瘤子，倒几桶水，又修好了。你能守，我能困，我看你们能在里边待多久，里边的人多，粮草一断，看你怎么办。再说现在是腊月，很快就要开春，春暖花开了，冰消雪化，这个冰城不打自堆，到那阵攻城，也不算晚。不过这回可不能叫外边来的救兵进城送粮草了。来啊，收兵！他也走了，寇准把八王领到了城上，叫他看看兵城，又讲刚才韩昌攻城失败的经过。八王乐坏了，哎呀，这个好主意是谁出的呀？寇准一乐，挖架掐碎，是卖盲牛的老客有此韬略。掐碎啊，咱可不能白用人家，上次一声贺韩昌，这次送兵城，保住了城池，两次救了贤王啊，应该记功啊。好，记两次头功，上在功劳簿上，等得胜还朝，奏明圣上，重重加封。好了，我替他谢谢吧。哎呀，寇天官呐，叫卖牛的人老客到军中来吧，别让他在店房了。他不来呀，他嫌不方便。师傅要简断，就这样，英州城被困一个月了，四面困城啊，也没人闯营搬兵，就是回朝搬兵也没有良将，来的人还不如杨门女将，这些女将也没出马临敌，粮草都吃个脖子驴了，军卒们人心惶惶，有两天没有菜，爆空放碗了。八王佘太君又沉不住气了，叫寇准到店房找来卖牛的老客商量。杨六郎心里也没底，有心出马交战吧，自己人马太少，当初有岳胜、孟良、交赞、杨兴众将，现在没帮手，单枪匹马，敌众我寡，很难取胜。再说自己一出城要把韩昌吓跑了还是后患，应该是一网打尽才好。所以八王问他，任老客啊，你有什么退兵之策吗？他假装糊涂，哦呀，我啥也不会呀，这些个盲牛你买不买呀？你看在我立功的份上买了吧，不然可要赔钱了。八王说，哪能叫你赔呢，要多少钱一头？十两黄金一头啊。八王心的话太贵了，赶上金牛了，嘴里还说不多不多，不过现在给不起，等回朝的。哦呀，那可不行，
我等不了那晚啊，我再多喂些日子，吾又赔钱了，吾还找买主去呢。说完转身出屋走了。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一路上愁了，春暖花开怎么办，怎么能退兵呢？思思想想，来到殿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就看门前不远的地方围了一大圈人，有好几十啊，里边传来哼哼小调的声音。六郎好奇，止住了脚步，来到人群的外边，长身躯往里边观瞧，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头戴九梁道冠，迎文安块白玉，身穿八卦仙衣，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中间是阴阳鱼，腰系水火丝绦，青缎子中间白布袜子、云鞋、白护领、白水袖，往里上看，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额下花白胡子，黑的多，白的少，左边斜挎个布兜子，里边鼓鼓囊囊的不知道何物，右边挎着鱼骨。老道边敲鱼骨边唱道情，往那块一站，嘿，圆领大袖被冷风一吹，大有神仙之态。天儿这么冷，周围看热闹的没有动弹的，都看直眼了。六郎也被老道的五官吸引住了，摘耳细听，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坐对头，皇帝避嫌龙儿软，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

0: 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生，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2: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
2: 一生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2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事？
6: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处？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9: 一直都在，
8: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4: 你想联系几号？
15: 112号。
16: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7: 你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4: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5: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4: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5: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8: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9: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来到殿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坐对头，皇帝避嫌龙儿软，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几句唱完，六郎觉得

0: 非常奇怪，这老道唱的词句怎么好像指我呀？此人定有来历。等老道唱完了，我和他唠唠。这时道长止住了歌声，高念道号：无量天尊，众位施主，刚才这段算奉送，分文不取，天又挺冷，众位散了吧。啊，明天有缘再来见面，无量佛。众人都走了，杨锦过来：哦呀，仙长啊，天挺凉啊，唱了一阵子，请到店里头喝杯热茶吧。哦，施主，那我就以食为食，添麻烦了。老道没客气，跟六郎进会友殿。张有才掌柜的在门口站着撅嘴呢，一看六郎进来：任老客，您上哪去了？叫我好找啊。哦呀，我溜达溜达去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牛都没草吃了你还溜达呢？哦呀，我知道了，快想法啊。我知道了。说完，六郎把道长领到自己的屋，叫伙计弄壶水，准备点吃的。哦呀，仙长啊，哪座古庙修行啊？贫道云游天下，四海为家，没有准地方啊。乌鸦，贵上下怎么称呼呢？哎呀呀呀，出家人哪有什么名姓啊？不像你们徐家人讲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六郎点点头：仙长，世外的高人给我指之前程怎么样？这才叫有病烂头医呢。这几年六郎不得地，心里头烦乱，讨个风而已。其实他也不信。老道点点头：观你的相貌，前程似锦呐。哦呀，我乃是贩牛的，有何法子？
1: 就因为你是卖牛的，才和你来结道缘。
0: 记住，这些牤牛将来是你锄头露日的眼线。贫道，
1: 秦爷。
0: 乌鸦仙长，送你酒再走吧。
1: 哎，后会有期，无量佛。
0: 说完老道出去了，六郎想拦没拦住，随后追出来。等他到门口一瞧啊，老道没了。他急忙追到大门口，张有才在那站着呢。乌鸦，你看见没看见仙长往哪边去了？张有才说没出来呀。乌鸦没出来，六郎又回来了。到屋里一瞧没人，正纳闷呢，突然间就听后窗这块吧嗒嗖叮，飞进了石头子儿来，把窗户纸都打破了。六郎捡起来打开一看，上边有四句话：贫道出家在中南，姓任名亮字道安，今日巧会杨振马，你我师徒算有缘。
2: 老道任道安乃世外的高人，云游天下，路过英州城，他看见了杨景了，暗暗的难过呀。杨景这么大的英雄，那么大的功劳，沦落成卖牤牛的，成心想要见见他，送他点东西，故此以唱道情为名和六郎见面。到店房里，两人谈上几句话，老道走了。老道出去并没有奔店房的大门口，而是转身撩到了住房的后院，在后窗户着扔进一个字眼来，说明自己的名姓住处。六郎看完字典，又着急又后悔呀。我要知道是任道长，怎么地也留他住一宿两宿的。他正发愣，后窗户吧嗒一响，又扔进一个包裹来，啪，落在了地上。六郎没敢捡呢，掌身躯往窗外看看，外边没人。他出去转一圈一瞧，任道长已经走了。六郎这才进来，仔细的瞧了瞧这个包裹，是蓝。

包的，捡起来一看，长方形，把它打开，里边是白绫子的包皮儿，把白绫子的包皮儿打开，是黄缎子的包皮儿，把黄缎再打开，再瞧，里边有一部书，蓝布套，上中下三卷，每卷四本，共十二本。打开书皮一看，上边有四个篆字，上写《牛振全书》。翻开一页再瞧，里边画的全是老牛，还有牧牛童，牛吃什么样的草，进什么样的水，怎么样的色路，还有用牛摆的阵势，什么火牛阵、群牛阵等。六郎明白了，哎呀，这是兵书啊，乃万阵图之一，此乃无价之宝。想必道长走不太远，这是成全我破敌兵。想到这儿，把书放在桌上，正了正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冲着书扑通就跪下了。老恩师啊，多蒙赠书之恩。磕了仨头起来，把手洗干净了，打开书仔细的观瞧，看这本牛振全书。一看里边写有一段乐毅发旗，有一位大将摆了火牛阵，是怎么摆的，怎么驯牛，写得很详细。六郎一看，心中大喜，我正好有500多头莽牛没地方用呢，我何不用莽牛来破辽兵呢？这莽牛怎么能够训练好去上阵呢？能不能行呢？他整整的看了一宿，反复的琢磨，心里还不放心呢，悄悄的来找佘太君。娘啊，我昨天碰见世外的高人，我那老恩师任道安给我一部牛振全书，我想把我这些莽牛训练好了上阵打仗，您说能不能行，能不能训练出来？老太君听这话眼睛一亮，孩子怎么不能呢，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人也能明白兽语，野兽也通人性啊。哦，娘，此话从何而讲呢？孩子，我听说孔老夫子收了很多的徒弟，其中有72贤人，在72贤人之一，有个叫公冶长的，会鸟语。哦，娘，公冶长会鸟语，他怎么会的？孩子别忙，传说公冶长家道贫寒，就娘俩度日啊，为人最孝，每日只打柴为生，是个樵夫。这一天公冶长误入深山老林，迷路出不来了，碰见个白胡子的老人打听道，老人说，你久在深山怎么能迷路呢，你要会鸟语，听鸟说话，就不用打听道了，他们就告诉你了。公冶长说，我不懂啊。老人说，那好，我领你到我那儿去。公冶长跟白胡子老人来到了一个大院落，这院子里有4季不谢之花，8节常青之草，百花争艳，百鸟啼喧呐。老人说，你听听这些鸟都说些什么。公冶长说，我听不懂啊。老人告诉他，粗声是说什么，细声是说什么。公冶长越听越有趣，整整在这儿听了3天，都听明白了。从此之后，他每天清晨到深山里打柴，边打柴边听鸟巧说话。这一天，有2只乌鸦落在树上，冲着公冶长咕嘎咕呱一个劲儿的叫。公冶长一听明白了，乌鸦说，
公也长，公也长，南山死个老绵羊，你吃肉，我吃肠。公也长半信半疑，他来到了南山一看，真有只羊啊！这只羊梗嗓被掐坏了，可能是被狼掐死之后，人们一喊把狼惊走了，把死羊扔在山坡。公也长高高兴兴地把羊背到家里，到家之后，他的生身老娘问他，孩子，不义之财不可取，这是谁的羊叫你给偷回来的？公冶长说明，耳懂的鸟语是乌鸦告诉我的。哦，这就好，娘俩把这老羊皮扒下来，这肉整整吃了七八天呢。肠子掏出之后就扔到山涧里去了，因为公冶长忘了乌鸦说的话了。老娘知道之后就埋怨他，孩子你怎么能失信呢？公冶长说，下次我记住了。这一天他又到深山里去打柴去了，两个乌鸦又说话了，他在那呱呱的在喊，公冶长，公冶长，西山死个老山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想起来了，哎呀，乌鸦哥哥，对不起呀，上次那个羊的肠子叫我扔了，我给忘了，这回我想着，你放心，说什么把这肠子堵在给你留着。他为了不失信，慌忙地跑到西山，远远的就瞧见两个人在那块儿往地下瞅。公冶长以为叫别人看见了死山羊，怕别人拿走，一边跑一边喊，是我的，是我打死的。那两个人听见了，远远的问，是你打死的吗？啊，是我打死的。那好，这场官司你打吧。花灯锁链一抖，就把公冶长锁上了。公冶长闹愣了，低头一瞧，哟，地下倒着个男人的死尸，是被人打死的。这两个人乃是衙门抓差办案，正找不着凶手呢，公冶长说是他打死的，才把他抓到了衙门。这个县官啊，还算是个清官，到堂上之后就问公冶长，你为什么打死了人命？公冶长不承认，说我乃是孔子之徒，哪敢打死人呢？两个差人说，他离远就好是他打死的，你怎么还不承认了呢？县官问，是啊，那你为什么说是你打死的，是你的呢？公冶长说，我以为是老山羊呢，因为我懂得鸟语，老乌鸦告诉我说西山有只老山羊。县官不信，好吧，把他压下去。县官一想，我得考考他，他到底是不是真懂的鸟语，还是糊弄我，我得考考他。他抬头一看，房檐那有燕窝，里边有小燕和老燕，老燕打拾去了，县官叫差人把小燕掏出来，一共是六个小燕，县官把这小燕拿过来就锁到箱子里。这个时候两个老院回来了，找不着小院，在院里叽叽叉叉之叫，小院在柜子里也在叫，老院听见干着急，弄不出来。县官叫差人把公冶长带来，问他，你看房上的老院说什么？说对了放你，说不对这人就是你杀的。公冶长一看乐了，回禀大人，老燕说了，县官见官何仇何冤，把我的孩子锁在柜里边。县官一听，哦，真懂得鸟语啊，就把小燕拿出来，就送到窝里，
赏给公冶长2两银子。

0: 把他放走了。公冶长能懂得鸟语，难道你就不能把这牦牛训好上阵打仗吗？孩子，功夫不亏人呐，只要用心就可练成。老太君讲完公冶长会鸟语的事儿，六郎点点头。娘啊，儿记住了，不过我手下人太少，得从军中补给我200名军卒当牛官才行。好啊，给你挑人去。随后六郎回到殿房，又叫张有才把本城最好的铁匠找来。张有才派伙计出去把铁匠师傅叫来了。这铁匠师傅40多岁，体格特别好。任老客，您是打刀还是打剑呢？哦呀，你姓什么呢？
1: 我姓李，有个外号叫李应刚。
0: 哦呀，这个名字可挺好啊。你给我打500对牛耳尖刀，要记住了，刚口要好，尖刀的下端做个桶形，好套在牛犄角上边，大小尺寸你去量。你家要是打不过来呀，可叫全城的铁匠都来干活，钢口要不好，我可拿你试问。李应刚说，你放心吧，任老客，不就打什么牛耳尖刀吗？没错，先给您送来500对看一看行不行，然后再打500，怎么样？
1: 好啊好啊，就这么地吧。
0: 李应刚按照杨六郎画的尖刀尺寸，然后又量量老牛的犄角大小走了。六郎就派人找个胡纸活的，古时候都迷信胡车胡牛金库银库玉女金童，叫胡纸活的。城里头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张巧手。六郎说啊，这回你借胡牛胡车胡马的了，你给我扎草人，要扎得特别像。张巧手说，是扎男的呢还是扎女的呢？
2: 不见，你看看大辽国当官的当兵的你瞧见过没有？
0: 那瞧见过。
2: 对了，
0: 就要把这纸人扎的和他一样一样的，穿上衣服和人要一般高，要100个，记住肚子要空的，能打开。张巧手说，行，你放心吧，我先糊个本80个叫你来看看。然后又叫李有才张有才买了些豆子，用锅炒得了，擀成面，又把草炸得细细的，用筛子过了，用豆面一拌，嘿，喷香喷香的。然后一包一包都包好了，包了有这么100多包。3天后李应刚送来100对牛耳尖刀，打得了，往这一放，任老客，你看看钢口怎么样？六郎拿着一瞧，哦呀，挺好啊，就照这样打，要500对，听见没有？行了，就这么地。还要记住，我的那个牛头啊，它长得鸡就是龙门脚，你琢磨琢磨，给它打上什么样的？好了，时辰不大。张巧手送来100个纸人，用大车拉着，叫六郎来看。杨景到外边一瞧，胡德的纸人都在远处站了一大排，扎纸活手艺真不错呀。木头架草把绑的，人脑袋全糊的画的，像真的一样，眉毛眼睛胡子，还戴着帽子，身上穿着衣服，配着剑，带着弓，手拿着兵刃，呲牙咧嘴的，呵，跟真的一样一样的。六郎扑哧就笑了，心的话，这是我出的主意，他们真就做成了，太好了，乌鸦就照这样做吧，我要500呀，不够再找你呀。又挑出几个得力的军卒，把草人肚子都掏开了，把那包草料放在肚子里头，外边用硬是纸糊得噔噔的，把草人放在院子里头干嘛呢？要训练牦牛，这可是个硬功啊。那老

牛老牛的牛脾气可犟了，不好训练呢。令五郎在院里指挥手下的军兵全穿上宋朝军装号坎，叫老牛好熟悉这是自己人别顶，叫牛呢去认识这些草人，这是大辽国兵将。老牛开始也不懂啊，在院里这么一站，闷闷的什么也不给你干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才能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

0: 爱心。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你想联系几号？
9: 112号。
10: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1: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8: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9: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8: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9: 那个主任，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六郎告诉每人牵一头牛，要注意别叫牛顶着，把牛耳尖刀都给套在犄角上，先拉出来10头给他们套上尖刀，然后牵着他来到纸糊的辽兵辽将的近前，意思叫他用犄角去顶这些草人的肚子，犄角上带着刀呢，一豁开肚子就来个开膛。可这些纸糊的人呢，像真的一样，牛不敢过去。心的话，那手都拿着刀拿着枪呢，往后打坐坡。六郎告诉往前转，前面有军兵牵着，后边有伙计往前推着，可算把这10头牛凑到10个草人的近前。旁边站着那个牛头看见了，牛头大老黑一瞧明白了，心的话，你们都过去干什么呢？这些人拿刀拿枪扎伤怎么办呢？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他冲着那10头牛门的一声，再看那10头牛啊，挣脱了缰绳，落头都撩了。杨六郎这个气呀，本来差不多了，他一嗓子都给叫跑了。啊， 擒贼先擒王，驯兽先驯头。对，先驯这大老黑。擒贼先擒王，驯兽先驯头。对，先驯这大老黑。刘郎说，来，从今天开始不喂草料，狠狠地饿着他们。给老牛饿了两天呐、把牛饿得够呛啊，眼珠都要饿蓝了。有人把大老黑牵出来，大老黑的牛头长个龙门角，到当中都拧到一块儿，给他单打的尖刀就当中一个又长又宽，把草人摆好了，叫大老黑去用犄角来挑草人的肚子。大老黑不去呀、心说这是干什么呢，我去挑他他不揍我吗，我饿得怪难受的，再挨顿打就更难受了。六郎一看不挑，叫当兵的把草人的肚子扒开，把纸包打开，让草料露出点，又牵着老牛来到近前。大老黑一闻，哎呀，喷香喷香的草料，馋得直流口水。他仗着胆子到草人近前试探的吃点，草人没动弹，草人能动弹吗？这老牛放心喽，把这边草料全吃了。那么大头牛呢，吃这么一包草料像掉个豆一样，没怎么地，一扭头还有一个人肚子里也有草料，也叫他吃了，还不饱，又走到另一个草人近前，一看没有草料，他用脑袋一拱，刀子一划，刺啦，肚子破了，草料哗掉下来了，他全吃了。大老黑吃到甜头了，挑这个挑那个，不能挨个都有草料，怕他吃饱了该不干活了。这一天真就把大老黑训练好了，第二天领出来20头啊，带上了尖刀出来，摆上了草人，叫牛去拱。这些牛不识货呀，不明白呀，把牛头放出来了。牛头一看，这些个辽国兵将乐了，昨天吃了不少好东西，今天又来了。他闷的一声就过去了，挑开了一个，吃了包草料，然后一扬脖子，闷闷的叫了好几声。他怎么叫唤的我学不上来，大概的意思是说，兄弟们，大侄子们，别傻饿着，人肚子里边有草料，快冲过去吧。他连吃带叫唤带拱，那些牛都明白了，饿了3天了，也都过去用犄角顶草人，用刀豁开肚子吃草料。训练好这20头，再练那20头，赶牛的全穿着宋兵的衣服，叫牛熟悉这样的衣服，不许拱，专拱穿北国衣服的草人，天天练呢。六郎一看差不多了，天也暖和了，兵城也开化了，该用莽牛破辽兵了。可是现在我还顶着人顶的名字，我的头上还有诈死蛮名，欺君之罪。我在放莽牛之前得把这罪过免掉了，这才能行，不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出去。怎么办好呢？合计来合计去，想出了办法。他把寇准找来了。寇大人呐，莽牛练得不得灵了，我可不能撒。我现在顶着人柄的名字，头上有罪，得免去我诈死蛮名之罪，追封任贤弟，我再撒莽牛破敌兵。应该这么办，可是你找我，我给你干些什么呢？这么办，3天后请八王爷看莽牛破敌，如果八王千岁一高兴，你就当场实话实说，帮助我在王爷面前求情，免去我的死罪，然后我帮助破敌。修了就这么地了。寇准 找双王，找太君。此时高

宝商也见好了，跟他们商量说，任老客啊，把牤牛训练的太好了，打仗啊不用派人去，牛就能打仗，咱们请八王爷看看。老太君心里明白怎么回事啊，八王不知道。八王说，哪有这个闲心呢，朝廷不派救兵，眼看冰消雪化，城池瘫倒。

0: 狼就把牤牛圈起来，一点草料不给，整个的三天。到了第三天上，有寇准给六郎送信，说是八王爷今天准时来看牤牛破敌。六郎告诉手下人，先带出50头牛来，这都带着，这么老多都撒出去了不得呀！把50头牛带到了城里头最肃静的一块空地，临时先搭了个高台，上边放着桌椅板凳。八王爷以及太君、高王爷、双王呼延比简、寇准在上边一坐，居高临下观看牤牛破敌。六郎事先准备好了，叫李有才等人把扎好的假人都拿来，放在对面远处的地方，一个个站着。这些个草人和真人一样，穿着辽国兵将的衣服。八王一看觉得新鲜，哎呀，扎得太像了，这是干什么呢？这个人老客有点意思，还挺好玩呢。一会儿有人来回话，牤牛带到，问八王千岁放是不放。八王爷说快放我瞧瞧。这点牤牛圈在一边了，六郎告诉先放出20头叫他看，说声放，再看20头牤牛啊，闷的一声就冲过去了。离远这些牛就看见了辽国的兵将，心的话啊，又送吃的来了，嗷的一声往上一冲，用犄角挑开了这些草人的肚子，哗的一声草料掉下来都吃了，没有的再到那个去挑去。这20头牤牛一呼的功夫就挑翻了50-60个草人。完了，有人把牤牛给拢过去，八王一看乐了，哎呀，这成了牛神仙了，要打仗把他们放出去可占韩昌的人马呀。哎呀，太好了，这是谁出的招，谁把牛摆弄成这样呢？寇准一乐，饶老客他的牛是他给亮出来的，正是这个主意，想用牛去占韩昌的兵马。我是王家千岁，你说这牛好不好啊？好，太好了，告诉任老师，这牛我都包了，人家一头牛可要10两黄金啊，哎呀，多少都要，保住疆土它值1万两黄金呢、啊、不过这叫什么招呢？这叫牤牛阵来破伐兵。哦，一撒出牤牛可退韩昌的兵马，哎呀，此人功劳非小啊。王家千岁，您可是出口为之啊，既然是这个仁德仁堂会有这么大的功劳，得加封什么官职呢？他只要退了敌兵，要什么官给他什么官。他说了不要官啊，只要饶过他头上的罪名就行了。啊，八方一愣，怎么这任老客他还有罪？可不是有罪怎么的？嗨，能有什么大罪，大不了就是打伤了人命，只要是破了敌兵，可讲功折罪，孤王替他求情。六郎在旁边听得真真的，心的话到时候了，转身到了近前，哭通跪倒，多谢王家千岁。他把声音一变，八王愣了，好、啊，你不是任老客吗？说话的口音怎么变了？千岁呀、啊，我不是任秉任堂会，我是冒名顶替呀、啊。那你，我乃死而复活的杨景杨彦昭啊！啊，你是我的玉妹丈，就是。双王就愣了，围着杨景转了俩圈。你是我六哥？是啊，你怎么不早
1: 早说呢，你跟我这头欧。

欧爷的。八王说：“你是杨景，那么替死之人他是谁呢？”他正是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那义弟任炳任堂会。他把任炳替死之事详细的说了一遍。先罪罪臣摆牦牛阵退辽兵，不为了有功，但求免去为臣欺君之罪，追封我那死去的义弟任堂会，保住我国疆土，别无他愿。八王听这话，受感动的眼泪在眼圈之转，现身离座，下了土台，抓住六郎：“我那玉妹丈啊，你早说呀！本王为你眼泪都哭干，眼睛都哭花了，但愿得你速速放牦牛退敌兵，班师还朝，奏明圣上免去罪过，追封任堂会，多谢千岁。”六郎想，和韩昌交战光有牦牛还不行，交起手来敌众我寡，没有帮手，我那几个兄弟花刀太岁岳胜、孟良、焦赞、打虎太保杨兴等为我造反，上了太行山，我何不把他们请回共破韩昌。想至此说：“千岁，训练牦牛不愁，愁的是将来开仗，牦牛一撒出去，韩昌准得败阵，我们的兵将在后边乘胜追杀，就可以收服实地。怎奈城内兵将太少，追杀不过来，牦牛白放了，前功尽弃呀。”“依你之见呢？”“千岁，还得调兵。”八王说：“朝中有兵无将，谁能行呢？”“千岁，朝中的兵丁养得太娇，使他们不行。据我知道，当初花刀太岁岳胜到太行山去了，临走从三关带去了一部分兵，能有一万多人，而且那岳胜、孟良、焦赞、杨兴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大将，杀伐骁勇，勇冠三军，围臣破敌，人单势孤，一个人不行，请千岁开恩，赦免岳胜等众将的罪过，叫他们带兵到前敌助阵。”八王一皱眉呀，这四个人反了，占据太行山了，我能原谅，万岁也不能答应啊。当初他们杀过临时大帅狄玉桃，又砸监反狱，怕万岁不放啊。千岁呀，他们非是造反，是为我暴打不平啊，才离开的朝廷占山去了。想当初黄土坡大战韩昌，他们都为国立过大功，现在微臣罪过已经赦了，我那几位朋友还顶着造反的罪名，于心不忍啊，不如叫他们到前敌立功，共破韩昌的大兵，求贤王在万岁面前美言。六郎跪在那儿就不起来，寇准在一旁帮腔：“发驾千岁呀，应该把岳胜等人请回来，因为三关大帅的帅印叫他们带走了，杨骏马要破牦牛阵，得有兵权方可调兵，帅印都没有了，怎么调兵啊？把他们请回来，帅印也就拿来了，不就正合适了吗？”八王没办法，点了点头：“哎，难得你这么重义气，好吧，破敌之日免去罪过，不过谁去太行山给他们送信儿呢？现在城外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谁能闯过敌营呢？”六郎说：“陈宝举一人准能胜任。”“谁？”“双天官寇准。”

说你咧嘴呀，我是文官，要耍嘴行，打仗不会能闯过敌营吗？就因为您是文官才能过去，凭武艺还真闯不过去，我看够呛。我说您行，您准行，我多年领兵，怎么样用兵派将心里有数，哪能叫您送命啊？再说孟良交战都是浑人呐、啊，别人去说不过他，他不能来，只有天官才能胜任。好吧，你得写封信。可以，八王爷点头了，写了封旨意，六郎亲笔写封书信，说明诈死瞒名的事儿，叫我那几位兄弟速速到英州。八王一共刷了两道旨意，一道叫寇准送到京城，告诉皇上六郎没死，要摆莽牛阵破敌兵，和赦免岳胜等人的罪过。另一封是给孟良交赞岳胜。简短接说，寇准把书信旨意都背在身上，换上青衣小帽，打马出城。到了城外，刚走不远，就听着敌营一声的炮响，大眼前有一支人马横住了道路，为首的将官不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彦寿。寇准心蹦蹦直跳，心的话杨锦呢，你叫我去闯营，迎面正碰上韩昌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寇准满脸带笑，韩元帅你老可好啊。韩昌单手喝茶，好，你是什么人？我乃寇准。哦，双天官，这是。你单人匹马出城要干什么呢？嗨，惭愧惭愧呀，韩元帅大兵困英州，我们凝兵众城才守到今天，眼看天暖了，兵小学化，这座城也就堆了，城里没有吃的，军城性命难保，八王千岁有意向城投降，又做不了主，叫我回朝和万岁商量商量，要写降书顺表，韩元帅放我过去吧。寇准，你能言巧辩，你是搬兵去对不对？韩元帅和言差一样，要搬兵就不等到现在，早就去了，还等到天都暖和挨饿才去呀、啊。再者说朝中还有谁，杨某女将都扩在城里，京城那些人都是你手下的败将，来了也白给，我都看清这步棋了，这座英州早晚早晚要落在你们之手，不如保命要紧，赶快投降。韩昌说，你说你是回京城商量写降书拿顺表，有何为证？有证凭啊，我一兵一卒没带，又是个文官，这就是证据。要是帮兵闯营，得派个武将，我还不出来呢。这不错，你把八王的旨意拿出来我看看。没有啊，八王不是万岁耍王旨意，怕万岁挑理，皇上该说了，没有我的话，你把江山让给人家了，这不行。你答应我不答应，那不就僵住了吗？所以叫我传口旨，商量写降书顺表，割让徒弟。皇上乐意不乐意还不一定呢，我这个人就说直理儿。韩昌觉得寇准说的句句在理，他是个文人，把他放过去也没啥了不起的。寇天官，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我都放你，人都有心，你琢磨着办。听命，闪条道路，放他过去。寇准一抱拳，我谢谢韩元帅了。
寇准乐了，心的话，我的亲娘子我奶奶呀，好悬过不去，快点跑啊！一拨马，马上抽了两鞭子，这匹马战马飞奔呢。他一着急走，韩昌生疑心了。嗯，不对，我放他走，真要是四处搬兵，各路的亲王一到，那就完了。一说放他走，这么着急，这里有毛病，不行，把他追回来。哎，寇大人，我还有话说，你回来。寇准也不答言，只顾往前跑。韩昌更后悔了，司令，给我住！大家呼的一下过去了。刚到中营，寇准就被围到当中。韩昌大骂：“寇老先生，你敢骗我！”哎呀，把他抓！兵将往上一冲，老心儿一闭眼睛，我光完了。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就听军兵在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这白袍小将太厉害呀，快点跑吧！”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客，你家小少爷来了！”手中梅花枪，上下翻飞，敌将沾上死，挨上亡。寇准抬头一看，这是谁呀？这么厉害呀！到近前瞧清楚了，人盔人甲，外招素罗袍，胯下千里银河一点红，掌中梅花亮银枪，正是少爷杨宗保。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

0: 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你想联系几号？
5: 112号。
6: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7: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4: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5: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4: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5: 那个主持人，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0: 都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寇准听着这话，嗷的一声，心的话，闹了半天，杨六郎在英州呢，这可好，什么人名啊？就是杨炳。看来胡丕显不知道这个人名是六郎，我也别说破，等退完兵再说。我说爽王千岁，你领我见见这个人劳客好不好啊？咱们去干啥？派个人把他找来呗。那哪能呢？求人家退兵就得去请，好吧？两个人骑马来到店房的门前，会友店的掌柜的张有才跑出来了。哟，知州大人，您到这儿有事儿啊？任老客在不在？
3: 在，在里边看书呢。
2: 就说我和双天官寇大人来看他来了。
3: 哟啊，这个天官大人呐，小人有眼无珠，不识泰山。
2: 你老人家好啊，慢待您了。不要客气，往里边送信儿去吧。
3: 是是是，
2: 张有才进去了，挺大的功夫，撅着嘴出来了。知州大人呐，任老客说了，他有病，谁来也不见，叫您回去呢。胡丕显一听就来火了。啊，借粮草找我，净说好话，我有事找他，他不见，这叫什么人呢？走，回去。寇准一想，就冲他不见这个人更是杨景了，他怕弄漏了。我说掌柜的，我这个人有毛病，越不见非见不可，用不着他接，你偷钱带路，我去找他去。
3: 皮姐说，你脸皮厚，我可不干，
2: 你在贵房等着，我去就完了呗。伙计把皮姐领到贵房喝茶，张有才领着双天官到后院来见杨景。杨六郎躲的就是寇准，怕叫他识破，故意的不见。张有才刚要喊，寇准一拉他，一步就进来了。一瞧啊，床上躺个人，脑袋蒙着。寇准也没言语，上前伸手，刺啦就把背给扯下来了。吓得杨景一睁眼睛，两人正好来个脸对脸，四目相碰。寇准一看乐了，牙舅妈呀，这回你往哪跑？你又诈死瞒名，跟我去见八王千岁领罪去吧。六郎一看双天官寇准，这心蹦蹦直跳，一打愣手坐起来了。哦呀，我说寇大人呐，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寇准气乐了，抓住杨景的衣领子不放。我说你是谁呀？我是卖牛的老客，人丙人唐回，你不是杨六郎？
3: 我不是啊，那是我柳姑姑。
2: 这就错了，我和杨丙没见过面，你怎么掌嘴就管我叫寇天光呢？这句话把六郎给问住了，心的话，我也真笨，装不认识才对呢。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了。哦呀，寇大人呐，我在天波杨府和柳蝈蝈学枪，看见过天官大人在杨府做客来的，所以我才认识的。你真会编啊。他回头告诉掌柜的，你出去，我跟他有话说。张掌柜的出去，寇准回首把门关上了。我说杨六郎啊，老心儿的眼睛可不揉沙子呀，你的人头进京我就看出来了，是假的，真的
3: 样，
2: 有一流红发，家里没有。你说你是人兵，你把头发给我打开，我看看有没有红发。要是有红发，就是牙流了。你叫我看看，哦呀，不能看呐！你不敢叫我看，好吧？你跟我去见八王千岁，我去告你，你诈死瞒民。八王爷为你，牙尖都哭花了。柴郡主哭你，眼泪流了一水桶。你蒙卷作弊，诈死瞒民，你怕死了，叫别人替你死。来来来，金殿见万岁去。
3: 寇准抓着六郎往外唠啊，杨景真没法承认了。
4: 寇天官，我是杨景，你松手吧。
2: 嗯，这不就完了吗？
4: 我说寇大人，我真佩服你呀。此事你可替我瞒着点啊，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有罪。我活死倒是小事儿，任秉的家眷怎么办？六郎就把任秉任堂会替死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寇准说，我说杨九忙，
2: 你老隐姓瞒名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现在营州城池囊堡，你还坐视不管？
4: 我想找个机会立功赎罪，还望寇大人成全。
2: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3: 怎么办嘛，将在杭昌攻城，城墙飞炮炸了一座，成了个活口，军将拼死命抵抗才没攻进来。照这么天黑以前城池难保，你呀报杨景的名字，登上城头，先退了韩昌的兵马，再想长久之策。
4: 行倒行，你和八王可先不要说我是杨景啊。
2: 行了，你放心吧，我替你忙着，你收拾收拾吧。
3: 寇准出来见胡飞简，我说双王啊，任秉这个人打小如书，他怕见光才不敢出来，被我死说好说的算出来了，乐意跟我们退兵，走吧。裴贤说出来就好啊，解燃眉之急。
4: 杨六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有人给带过战马，抬过大枪，出来来见双王。
2: 胡皮简抬头一看，哎呀，这身衣服是我六哥的，这人不也是我六哥吗？你是？
3: 哦呀，我是卖牲口的老婆任秉任堂魁。
4: 哦，冲他说话不是我六哥，怎么长得这么像啊？
3: 思思念念，两个人领着杨六郎来到城下。八王爷正着急呢，他转圈找也找不着寇准。三个人到了，八王说，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双王说，我们俩想出个退兵之策，到店房请来个人老客，到城上装六郎，好吓唬韩昌。八王说，我知道云南有个银枪将任秉任堂贵，说长得特别像杨景，我的御外甥宗保宗勉老念叨这个人，可是我一次也没见过。上一次他送灵车，我就想见见，老太君不让，说是看见他见景生情，更想杨景了，快把他领来让我瞧瞧。一会儿杨六郎到了近前，
2: 八王一看，这哪是任秉啊，这不是我的御妹帐吗？哎呀，玉，
3: 刚想喊御妹帐，一合计别介，这么大王爷张口要说错了可叫人笑话。六郎也害怕，怕他认出来，赶紧跪倒磕头，哦呀，任秉参见王家千岁。
4: 这八王一听他哦呀，泄气了。任将军免礼一平身，多谢王驾千岁。
2: 哎呀，你也太像杨骏马了，你这身衣服是哪来的呢？
3: 哦呀，这身衣服啊是我六蝈蝈的马匹兵刃都是啊。
2: 那怎么落到你手了呢？
3: 我去天不阳府看我蒙娘，老太君说看见雕鞍就想骏马，看见这些东西就想杨六郎，就都送给我了。
4: 哦，原来如此，任贤士 本欲被困荆州，今天攻城攻得太紧，你要是能冲我的御妹帐退了敌兵，可是首功一件。
3: 好吧，我试一试吧，不过我得怎么说呀？
4: 你登上城头，面对韩昌，抱杨六郎，不过可别欧呀，一欧呀可就全完了。
3: 行呐，一句两句不欧呀还可以。
4: 这个时候韩昌攻城攻得更紧了，寇准的豁皮简八王陪着六郎登上城头，大辽国的兵将全在护城河边上转呢，一队上去没攻上去，换第二队顶着寒风，韩昌亲统大队立马观桥。寇准告诉八王，你上城先和韩昌答话，然后再叫贾六郎在豁口这一站。这阵城上的军卒不射箭，
3: 哎，下边辽国兵将听着，先别攻城，八贤王有话说。
4: 韩昌以为八王要投降呢，叫军兵撤起来，冲着城上高喊，
3: 啊，找到他有何话说。
4: 八王往下看着，仗着胆子心的话，这贾六郎能不能唬住可不一定了。
3: 韩昌韩延寿，你欺人特甚了，别看孤的雄州失守，这英州嘛你可打不了，城里边有的是精兵良将，你打此城是以卵击石。
4: 韩昌哈哈大笑，昏君少拿大话吓唬人，来啊攻城。
3: 慢，你看这是谁？
4: 八王往身后一指，韩昌抬头往城上观瞧，
3: 哟，见城头出现一人，头戴八宝圈金帅子盔，身挂银装甲，面似关羽，剑眉入鬓，阔目有神，五柳黑须飘洒胸前，往这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
5: 啊，这不是杨景杨彦昭吗？
3: 不对，杨景死了哪能复活？是不是我的眼花了？
4: 他擦擦眼睛仔细的看看，这个时候杨景在城上高喊，口音变过来了，
3: 都胆大寒长寒年肉，好不该背信弃义抢我城池，看俺家

0: 呀！
1: 哎，辽国的兵将一听杨颖啊，吓得呼，摸头就跑啊！这叫一年被蛇咬，十年踏井绳。韩长脑袋嗡的一声，一看军兵跑，得马也全跑了。这叫一声喝韩长，辽兵辽将一口气跑出五六里地，到了他们的营盘。韩长在稳稳心神，带住战马，回头看看，一个追兵也没有。韩长觉得奇怪，城里怎么不出兵？要是在后边一追一兜，我的人马就得损伤大半啊！杨彦昭用兵如神，这点事儿能懂啊？不对，喊话的是杨景吗？别是假的把我吓跑了，可叫人笑话。他问手下的军卒：“哎，你们看见杨景没有？”“
0: 看见了。”“
1: 是不是他？”“
0: 是，没错，看得明明白白的。”“
1: 呀，杨景没死，那么王强怎么给萧太后送信儿说他死了呢？真要杨景活着，我又难以取胜。”他正胡思乱想，蓝七官战马如飞到了近前，甩灯立鞍下马，单腿点地报：“启禀大帅得知，远处来了一支队伍，有两三千人，挑着大宋朝旗号，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好，来了，点队，把他们截住，不能叫他们里应外合，把我的人马给抄了。”韩昌亲统大队追赶这支宋朝的军队，到了近前，穿横竹的去路，站住！哪来的？领兵主将是谁？宋朝的人马听见了喊声，大队停下来了，前队一停，后队站住，有人往后边送信儿。时间不大，远处飞跑一匹伯龙驹，马上端坐一员小将。嘿，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十六七岁，身高有七尺，三平的身材，面似梨花，细眉阔目，高鼻梁，菱角口，两耳有轮，头戴亮金盔，高撒斗大的簪缨，背背着护卫旗，身挂银装甲，胯下是匹伯龙驹，脑门上有一朵红毛，叫千里银河一点红，手中一杆梅花亮银枪，这是美如攀鞍，又如宋玉，不次于当年的玉面子都。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小将的五官打动了韩彦寿啊。“娃娃，你是谁家之后啊？”小英雄眼睛一瞪问我：“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不阳府，爷爷火山王金刀令公杨继业，祖母吴宁侯佘老太君，我的父亲当朝骏马三关大帅杨景杨彦昭，我娘乃是柴郡主。再往下问，你家大少爷杨宗保。”杨宗保这是第一次出征，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一点都不假呀。性高气傲，觉得自己不含糊。他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八王赵德芳被困雄州，铁鞭王胡延赞回朝搬兵，朝里没谁能出征了。老贼王强想要借刀杀人，斩草除根，保举杨门女将，非叫佘太君挂帅不可，杨宗保为先锋。因为老杨家三岁小孩吃俸禄，派你出征你就得去，你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吗？老太君啥也没说，点了五万兵，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解围。宗保得去了，先锋官呢？宗勉也要跟着，我也得去，奶奶他去我就去。老太君一想，扔下宗勉我也不放心，干脆都到军中去，我用眼睛瞅着。柴郡主一看俩儿子都走了，更不放心了，我也得跟着。

劝也劝不住，柴郡主也来了，家里头只留下老杨红等一些个家将看门，杨门的寡妇女将全来了，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罗氏女、杜金娥、萧美容，又是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彩凤，出京城不远就得了信儿了。雄州失守，八王爷退到英州被困，二路元帅吴宁侯、佘老太君奔英州去，星夜的赶路啊。宗保是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为后边大队人马扫平道路。路上飞止一日，这日刚到荆州，就被韩昌给拦住。杨宗保一报名，韩昌吓了一跳，杨六郎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这是将门出虎子，他也和我打仗来了，我何不从他的嘴里打听一下六郎到底死没死。知师达悟乃为俊杰呀，要是没死马上撤兵别打了，要是死了，哼，城头那个是假六郎，我再掉头攻打英州。想到这儿满脸堆笑，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贤侄儿到了，伯父乃韩昌师爷。哦，你就是韩延寿啊。哎，你为什么管我叫侄儿呢？哦，你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有交情啊，我们俩在黄土坡大战三天三宿，打出交情来了，他佩服我，我也佩服他，我管你叫句侄儿还不算过吧。韩昌，你和我爹有交情，那你为什么又进犯中原的边境呢？贤侄儿，你父不在了，被昏君奸臣所害，我听这个信儿很难过呀，才兴兵替你父报仇来了。哎，韩昌，你说的怎么比唱的都好听呢？我爹的仇用你报啊，你是为抢我们中原的国土，别看我爹不在，小爷还在，教训教训你，正好为我爹报仇。当初什么金沙滩双王兴隆会，我大爷、二大爷、三大爷全死在你手了，正好给我的老人报仇。韩昌一听，哟，六郎是真死呀，城上那个那是假的，等我战败杨宗保再去攻城。完了，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孺子，说此大话是来找死。哼，少说废话招天吧。呸，一个怪蟒出动，大枪奔着韩昌扎来，韩昌摘下了钢叉往里进招。杨宗保的枪法是不错呀，可有一样不是韩昌的对手啊，打了几个照面，杨宗保的枪就进不去招了。猛然韩昌的钢叉奔面门唰的一扎，杨宗保一闪身躲过去了，哪知道这一招是假的，前把一低后把一抬奔小斧子扎，这一招才是真的，顺时那是快，打闪认真的功夫，唰的一声钢叉就到了。宗保一看不好，一个大扭身小肚子躲过去了，就在大腿上砰的一声扎了三个眼儿，宗保疼的呀，一搏战马落荒跑了。杨宗保一跑，这三千队伍就乱喽。莫头往回跑，韩昌督大队就追，正往前走呢，过不去，怎么正遇上佘太君的大队人马5万人，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50000扯地连天，老了。带回来的军卒向佘太君来报信儿，杨宗保受伤败阵而走。老太君差点背过气去，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况且杨家八只守着小哥俩宗保宗勉，哪能不心疼啊？八姐九妹眼珠都红了，这俩姑姑要拼命。老太君压着火稳着心神，别忙，我见见韩昌。

韩延寿看见老太君心里打算盘，这个仗怎么能打胜？佘太君高喊：“韩元帅，别来无恙！”哦，原来是无名侯佘老太君，老人家偌大年纪还上疆场，真是巾帼英雄。太君一乐：“保国家服社稷，管什么年老年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身在朝为官，更应出力。”有理有理，韩昌啊，你困住了八王千岁，老身来解围来了。你是派将啊，还是亲自和我交手呢？这韩昌一想，无名侯哎，你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来，你可是送死来了。我何不放你们都进去，架炮攻城？韩延寿他有二次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世界，我们必须满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炽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0: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二路元帅佘太君带杨门女将到英州解围，离城十里被韩昌拦住去路，
3: 二人搭话，老人要进英州送粮草。韩昌说，老太君，别看你我是对立仇敌，可论私情，我和杨元帅不错，人死了不该结仇，应该化干戈为玉帛，别人来我韩昌不能放他进英州，是你老人家哪能不看一面呢？我可以闪条道路，让你的大队人马进去。老太君点了点头，哦，你既然如此的重义气，为何伤我的小孙孙杨宗保呢？
4: 他这个啊，动手时也没通明报信，本帅不知道。既然他是你的小孙孙，我一定派人把他找来，将伤治好，再送进城去。说完，转身传令，众将官闪条道路，放吴宁侯老太君大队人马过去。
3: 令下如山倒，都督平章自动闪条道路。太君一想，韩昌没安好心，是想把我们都困在城里，免得里应外合受夹攻。我的人马既来了，就得进城。冰天雪地，天太冷，在外边扎营不便啊。再说我才5万人，他们要偷营劫寨也难对付，城里的粮草又不足，不如进城见了八王和寇准，再想退兵之策，足以打定。好吧，多谢韩元帅开恩了。
4: 进城，老太君的人马直奔英州城。韩昌一看乐了，哼，舍赛花，这回你可完了，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架炮轰城。
3: 韩昌收兵不提。再说老太君领兵来到英州的城下，叫八姐九妹上前叫城。军卒一边开城，一边往里边送信儿。刚才杨六郎在城头一声喝走了韩昌，下了城就问八王：“欧呀，我说是千岁呀，买牛不啊？”八王说：“哎，我不买。”任贤士，你今天一声断喝，吓走了韩昌，首功一件。我想把你留在城里当差，陛下如何？
4: 欧呀，王家千岁，谢谢你的好意呀，我不乐意当官呐，闲绑身子，我愿意自由自在，我还得找买主卖牛去呀。
3: 说完回归殿房，六郎不敢在这多待，怕八王生疑心。寇准和双王保护着八王爷回到了行宫，到了行宫，八王不放心，跟寇准双王商量，今天是把韩昌吓跑了，明天他再回来攻城怎么办呢？胡丕显说，可不是嘛，今天倒是躲过去了，那韩昌狡猾奸诈，合计过味儿来，知道是假报的六郎一定去而复返，城里的粮草又不多，援兵又没到，怎么打这个仗？二人发愁，唯独寇准不在乎，他心中有数，有杨六郎在城里不要紧。就在这阵儿，

兵来报，佘老太君道：“哦，现在何处？已经到城门了。”好，百队迎接。八王亲自迎出衙门外，只见众家夫人全是顶盔挂甲，骑着战马，带着兵刃，别看是女将，威风凛凛，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是吴宁侯长寿星、佘赛花、佘老太君，80来岁的人了，但是精气神一点不衰，头戴着帅子盔，高撒的簪缨，背着8杆护卫旗呀，身挂金装甲，外罩大红的斗篷，肋下悬剑，怀抱着兵器令箭，精神百倍。后边有辆轿车，里边是柴郡主，边上一匹伯龙驹，马上坐着一员小将，头戴着束发紫金冠，身穿麒麟铠，正是杨宗敏。八王心里发酸呐、来的将官，老的老，小的小，全是女将，要是有我玉妹仗，何苦叫佘太君挂帅呢？哎呀，佘老太君辛苦了。长寿星甩灯立鞍下了战马，将缰绳扔给了杨太峰。王家千岁，老身有何德之能，劳千岁来接，折杀老臣了。哎，哪里话来，您偌大年龄又挂帅出征，前来解围，姑心里不忍呐、哎，千岁呀、都是老臣等无能，连累千岁受惊。哎呀，不要客套，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到里边一叙。杨宗勉过来给八王磕头：“皇舅你好。”“宗勉呐、你来干什么呢？”“和我娘一块来了，打仗的。”“宗宝呢？”“我哥和韩昌打仗受伤了，不知道被追哪去了。”八王听了又是一阵的难过，老杨家现在就剩这俩男孩了，又给丢一个。佘太君一摆手：“哎，他会回来的。等到了里边，柴郡主来见皇兄，准备了酒菜，大家团团围坐。”胡延丕简搬到了跨院住去了，把州衙门倒出来归老太君女将们住。这回带进不少的粮食，胡延丕简挺高兴，又带进50000兵。没地方住啊，在街上都搭帐篷，大家唠来唠去就唠到战情上边了。八王把人禀一

0: 太可笑了。
1: 老太君听完心里咯噔一下，这么说我六儿杨景也在瀛州，这孩子太不听劝了，我叫他上云南隐居起来，抚养任秉的家眷，照顾任秉的家产，他怎么跑田敌来了呢？这是不死心呐，还惦记着打仗呢。别忘了，另有欺君之罪呀。上次为潘仁美的事儿憋口气，我叫你诈死瞒名，万岁原谅啊。这次任秉替你死，隐姓瞒名，万岁哪能饶啊？这个奴才太不听劝了。老太君想到这儿，端着酒杯，两眼出神，寇准说：“老太君呐、啊，今天杭昌用炮攻城，打了个豁口，现在派人正修呢。一个豁口好修，要是打多了，城墙成漏勺了，可得怎么办啊？”这，我说老太君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快找任秉想想法吧。哎，要是有杨舅妈在，不就好了吗？太君心里明白，寇准知道我六儿没死，这是给我话听啊。老太君装着不懂，故意的说：“好吧，皮显呐、啊，一会儿把任秉找来，我要见见。”哎，胡延皮显派人到店房去找杨六郎。半夜的时候，八王走了，胡延皮显也走了。屋里没人了，杨排风进来报：“老祖母奶奶，人蛮子来了，叫他进来不？”“好，叫他进来。”“你在外边看着点儿，别让别人来，听着没？”“哎。”杨排风答应着。时间不大，杨六郎来到里边，看见了老娘，又惊又喜呀、啊！进门扑通就跪下，磕膝盖，荡脚走，来到太君的眼前：“娘。”身体可好？可把孩儿想坏了。老太君把脸一沉：“奴才起来。”“是，杨景啊，你为什么不听娘的劝告，上田敌干什么来了？”“娘您息怒，我不是特意到瀛州来的，在云南有弟妹不方便，这才到北边买牤牛，没成想到瀛州就困住走不了了，偏赶上韩昌攻城，八王派寇准来请我，而本来想不管寇准把我认出来了，再说我能眼看着城池失守不管吗？娘您说，任贤弟为什么替我死？”“临终他对我说，叫我保住性命，北国一旦造反，好叫我出去退兵啊，保住国土，成为有用之人。而若永远不出头，任秉算白死了，孩儿我应该前敌立功，蒋功折罪。将来万岁知道此事，可将任贤弟替死之事奏明圣上，死后追封，这才算对得起我那兄弟呀、啊。”正巧遇上战情，孩儿没走，等立功之日，没想到贺娘见着了。“娘您不会生气吧？”老太君听完点点头：“言之有理，娘不怪罪于你也就是了。”“好，老娘啊，您不该进城啊，不是孩子埋怨你，进城容易出城难。”“
0: 老身明白，我不来，粮食带不进来，怕城里的军民挨饿呀。
1: 可是您这一进城，明天韩昌炮轰瀛州，君臣百姓将官军卒全活不了了。”“这，孩子，你既有报任秉替死之恩，那么大敌当前，可有退兵之策？”“
0: 娘带儿到外边转一转，想个主意。你要真能保住瀛州，杀退韩昌兵马，奇功一件呐、啊！再叫寇天官和我那六儿媳告诉八王爷，你是杨景，求八王千岁转告圣上，可蒋功。”

0: 折罪。娘，现在先不用告诉郡主和八王，等立下大功再说。
1: 嗯，好吧。佘太君和六郎娘俩边说边唠，到了门外，此时二更多天了，外边寒风凛冽，北风刺骨，今天正是腊八，滴水成冰啊。门口台阶上有块冰，六郎脚下一滑，险些摔倒。
0: 六郎灵机一动，娘，我有退兵之策了。
1: 哦，孩子，怎么退兵？
0: 咱俩到里边去，
1: 娘俩到里边坐下。
0: 娘啊，三料六涛，这六涛既是龙涛、虎涛、文涛、武涛、豹涛、犬涛，这犬涛为首，鸡司名犬首夜，咱来个死守英州，你看怎么样？
1: 孩子，怎么样能守住英州呢？
0: 娘，孩儿看见刚才脚下那块冰，想起古时有凝冰冻城之法，我们也来个凝冰冻城，冻上冰，溜明发亮，敌兵趴不上来，炮轰我们也不在乎，韩昌有多大本领也打不开此城啊，拖些日期再想退兵之计。一句话提醒了长寿星佘太君。
1: 对呀，我也知道凝兵冻城，怎么没想起来呢？
0: 娘啊，此事您告诉寇准，叫寇准找双王和八姐九妹去办。老太君点点头。杨六郎一走，太君把寇准找来，一点没瞒着，我六儿想出守城之法，凝兵冻城，你去叫呼王把军卒叫起来，连夜运水。三更天呢，把军兵全叫起来了，老百姓也起来了，大伙往城上运水，有用盆端的，用桶挑的，把水运到城头上，城上偃旗息灯，摸黑干，把水顺着城墙往外倒，水到城墙上，没等流到城根底下就冻成冰了，然后再接着倒，一层一层的挂冰瘤子，人多好干活啊，上万人取水冻冰城，那还不容易的。半宿的功夫，四周围全把城包上了，冰瘤子是越挂越厚，直到天光大亮，端水这部分军卒睡觉去了，换一部分人守城。寇准请八王到城头观看，八王一看乐了，此计甚妙，天光一亮，北国人亮队了，架着三门大炮要炮轰荆州。军兵们抬头一看，瞧见冰城了，这冰城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刺人的眼睛。北国兵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连忙给韩昌送信儿，
1: 元帅，
0: 荆州城墙没了，高高摇摇的，雪白放亮，不知道什么东西。韩昌也吓一跳，带队伍到城下一瞧，呀，大吃一惊啊，韩昌这小子有才，熟读兵书啊，明白这叫凝兵冻城，六涛里为犬涛，死守此城啊，看来城里有高人啊，谁有这么大的韬略呢？大概是佘赛花，别人想不出这个道来，怕我们驾云梯攻城，冰上边溜滑，驾不了云梯。哼，我有大炮，来啊，用炮轰。有人拿过信箱往药捻上一放，咚，就是一炮，这一炮下去打在了冰上，出现了无数的白点，没怎么地，咚，又一炮，真不含糊，打掉了不少的冰瘤子，城墙啊怎么也没怎么地呀。炮声一停，城头出现无数的军卒，高喊一二三，提起木桶，里边全是水呀，哗的一倒，又冻在城墙上，几十桶水，刚才打掉的地方又修好了。宋朝的兵卒在城头高喊，韩昌，冰瘤子悉数干脆呀，凉快带火，留
1: 这回韩昌真傻眼了。好啊，气死我也。怎不生气呀、啊、这一套多少钱呢？夸一下子打几块冰瘤子，倒几桶水又修好了。嗯，你能守我能困，我看你们能在里边待多久，里边的人多，粮草一断，看你怎么办。再说现在是腊月，很快就要开春，春暖花开了，冰消雪化，这个冰城不打自堆，到那阵攻城，哼，也不算晚。不过这回可不能叫外边来的救兵进城送粮草了。来了，收兵。他也走了，寇准把八王领到了城上，叫他看看冰城，又讲刚才韩昌攻城失败的经过。八王乐坏了，哎呀，这个好主意是谁出的呀？寇准一乐，挖下掐碎，是卖盲牛的老客由此韬略。掐碎啊，咱可不能白用人家，上次一声贺韩昌，这次动兵城，保住了城池，两次救了贤王啊，应该记功啊。好，记两次头功，上在功劳簿上，等得胜还朝，奏明圣上，重重加封。好了，我替他谢谢吧。哎呀，寇天官呐、啊，叫卖牛的任老客到军中来吧，别让他再殿房了。他不来呀，他嫌不方便。师傅要剪断。就这样，英州城被困一个月了，四面困城啊，也没人闯营搬兵，就是回朝搬兵也没有良将，来的人还不如杨门女将，这群女将也没出马临敌，粮草都吃个不得零了，军卒们人心惶惶，有两天没有菜，报空傍晚了。八王佘太君又撑不住气了，叫寇准到店房找来卖牛的老客商量。杨六郎心里也没底，有心出马交战吧，自己人马太少，当初有岳胜、孟良、焦赞、杨兴众将，现在没帮手，单枪匹马，敌众我寡，很难取胜。再说自己一出城要把韩昌吓跑了还是后患，应该是一网打尽才好。所以八王问他，任老客啊，你有什么退兵之策吗？他假装糊涂，哦呀，我啥也不会呀，这些个牦牛你买不买呀？你看在我立功的份上买了吧，不然可要赔钱了。八王说，哪能叫你赔呢，要多少钱一头？十两黄金一头啊。八王心的话太贵了，赶上金牛了，嘴里还说不多不多，不过现在给不起，等回朝的。哦呀，那可不行，我等不了那晚啊，我再多喂些日子我又赔钱了，我还找买主去呢。说完转身出屋走了。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一路上愁了，春暖花开怎么办，怎么能退兵呢？思思想想，来到殿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就看门前不远的地方围了一大圈人，有好几十啊，里边传来哼哼小调的声音。六郎好奇，止住了脚步，来到人群的外边，长身躯往里边观瞧，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头戴九梁道冠，迎门安块白玉，身穿八卦仙衣，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中间是阴阳鱼，腰系水火丝绦，青缎子中间白布袜子、云鞋、白护领、白水袖，往里上看，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额下花白胡子，黑的多，白的少，左边斜挎个布兜子，里边鼓鼓囊囊的，不知道何物，右边挎着鱼鼓，老道边敲鱼鼓边唱道情，往那块一站，嘿，圆领大袖被冷风一吹，大有神仙之态。天这么冷， 周围看热闹的没有动弹的都看直眼了，六郎也被老道的五官吸引住了，摘耳细听。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坐对头，皇帝避嫌龙儿软，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范马牛。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碑下的
16: 后代的事情，我们很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
21: 声音，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

0: 简单，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你想联系几号？
3: 112号。
4: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5: 你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2: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3: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2: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3: 那个主持人，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火呢？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来到殿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做对头，皇帝避嫌龙儿软，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几句唱完，六郎觉得非常奇怪，这老道唱的词句怎么好像指我呀？此人定有来历。等老道唱完了，我和他唠唠。这时道长止住了歌声，高念道号：无量天尊。众位施主，刚才这段算奉送，分文不取，天又挺冷，众位散了吧。明天有缘再来见面，无量佛。众人都走了，杨锦过来：呀，仙长啊，天挺凉啊，唱了一阵子，请到店里头喝杯热茶吧。施主，那我就以食为食，添麻烦了。老道没客气，跟六郎进会友殿。张有才掌柜的在门口站着撅嘴呢，一看六郎进来：任老客，您上哪去了？叫我好找啊。我溜达溜达去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牛都没草吃了你还溜达呢？我知道了，快想法啊。我知道了。说完，六郎把道长领到自己的屋，叫伙计弄壶水，准备点吃的。 乌鸦仙长啊，哪座古庙西无星啊？贫道云游天下，四海为家，没有准地方啊。乌鸦，贵上下怎么称呼呢？哎呀呀呀，俗家人哪有什么名姓啊？不像你们徐家人讲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六郎点点头，仙长，世外的高人给吾几只前程怎么样？这才叫有病烂头医呢。这几年六郎不得地，心里头烦乱，讨个风而已。其实他也不信。老道点点头，观你的相貌，前程似锦呐。哦呀，吾乃是贩牛的，有何法子？
10: 就因为你是卖牛的，才和你来结道缘。
9: 记住，这些牤牛将来是你锄头露日的眼线。贫道，
10: 秦爷，
9: 乌鸦仙长，醉酒再走吧。
10: 哎，后会有期，两佛。
9: 说完，老道出去了。六郎想拦没拦住，随后追出来。等他到门口一瞧啊，老道没了。他急忙追到大门口，张有才在那站着。乌鸦，你看见没看见仙长往哪边去了？张有才说没出来呀。乌鸦没出来，六郎又回来了。到屋里一瞧，没人，正纳闷呢。突然间，就听后窗这块吧嗒，嗖，叮，飞进了石头子儿来，把窗户纸都打破了。六郎捡起来，打开一看，上边有四句话。贫道出家在中南，姓任名亮字道安，今日巧会杨振马，你我师徒算有缘。
11: 老道任道安乃世外的高人，云游天下，路过英州城，他看见了杨景了，暗暗的难过呀。杨景这么大的英雄，那么大的功劳，沦落成卖牤牛的，成心想要见见他，送他点东西，故此以唱道情为名和六郎见面。到店房里，两人谈上几句话，老道走了。老道出去，并没有奔店房的大门口，而是转身撩到了住房的后院，在后窗户着扔进一个字眼来，说明自己的名姓住处。六郎看完字典，又着急又后悔呀。我要知道是任道长，怎么地也留他住一宿两宿的。他正发愣，后窗户吧嗒一响，又扔进一个包裹来，啪，落在了地上。六郎没敢捡呢，掌身躯往窗外看看，外边没人。他出去转一圈一瞧，任道长已经走了。六郎这才进来，仔细的瞧了瞧这个包裹，是蓝布包的，捡起来一看，长方形，把它打开，里边是白绫子的包皮，把白绫子的包皮打开，是黄缎子的包皮，把黄缎再打开，再瞧里边有一部书，蓝布套，上中下三卷，每卷四本，共十二本。打开书皮一看，上边有四个篆字，上写牛振全书。翻开一页再瞧，里边画的全是老牛，还有牧牛童，牛吃什么样的草，进什么样的水，怎么样的色路，还有用牛摆的阵势，什么火牛阵、群牛阵等。六郎明白了，哎呀，这是兵书啊，乃万阵图之一，此乃无价之宝。想必道长走不太远，这是成全我破敌兵。想到这儿，把书放在桌上，正了正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冲着书扑通就跪下了。老恩师啊，多蒙赠书之恩。磕了仨头起来，把手洗干净了，打开书
12: 仔细的观瞧，

本牛阵全书，一看里边写有一段乐毅发起，有一位大将摆了火牛阵，是怎么摆的，怎么驯牛，写得很详细。六郎一看心中大喜，我正好有500多头莽牛没地方用呢，我何不用莽牛来破辽兵呢？这莽牛怎么能够训练好去上阵，能不能行呢？他整整的看了一宿，反复的琢磨，心里还不放心呢，悄悄的来找佘太君。娘啊，我昨天碰见世外的高人，我那老恩师任道安给我一部牛阵全书，我想把我这些莽牛训练好了上阵打仗，您说能不能行，能不能训练出来？老太君听这话眼睛一亮，孩子怎么不能呢，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人也能明白兽语，野兽也通人性啊。哦，娘，此话从何而讲呢？孩子，我听说孔老夫子收了很多的徒弟，其中有72贤人，在72贤人之一，有个叫公冶长的会鸟语。哦，娘，公冶长会鸟语，他怎么会的？孩子别忙，传说公冶长家道贫寒，就娘俩度日啊，为人最孝，每日只打柴为生，是个樵夫。这一天公冶长误入深山老林，迷路出不来了，碰见个白胡子的老人打听道，老人说，你久在深山怎么能迷路呢？你要会鸟语，听鸟说话，就不用打听道了，他们就告诉你了。公冶长说，我不懂啊。老人说，那好，我领你到我那儿去。公冶长跟白胡子老人来到了一个大院落，这院子里有4季不谢之花、8节常青之草，百花争艳，百鸟啼喧呐。老人说，你听听这些鸟都说些什么。公冶长说，我听不懂啊。老人告诉他，粗声是说什么，细声是说什么。公冶长越听越有趣，整整在这儿听了3天，都听明白了。从此之后，他每天清晨到深山里打柴，边打柴边听鸟巧说话。这一天，有2只乌鸦落在树上，冲着公冶长咕嘎咕嘎一个劲儿的叫。公冶长一听明白了，乌鸦说，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死个老绵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半信半疑，他来到了南山一看，真有只羊啊。这只羊梗嗓被掐坏了，可能是被狼掐死之后，人们一喊把狼惊走了，把死羊扔在山坡。公冶长高高兴兴地把羊背到家里，到家之后，他的生身老娘问他，孩子，不义之财不可取，这是谁的羊叫你给偷回来的？公冶长说明，儿懂的鸟语是乌鸦告诉我的。哦，这就好，娘俩把这老羊皮扒下来，这肉整整吃了7、8天呢，肠子掏出之后就扔到山涧里去了，因为公冶长忘了乌鸦说的话了。老娘知道之后就埋怨他，孩子你怎么能失信呢？公冶长说，下次我记住了。这一天他又到深山里去打柴去了，2个乌鸦又说话了，他在那呱呱的在喊，公冶长

0: 长，公也长，西山子个老山羊，你吃肉，我吃肠。公也长想起来了，哎呀，乌鸦哥哥，对不起呀，上次那个羊的肠子叫我扔了，我给忘了，这回我想着，你放心，说什么把这肠子堵在给你留着。他为了不失信，慌忙地跑到西山，远远的就瞧见两个人在那块往地下瞅。公冶长以为叫别人看见了死山羊，怕别人拿走，一边跑一边喊，是我的，是我打死的。那两个人听见了，远远的问，是你打死的吗？啊，是我打死的。那好，这场官司你打吧。花楞锁链一抖，就把公冶长锁上了。公冶长闹愣了，低头一瞧，哟，地下倒着个男人的死尸，是被人打死了。这两个人乃是衙门抓差办案，正找不着凶手呢。公冶长说是他打死的，才把他抓到了衙门。这个县官啊，还算是个清官。到堂上之后，就问公冶长，你为什么打死了人命？公冶长不承认，说我乃是孔子之徒，哪敢打死人呢？两个差人说，他李卷就好是他打死的，你怎么还不承认了呢？县官问，是啊，那你为什么说是你打死的，是你的呢？公冶长说，我以为是老山羊呢，因为我懂得鸟语，老乌鸦告诉我说西山有只老山羊。县官不信，好吧，把他压下去。县官一想，我得考考他，他到底是不是真懂得鸟语，还是糊弄我，我得考考他。他抬头一看，房檐那有燕窝，里边有小燕和老燕，老燕打食去了，县官叫差人把小燕掏出来，一共是六个小燕。县官把这小燕拿过来，就锁到箱子里。这个时候，两个老燕回来了，找不着小燕，在院里叽叽喳喳之叫，小燕在柜子里也在叫。老燕听见干着急，弄不出来。县官叫差人把公冶长带来，问他，你看房上的老燕说什么？说对了放你，说不对这人就是你杀的。公冶长一看乐了，回禀大人，老燕说了，县官见官，何仇何冤，把我的孩子锁在柜里边。县官一听，哦，真懂得鸟语啊，就把小燕拿出来，就送到窝里，赏给公冶长二两银子，把他放走了。公冶长能懂得鸟语，难道你就不能把这猫牛训好，上阵打仗吗？孩子，功夫不亏人呐，只要用心，就可练成。老太君讲完公冶长会鸟语的事儿，六郎点点头，娘啊，儿记住了，不过我手下人太少，得从军中补给我200名军卒当牛官才行。好啊，给你挑人去。随后六郎回到殿房，又叫张有才把本城最好的铁匠找来。张有才派伙计出去把铁匠师傅叫来了。这铁匠师傅40多岁，体格特别好。任老客，您是打刀还是打剑呢？哦呀，你姓什么呢？
1: 我姓李，有个外号叫李应刚。
0: 哦呀，这个名字可挺好啊。你给我打500对牛耳尖刀，要记住了，钢口要好，尖刀的下端做个桶形，好套在牛犄角上边，大小尺寸你去量。你家要是打不过来呀，

叫全城的铁匠都来干活，港口要不好，我可拿你试问。李应刚说，你放心吧，任老客，不就打什么牛耳尖刀吗？没错，先给您送来500对看一看行不行，然后再打500，怎么样？好啊好啊，就这么地吧。李应刚按照杨六郎画的尖刀尺寸，然后又量量老牛的犄角大小走了。六郎就派人找个糊纸活的，古时候都迷信糊车、糊牛、金库、银库、玉女、金童，叫糊纸活的。城里头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张巧手。六郎说啊，这回你借糊牛、糊车、糊马的了，你给我扎草人，要扎的特别像。张巧手说，是扎男的呢还是扎女的呢？不介，你看看大辽国当官的当兵的你瞧见过没有？那瞧见过。对了，就要把这纸人扎的和他一样一样的，穿上衣服和人要一般高，要100个，记住肚子要空的，能打开。张巧手说，行，你放心吧，我先糊个本80个叫你来看看。然后又叫李有才、张有才买了些豆子，用锅炒得了，擀成面，又把草炸得细细的，用筛子过了，用豆面一拌，嘿，喷香喷香的。然后一包一包都包好了，包了有这么100多包。3天后，李应刚送来100对牛耳尖刀，打得了，往这一放，任老客，你看看张口怎么样？六郎拿着一瞧，哦呀，挺好啊，就照这样打，要500对，听见没有？行了，就这么地。还要记住，我的那个牛头啊，它长得鸡就是龙门脚，你琢磨琢磨，给它打上什么样的？好了，时辰不大，张巧手送来100个纸人，用大车拉着，叫六郎来看。杨景到外边一瞧，胡德那纸人都在远处站了一大排，扎纸活的手艺真不错呀，木头架草把绑的，人脑袋全糊的画的，像真的一样，眉毛、眼睛、胡子，还戴着帽子，身上穿着衣服，配着剑，带着弓，手拿着兵刃，呲牙咧嘴的，呵，跟真的一样一样的。六郎扑哧就笑了，心的话，这是我出的主意，他们真就做成了，太好了，乌鸦就照这样做吧，我要500样不够再找你啊。又挑出几个得力的军卒，把草人肚子都掏开了，把那包草料放在肚子里头，外边用硬是纸糊的噔噔的，把草人放在院子里头干嘛呢？要训练莽牛，这可是个硬功啊，那老牛老牛的，牛脾气可犟了，不好训练呢。六郎在院里指挥手下的军兵全穿上宋朝军装号坎，叫老牛好熟悉这是自己人，别顶叫牛呢去认识这些草人，这是大辽国兵将。老牛开始也不懂啊，在院里这么一站，闷闷的，什么也不愿意干的。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

0: 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满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8: 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

0: 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你想联系几号？
2: 112号。
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4: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 那个主持人，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六郎告诉每人牵一头牛，要注意别叫牛顶着，把牛耳尖刀都给套在犄角上，先拉出来10头给他们套上尖刀，然后牵着他来到纸糊的辽兵辽将的近前，意思叫他用犄角去顶这些草人的肚子，犄角上带着刀呢，一豁开肚子就来个开膛。可这些纸糊的人呢，像真的一样，牛不敢过去。心的话，那手都拿着刀拿着枪呢，往后打坐坡。六郎告诉往前转，前面有军兵牵着，后边有伙计往前推着，可算把这10头牛凑到10个草人的近前。旁边站着那个牛头看见了，牛头大老黑一瞧明白了，心的话，你们都过去干什么呢？这些人拿刀拿枪扎伤怎么办呢？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他冲着那10头牛门了一声，再看那10头牛啊，挣脱了缰绳，末头都撩了。杨六郎这个气呀，本来差不多了，他一嗓子都给叫跑了。啊，擒贼先擒王，驯兽先驯头。对，先训这大老黑，擒贼先擒王，驯兽先训头。对，先训这大老黑。刘郎说，来，从今天开始不喂草料，狠狠地饿着他们，给老牛饿了2天啊，把牛饿得够呛啊，眼珠都要饿蓝了。有人把大老黑牵出来，大老黑的牛头长个龙门角，到当中都拧到一块儿，给他单打的尖刀就当中一个，又长又宽，把草人摆好了，叫大老黑去用犄角来挑草人的肚子。大老黑不去呀，心说这是干什么呢？我去挑他，他不揍我吗？我饿得怪难受的，再挨顿打就更难受了。六郎一看不挑，叫当兵的把草人的肚子扒开，把纸包打开，让草料露出点，又牵着老牛来到近前。大老黑一闻，哎呀，喷香喷香的草料，馋得直流口水。他仗着胆子到草人近前试探的吃点，

草人没动弹，草人怎么能动弹呢？这老牛放心喽，把这边草料全吃了。那么大头牛呢，吃这么一包草料像掉个豆一样，没怎么地。一扭头，还有一个人肚子里也有草料，也就得吃了。还不饱，又走到另一个草人近前，一看没有草料，他用脑袋一拱，刀子一划，刺啦，肚子破了，草料哗掉下来了，他全吃了。大老黑吃到甜头了，挑这个挑那个，不能挨个都有草料，怕他吃饱了该不干活了。这一天真就把大老黑训练好了。第二天领出来20头啊，带上了尖刀出来，摆上了草人，叫牛去拱。这些牛不识货呀，不明白呀，把牛头放出来了。牛头一看，这些个辽国兵将乐了，昨天吃了不少好东西，今天又来了。他闷的一声就过去了，挑开了一个，吃了包草料，然后一扬脖子，闷闷的叫了好几声。他怎么叫唤的我学不上来，大概的意思是说，兄弟们，大侄子们，别傻饿着，人肚子里边有草料，快冲过去吧。他连吃带叫唤带拱，那些牛都明白了，饿了3天了，也都过去用犄角顶草人，用刀豁开肚子吃草料。训练好这20头，再练那20头，赶牛的全穿着宋兵的衣服，叫牛熟悉这样的衣服，不许拱，专拱穿北国衣服的草人，天天练呢。六郎一看差不多了，天也暖和了，京城也开化了，该用莽牛破辽兵了。可是现在我还顶着任炳的名字，我的头上还有诈死瞒民欺君之罪，我在放莽牛之前得把这罪过免掉了，这才能行，不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出去。怎么办好呢？合计来合计去，想出了办法。他把寇准找来了。寇大人呐，莽牛练得不得理了，我可不能撒，我现在顶着任炳的名字，头上有罪，得免去我诈死瞒民之罪，追封任贤弟，我再撒莽牛破敌兵，应该这么办。可是你找我，我给你干些什么呢？这么办，3天后请八王爷看莽牛破敌，如果八王千岁一高兴，你就当场实话实说，帮助我在王爷面前求情，免去我的死罪，然后我帮助破敌。修了就这么地了。寇准找双王，找太君，此时高君宝商也见好了，跟他们商量说，任老客啊，把莽牛训练得太好了，打仗啊不用派人去，牛就能打仗，咱们请八王爷看看。老太君心里明白怎么回事啊，八王不知道。八王说，哪有这个闲心呢，朝廷不派救兵，眼看冰消雪化，城池瘫倒，我们命都保不过来，还看莽牛呢，哪有这份心思啊。八架枪子呀，你看看吧，他这个牛可太值钱了，你要砍完这个莽牛破敌呀，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好吧，那我就看看。从这天开始，六郎就把莽牛圈起来，一点草料不给，整个了3天。到了第3天上，有寇准给六郎送信，说是八王爷今天准时来看莽牛破敌。六郎告诉手下人，先带出50头牛来，这都带着，这么老多都撒出去了不得呀！把50头牛带到了城里头最肃静的一片空地，临时先搭了个高台，上边放着桌椅板凳，
八王爷以及太君高王爷双王呼延比简寇准在上边一坐，居高临下观看莽牛破敌。六郎事先准备好了，叫李有才等人把扎好的假人都拿来放在对面远处的地方，一个个站着。这些个草人和真人一样，穿着辽国兵将的衣服。八王一看觉得新鲜，哎呀，长得太像。

吃不放，八王爷说快放我瞧瞧。这点盲牛圈在一边，六郎告诉先放出20头叫他看，说声放，再看20头盲牛啊，闷的一声就冲过去。离远这些牛就看见了辽国的兵将，心在话啊，又送吃的来了，嗷的一声往上一冲，用犄角挑开了这些草人的肚子，哗的一声草料掉下来都吃了，没有的再到那个去挑去。这20头盲牛一呼的功夫就挑翻了50-60个草人，完了，有人把盲牛给拢过去。八王一看乐了，哎呀，这成了牛神仙了，要打仗把他们放出去，可占韩昌的人马呀。哎呀，太好了，这是谁出的招，谁把牛摆弄成这样呢？寇准一乐，饶老客他的牛是他给亮出来的，正是这个主意，想用牛去战韩昌的兵马。我是王家千岁，你说这牛好不好啊？好，太好了，告诉任老师，这牛我都包了。人家一头牛可要10两黄金啊，哎呀，多少都要，保住疆土它值1万两黄金呢、啊、不过这叫什么招呢？这叫盲牛阵来破伐兵。哦，一撒出盲牛可退韩昌的兵马，哎呀，此人功劳非小啊。王家强岁，您可是出口为之啊，既然是这个饶德仁堂会有这么大的功劳，得加封什么官职呢？他只要退了敌兵，要什么官给他什么官。他说了不要官啊，只要饶过他头上的罪名就行了。啊，八方一愣，怎么这任老客他还有罪？可不是有罪怎么的？嗨，能有什么大罪，大不了就是打伤了人命，只要是破了敌兵，可讲功折罪，孤王替他求情。六郎在旁边听得真真的，心的话到时候了，转身到了近前，扑通跪倒，多谢王家千岁。他把声音一变，八王愣了，啊，你不是任老客吗？说话的口音怎么变了？千岁呀，我不是人禀任堂会，我是冒名顶替呀。那你，我乃死而复活的杨景杨彦昭啊。啊，你是我的玉内障？正是。双王就愣了，围着杨景转了俩圈。你是我六哥？是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跟我这种欧呀欧呀的。八王说，你是杨景，我们替死之人他是谁呢？他正是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那义弟任秉任堂会。他把任秉替死之事详细的说了一遍。千岁，罪臣摆盲牛阵退辽兵，不为了有功，但求免去为臣欺君之罪，追封我那死去的义弟任堂会，保住我国疆土，别无他愿。八王听这话受感动的眼泪在眼圈之转，现身离座下了土台，抓住六郎，我那玉妹丈，你早说呀，本王为你眼泪都哭干，眼睛都哭花了，但愿得你速速放盲牛退敌兵，班师还朝，奏明圣上免去罪过，追封任堂会，多谢千岁。六郎想，和韩昌交战光有盲牛还不行，交

手来，敌众我寡，没有帮手。我那几个兄弟，花刀太岁岳胜、孟良、焦赞、打虎太保杨兴等为我造反，上了太行山，我何不把他们请回，共破韩昌？想至此说，千岁，训练牤牛不愁，愁的是将来开仗，牤牛一撒出去，韩昌准得败阵，我们的兵将在后边乘胜追杀，就可以收服实地。怎奈城内兵将太少，追杀不过来，牤牛白放了，前功尽弃呀。依你之见呢？千岁，还得调兵。八王说朝中有兵无将，谁能行呢？千岁，朝中的兵丁养得太娇，指他们不行。据我知道，当初花刀太岁岳胜到太行山去了，临走从三关带去了一部分兵，能有一万多人，而且那岳胜、孟良、焦赞、杨兴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大将，杀伐骁勇，勇冠三军，围城破敌，人单势孤，一个人不行，请千岁开恩，赦免岳胜等众将的罪过，叫他们带兵到前敌助阵。八王一皱眉呀，这四个人反了，占据太行山了，我能原谅，万岁也不能答应啊。当初他们杀过临时大帅狄玉桃，又砸监反狱，怕万岁不放啊。千岁呀，他们非是造反，是为我暴打不平啊，才离开的朝廷占山去了。想当初黄土坡大战韩昌，他们都为国立过大功，现在微臣罪过已经赦了，我那几位朋友还顶着造反的罪名，于心不忍啊，不如叫他们到前敌立功，共破韩昌的大兵，求贤王在万岁面前美言。六郎跪在那儿就不起来，寇准在一旁帮腔，发下千岁呀，应该把岳胜等人请回来，因为三关大帅的帅印叫他们带走了，杨骏马要破牤牛阵，得有兵权方可调兵，帅印都没有了，怎么调兵啊？把他们请回来，帅印也就拿来了，不就正合适了吗？八王没办法，点了点头。哎，难得你这么重义气，好吧，破敌之日免去罪过，不过谁去太行山给他们送信呢？现在城外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谁能闯过敌营呢？六郎说，陈宝举一人准能胜任。谁？双天官寇准。寇准一咧嘴呀，我是文官，要耍嘴行，打仗不会，能闯过敌营吗？就因为您是文官才能过去，凭武艺还真闯不过去，我看够呛。我说您行，您准行，我多年领兵，怎么样用兵派将心里有数，哪能叫您送命？再说孟良交战都是浑人呐，别人去说不过他，他不能来，只有天官才能胜任。好吧，你得写封信。可以。八王也点头了，写了封旨意，六郎亲笔写封书信，说明诈死瞒明的事儿，叫我那几位兄弟速速到英州。八王一共杀了两道旨意，一道叫寇准送到京城，告诉皇上六郎没死，要摆牤牛阵破敌兵，和赦免岳胜等人的罪过。另一封是给孟良、焦赞、岳胜，
简短截说，寇准把书信纸意都背在身上，换上青衣小帽，打马出城。到了城外，刚走不远，就听个敌营一声的炮响，大，眼前有一支人马横住了道路，为首的将官不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彦寿。寇准心蹦蹦直跳，心的话，杨锦哎，你叫我去闯营，迎面正碰上韩昌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寇准满脸带笑，韩元帅你老可好啊。韩昌单手喝茶，好，你是什么人？我乃寇准。哦，双天棍，这是。你单人匹马出城要干什么呢？嗨，惭愧惭愧呀，韩元帅大兵困荆州，我们宁兵纵城才守到今天，眼看天暖了，兵小学化，这座城也就堆了，城里没有吃的，军臣性命难保，八王千岁有意向城投降，又做不了主，叫我回朝和万岁商量商量，要写降书顺表，韩元帅放我过去吧。寇准，你能言巧辩，你是搬兵去对不对？韩元帅此言差异呀，要搬兵就不等到现在，早就去了，还等到天都暖和挨饿才去呀。再者说，朝中还有谁？杨某女将都困在城里，京城那些人都是你手下的败将，来了也得给，我都看清这步棋了，这座英州早往早往要落在你们之手，不如保命要紧，赶快投降。韩昌说，你说你是回京城商量写降书拿顺表，有何为证？有证听啊，我一兵一卒没带，又是个文官，这就是证据。要是帮兵闯营，得派个武将，我还不出来呢。这不错，你把八王的旨意拿出来我看看。没有啊，八王不是万岁耍王旨意，怕万岁挑理，皇上该说了，没有我的话，你把江山让给人家了，这不行。你答应我不答应，那不就僵住了吗？所以叫我传口旨，商量写降书顺表，割让徒弟，皇上乐意不乐意还不一定呢，我这个人就说直理儿。韩昌觉得寇准说的句句在理，他是个文人，把他放过去也没啥了不起的。寇天官，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我都放你，人都有心，你琢磨着办。听命，闪条道路，放他过去。寇准一抱拳，我谢谢韩元帅了。寇准乐了，心的话，我的亲娘祖奶奶呀，好悬过不去，快点跑啊！一拨马，马上抽了两鞭子，这匹马战马飞奔呢，他一着急走，韩昌生疑心了。嗯，不对，我放他走，真要是四处搬兵，各路的亲王一到，那就完了。一说放他走，这么着急，这里有毛病，不行，把他追回来。哎，寇大人，我还有话说，你回来。寇准也不答言，只顾往前跑。韩昌更后悔了，兄弟，给我追！大家呼的一下过去了。刚到中营，寇准就被围到当中。韩昌大骂：“寇老先生，你敢骗我！”哎呀，把他抓！兵将往上一冲，老心一闭眼睛，我算完了。
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

突然敌营大乱，就听军民在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这白袍小将太厉害呀，快点跑吧。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客，你家小少爷来了！手中梅花枪，上下翻飞，敌将沾上死，挨上亡。寇准抬头一看，这是谁呀？这么厉害呀！到近前瞧清楚了，人盔人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千里银河一点红，掌中梅花亮银枪，正是少爷杨宗保。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目代表人员。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分不足了，
7: 是胜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你想联系几号？
22: 112号。
2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4: 想连线一下252号杨女士。
21: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2: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21: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2: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5: 老伙伴的
19: 随身听，
25: 随身听，随身听。
2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2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7: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6: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 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7: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6: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7: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6: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7: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0，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6: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7: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0: 福无边，入夜寿无疆，
2: 天无下日，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26: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7: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6: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最近呢，我接到了很多新朋友打来电话咨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其中啊不少患者提到了啊，他说孙主任呢，我发现您治病和其他的大夫不一样啊，为什么您一定要先调理大伙儿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哎，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很好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吃喝拉撒睡啊是咱们人活着的根本。咱说如果一个患者啊，日常你连吃喝拉撒睡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的话，你还想治大病，你还想治好病，我告诉大家，你想都不用想，不现实啊。咱们比如说睡觉，睡觉啊，在中医是这么讲的，说安卧能复命，少眠耗命根儿。就说呀，睡眠的好与坏直接和你的寿命是挂钩的。我们白天啊忙活一天，可能这个心神呢一直是悬在外面啊，气血五脏时刻都在消耗着，就等于一直在透支这个命根子。只有到晚上我们睡着了，这个心神呢才能收回来，阳气收进身体，五脏元神才能归位， 才能把白天亏空的气血阴阳，把这个生命力啊给补回来。所以说晚上睡不好，这个命根子就持续被消耗，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这个机器呀，连轴转了，啊，使用周期它必然会缩短。那同样的道理，那你人的寿命肯定也长不了。那我们说这个排便，排的通畅啊，同样重要。人毕竟不是貔貅，只进不出，只吃不排，那它必然会堵的。大家想一想。啊，说这个大马路堵了会怎么样啊？交通一定会瘫痪的。那人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旦堵了，我们五脏啊也会乱套啊。那你说人能不生病吗？往哪儿跑啊？所以老话怎么讲的？只要想长生，腹中常空啊。那么大便不通，小便不畅，您体内这个浊气啊、淤毒啊，就全堵在我们脏腑里。那你吃进来不管是食物还是药品，都会在半道卡住啊，就送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了。当排便排尿顺畅了，我们的全身的经络啊、气机啊才能被打通，那气血阴阳啊才会顺顺当当的走遍我们的全身。那吃就更不用说了，大家看啊，吃喝拉撒睡，吃喝拉撒睡，为什么吃永远排在第一位呢？因为中医当中啊，它有这么一句话啊，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在中医看来呢，这个胃啊，它可不是说单纯装食物的一个口袋啊，它是我们人体气血化生的唯一的一个源头。包括我们吃的什么五谷杂粮、瓜果蔬菜啊、鱼肉蛋奶，你都得靠胃来消化、来腐熟，最终才能转化成气血，然后你再滋养我们五脏六腑，滋养我们的

四肢百骸。所以我经常讲啊，人有胃气，能吃能化，那身体就有气血生源，有生存的根基啊。你吃的五谷杂粮、营养品、药品才能在我们体内起作用啊。所以你看老中医看病啊，无论你生再严重的病，他问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啊，你这个胃口怎么样啊，对吧？实际上问的是啥呀？哎，问的就是你这个胃气存亡与否。所以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我要确保患者吃喝拉撒睡都要正常呢？这就是因为像盖房子啊，像打地基一样，你地基打得牢了，万丈高楼才能不倒。那吃喝拉撒睡先解决了，我们才能活得好，活得久啊。老话讲啊，民以食为天。可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这个胃肠胃口啊都出问题了呢？你像有的人呢，是食不知味啊，总觉得没胃口，看啥都不想吃啊。有的扒了两口啊，胃就胀就积食。有的人呢，哎，嘴馋想吃，可是不敢吃啊，吃完就难受啊。我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啊。有人跟我讲说，这个孙大夫啊，我自己快20年没吃过饺子啊，没喝过凉水，没吃过莲豆包。但凡吃点稍微油腻的、生冷的啊、黏腻的这些食物，立马就出现胃疼、胃胀、反酸、烧心。啊，我也知道很多咱们这个胃病朋友啊，你像常年吃这个奥美拉唑啊，吃这个饱和丸，吃这个碳酸铝镁片啊，药也没少吃，吃了一大堆，可是胃病啊一直没好，甚至有的还越来越严重啊。其实大家呢，在治疗胃病的过程当中啊，我跟您讲，您就是走进误区了。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说一句这个其他大夫不和您说的话，那就是啊，天底下没有一个人的胃病是单纯靠吃药治好的。不信您回想一下啊，你到医院去看医生啊，不管你是看的中医还是西医，临走的时候呢，大夫都会叮嘱你一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回家好好养着啊。他为啥说这句话呀？因为他自个儿心里都清楚啊，胃病是治不好的，得靠养。那至于要怎么养呢？可能很多人就说了，说胃不舒服，那我就天天喝点小米粥啊，胃凉了我就弄个热水袋，喝点热乎水。那这些方法好没好呢？可能当时会舒服一点，可过后呢，是不是该疼还疼啊？该反酸烧心还是反酸烧心呢？所以啊，要想养好胃，大家记住，一定要养足胃气。我刚刚啊也提到了，胃呢负责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然后再供给五脏六腑。所以在中医看来啊，这个脾胃呢就像灶台上的一口锅，你做饭肯定离不开锅底下的火吧。而这个火呢，就是咱们说的胃气。要想把饭煮熟煮透，这个胃气火苗啊就不能弱。而且这个火苗旺不旺，胃气足不足，靠谁呀？我告诉大家伙，一定是充足的阴阳气血。我打个比方啊，这个气呀、啊、就是负责给灶台送风的那个风箱啊，那血呢就是灶台燃烧的柴火。你气血充足啊，风箱才有力，柴火才充沛，那么你灶台底下的火苗啊自然就旺盛啊，胃就有足够的力气来消化你吃进来的食物。这样人呢胃口好，吃得香啊，吃完之后呢这个胃也得劲儿，肚子也得劲儿，他不堵不胀，浑身有精神头。但反过来呀，说这个人气血亏虚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柴火的火力不足啊，你这个风箱的风力微弱，那么灶台底下这火苗会怎么样呢？这火苗就奄奄一息了啊，那人呢就会出现不想吃饭、没胃口啊，或者吃点就饱，吃完就感觉就胃就这个堵得慌、胀气儿、打嗝、嗳气。这是咱们讲气血跟这个胃气的关系。啊，说完了气血，我们再说阴阳啊。那阴呢

就好比灶台锅底的那个清水啊，它负责干啥呢？负责滋养我们的胃，滋养我们的胃黏膜，这是阴。阳啊，就是灶台锅底的热力，它负责温化食物啊，驱散胃里的寒气。所以我经常讲阴平阳闭啊，胃才能温润舒服，才能不燥不寒，才能运化有力。这样呢，你吃完东西消化快，而且不疼不胀不烧心不反酸。那反过来讲，如果说这个人呢阴阳亏虚了，也就是说你锅里的水也不多啊，火力也不足，就相当于灶台锅底儿怎么的破损了啊，人的这个胃里边要么寒冷怕凉，要么燥热烧心啊，吃点东西就反酸就胀痛腹胀，大便也不正常，你看胃肠都会跟着出现问题。而且呢，咱们讲这个气血和阴阳的关系啊，他们也是互相依存，是不是啊？你看气生血，阴养阳啊，气属阳，血属阴嘛，所以阴阳气血就好比我们家里边桌子的四条腿啊，桌子的四条腿你少一条或者三个长一个短，是不是啊？它就站不稳呢。那补足阴阳气血啊，就如同给我们胃补足燃料，补足热力，补足水分，补足这个风力啊，这样呢我们胃气啊才会持久的旺盛，我们才能远离胃炎、胃糜烂、胃溃疡，包括胃部的各种不适。那我讲了半天呢，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你要养好脾胃啊，你一定要先养好胃气。那要养好胃气呢，我们必须要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才行。那既然说到了补四虚啊，咱们不得不再提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作为二代原研药，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特别像这个方子当中的何首乌，选用的是清江方山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那这样的何首乌啊，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为啥呢？因为雌首乌属阴呢 它就可以滋阴养血。那雄首乌属阳啊，就可以补气温阳。雌雄它是长在一起的啊，所以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而且这个药性啊，不寒不凉，不热不燥啊，不管是你身上那种燥热呀，反酸上火呀，还是有的人啊说胃寒怕冷浑身没劲儿，你所有的人啊你都能吃。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阴阳气血补足了啊，胃气上来了，你的胃病呢就不存在了啊，胃气足了，五脏六腑也能相安无事，那我们人自然就活得更加长寿了啊。再一个呢，就是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啊，就是我们当年啊在这个清江方山脉盘龙百兽洞当中啊，当年我们采挖到的那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我们把它带回实验室之后啊，经过我们科研研究还发现啥呢？发现这个何首乌当中啊富含大量的黏蛋白啊，这个黏蛋白这个东西像啥呢？就像一层软软的保护膜，它能粘在受损干涩的胃壁上。你像常年老胃病患者啊，老胃病患者个保个，他胃黏膜都有什么呢？有破损，还有呢，你像这个有的人表现胃里边这个烧心灼痛啊，肝疼。那么有了这黏蛋白的滋养修护胃内壁，就能很大程度上减少食物摩擦所带来的损伤和刺激了。同时啊，何首乌当中的这种黏蛋白呢，它质地温润，也能滋润胃阴，就是说这个何首乌啊能做到一边修复胃黏膜，一边还能帮着补足胃气。所以像多年的老胃病患者啊，如果说您频繁的出现胃胀啊、烧心啊、隐隐作痛啊，那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3到5天的时间，你的症状就能全部消失。那说到这个清江方山脉呀，它是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咱们地球上最神奇的自带灵气的这样一个龙脉，像世界上

0: 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啊，啊，还有像底蕴厚重的三星堆古遗迹啊，这些世界上奇迹事物发生啊，你看都在这个北纬三十度，而且这个地方啊，遍布着针叶草，为啥呢？你像清江峰山脉啊，一山藏四季，百里不同天，它一天就能过完春夏秋冬啊，一天就能过完四季。早晨呢，温和如春，到中午了，燥热就像盛夏一样，到了傍晚，哎，又清凉入秋了，到了夜里呢，寒冷如冬。这山里一日就抵上这个别处的一整年的滋养了，所以国家专利补序方当中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呢，它就相当于吸纳了山中的极致的天地灵气，因此它补气血补阴阳的效果呢就无药可敌呀。所以不管你是顽固性的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是那种胃糜烂、胃溃疡等等吧，反正各种老胃病啊，咱们都应该赶紧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我保你吃喝拉撒睡全正常，轻症小病那就一副药，重病大病呢连续服用3副，就从根本上咱们把胃气养足了，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这样呢让你的身子更加硬朗，让我们活得更加长久更加长寿。那现在呀，我们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的医保、居民医保，就能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同时还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所以大家啊，要想用的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电话400-690-1677，抢先抓住这个名额。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热线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欢迎你，你好啊。
1: 哎呀，孙主任，我今天太高兴了哈。
0: 嗯。
1: 之前不是原价买了两副国家专利补习方嘛、
0: 哎？
1: 刚刚办理完了医保报销、
0: 嗯，
1: 我就又买了一副。
0: 又买
1: 一副。接电话，对，接电话的孩子告诉我说，医保报销返回来的钱就够了。
0: 嗯、
1: 刚才买了一副，就不用再拿钱了。
0: 没错，没错。那您这是按照那个80%给您报的，就您后边买这一副啊。不但不用再花钱了，之前买的还能给你返回来7000多块钱呢。
1: 我从来没想过还能赶上这么好的事儿啊！啊，之前原价买虽然说不便宜吧，但是真的是救了我。
0: 那看来您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习班，而且效果很好。
1: 啊，孙主任，效果特别好。
0: 特别好啊！
1: 这就像专为我研制、救我命的药嘛。
0: 嗯
1: 嗯。因为我情况特殊啊，
0: 嗯，
1: 那老伴儿是3年前就走了嘛，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
0: 哦，
1: 这3年过得，哎呦，太难熬了，
0: 哎，
1: 我有那个类风湿吧，整整是15年了啊，
0: 嗯，
1: 你看什么止疼药，还有祛湿汤，哎呦，几乎就是吃那个遍，
0: 嗯，
1: 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胃吃成那个萎缩性胃炎呢，
0: 啊，把胃还吃坏了，
1: 啊，那
0: 你关节好没好啊？
1: 没，还是疼，
0: 还疼。
1: 一到阴天下雨啊，我那个骨头缝里就像是泡在冰水里一样啊。
0: 哦哦。
1: 嗯，食指肿的就是得有2个大拇指那么粗。
0: 嗯。
1: 早上起来根本是串不住拳头哈。
0: 啊，有这个沉僵了、
1: 嗯、
0: 啊。
1: 对对对，那个胳膊嘛，我也是抬不起来。
0: 嗯。
1: 还有两条腿吧，疼的是站不住。就有一次我犯病了啊。嗯，下不了地嘛。
0: 嗯，
1: 别说是拿锅碗瓢盆做饭呢，就是连水杯我就拿不起来。
0: 嗯，
1: 当时啊，我是在家，整整饿了2天，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
0: 哎呦，
1: 到后来给饿晕了嘛。要是我邻居发现我2天没出门，来我家就是硬把门给我撬开，我都被饿死在屋里头了。
0: 哎呦哈，你看多危险、
1: 嗯！
0: 这个人的生命啊。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支撑着，你的这个类风湿啊这么重，说明啊您四虚啊非常厉害，再加上您这个2天水米未进呢、
1: 啊
0: 嗯、所以气血就彻底断了供给，那阴阳气血衰竭了，就差一点这个油尽灯枯了。
1: 是是是、
0: 嗯、
1: 哎呦，就像那个新闻上说的啊，要不是遇上那个好邻居，死在屋里头就是烂呐、身躯呐，都没人知道。
0: 嗯，
1: 哎呦，我平时吧腿疼的厉害，是出不了门啊。
0: 嗯，
1: 没事呢就喜欢躺在床上听广播。
0: 哦，听咱们节目。嗯。
1: 对对对，就有一天就听到您说补四虚能续命嘛。
0: 嗯。
1: 当时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啊。
0: 嗯。
1: 一口气买了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买2副药。
1: 这一吃啊。哎呀，真的是对我的震啊！也就吃了5-6天吧，我就感觉两只手那个关节是麻酥酥的啊，
0: 嗯，
1: 就像有一股气从那个骨头缝里往外冒，
0: 嗯，
1: 啊，早上起来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僵硬了，
0: 啊，就是这个沉僵的现象也减轻了，
1: 啊，是，
0: 嗯，
1: 你看以前嘛，我就能早上起来就在反复搓那个。手指关节呀，
0: 嗯，
1: 就恨不得把那个手皮搓破了才能好受点啊。
0: 嗯，
1: 但是吃完国家专利补剂方，第二天早上那就不那么难受了。
0: 你看看，这就是啊，活药的力量。
1: 对, 对, 对，
0: 因为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它进入我们身体，这个药效能够直达病灶，直达最深处，而且呢，这药效还特别持久啊，非常好啊。
1: 嗯、
0: 哎，
1: 是，哎呀，我还发现了啊，就是以前。那个类风湿吃的药啊，我是吃完2小时之内吧，
0: 嗯，
1: 关节确实是不那么疼了，
0: 嗯，
1: 但是第二天早上嘛，肯定很难受，
0: 哎，
1: 但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一样，它就说不疼是真的一直不疼了
0: 啊，
1: 啊，我现在是吃完2副了啊，
0: 嗯，
1: 我那个手指关节基本上都消肿了，
0: 很好，
1: 还有我那个手关节就是灵活了啊，
0: 嗯。
1: 就是自己能够扣扣子啊，系鞋带啦、穿衣服啊，
0: 嗯，
1: 都行了，
0: 都可以自理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说明啊，说明咱们阴阳气血补足了之后啊，你体内的风寒湿邪在正气的作用下把它排除体外，

0: 关节自然就不疼了，而且你像这个系个鞋带系个扣子都没问题了啊，非常好 啊，非常好。
1: 而且孙主任呢，就是我还发现这个药不光对类风湿有效果啊，对我那个胃病也是一绝，真的。
0: 哎，也是一绝，那没问题，吃喝拉撒睡是小事儿啊。
1: 你看以前吧，我那个胃里凉啊，还时不时的疼，什么凉的呀、酸的呀、辣的呀，我是一点都不能碰，吃饭的都要吃热乎的啊。现在我是除了雪糕我没吃，其他啥都行了。最主要的是那个胃不凉了啊，心口味儿这一块是热乎乎的。
0: 那特别好啊。
1: 自从用上这药啊，那个胃嘛就一次没疼过。
0: 补虚就是补寿命，那你现在这身体啊，恢复得相当好啊，咱们自己活得更加有信心了，当然你老伴走了也没有什么牵挂了，是不是啊？哎，非常好
1: 啊。
0: 我
1: 今天又买了一副啊，合计呢就是让自己能好得更彻底一些。
0: 哎，我跟你讲啊，你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之后，除了说已经变形那个关节没办法让它彻底恢复了，其他的问题都能给您治好，没问题啊。哎，能做到，
1: 哎，
0: 你放心吧。
1: 哎呀，太好了哈，孙主任，等我吃完以后再给您打电话，好啊。
0: 哎，行，我也希望能再次听到您的好消息啊，那就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啊。我听说用那个医保本能买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说给报销，是不是
0: 啊？是的，没错呀。农村的咱们用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呢咱们用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就直接能购买，最低能报销65%，最高能报销80%呢。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就20个名额。
3: 哦，那我这是国那个职工医保，
0: 职工医保 啊。
3: 我就想我看看能买几副药合适，我跟我说说我这些毛病吧。
0: 对，把你的这个身体情况跟我讲一下。
3: 我是那个前年吧得的脑梗。现在这半边身子吧就有点发沉。
0: 哎，
3: 这个左手的胳膊只能抬到那个胸前。
0: 哦，就是能抬到这个系扣这位置上，这帮高抬抬不起来了。
3: 对，想举过脑袋顶呢，举不了了。然后现在吧就走路跟没有脚后跟似的，但好在就是得这病对我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没啥影响。再有啊，我这胃也不好，完了上医院检查吧，说是那个胃炎，然后那个有点那个溃疡。我现在是一点凉的都不敢吃，要是那个吃不顺当了，那胃里就火烧火燎难受啊。再然后说是我还有那个前列腺炎嘛，主要就是现在尿频嘛特别厉害。一天吧得去那个七八趟厕所。然后每次吧就是刚上厕所的感觉像尿不干净，就是
0: 啊尿不净。
3: 再有那个晚上吧也睡不好，我就是9-10点了就困了，躺床就睡着了。然后到那个1点多半夜的时候就醒了，醒了再那个就再睡就非常非常困难，有时候
0: 就
3: 到天亮、
0: 就是、就接不上溜了，是不是就睡不着了啊、
3: 还有我这可能年纪大点儿了，这骨质有点出生了。哎，这一天这些毛病啊，孙子，我吃药太多了，我都不敢吃了，我怕把那个肾给吃坏了。
0: 可不是啊，你看您身上这毛病啊，真多，是不是啊？但其实这么多的问题啊，病根是一个，啊，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四虚啊，交织在一起了。你看你这个病，你到医院啊，你看病那个骨科，他管您关节的问题。啊，消化科呢管您胃炎的问题，泌尿科管您排尿的问题，神经科管你这个脑梗的问题啊，所以他开药是各开各的，一堆一堆各治各的，是不是啊？没有一味药能兼顾到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四虚的问题，所以你怎么你看最终结果哪个也没治好，而且这个药还越吃越多。
3: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也发现了这两年嘛，这个药越吃越多了，但那个病呢越来越重了，这一身的毛病我都不知道咋治了，是不是？
0: 其实很简单，虚生百病，你补足了四虚，那疾病呢自然就能得到康复。比如说你这脑梗，脑梗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气虚无力推动血液，血流的慢走的慢，那么就

0: 形成了淤堵，形成了斑块，经络得不到气血的滋养，你才会出现胳膊抬不起来，走到脚底没根儿啊。你胃病也是这个道理啊，脾胃气血亏虚了，胃黏膜没有得到充分的滋养修复，稍微冷一点立马就出现疼痛啊，反酸胀气啊，是不是啊？包括你前列腺的问题，这不也是吗？就是肾阳亏虚了，肾气固不住这个尿液，所以出现呢尿频尿急憋不住啊，而且整夜睡不着觉啊，就是肝血不足以养心了，阴液收不住扶阳，心神没有依托，自然呢睡得不踏实啊。再有这个什么骨质疏松的问题，肾主骨生髓呀，你肾阳不足，没办法生髓营养骨关节了啊。所以你所有这些问题呀，要想好起来，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行了，就是把四虚把它补好了，而且必须要同时补才行啊。
1: 嗯，我也听广播了，就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和我这一样，
0: 哎，
1: 用那个国家专利补益方都治好了，现在我也想尝试一下了，兄弟。
0: 哎，您这个想法我特别支持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你的问题手拿把掐，小菜一碟啊。为啥呢？因为这个药里边啊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它就是给我们专门补四虚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啊，子和车呢是汇聚了父精母血的形成的一个先天之精。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子和车，全世界再没有药材说能补这个先天之精的。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有了子和车的加持，就能让您补进来的阴阳气血全部留住锁住，这样呢能够实现您彻底的康复。
1: 嗯，那施主任，你像我这么多病，我得吃几副药啊，多久我才能看到效果？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二代原研药啊，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就是吃喝拉撒睡啊，咱们各保各，在7天之内就能完全给您解决掉。那么在疾病的治疗上，你像轻症一副药，大病重病呢咱们一般3副药。那您的情况呢，您坚持吃完3副药，吃完之后呢，您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神饱满啊，不管是您的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也好，还是这个胃病胃溃疡的问题啊，包括像前列腺的问题，骨质疏松的问题，睡眠的问题，都能治好。而且一次性买3副药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了，就是相当于原来咱们花1块钱，现在您只需要花2毛钱。
1: 哦，
0: 哎，
1: 那我用这个子宫医保，我就登记买3副药了。
0: 嗯，可以，没问题，您就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但是我还得跟您叮嘱两句啊，就是咱们服药前期尽量呢要避免过度的劳累啊，要给我们身体留出一个补虚的时间来啊。
1: 啊，那行，那我记下了，孙主任。那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0: 行，祝您早日康复，好吗？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好的。哎，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孙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孙老师啊，
0: 哎，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哎，我吃完一副了。
0: 哦，吃完一副了。
3: 哎呀，你说这个药的这个效果啊，真是我太满意了。我今天呀，特意来谢谢您呐。
0: 哎呀，您太客气了。 效果很满意就行了，你满意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了，您不用客气啊。哎，
3: 你说我这个人吧，就是性子直，有一说一，你说我这心梗都好几年了
0: 哟。
3: 哎呀，这个身体里啊带了三个支架
0: 啊，三个支架、嗯、
3: 对，但是你说做完支架了后，这个心脏它还是难受，
0: 还难受啊、哦、
3: 还是难受，就是稍微干点活，哪怕是

0: 还有这个心绞痛的情况，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1: 你再一个吧，这个晚上睡觉根本他就没法平躺，
0: 嗯，
1: 一躺下吧，他就闷，就是感觉憋气、心慌，
0: 哦，
1: 对，就是翻来覆去的吧，他睡不着。
0: 那就你这个心脏啊，你支架之后这个供血还是不太好啊，所以你看这个气短、胸闷，像压实了似的。还有什么情况？你继续给我讲一下。
1: 这不嘛，你说有一天哈，我儿媳妇就是接不了孩子，
0: 那
1: 想让我去接，把孩子
0: 接
1: 回来。
0: 那你接孙子你不去谁去啊？
1: 你说咱也有这个心的，他没这个力呀、
0: 啊。
1: 这不结果我还是，去了，但是没等到走出小区呢。
0: 啊、哦。
1: 哎呀，这就开始浑身就是冒虚汗呐、啊，走不了了。
0: 啊，又犯病了。
1: 又犯病了，
0: 嗯，
1: 哎呀，真是一点都帮不上他们的忙啊！你说还得拖累他们，
0: 嗯，
1: 你说我这也花了好几万呢，不就打水漂了吗？都，
0: 那你说这支架花好几万打水漂了？
1: 是啊，
0: 这不能叫打水漂，因为你当时啊是心梗突发，你放支架肯定是第一时间帮您把命给保着了，但是为啥说没治好你的病啊？因为支架它是救急的。哎，它解决不了你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你气滞血瘀的问题啊。也就是说，这支架呢，只是哎堵你这个窟窿，但是没填土啊。说白了，它还是属于叫治标不治本。
1: 啊，是这样。
0: 嗯、
1: 你说
0: 对
1: 这不嘛，我就心里总是不平衡啊，我就和我老伴儿啊总是捣鼓啊。
0: 捣鼓什么呢？
1: 我就说，你说我活着一辈子呀，连只蚂蚁我都不踩呀。谁有个啥困难啥的，你说也都愿意帮
0: 啊？
1: 你说怎么就让我得这个病呢、
0: 嗯、
1: 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好。你说的那个思绪不补，
0: 对，
1: 一辈子受苦，
0: 一辈子受苦。
1: 哎，对，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我一寻思，直到有一次哈，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陆总找他同学
0: 那个、啊就是那个陆军总院呢，到那儿去了。
1: 哎呀，去了，这不我儿子吧、
0: 啊、
1: 他有个同学的父亲
0: 啊，
1: 是那里的大主任。
0: 哦，科主任
1: 啊。对，
0: 嗯，
1: 你到那去了，这不告诉我说你去外面买一个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药试一试。
0: 嗯，
1: 他说或许能好。
0: 嗯、啊、那你就买一副试试呗、嗯、
1: 是啊，既然我跟人说了，我就买一副试试。
0: 嗯，
1: 哎，没想到这一副我就买回去之后哈、啊、我吃它。这个心就当时就跟着感觉见亮了。
0: 哦，
1: 因为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哎，你看看，这就叫善有善报啊。那么老子讲啊，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哎，你一辈子这个厚道热心啊，乐于帮助别人啊，给了你好病的机会啊。
1: 哎呀，这真就是啊。你说以前呢、
0: 嗯、
1: 我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啊就这么揪揪的，就像那个三伏天下雨一样，就是闷得慌。
0: 嗯，
1: 啊，但我吃上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也就有两个小时那样吧，两三个小时。
0: 嗯，
1: 我先是吧打了个嗝，
0: 嗯，
1: 接着吧，哎呀，就咣咣咣的排了几个屁，我就感觉呀、啊，这个心口就不那么堵得慌了。
0: 嗯，
1: 哎呀，这一个浑身吧，它也轻松不少。
0: 嗯，这说明啥呀？说明啊，你这个。气机瘀滞啊，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两三个小时就帮您给疏通了，而且疏通开了啊。你过去是怎么回事啊？常年心气不足，就是你的气机啊都堵在胸口窝这块，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胸闷呐、啊、气短呐、啊、难受啊。这个气虚是最先得到滋养的，滋养之后呢，气儿足了，气就能推动你体内的一些浊气往下走动了。那你打嗝也好
1: 啊
0: 往下排气也好啊，就是淤堵呢被散开了啊，所以瞬间就会感觉到特别的通透。而我们讲这气呢，同时它也是血啊和阴阳的运转的动力，这气一通，后续的四虚啊就全能给你补上来了，非常好啊。哎
1: 啊，哎呀，难怪呢！你说等我吃到能三四天那样吧哈，
0: 嗯，
1: 我就发现你说晚上，哎，就能踏实的躺下来睡觉了。
0: 哦，以前怎么情况啊？
1: 以前不行，躺到那儿，你说咋的呀？都得垫个抱枕，就这么搬炕子睡觉。
0: 哦，后边得垫个枕头什么的，就不能平躺，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哦哦，那还是心脏的问题啊。
1: 是啊。

0: 对。
1: 嗯，这不后来，你说等我吃到能有半个来月吧那样哈。
0: 嗯。
1: 就是有一天，这不小孙子在幼儿园，这个腿给磕破了。
0: 啊、
1: 这不儿媳妇吧，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给送点那个百多帮去。
0: 啊，就那药膏是不是？
1: 啊，对对，就那药膏。
0: 啊、
1: 我说没问题，我说妈现在就行，能行。
0: 嗯。
1: 你还别说，还真就行了。哎呀，你说我这呀走一圈回来，你说咱这个心脏还真就是一点也没慌
0: 啊，一点没慌啊，非常
1: 一点没慌、
0: 啊、嗯，
1: 那也没喘，是也没发闷，
0: 嗯，
1: 你说这给我高兴的呀哈，现在不吃了一个月了吗、
0: 嗯、
1: 哎呀，我这每天哪能接小孙子放学了，
0: 非常好啊，哎，
1: 现在这个心脏啊也稳稳当当的，
0: 嗯，
1: 一点都不难受，而且你说这几天我听到那个用那个医保本儿就能买药，哎呀，
0: 对
1: 呀、
0: 啊，
1: 我这也真是高兴坏了。
0: 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你现在啊，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把四虚补足之后，做到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啊。你能够按照吃三个完整的这个治疗周期啊，咱们接下来呢，多了我不说，五年之内您再犯心脏病，或者说你再下支架，您花的钱花多少我给您拿，我说到做到啊，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呢录下来。
1: 哎呀，你说这话呀、
0: 嗯、
1: 可真不是吹牛，你因为咋的，这要治心脏病、啊、真就是一绝。
0: 嗯，
1: 我合计着我先再买上三副，按80%报销，这一副药也没多少钱了。
0: 对，
1: 嗯，吃不了，剩下的就给我老伴儿也行。嗯，他有点吧，咋的，脑供血不足。
0: 这个虽说医保能报销，咱自己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度用药啊，不能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啊。我还是那句话，重病大病啊，咱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您三副药足够了。哎，那您说您剩下的给老伴儿呢，我也不拦着您，好不好？一会儿您这么着跟咱们工作人员这个马上打电话沟通一下，您就赶紧打那400电话去报名，好不好？
1: 哎哎哎，那好，哎呀，那真的太好了，孙老师、
0: 嗯、
1: 我这就打那个电话办这事儿去，那就先不跟您唠了，麻烦你了。
0: 好的，不客气，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孙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有什么能帮忙的您尽管说吧。
4: 好的，哎呀，陈主任，我不是夸你啊，你真的有两下子、
0: 嗯、
4: 啊，没有这个

0: 我去方子这个药啊，
1: 嗯，
0: 没有你孙主任的，哎呀，你看呐，我这两个腰子啊，一个都保不住啊。
1: 哎呦，那听您这么讲啊，您是肾病的老朋友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补虚方啊，真的救了我的命啊。
1: 嗯，
0: 你看我今年呢也73了。都有20多年的糖尿病了，
1: 嗯，
0: 两个腰子啊，它都坏了，做了2年多的呀，建议透析呀、啊。
1: 哦，都做这个血透了，那您是到这个尿毒症的阶段了，哎。
0: 是啊，最后啊，都到啥程度了？
1: 嗯，
0: 做完之后啊，整个人呢、啊、都好像跟掏空似的呀。
1: 嗯，
0: 别说走路了，人虚的拿不起个呀。
1: 嗯，很典型的这个阴阳气血的亏空啊，而且糖尿病本身就有大虚之症啊。您继续讲、
0: 哦、
1: 还有什么情况啊？
0: 嗯，今年年初啊，这个心脏啊、
1: 嗯、
0: 又不行了，
1: 心脏又不行
0: 了，又这个胸闷的呀，气儿都喘不过来啊。
1: 嗯
0: 嗯，这走一步呀都走不了。这不到医院一检查呀，大夫说我这个心脏有两根血管都堵得死死的呀。
1: 嗯，
0: 可是啊，因为这个糖尿病啊，大夫说呀这个血管不行，
1: 嗯，
0: 也做不了支架，要是搭桥啊很害怕呀，下不了手术台呀。
1: 嗯，其实糖尿病啊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啊，而且你已经发展到这种慢性肾衰了、
0: 嗯，
1: 就说明你的阴阳气血严重亏虚，已经影响到脏腑功能了。
0: 是，
1: 再加上你之前呢做这血透，本身它也会加速我们血管的老化钙化，啊，会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影响到心脏的功能。这个时候就你的身体，我说的不好听一点啊，就像那纸糊的似的，它禁不住任何折腾。
0: 是啊，孙主任一点都不夸张啊。都到啥程度了？
1: 嗯，
0: 就是你看我从这个卧室走到卫生间呢，动不了、
1: 嗯，
0: 但是一躺下呀，还是喘的呀，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哎呀，我家姑爷呀，自己也听了真爽，啊，这儿媳妇呀也在医院上班，
1: 嗯、
0: 问来问去呀，说除了透析啊，没有别的办法呀，要么就是换心换肾。
1: 嗯，
0: 哎呀，你说咱们啥家庭啊？孩子们辛苦奋斗了14年，攒下点钱，
1: 嗯，
0: 让人全都拿出来给我呀，续命。就算呢，孩子们呢认掏这个钱，
1: 嗯，
0: 你说我自己心里啊也接受不了，
1: 嗯，可不啊。
0: 哎呀，我是不活动啊，不能这么坑孩子们呢。所以呀、啊，我当时想啊，就是活一天算一天吧。
1: 哎呀，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当爹当妈的，
0: 嗯、
1: 没有一个人说。想拖累儿女的都这样。
0: 是啊，孙主任，你说我儿子儿媳妇孝敬，就打听到说这个治我这个病啊，得吃那个
1: 紫河车呀，紫河车就能补这个先天的肾精啊。
0: 哦，哎呀，也不知道啊，在哪买回来这个药啊？
1: 嗯，
0: 儿子和我说，妈，你这个药啊可贵了。
1: 嗯，
0: 但是说这个药能治我的病。
1: 嗯，
0: 因为呀、啊，当时隔一天呢、啊，就去做一次透析、啊
1: 嗯，
0: 每次做完后啊，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1: 嗯，
0: 哎呦，这骨头缝里啊都是啊，发酸发软的。
1: 嗯，
0: 下了那个透析床啊，都得两个人架着我。
1: 嗯，
0: 但吃了这一个。有一个多星期的药后啊，
1: 嗯，
0: 你看我自己呀、啊、能慢慢起来，
1: 哎、
0: 坐那歇一会儿，跟病友们呢还能简单的说上两句
1: 啊，非常好。这才一周啊，补足阴阳之后啊，实实在在带来的这种改变，这种改变是你摸得着、看得着的，是不是啊？非常好啊。所以我们讲啊，阴阳气血呢，就是我们人身上的底气啊，它也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0: 嗯，
1: 一旦这个根基一亏了，那五脏呢都跟着就垮台了啊！根基咱们这回把它养回来了，所以我们人才会有力气，能够扛住这种病痛的折磨。
0: 是啊，你看，等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
1: 嗯，
0: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比之前强多了，
1: 嗯，
0: 这个胸口啊比之前呢、啊、也透亮了，
1: 哎，透亮了。
0: 这五个这个透析这么久啊，
1: 嗯，
0: 我几乎啊就没有什么。小便了，
1: 嗯，
0: 你看当时啊，为我这个腰子彻底不行了，
1: 嗯，
0: 但用上这个补虚方一个多月呀，
1: 对，
0: 我居然能又能慢慢的排出一点尿了，
1: 嗯，

0: 说不算多吧，对我来说呀，这真的是天大的希望啊。
1: 嗯，你有尿了呀，这是大好事儿啊，说明啥呀？说明你肾脏的功能恢复了，非常好。
0: 哎呀，我当时啊，真的是太激动了。你看，我和孩子们说呀，这个事儿啊，第一步的胜利了。
1: 哎，孩子说的特别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里边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人形手乌，还有这个紫河车起到的一种强大的威力。那你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其实呢，哎，就相当于它重组了你的肾单位啊，让你的肾脏呢重新又有了过滤排毒的这种本事，哎，自个儿就能往外自主的这个排毒了，包括排小便了啊，这样呢，咱们就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完全依靠这种透析了啊，非常好啊。
0: 是的是的，哎呀，这气色回升啊，在我身上啊，营养啊，等我吃完两副药的时候啊，大夫看我这个几根尿素啊，这个指标啊都降下来了，再加上我还能自己呀排出一些小便呢，就让我呀一周做一次透析呀。
1: 那非常好，你现在一周做一次了。
0: 是，你看我现在呀第三副药呀，也吃了十来天了，这个小便呢都挺正常的呀，身体呀也不浮肿了，昨天刚做完呢这个肾功，结果也挺好的呀，而且孙主任，昨天呢我还检查了心脏呢。
1: 对，有必要再看看这个心脏的这个恢复情况啊。
0: 是的，心脏科的大夫说呀，我在这个鱼肚的血管附近呢，长出了很多的小细血管。
1: 长出侧支循环来了，那非常好啊。
0: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就是意思是现在这个心脏供血很好啊。可咱不考虑啊这个支架了。
1: 不用支架了。
0: 我不太会说话呀，你看。我能好啊，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哎呀，我感觉呀，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1: 对呀，您太客气了。与其说是我救了你的命，你不如说是补足了阴阳气血之后啊，你身体的这个根基啊，把它咱们给它扶起来了。所以我讲啊，人的寿命的长短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托举啊，你根基不倒，我们人就有生机啊。你根基又一垮了，你再厉害的大夫，你再好的医疗手段，它也是没有回天之力啊，所以我们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寿命的啊。
0: 是是。哎呀，我们全家呀都特别的感谢你，真的是谢谢你孙主任。
1: 不客气。
0: 再一个呀，你看，再一个就是我儿媳妇，当时买的时候是人家买的。这医保啊也把花的钱呢给报回来了。孙主任呢，我儿媳妇说呀，用这个医保本啊又给我买了这三副药。你说这种情况够用了吗？
1: 够用了啊，够用了。您真是娶了个好儿媳妇啊。
0: 就是。
1: 如果说您又买了三副药，治您的这个糖尿病、肾病啊、尿毒症的问题，100%够用啊。我跟你讲啊，啥都是原装的好，咱们有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这儿，你就不用再考虑什么换心换肾了，没这必要了啊。
0: 是是。哎呀，这个药呀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是谢谢你啊，孙主任。
1: 不客气。
0: 哎呀，你忙吧，孙主任，我也不给你添麻烦了。
1: 好的，老姐姐，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
0: 孙主任，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

0: 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蒋平和欧阳春等人堵住了邓车的寿宴大厅，进了寿宴大厅，这几位各占一个角落。蒋平手中一把分水峨眉刺，冲着他们众人就喊了一声，告诉你们谁也别动，今天我把话跟你们说清了道明了，我们就是为那花蝴蝶来的，这花蝴蝶身上背着几条人命，奸淫了多少妇女，官府当中是悬赏捉拿，我们捉了他不是一回两回了，跟踪追到这，今天跟你们在座这些庆生没关系，别别动，我们今天抓花蝴蝶，你们要想跑可以跑不了啊，想要往外跑，外边可是官军围着呢，谁跑就把谁抓住绑起来，听讲说这句话。当时那正面的邓车一瞧，哎呦，邓车心里想，这花蝴蝶真说对了，刚才就怀疑这老道，说这个老跟他过去有前缘，可是今天果然这个老道来者不善。邓车一看事情不好，花蝴蝶在那坐着，旁边还有那个病太岁张华，这几个人是主要人物啊。他们想官兵真来了吗？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听见房顶上脚步声音，院子里边有杂乱的脚步声音，几百名都到了，进了院子了。龙涛手中有齐眉棍，那李七手拿着双刀，带着众官军把他这个寿宴大厅给包围了。这怎么？这个时候潘璋背后蹬出一条绳子，他直接奔花蝴蝶就来了。他奔花蝴蝶这一来，花蝴蝶在这个时候他能束手就擒吗？花蝴蝶心中想，寿犹斗，这功夫我不能让老师的把我捆上。花蝴蝶瞅着韩章往这一走的时候，花蝴蝶伸手在桌子就抄起一盘四喜丸子来，这盘四喜丸子照着韩章脑袋唰就飞，这菜一飞过去，旁边那病太岁张华就端起一锅牛肉汤，滚热的牛肉汤，他先奔着北下欧阳春那边就飞过去了，唰往那边一飞，北下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其实他这个汤啊没飞到位，没到欧阳春那儿就扣下来了，正扣着吃饭的一人呢，这嘴里的牛神这碗汤往上一扣，当时烫的妈呀一声。可是邓车很沉稳，邓车站起来了，
3: 等等众位，慌谁也，我得问问刚才说话的这位，您贵姓高明？
2: 蒋平听你说这句话，蒋平说了，我姓张弛，我府中的仁和县的。
3: 哦，那位呢？
2: 他一瞧北侠欧阳春，北侠欧手中合着这口七宝刀正堵着门口，这是个重要位置啊。
3: 北侠欧阳春笑，呵呵呵呵，我叫欧阳春。
2: 这一说欧阳春这句话，花蝴蝶在旁边一看，当时就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他想起在太岁庄那马刚就是死在此人的刀下。他怎么记得这么清？北下欧阳春这口太出众了，他比别的一般的刀响，这个刀比一般刀还响得亮，还显得快，尤其是北下欧阳春一刀刀削边砍断，那一刀不一般的刀能砍得了的。花蝴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个人甚至印象不深，对这个刀 印象太深刻了。那一刀下去，至今在耳还能响着那点声音，咔嚓噗嗤声，那脑袋就掉了。所以花蝴蝶今天才认定，哦，闹了半天那个马刚就死在此，欧阳春，哎呦，花蝴蝶想起来了，欧阳春号称北斗，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万没有想到这个欧阳春也帮着他们官府中到这里抓谁办案来。欧阳春这一报名字，二爷韩章在旁边瞅着花蝴蝶，姓花的，今天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我姓韩，叫韩章。说到这边的丁兆慧手中一百单刀，我了问名字干什么，先把你们捆起来再说。双侠说出这句话来，他没报名字，刚想往上上，这个功夫邓车一个情不妙，伸手把这铁蛋来了。他问他们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把铁弹弓掏出来了，兜囊里边一把就抓住了好几个铁弹门。这弹弓上看他们刚一说往上上，他跑就是一弹弓，弹弓先奔的是丁兆辉，丁兆辉往旁边一闪身，接着他就奔着北侠欧阳春连发就是几弹弓，弹门往这一打，他欧阳春就把这口气来当做挡箭牌一样，在面前一晃，当当当当当就响了几下。邓车一看这铁弹弓不好使，这怎么办？所以邓车当时把他跟前这张桌子使劲往起一周，咵嚓，这一桌子菜就都周翻了个了。周翻了个，其实这是个障眼法，这桌子菜周翻了个，把这一对锯齿黑镰刀拿到手里，告诉花蝴蝶跟我来。花蝴蝶跟这邓车身后边就是那病太岁爪，这三个条线一样，身趟的一脚踹入窗户，又打后窗。这几个人身手可都不凡，跳出去之后，房上面也有官军，后面也埋伏着官军，大伙儿追，从这往后边走，紧后头这个佛堂。想到这样的人家还有佛堂，这个佛教要不说深入人心呢，好人也修佛堂，坏也修佛堂，不管什么人都在那拜佛，所求保佑的内不同而已。到这个佛堂这，他们蹭蹭蹭进去，一进佛堂，众人随后也跟过来了，跟到佛堂门口这，往佛堂后边一绕，一看后边没窗户，左右也没有窗户，大家伙说包围，把这佛堂就给包围住了。包围住之后，北侠欧阳春把这七宝刀一横，站在佛堂门口这儿，说吧，几位，这个地方容不了你们的性命，不能够袒护你们的罪名，佛爷那是有灵的，不能保佑你们这些人，快点出来，手中拿着刀，你发昏大不了死，出来被绑，你们罪大恶极，早该以正国法。这个也说那个也说，里边就是没有动静。丁兆辉是干嘛呀？死磨硬泡，在里边挨蹭时间。汤的一脚，丁兆辉把门给踹开，踹开这门一看，里边有一桌，供桌后边就是一尊，供桌上边炉，这香炉里还点着香呢。今天是邓车的寿诞之日，所以给焚香祷告。可是把门踹开，发现这屋子里边没有人。哎，怎么回事？蒋平把这分水峨眉刺左右一拿，一纵身，蒋爷先进来了。哎，这几个小子怎么不翼而飞呀？啪，把这供桌帘一看，底下人。啪，蒋平往下边一看，地下是方砖漫地。蒋平用这个分水峨眉，当当当当当当，挨个敲，敲到当地方有空声音，嘣嘣嘣嘣嘣，坏了。蒋平说：“这儿有地道。”马上蒋四爷就把这个方拨开了，拿分水峨眉刺往缝里往起一挑，二就起来了。一下边是个地道口。蒋爷说：“完了，这好了。”欧阳出下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蒋平马上又打这供桌的地道了，这几个人随后也跟着下来了。这地道还真挺长。摸着盒往前走，走出一段时间来，一看有往上的台阶，他们顺着台阶往上一来， 走到尽头一看，这就是地道口。有打地道口出来一看，明白了，这个地道口已经到了邓家堡的村外头了。过把他的宅子都被包围，他们已经出了包围圈走了，上哪去不知道了。不、哦、蒋平可真没想到啊，这邓车这小子这么个心眼，他们家的修宅子还留了一个地道，冲这手他就没安好心，这就是当贼的想，随时准备着逃跑。怎么办？马上翻回身来，给大舅回到原处，到了邓宅。

这个时候，这龙涛和李七以及官府中派来这些人都在院子里边了。原来这些个送礼，有的想逃都被捆住了。为什么？这都是有劣迹的，都是悬案未决的，都是在明没拿的，今天都逮住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让他们走了。这功夫蒋平就说了，这怎么办吧？我说二哥，他们能跑哪儿去呢？北侠欧阳春在旁边，现在他有一个去处，那就是霸王庄，他们去投奔马强去了。是吗？那好，咱们想诸位带着官军，咱就上王庄。几个人在这合计着怎么奔霸王庄啊？这邓车还有花蝴蝶，再加上那病太岁张华，三个人这就是顺着这条地道跑出来，撒腿如飞呀，直奔霸王的墙这儿来了。这霸王庄比那个太岁庄还要大，这个庄子带装墙的，整个庄子有墙，这围子修的有一丈多高，这墙的外头有护墙河，那叫护庄河，四个庄门有四道桥。他们这一口气跑进了霸王庄里，这霸王庄里该有的买卖铺户，该有的粮站油店，该有的当铺药铺，什么都有。不过有这个，这庄子里连澡堂子连妓院，这都是马强在这精心修治的。尤其是单独有一个地方修了一座招贤馆，这招贤馆是人士们修的。花蝴蝶带着马刚写给马强的信呢，路上跑着的时候，花蝴蝶就跟这邓车说了，说到了我得见见马强。这马强人送外号小霸王，又叫马王爷，这三只眼最厉害，马强就说他就是马王爷。所以到这里之后，邓车领着花蝴蝶先见马强。此时刚到马强自己的客厅里边，在那查呢，撇嘴七个不闻。马强心里边想的那个事儿都没有一件正事儿。他想什么事儿？如何配合襄阳王造反起兵？正琢磨这事儿呢，外边邓车就进来了。邓车进来之后，先给马强见礼：“马王爷，我给您见礼。”马强一看，哟，邓车，今儿个不是你过生日吗？你来了。邓提了，我这是搅了局了。谁搅你的局呀？谁搅我的局？官兵啊！跟您说，有一个花蝴蝶，您知道吗？强说，我听说过。花蝴蝶怎么了？上我那儿去了。没想到啊，官府中人尾随其后，也到在我那儿了。我这个寿宴开局，人家官就把我那宅子给包围。幸亏我那修了一个地道，在佛堂下地道里，我和病太岁跟这花蝴蝶一块跑出来了。要不然的，我们仨人都被人家。马爷，这位帮忙，我跑到这儿来了，尤其这花蝴蝶，您得让他进招贤馆，您得保护他，不然的话有可能官军跟过来。马强听到这里，当时这脸就严肃起来了。为什么？他对这个事情也不能等闲视之。马强就问这邓车，后边的官军跟着你们没？他们没跟来。我他们不知道我那边有地道，从讲我们已经把他甩掉了，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上您这儿来了。哦，那这个花蝴蝶呢？就在外边等着。他呀，带着大爷一封信写给您的。是吗？快点，拿来我看。花蝴蝶迈步就进来。进来之后一架墙，别说，先把身上这封信套出来了。马爷，我这儿有马刚马大爷写给您的一封信，请您亲自观看。给我瞧。马强把这信接过来，抽出信纸打开一看，上边写：“贤弟之信，今有花蝴蝶，乃世之高人，推荐你处，住进招贤馆，漫望关照。”兄字，一看写的这个字体是他大哥的亲笔。马强就问花蝴蝶：“我大哥怎么样啊？”花蝴蝶心想：“你还不知道呢。”

老爹说，二爷，跟您说吧，大爷，你写的这封信，这就是他的绝笔之信呐。马强一听，怎么？这是他的绝笔之信？行，话不二爷，这封写完了我揣到之后，那天晚上他们官府中人就去了，当时我看见有自称是妖怪的去跟大爷动手，结果那一砍断双鞭掉了头颅，大爷他没了。马强一听，眼睛当时就瞪起来了，双眼黑，什么，我大哥的死？对呀、啊，那个妖怪他是什么人？花蝴蝶说，这个妖怪我到刚才我才知道啊，到邓家府的时候一动手，我看见有一个人手中拿着那口宝刀，此人自称叫欧阳春，杀您大哥的人就是号称北侠的那个欧阳春啊。马强一听，好，这个欧阳春我跟你是二爷，您看这事儿得怎么办吧？马强说，花蝴蝶，你到我这儿来行吗？我这个可不同于他，也不同于邓家婆，我四下专门一关，谁也进不来。平素白天就是我们开开，有过的百姓往这儿走，住到店房里边，他有资格去盘查，我手底下有的是人，他们谁敢动我？是啊，正因为二字比较保靠，大爷才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投到您这儿来呀。他说让我进招贤馆，不知道此事可行吗？马强听到这里边，情绪好像就平静下来了。花蝴蝶，让你进招贤馆，咱们这个招贤馆可是有个规矩呀。花蝴蝶说，有什么规矩？进招贤馆的人，会文的露露文，会您得献献。我知道你在绿林中呢，那是有了名的人了，一身好功夫，今天到了招贤馆这，我自然也是要另眼看。招贤馆里有几位了，我要跟大伙都见见，好不好？花蝴蝶一听，好吧。当时花冲就跟着嘛，还有这邓车，他们几个人奔招贤馆而来。这招贤馆并不在马强的府地附近，走在大街上，走了一段路，前边闪出一片青堂马舍，在里边修建的曲径回廊，画栋雕梁，你瞅这个地方啊，很文雅。可是这招贤馆的后院有空场，是练武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大厅，非常宽敞，这个大厅里边也能够习武。马二爷这一来，把招贤馆招的这些能人们都聚集在大厅里面坐了一圈。花蝴蝶进门一瞧啊，也看不明白谁跟谁，反正都坐了一圈人，这都是招的贤士。马强进来跟大伙就说了，各位，今天来了一位新朋友，我跟大家介绍介绍啊，就是这位。他用手往旁边一指，花蝴蝶，此人姓花，单字名冲，江湖上人送外号叫蝴蝶，人们又管他叫花蝴蝶，恐怕在座的有不少知道他的啊。他呢，今天拿着我大哥的推荐信到这儿来了，也是要进咱们的招贤馆。咱们这个招贤馆是招贤纳士的地方啊，我是奉了襄阳王的旨意在这里招募贤士，只要你是贤士，咱们就得收留。花蝴蝶到这儿来了，花蝴蝶的武艺可以说在江湖上是颇具名望的。话又说回来，在座的各位也都不是平庸之辈，按照以往的规矩，凡属进这个招贤馆的，那都得表现表现他的武艺如何。今天花爷来了，要在这个地方露一手，我是这么想的，露一手就不能让他自己个儿在这耍趟刀弄趟枪啊，那自个儿单独练那就花把式，那种把式没有用，总得有一位出来

0: 个花爷喂的招。我看诸位哪个能下来陪着花爷过两招啊？花蝴蝶站在旁边一听，哎呦，这地方还有这规矩，到这之后得对打一阵才能显出我的真本事。花蝴蝶心想，好，既然是对打，我有真本事，我怕这个嘛。花蝴蝶瞅着周围这一圈人，这马强问了几句没有搭声的，忽然间在墙角那个地方有一个响脆的声音回了一句，我来。花蝴蝶一看呀，从那边过来一小孩。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
10: 的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校可以有哪些亮点？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你想联系几号？
4: 112号。
5: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6: 我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3: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4: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3: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4: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
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9: 你先走。
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9: 嘘，小点声。
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9: 阿姨，你出去。
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花蝴蝶跟着马强来到了招贤馆，一看招贤馆里边坐着不少的人，马强跟花蝴蝶说了，要想进这个招贤馆呢，你得表现你的武艺，这个武艺还不是你单独在这练趟刀走趟剑，而是找一个人跟你两个人比武较量，这才看出你的真本事。当提到这里，马强就问招贤馆里边坐的这一圈人说，哪位下场陪花蝴蝶走一趟？半天没人搭茬，后来在墙角那个地方出来一小孩，我来。说完这句话，这小孩就过来了。花蝴蝶注目一瞧，站在面前这小孩啊，看年纪在14、15岁，头上挽着日月双爪髻，就是那个

抓髻呀、啊，一边一个，那叫日月抓髻。每个抓髻上边别着一个银簪子，身上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衣襟裤褂，上身那是锁口掐边都是万字不到头，下身是灯笼裤，腰里边扎着一条蓝丝的带子，足下穿着一双羊皮包头牛皮兜跟的轻便的舞靴。这个小孩长得长发脸儿，戴着圆乎乎的。说长发脸圆乎乎的什么意思啊？这就叫瓜子脸呢。两道眉毛又细又长，而且非常的浓重。尤其这一双眼睛皂白分明，那黑眼珠就好像黑宝石一样烁烁闪光，这眼珠的转动好像能往外边传达他的内心表情。这样的眼睛叫会说话的眼睛，不高不矮的鼻子，小薄嘴唇，嘴唇略微带点红，那不是抹的胭脂，是天生自然长的，和这个小孩精神。站在了花蝴蝶的面前，花蝴蝶一看没人跟我比武啊，怎么出来一孩子让这孩子跟我比武啊？呵，花蝴蝶心中暗想，这不小瞧我吗？我是谁呀、啊？我是花蝴蝶呀、啊！知道不知道现在国家到处悬赏捉拿我，赏金1000两，这我身价高了，就凭我花蝴蝶到你这个地方入这招贤馆还得比武。再者说了，比武得来个大人呢，也不能出来这么一个孩牙子，这不小瞧我吗？花蝴蝶心里边很不是滋味。这个小孩身背后还背着一把小单刀，站在了花蝴蝶的面前，冲着花蝴蝶和这马强一报案，怎么样，我跟他走一趟。马强一瞧，你跟他比试？对啊，这还不行吗？旁边大伙一起鼓掌，好好好好，就你了。花蝴蝶扭转身形看了看马强，马庄主，就让他跟我比武吗？马强说，是啊，就让他跟您比武，您觉得不合适吗？花蝴蝶说，不是不合适，我觉得很不合适。嗯，马强说，您怎么这么说？花蝴蝶说，你看见没有，他是个孩子，他多大了？马强说，他15了。他叫什么名字？马强说，他叫爱虎。哦，你说要跟我比武，起码得是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人比武啊。你说一个15岁的孩子跟我动上手，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诸位有点瞧不起我花蝴蝶啊？你说我跟这孩子比武，我赢他呀我还是输他呀？啊，我要赢了他显得我不算本事，把个孩子赢了，我要输给他我也输不了给他，就算我让了他我输了我丢人。他们会说了，你看连个孩子都打不过，哪有这么办的，换个大人过来。马强听到这里就乐了，花冲，你呀别想的太多，你可别小瞧这孩子，这孩子是他才15，在我这招贤馆里边他跟大人是一样的。您知道吗，这个孩子在我们招贤馆里外人都怎么称呼他？花蝴蝶说，怎么称呼他？马强说，大家都称呼他为小侠客。够侠客的身份，小侠爱虎，江湖上自然而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一般行得正坐得正，有一身好本事，这叫义士。说行得正坐得正，本事又特别的大，这才叫侠客呢。比侠客再厉害那叫剑客，比剑客再厉害那叫剑仙，比剑仙再厉害那叫剑魔。遗憾的是江湖上还没看着过哪位是剑仙哪位是剑魔，
这家

战客咱见的也少，侠客现在我们见的就算顶了天了。他这么小的年纪，居然大家称他为小侠客，嘿！花蝴蝶一听，你瞧见没有？你别看他岁数不大，感觉还来了个侠客。花蝴蝶说：“瞧这意思，我就得跟他比武。”马强说：“对了，您跟他比武一点儿不减弱您的身份，大家一点不会小瞧您。您要把他上了的话，那您这本事可真不小。就我们在座的诸位这里头，有好几个都胜不了他。”哦，花蝴蝶说：“照这么说，那我就跟他比试较量一番。”马强说：“对了，我们在旁边看着。”说到这里，马强往旁边一闪身，旁边有人给打过个坐来，马强坐那儿了，跟随的人等也在后边站着。花蝴蝶瞧了瞧站在面前的这个爱虎，花蝴蝶说：“爱小侠。”花蝴蝶称这爱小侠呀，并不是出自内心的，多少带一点讥讽的滋味，心想才多大呀，啊，乳臭未干，胎毛未退，还成了侠客了。我现在花蝴蝶闯荡江湖都有了名号，别人还没叫我侠客呢。话说回来了，就他那个所作所为，他叫什么侠客呀？要叫的话，顶多叫他瞎巴海。所以花蝴蝶叫了声爱小侠，爱虎呢站在那吵了吵他：“您贵姓？刚才不跟我介绍了吗？”马庄主已经说过了，我叫花冲，江湖上人送外号花蝴蝶。哦，久仰大名。哎，不敢当不敢当，今天咱们两个在这要过过招，动手。小侠客抽出兵器来，来吧。说到这里，就看爱虎探背膀，在身背后唰把这单刀就抽出来了。单刀抽出来，手中一提，要动手的话，您先动手吧。花蝴蝶一听，我先动手，这不合适吧？怎么说我比你年龄大呀？但要好，大敬小吗？你先动手。爱虎一听，这话也不能像您那么说。什么叫大敬小？但要好啊！要依我说呀，要是人说话，小敬大。所以说，咱们还是我敬您吧，还是您先动手。花蝴蝶说：“这话反正说都有理，我要是先动手，别人会笑话我，说我欺负小孩。你先动手呢，哎，我让你先行，怎么样？来吧。”小侠爱虎说：“要这么说，那我可就不攻了。”花蝴蝶说：“请。”这小侠爱虎双手一摆，这个单刀一合，这个刀柄直接奔他前心一刀就扎过来了，唰，这一刀往前一扎，花蝴蝶旁边一闪身，拿刀往外一磕，紧接着花蝴蝶搂头盖顶一刀照着爱虎就劈下来了。这爱虎往旁边一闪身子，躲开这一刀了，他的右手单刀唰奔着花蝴蝶的手脖子就砍下来了，这叫剪腕一刀。这一刀往下一砍，花蝴蝶往回一抽，这个单刀当啷正砍到他那刀背上。这一砍到刀背上，花蝴蝶心中暗想：“哎呦，这个小孩好厉害呀！啊，瞅他这个身手不凡呐，动作敏捷。”花蝴蝶跟爱虎就打在了一起，这一动起手来啊，花蝴蝶从心里边来讲没瞧起这孩子，他觉得这个孩子15岁，你从多大岁数练功啊？你能练几年呢？就论你人生的时间来算，你比我短着呢，我这个练功的时间都赶上你岁数了。花蝴蝶觉得自己本事不小，他也瞧不起这孩子，可是动起手来，花蝴蝶想要取胜，他胜不了。最初的时候，花蝴蝶从心里边是有点瞧不起这孩子，打着打着，花蝴蝶心里边就觉得这孩子有两下子，再打着打着，花蝴蝶就觉得这孩子不简单。

我要想赢他，还真要费点劲。花蝴蝶跟爱虎两个人打了有30来个回合，没分上下，就跟这个小侠爱虎这口刀围着花蝴蝶上上下下，哒哒哒哒哒哒。你别看孩子小啊，孩子小，他反应机敏，动作特

但是花蝴蝶想，我怎么也得把他赢了，我不能说我比了半天我没赢了这孩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看小侠爱狐那个刀奔着花蝴蝶的双目，就是奔两个眼睛啊，奔上面啪往这一扎，花蝴蝶拿刀往我一磕，他这个刀往下一翻，来了一个卧云，这刀从下往上奔着花蝴蝶就撩过来了。这一撩过来，花蝴蝶往旁边一纵身，紧接着爱虎跟上前来，拿这个刀奔着他的左右手刷刷两边一晃，花蝴蝶拿刀往我一架，汤汤响了两声。到这儿的时候，旁边有个人喊了一声停，说了一声停，就看小侠爱虎一纵身蹭纵出圈外，把刀交在左手一抱腕，停了。花蝴蝶站在那儿了，谁喊停啊？他一说这句话，就跟在旁边有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站起来走过来了，是我喊的停。花蝴蝶一瞧走过来的这个人，30多岁的年纪，瞧那张脸黑惨惨的，两道浓重的眉毛，一双大小匀称的眼睛。他这个眼睛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你瞅着那目光里边饱含着智慧，这个人有点深不可测的感觉，鼻正口方，大耳朝怀，长得这个相貌很是上乘，身上穿着一身青色的短衣裤，腰中扎着大带，双垂灯笼穗，直达迎面骨以下，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身上没带着兵器。这个人过来冲着花蝴蝶一抱腕，花壮士不要比了，您的功夫我们已经见到了，您的武艺可以说非比常人，这个孩子跟您再比下去他就输了，用不着让这孩子输了才能显出您的本领，我在旁边用出门道来了，这孩子已经不是您的对手了。爱虎啊，过来给花叔叔见礼。小侠爱虎听到这里过来一抱腕，哎呦，花叔叔刚才跟你我多有得罪。花蝴蝶一看这儿，自个儿心里一份满足，心想哦，看来你都看出来他输了，那就说明我这本事比他可强着呢。花蝴蝶说，哎，罢了吧，孩子你刀法也不错。花蝴蝶这么说心里边有一份得意，可是旁边走过来的这个人花蝴蝶并不认识。这个功夫马强站起来，马强走到花蝴蝶的跟前，花冲认识这位吧？花蝴蝶说不认识，我跟你指引一下，这位姓智，单字名化，江湖上人称鹤妖狐。鹤妖狐啊，鹤其实就是那黑，鹤妖狐就是黑妖狐，妖是妖怪那个妖，狐是狐狸那个狐，这个外号起得很特殊。鹤妖狐就是黑色的狐狸精，这狐狸要是成了妖字，那就是狐狸成精了，他叫鹤妖狐，就是黑色狐狸精，说明这个人脑子很够用，很不简单，智商很高，所以他也说他叫鹤妖狐智化。花蝴蝶过去曾经听说过这个人，今天是初次见面。花蝴蝶冲他抱腕，哎呦，有仰大名。马强说，你知道吗，这个小侠爱虎啊就是他的徒弟，是他教出来的。哦，原来这是令高足。贺妖狐之话一笑，哈哈哈哈，谈不到谈不到，今天让这孩子在您的面前学两招。花蝴蝶一听到这里心里比较得意，哎呀，等着有时间的吧，有时间我好好的教他。这个话可就说到这儿了，马强在旁边就说了，好啊，但是比武就到这儿了。智化这个话呢，那么花冲你就是招贤馆的贤士了，我呢给你都指引指引。紧接着马强就给花

蝴蝶挨个的指引，这个招贤馆里边贤士很多呀，什么样的名字都有，但是引起他注意的，这里边有鹤妖狐之化，还有一位叫小诸葛沈仲元，再有呢是自己投奔到这里来的，他们收下来的什么青蝎子张浪，什么毒蜈蚣赵通，还有红毛兔子魏婴，还有一位铁脖子叫李勇，再就是跟随着这位马强来的，也是他的最贴近的人，有一个叫活判官姚成，再就跟着花蝴蝶一块跑到这儿来的那位圣手代王邓车。花蝴蝶跟这招贤馆的人一一都见了面了，见完了面之后，马强就说了，今天招贤馆又来了新人了，花冲到这里给我们招贤馆是增光加色，我今天晚上啊设一个便宴，欢迎花蝴蝶的到来，招贤馆里边的人我也请几位过去，告诉谁谁就过去啊，到时候可别耽误功夫。说到这里，这个马强领着花蝴蝶就离开招贤馆，回到他自己的家中。晚上就在他自己家里边设摆了酒席，酒席摆好了，今天到这里来参加这个宴会的，这是经过马强仔细斟酌挑选来的人，这里边当然有花蝴蝶，有邓车，有马强，另外他又请来了爱虎，又请来了鹤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活判官姚成，这么几个人，这说明这几个人都是马强比较信得过的人。这几个人来了之后，在圆桌面前面一坐，举杯要喝酒的时候，客气话过后，这个马强在酒桌上就说了，诸位，今天晚上为什么把各位请到这里，你们知道吗？花爷听到这里一撸袖子，呵呵，今天您不说这给我接风，对，您接风还有另一层意思。花蝴蝶说，这另一层意思是什么呢？那几位知道吗？说到这里，花蝴蝶就摸自己这袖子，哎，花蝴蝶一摸自个儿这袖子，怎么这袖子谁给搅坏了？这面啊开一口，花蝴蝶翻过来调过去看自己这袖口，端详半天，我这袖子是在哪儿扯的呢？他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话。坐在他旁边的这鹤妖狐智化就说了，化妆师，真对不起，您这袖子是跟那爱虎比武的时候他拿刀给您划的。这一句话说完了，花蝴蝶当时那个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为什么？花蝴蝶心想，哎呦，我没想我已经栽了面，就凭我花蝴蝶跟这个15岁的孩子在一块比武，他把我这袖口喝开，我自个儿还不知道，我不知深浅，还跟人家说有我教你两手，谁教谁两手啊？按这么说应该他教我两手，但是花蝴蝶不能说这话。花蝴蝶心里边在想啊，哎呀，这个小兔崽子还真有两下子。花蝴蝶脸红之后瞧了瞧鹤妖狐之话，这个爱虎真是武艺超群呐！智化说，哪里哪里呀，有时间的话您还得多多指教啊。花蝴蝶也说，哪里哪里哪里，现在花蝴蝶不敢说再指教爱虎了。可是这个时候马强就说了，今天把几位请到这里来呀，我是跟几位要商量商量。花蝴蝶到在这儿了，进了咱们的招贤馆了，要按说没有人跟踪他，不会有人知道他到在这儿了。不过什么事情我们水不来先叠坝呀，万一要是官府当中有人知道花蝴蝶跑到咱们这儿来了呢，那我们得多加防范。我们这个防范得怎么做？诸位请说高见。

0: 强一说这句话，坐在桌子周围的这些个人老半天，老太太吃炒面都闷了口了，谁也不说话了，这个瞅那个，那个瞅瞅这个。为什么这样？马强手下这些人呐，是都会两下子，应该说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碰到这种情况说出谋划策，这些人都觉得肚子里边缺货，于是大家同时把目光就投到了贺瑶湖智化这儿来了。智化瞅着马强一乐，呵呵，马庄主，我倒有个主意。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乡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9: 你想联系几号？
10: 112号。
11: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2: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3: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0: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3: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0: 那个主任，那个你要是。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